0: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1: 谢谢。
0: 现在打卡上班。
2: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Yeah!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1: 各位早上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点03分，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2: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我们进入第二个时段的直播，首先来刷新最新的天气变化。
1: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到大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雷雨是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6度到38度，本省山区32度到34度，其他地区34度到36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度到24度，其他地区25度到27度。预计6号，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沿淮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2: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晴天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级，雷雨是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35度。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3级，最低气温26度。预计6号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1: 在接下来8点到8点30分这一时段，我们首先会带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刷新一组新鲜资讯，之后关注大公司头条、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国元小课堂。
2: 今天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和大家聊的财经话题是银行存款的风险。银行存款一般来说是比较安全的一种投资理财方式，但是这并不代表零风险。那么有哪些风险需要防范呢？
1: 8点半到9点钟的新闻深呼吸，今天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话题：同城交友 APP 暗藏骗局，涉案流水超7000万。
2: 酒店客房遍布床虱，岂能反怪消费者为什么不检查房间？
1: 不能任由高危网红游乐项目去玩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带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实施方案目前印发。15/5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
1: 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确保4到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一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
0: 针对日本正式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乌称中国军事动向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回应，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不要在再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685人，处分1535人，移送司法机关138人。
0: 国家发改委追加3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辽宁、吉林暴雨洪涝灾后恢复，安排5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黑龙江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该标准适用于搭载 L3 级、L4 级，也就是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近期，国家网信办从严处置一批侵犯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账号，电车小飞、职场五斗米等账号因恶意抹黑、诋毁企业、炒作涉企负面信息被关闭。
1: 8月3号到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
0: 当地时间3号，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办的第46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中国气象局王金松研究员荣获威廉诺德伯格奖章，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并同步获得一颗小行星命名。
1: 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0: 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3号，美国25个州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同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1: 据美国方面4号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可能5号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美国方面近日称，为了支撑日元汇率，在最新一轮的外汇干预行动中，日本央行可能已经动用了约870亿美元，相当于11万亿日元的资金。
1: 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野火以及高温已经造成超过31亿欧元损失。
0: 韩国近日遭遇历史罕见高温，截至3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221例，其中19人死亡。以上是今天第20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静止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鸡，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产业风向，头部观察，大公司头条，欢迎收听。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大公司头条，我是朱琳。今天我们将会关注以下内容：美国国土安全部牵头的相关工作组更新了对中国企业的进口限制清单，在美国当地时间8月3号生效，包括恰恰食品、思念食品、七匹狼等在内的多家中国企业纳入限制范围，对其生产的相关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实施进口限制。这就意味着曾经摆上美国消费者餐桌的瓜子、饺子、汤圆等中国食品，以及进入全球市场多年的中国服装品牌，都面临更高的贸易准入门槛。这不属于制裁工具降级，以前卡华为、中兴是怕科技崛起，现在连瓜子、饺子、夹克都拉黑，开始往民生消费品里捞鱼了，真是能打的名牌快打完了。据最新的数据测算，上周也就是7月27号至8月2号，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56.8万亿次元，环比下滑2.07%。其中上榜的 AI 大模型当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到28.13万亿次元，环比下滑14.76%。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4.38万亿次元，环比增长87.18%。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14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咱们中国的模型啊，把全球调用量的台子直接包场了。据报道，知名苹果记者马克·古尔曼8月2号发文称 ，iPhone 预计会涨价100到200美元，约合675元到1350元人民币。古尔曼在回答网友提问时称，苹果肯定会在今年涨价，原因有很多。首先，它正面临内存芯片和主设备处理器的短缺问题。另外 ，iPhone 18 Pro 和 Pro Max 采用的全新相机系统的成本也更高，更不用说是首款可折叠 iPhone 更为昂贵的设计了。那至于折叠屏 iPhone， 古尔曼让用户做好心理准备，它的起售价至少会达到2000美元，甚至更高。普通 iPhone 从年年小涨变成今年大涨，折叠 iPhone 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走量，是给预算无上限的人准备的苹果税豪华包。你嫌贵可以不买，但是苹果的算盘是直板机保基本盘回点血，折叠机立人设拔利润，两头都不亏。七月底，全球最火内存 ETF Roundhill Memory ETF 进行了调仓，再度纳入 A 股公司的长兴科技，权重为2.52%，是该 ETF 的第八大重仓股。兆易创新降为该 ETF 的第10大重仓股，权重为1.51%。兆易创新6月首次被纳入，当时的权重是2.91%。Roundhill Memory ETF 专注于内存芯片企业，截至8月2号，该 ETF 前三大持仓分别是三星电子、美光科技和 SK 海力士，权重分别为26.39%、24.54%和22.77%。其他主要持仓包括希捷科技、西部数据、闪迪、凯霞、南亚科技。以前全球的钱想买中国内存，只能绕道兆易凑合。现在啊，长兴自己上市了，海外纯存储 ETF 直接把真龙头请进前八，这比任何研报的标题都实在。得益于主端 UGC 内容的协同效应，本地生活短视频和搜索流量增长超过预期，带动抖音生活服务2026年上半年交易额同比增长超过50%，超额完成既定目标。平台已于年中上调全年的交易额目标。独立 APP 抖省省成为另一关键增量的来源。最近呢，抖省省上线了找店入口，进一步强化用户粘性和找店心智，通过找品加找店双轮驱动，和抖音主端形成了更多的协同。目前抖省省日活跃用户数已经突破了1500万，本地生活入口心智持续增强。抖音本地生活上半年跑太猛，自己把年初定的 KPI 打破了，年终反手把全年目标往上抬，顺手把抖省省这个独立 APP 养到了日活1500万家，还加了找店入口，摆明要从刷着刷着买进化到主动去搜着买。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大公司头条，由城市 Morning Call 综合编辑，感谢您的关注。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 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1: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银行存款本身来说是一种比较安全的投资理财方式。我们都知道，银行是正规的储存机构，不用担心本金丢失或者被盗的风险，但是这并不代表就是零风险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分三点来说。第一呢，就是银行存在破产的风险。我们把资金存到银行，本质上相当于把钱借给了银行，银行呢给我们计算利息。如果说某一家银行出现破产的情况，那么我们存到银行的资金可能会有拿不回来的风险。这里就要敲黑板了，待会儿记得重点，银行的最高赔付金额是50万。也就是说呢，如果说银行破产了，我们在这家银行存款是50万以内是可以全部赔付的。那如果说我们的存款金额超过了50万，银行破产了，那么最高只能赔付50万，并且超出的部分只能够根据法院清算财产时的比例来进行赔偿，所以也不一定能够拿到，损失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第二呢，就是资金丢失的风险。这里的资金丢失主要是指用户无意间泄露自己的银行卡信息、密码等等，导致被盗刷，或者是银行内部的工作人员将资金卷走等情况。第三呢，就是产品买错的风险。有一些投资者可能会因为自己的不细心，将存款购买成了保险或者是其他理财产品，本来以为可以稳妥地拿到利息收益，结果到后面发现连本金都在亏损。所以建议您在存款之前要先了解银行产品的信息。最后呢，温馨提醒大家，虽然说小型银行的存款利率是高于大型国有银行的，但是呢，存款还是建议您优先考虑大型国有银行，安全性会更高。
3: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下面进入今天的国元小课堂。
2: 小指标，大能量；
0: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关注到的是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区别。我们都知道，根据资金从资金盈余方流动到资金短缺方的不同方式加以区分，融资的活动可以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种方式。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概念最早是起源于1955年有一篇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标题为《从金融角度看经济增长》的论文中。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区别主要在于融资过程当中，资金的需求者与资金的供给者是否直接形成了债权和债务的关系。在有金融中介机构参与的情况下，判断是否直接融资的标志在于该中介机构在这次融资行为中是否与资金的需求者和资金的供给者分别形成了各自独立的债权和债务关系。在很多情况下，单纯的从活动当中所使用的金融工具出发，还不能够准确地判断融资的性质到底属于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一般从习惯上都认为，凡是债权债务关系中的一方是金融机构的这种融资就是间接融资，而从不考虑这种融资工具最初的债权人和债务人的性质。那一般来说，直接融资活动从时间上早于间接融资，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大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3: 乖，亲爱的，情人节快乐啊！
1: 我就知道你记得，你是不是还给我藏了什么礼物啊？
3: 当然了，和去年一样。
1: 你去年没有送我礼物啊？
3: 所以今年也没有啊？
1: 哼，不理你了。
3: 好了好了，别生气了。有什么吃的吗？哎，我都饿死了。
1: 有啊，和昨天一样好吃。你看，
3: 哎，这是什么？
1: 昨天的剩菜啊。
3: 啊，这个都快馊了哎。
1: 不行，赶紧吃，快吃，快吃，把它吃完。
4: 不要再灌我，不要再灌我，啊，不要再灌了。

0: 我是严大胖，
1: 这就是生
2: 活，不要再关了。
3: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5: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6: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5: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6: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5: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6: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5: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得聊。
6: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5: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时间来到早上的8:3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宝宝。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最后半小时，我们进入新闻深呼吸，关注深度新闻。同城交友 APP 暗藏骗局，涉案流水超7000万。
0: 酒店客房遍布床虱，岂能反怪消费者为什么不检查房间呢？
1: 不能任由高危网红游乐项目去玩命。
0: 好，也欢迎大家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保持交流互动，来关注今天的第一条深度新闻。
1: 网恋邂逅同城家人，甜言蜜语许诺线下见面，一次次诱导充值送礼刷榜守护，不少单身男性深陷温柔圈套，直至钱财散尽才幡然醒悟。近日，四川攀枝花警方以一男子被骗8万元的案件为突破口，辗转多地开展数月侦查，锁定一起涉案资金流水7000多万元的特大同城交友电信网络诈骗案。
2: 2026年2月25号，一名李姓中年男子匆匆走进四川攀枝花市公安局西区分局报案，称其在某情感交友 APP 上认识一名叫七月的女子，该女子自称在攀枝花做生意离异，随后两人建立恋爱关系，女子让其在平台上充值送礼物守护，并承诺之后见面，在平台充值的钱会原额补偿，只为了刷数据。
3: 就是我打转进去平台的钱，他又如数还给我。
4: 平台上的女用户会不断以见面相处、线下约会为筹码，要求受害人充值赠送虚拟礼物、开通专属服务，口头承诺全额返还一切花费。
2: 李先生先后充值了4万元给这名叫七月的网友，但其依旧不愿与李先生见面。更加恶劣的是，该平台内多名聊天账号使用同款套路，轮番对李先生实施诈骗。叠加所有支出，李先生累计被骗金额达到8万余元。在李先生无力继续充值之后，这些网恋对象态度急转直下，微信拉黑，消息不回，彻底失联。李先生这才意识到自己可能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
5: 我们研判后发现受害人较多，案情较大，核查确认这款诈骗交友软件归属辽宁一家科技公司研发运营，该团伙为躲避监管打击，频繁对多款同类诈骗 APP 改名更换包装，借助网络信息流投放广告，大范围引流吸纳用户。
2: 通过研判，警方发现了一个以孙某、岳某为核心首脑，采用工会化管理模式运作的诈骗团伙。他们经营的这款交友软件诈骗了全国23个省份的受害者，登记受害群众300多人，平台整体资金流水突破7000万元。
5: 这个团伙内部分工精细，利用标准化诈骗话术包装白富美女性人设，锁定辨别能力较弱、有情感需求的中老年单身男性，实施精准诈骗。
2: 6月23号，攀枝花市公安局西区分局专案组正式发起全网抓捕行动，60余名参战民警划分4个抓捕小组，同步奔赴黑龙江省肇东市、海伦市、辽宁省葫芦岛市、山东省临沂市4地实施合围抓捕，现场抓获犯罪嫌疑人20余名。通过审讯深挖，结合书证、电子证据复盘，该诈骗团伙的运营脉络清晰地浮出水面。早在2022年9月，首要嫌疑人孙某就在辽宁葫芦岛注册成立科技有限公司，批量研发付费同城交友 APP。为扩大诈骗覆盖面，孙某组织多人在多地成立技术公司，对其研发的多款同城交友 APP 进行了技术端口对接，实现多款诈骗软件数据、用户资源互通。在顶层公司之下，犯罪分子搭建了多层级分销诈骗体系。
5: 赵某和楚某最先承接业务，建立工作室，先后招募了70余名专职的撩手进驻平台进行网络诈骗。之后，赵某和楚某又发展了于某，于某单独成立了一个工作室，之后再招募了20余名撩手进驻交友平台进行诈骗。赵某和楚某就于中间阶层，向上是对接的是孙某，结算那个诈骗资金，向下管理各个聊天工作室，之后再按照固定的比例提取诈骗资金，逐一分成。
2: 据调查，仅2025年至今，该团伙作案涉案金额就高达2000余万元，全周期累计流水7000余万元，300余名群众遭受财产损失。截至目前，孙某等15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取保候审等刑事强制措施。
4: 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在网络上自称同城单身、主动热情搭讪、以解锁私信、解除平台限制、线下见面等理由索取充值、送礼物的，一律是骗局。一旦发现自己被骗，第一时间保存聊天记录、充值凭证，及时报警求助。
1: 所以现在这个骗子的手段也在不断的更新啊。骗子是利用单身群体的情感需求来实施这个网络诈骗的，套路可以说是比较隐蔽，害人极深。网恋首先就要务必保持清醒，凡是诱导你去进行充值啊、交钱呀、这些全都是骗局，遇到可疑情况应该立即报警求助。
0: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6: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0: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6: 早啊
7: 早啊！
6: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7: 开车注意安全，
0: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7: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7: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40，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来说今天的第二条深度新闻。如果你夜宿酒店，感觉身上发痒，然后开灯一看呢，你胳膊上正趴着一只虫子，一巴掌给它拍死之后，满手都是血，你会不会觉得心情很糟糕？
1: 对呀，太恶心了啊！而且膈应人呐。媒体报道说啊，近日辽宁的邓先生他就遇到了这样的事儿。7月28号，他在上海出差期间入住了维也纳国际酒店一家门店，发现这个床上、地板上散布着多只床虱。邓先生和两名同事要求退款，但折腾到凌晨2点仍未办理成功。当天晚上他是几乎没有睡呀，导致次日上午的行程被迫取消。
0: 这次床虱风波看似呢好像是一次偶然的卫生事件，其实不然。一巴掌拍死，满手是血，床上和地板上有多只吃饱了血的床虱，这样的一个害人的场景，它暴露了这个酒店和客房清洁和虫害防控方面的严重漏洞，卫生管理好像形同虚设。
1: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肯定是酒店方面的管理问题。但是人家酒店不那么说。面对客人反映床虱问题时，工作人员不仅未能及时响应，而且反倒去反问消费者：你40多岁的人了，你不会自己检查房间呐？这一下就把这个顾客搞懵掉了，
0: 火上浇油不是？
1: 对呀，将本应自己承担的基础保障义务试图转嫁给消费者，这种态度令人错愕，违背了服务行业的基本准则。
0: 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前台员工无法做主，值班经理失联，深夜维权难以推进，也暴露出了酒店管理权责不清、应急机制缺失。事后面对消杀问题的追问，酒店方面回应称客房经理在休假，也给人一种回避问题的观感。
1: 所以呢，你要是住进了这种酒店，你说多糟心呢？在后期处理方面，酒店只退了个人房费，拒绝承担改签费用、误工费的损失等等。那这种方式显然是有些敷衍啊，暴露出对消费者权益的漠视。这样的处理方式可能进一步损耗行业赖以生存的信任根基，以后谁还会去住你这个酒店呢？那酒店方面呢，需要认真听取消费者呼声，深刻反思，并采取切实的 措施来进行改进。
0: 其实这起事件呢并非孤立，近年来不时有酒店被曝房间床上发现活虫，这其实就暴露了当前部分酒店重营销轻管理的通病。
1: 没错，有一些酒店啊，它追求外观漂亮硬件高级，但似乎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一张干净的床，一个没有虫的房间，一个卫生的房间，这是最基本的重要的承诺和保障啊。所以呢，这本质是服务业出现了某些本末倒置的问题。
0: 这起事件呢，也再次为酒店行业敲响警钟，只有将责任二字真正的刻入经营和管理链条，才能够重建并维系消费者的信任。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8: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8: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8: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9: 老板娘，来打生蚝。
10: 好嘞。
9: 三瓶啤酒。
10: 好。
11: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9: 为什么？
11: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9: 不好意思。
12: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
13: 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5: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6: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7: 与您感受当下，
16: 感受人烟，
7: 感受人烟，
16: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17: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时间来到早上的8:45，这里依然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抱抱。
1: 各位好，我是黄坤。我们最后来说这条深度新闻，是关于出去游玩的。

0: 有些网红游乐项目，他可能是真的在玩命，你真的要小心呀。近些年来，网红高空项目可以说是火爆出圈了，惊险体验刷屏全网。然而，这些所谓的勇敢者游戏背后，可能真的是在玩命。
1: 暑期来了，央视财经调查栏目收到了不少消费者反映，一些新兴的游乐项目安全事故频发，人身伤害事件屡有发生，安全风险不容小觑。而且呢，不少项目都存在没有国标可依、没有检测把关、也没有准入门槛的裸奔的状态。
0: 比如说依托山崖、瀑布这样的天然高差打出的高空秋千，这个大家都见过啊，有的可能都体验过。
1: 对，
0: 按规格应该属于大型游乐设施，却因为是新项目，没有被纳入规范管理，安全规范全由景区自行把握。类似攀岩的菲拉达也暂没有统一的监管细则和建设运营标准，由各景区自行划定安全标准。再比如网红漂流，记者探访大部分河道都是天然形成的，没有经过人工修整，所以呢，地下暗礁乱石密布，完全无视相关的规定。
1: 正因为标准缺失或者是刻意无视，那这种草台经营也可谓是险象环生。比如菲拉达竟然允许未成年人攀爬，甚至是有未成年人还穿着拖鞋，工作人员将鞋子一绑就算完事儿了。漂流呢更是令人一言难尽，打出的口号是包捞包活啊，这个虽然是有一些很吸引眼球的警示语啊，但是
0: 听着像不像在市场上买海鲜啊？包捞包活。
1: 对，但是你会觉得是不是把生命太当儿戏了？
0: 对呀、
1: 一路上大量的游客落水，救援是应接不暇，近半游客受伤。然而工作人员呢却淡定发碘伏啊，然后发一些这个普通的救援啊，什么创口贴啊，可见他们对这种现象已经司空见惯了。
0: 对呀、把生命当儿戏呀、所以呢，这种惊险或许是一些经营者刻意追求的结果。在流量经济的逻辑里面，越是惊险刺激，越能刷屏出圈，越能够招揽游客。有业内人士就说啊，像漂流项目会追求更刺激的感官来吸引游客，刻意突破监管要求，私自加深水位，制造大落差等等。
1: 但是从现状来看，这已经不是刺激那么简单了，酿成人命事故已经不罕见。今年5月3号，四川广安就有一名16岁的游客在体验网红游乐项目高空秋千的时候从高空坠落身亡。我们当时也报了这个消息啊。
0: 是
1: 2025年3月，一个女子在长白山漂流发生意外身亡，甚至是有其他的游客发帖称该项目没有救生衣、没有救生圈等等的安全防范措施。
0: 所以呢，这些血淋淋的生命代价就警示啊，绝不能再任由这些网红新兴项目野蛮生长了。文旅创新的心可以是体验之心、玩法之心，但绝不能成为凌驾于安全之上的挡箭牌。无论是叫法如何花哨，只要具备高空、高速等危险性特征，那就理应纳入相应的监管框架，从严进行管理。
1: 对此，相关部门不妨主动作为，尽快将高空秋千等新兴的项目纳入到特种设备目录，补齐像菲拉达等项目的准入门槛和运营标准。对漂流等已经有规可依的项目，更要加强执法检查，对刻意突破安全底线的经营者要依法严惩。同时呢，属地监管也不能够等媒体曝光了你才去行动去应对，而应对辖区内的网红项目要主动排查、动态跟进，绝不能让游客用生命去试错啊。
0: 对，另外呢，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项目它为什么能够大范围的铺开并且流行呢？就是因为它的回报过于可观。比如说有商家就透露，一套高空荡秋千的这么一个设备，它的建设成本是50万左右，如果景区流量好，几乎一个月就能回本。由此部分景区从业者他心存侥幸，认为即便发生了安全事故，凭借高空项目的这个高额收益也足以承担赔付成本，因此无视安全风险肆意运营。
1: 这也说明在明确标准、强化监管之外，更要大幅的提高处罚力度，对无视安全底线、草率运营的项目，除了处以高额罚款，也要做到该停业的停业、该取缔的取缔。对酿成重大事故的经营者和责任人，不仅 就是仅仅是赔钱了事啊，还应该依法追究他的相关的法律责任。
0: 同时呢，不妨建立行业黑名单制度，让违规者付出长期的市场代价。那只有让处罚的力度超过侥幸的收益，让从业者感到赔不起。

0: 全规范，凡是措施比较敷衍、管理比较松散的这个项目呢，再刺激、再稀奇，你也要果断的说不。尤其你还带着孩子，
1: 没错。毕竟这个刺激感啊，它是要建立在安全感之上的。任何时候都别拿自己的生命去为别人的生意去买单。

0: 时间来到早上的8:55，歌声中结束我们今天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抱抱，
1: 我是黄坤。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那些歌儿。
0: 明天早上7点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

0: 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玩摄影快十年了，心里最美的作品不是什么奇观异景，而是那些最简单最纯粹的笑脸。这张正在凿冰钓鱼的赫哲族大叔笑得比天空还晴朗，这位不打捞工钱赚精的藏族老妈妈装满阳光的眼睛，这是苗寨里拉歌的小伙子在心爱的姑娘身边用憨笑掩饰羞涩，还有星空下的草原升起了篝火，鄂温克族的主人带着游客一起载歌载舞，56个民族56种生活的姿态，但在世界面前我们共享同一种幸福，民族团结民心凝聚才有共同的发展与繁荣，当56张面孔一起绽放笑容就是最美的风景。

0: 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1992年第15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正式开启了香港乐坛四大天王时代。这一届的十大金曲，四大天王一共占了7首，宣告天王时代正式到来。有人说，四大天王时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因为四大天王创造了香港娱乐史上最辉煌的流行元素，但也制约了百花齐放的发展。正如这一届的颁奖音乐会上，这四位垄断式的获奖，其他的男歌手被导致颗粒无收。在女生方面，王菲横空出世，通过《容易受伤的女人》一夜爆红，开启天后之路。而80年代末大红的陈慧娴以《红茶馆》再次荣膺金曲奖。当红天后叶倩文潇洒走一回，也在国语市场打出了一片天。那今天的那些歌儿依旧是老歌专场，我们一起来重温1992年的香港十大金曲奖。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张学友《暗恋你》，这首歌是滨田省吾作曲，刘周辉填词，张学友演唱，收录的时间是1992年，当年发行的粤语专辑《真情流露》当中就有这首歌很重要的位置。为这首金曲颁奖的当年是励志和柯受良。那这首作品呢，以细腻的歌词描绘了暗恋的纠结和遗憾，凭借深情的演绎和流畅的旋律，将心动瞬间、暗恋心事与爱而不得的情感氛围烘托得恰到好处。作为1992年香港十大中文金曲之一，也为四大天王时代的开启增添了重要的注脚。那接下来我们来请出黎天王黎明，这首歌叫做《但愿不只是朋友》。

这首《但愿不只是朋友》，它的作曲是铃木喜三郎、可野雅勇、林振强填词，收录在1992年的同名专辑当中。《但愿不只是朋友》，它表达了主人公对朋友关系渴望更进一步，那种又期待但又害怕失去的非常复杂、甜蜜又胆怯的心境。林明在演唱当中，用他温润的声音，恰如其分地把握住了主人公的心境，将这首歌温温柔柔、深情款款地唱进了听众的心底。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的是1992年香港十大金曲奖。接下来请出刘德华，《长夜多浪漫》。

强音多浪漫是由周礼茂填词，这是一首孤独与浪漫交织的新曲。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的去享受这样一种挥一挥手一个人也浪漫的心境？当年的颁奖礼上，为这首金曲颁奖的是邓永祥夫妇和谢贤迪波拉。为了引出歌名，陈百祥在奖项揭晓前还采访了一下这对夫妻的相处之道。长夜多浪漫，自己去品，到底是浪漫多一点还是哀伤多一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的是四大天王剩下的郭富城。刚刚我们听了张学友、黎明和刘德华，那接下来请出郭天王，我为何让你走。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一起来分享的是1992年香港十大金曲奖。那刚刚听到的是郭富城的《我为何让你走》。这首歌是由潘元良填词，伦永亮作曲。郭富城在第14届的时候拿到新人奖之后，在第15届又斩获了一首金曲。四大天王包揽了前4首金曲。有一句话叫“爱易放难收”，我为何让你走？明明不是内心的初衷，可是给你自由，放开你手，才是我爱你这3个字的深重意义。为这首金曲颁奖的当年呢，是张敏古装上台，在表演了一段武侠片打斗之后就直接颁奖啊，现场办的是非常的有特色。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叶倩文的《潇洒走一

0: 潇洒走一回是陈大力、陈秀楠作曲，陈乐融、王慧玲作词，叶倩文演唱。这首歌不用多说，再经典不过的时代金曲。虽然歌词写的是情，但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潇洒走一回其实也有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等词句的意思，都是在中国人与佛、儒、道三教合一的传统熏染下所慢慢形成的一种民族共同和共通的人生态度和哲学。这首歌除了金曲奖，还获得了优秀国语歌曲奖，而且在这届优秀国语歌曲颁奖当中呢，评了两首歌，除了潇洒走一回之外，另外一首就是成龙、陈淑桦的明明白白我的心。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我们一起回顾的是1992年的香港十大金曲奖，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4: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3: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5: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4: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3: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6: 老板结账
4: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吗？你俩一人一块儿，
7: 哎，对嘛，
4: 给你们抹个零啊。
3: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呢，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3: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4: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3: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8: 大胖
9: 和小美的
10: 幸福生活。
8: 哎，小美，给你，这是我这个月的工资哦。
9: 好嘞，来，给你这个月的零花钱。
8: 好，小美，这100块。
9: 怎么啦？你少喝点酒，少玩点游戏不就行了？
8: 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工作，一个月你给我100块钱零花钱？
9: 怎么啦？你想干嘛？
8: 这100块钱。我花得完吗？你就不能给我一点零钱吗？对不对？100块钱我花不完的了。哎呀，你给我10块20块就好了。哎，这都过去一个月了，小美还不给我发这个月的零花钱，我买皮肤都没有钱了。哦，是不是忘记了？哎，你说我要不要提醒一下她？
9: 大胖，来吃饭了，今天吃面，给你。
8: 哇哦，小美，你这碗面的水准比外面餐厅卖的还要高哦。
9: 那当然啦，
8: 这碗面绝对值100块，100块啊，小美，这碗面绝对值100块啊。
9: 哦，对了，我这个月的零花钱还没有给你啊。
8: 哎，是，哎，想起来了。
9: 对了，大胖，你刚才说啊，我这碗面好吃到值100块，那你吃了这碗面，抵了这个月的零花钱吧。
8: What do you say？
9: 吃吧吃吧。都好吃的哭了。
8: 我是大胖，这就是我的生活。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在耳畔盛放，
2: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1: 在心田流淌，
3: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1: 那些歌儿，
4: 那些歌儿在耳边，
1: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们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来回顾1992年的香港十大金曲。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请出陈慧娴《红茶馆》。

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

红茶馆是周礼茂填词，陈慧娴演唱，收录的时间是1992年的《归来吧》专辑当中，歌中的粤语念白最终成为经典。陈慧娴颁奖的时候一语点出，四大天王是当天颁奖典礼的焦点所在，他也自谦说这次能获奖比较侥幸，是侥幸还是实力，我想红茶馆这首歌到了今天依然能打，依然有很多很多的听众喜爱，就是最佳答案。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四大天王张学友在这一期的颁奖典礼上还有一首歌获奖，还是觉得你最好。

还是觉得你最好，刘卓辉填词，张学友演唱，收录的专辑是《爱火花》当中，相当好听的一首歌。整首歌充满了怀念和不舍的情感色彩，让人聆听的过程当中能感受到一种深深的共鸣。无论是假使你怀念我，为何独处感慨，还是但我不懂说将来，但我静静待你归来，都表达了那种对旧日情感的深深眷恋和期待。在这首歌里，我们仿佛看到了那个最懂自己、最爱自己的人的影子，那份情感的共鸣也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找到了心灵的归宿。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黎明，《我的亲爱》。

1992年无线电视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的时候，当主持人爆出第五位幸运儿是黎明《我的亲爱》的时候，当年参数够呛的像素镜头都能够捕捉到黎明满眼的惊讶，他一手握着麦克风，一手捂嘴，嘴角裂开，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观众席瞬间沸腾，鱼尾纹都笑出来的郑玉玲把气氛推向高潮。《我的亲爱》这首歌是由刘周回填词，收录的专辑是《倾城之最》。这首歌在92年横扫电台与乐坛榜单，成为黎明继《今夜你会不会来》后的又一深情代表作。 MV 里他白衣黑裤坐在窗边弹琴，窗外灯火阑珊，一句我的亲爱唱得无数听众红了眼眶。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王静文《容易受伤的女人》。

1987年，王菲放弃厦门大学生物系的录取资格，并跟随父亲移居香港。同年，她经朋友介绍拜戴思聪为师，并在他的指导下开始学习声乐。1989年，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王静雯》。1992年，凭借《容易受伤的女人》被听众所熟知。这首歌由潘元良填词，中岛美雪作曲，卢东尼编曲，也是电视剧《大时代》的插曲，收录于王菲1992年发行的专辑《Coming Home》当中。这首歌就像武侠小说的主角得到了一本武功秘籍，网络小说当中主角重生、穿越或者觉醒了系统、空间之类的金手指，一瞬间打开了王菲人生和事业的金钻大门。出的这金钻大门，王菲的人生便有如滔滔江水一发不可收拾的开挂。不夸张地说，没有容易受伤的女人，就没有王静雯，更没有天后王菲。好，今天我们一起回顾的是1992年的香港十大金曲奖，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刘德华的《真我的风采》。这首歌是由靳铁章作曲，潘元良填词。当年为这首金曲颁奖的是周润发和叶德娴。这是刘德华第11张粤语大碟。刘德华在1992年跳槽华纳，推出《真我的风采》、《独自去偷欢》等等歌曲，令他出尽了风头，并蝉联了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星奖，可谓是势头有增无减。这是刘德华加盟华纳唱片的第1张作品，与新公司擦出来的新音乐火花，在《真我的风采》这张专辑当中随处可见。而这张专辑是唱片界以及歌迷公认的刘德华音乐素质最高的一张。好，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就在刘德华的这首《真我的风采》当中结束。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万娘，来打生蚝。
1: 好嘞。
2: 三瓶啤酒。
1: 好。
3: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4: 为什么？
3: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0: 不好意思。
5: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0: 国，二十五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十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7: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8: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7: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肝脏素来被称作沉默的器官，早期病变常常毫无痛感，而漫天乱飞的肝病谣言更是成了隐藏的健康陷阱。那么今天来为您盘点大众易踩坑的7个肝癌的谣言，让你对肝癌有更科学的认知。很多糖尿病患者啊，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生怕吃错了血糖控制不住。今天呢也来和您说一说糖尿病患者常见的饮食误区，为糖友们控制血糖提供参考。提到肾脏健康，很多年轻朋友总是感觉到肾病是老年人的事儿，离自己很遥远。但实际上呢，肾脏被称为人体的沉默卫士，它默默工作，却也可能因为我们的日常疏忽而累倒。不少20-30岁的年轻人总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铜墙铁壁一般，于是呢，熬夜成了家常便饭，重口味的外卖顿顿不落，喝水嫌麻烦，憋尿也是常事儿。殊不知啊，人体最沉默的器官之一肾脏已经为他们敲响警钟了。等到水肿、乏力这些症状明显出现的时候，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今天我们邀请到肾脏健康专家带我们一起探秘，为什么年轻人的肾脏也会报警，我们该如何在日常点滴中给这对隐形卫士好好减负，保驾护航呢？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脏内科的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李锦。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肝脏素来被称作沉默的器官，早期病变常常毫无感觉，而漫天乱飞的肝病谣言更是成了隐藏的健康陷阱。有人坚信肝癌会传染，有人迷信偏方而拒绝正规的治疗，还有人觉得肝功能正常就万事大吉了。不知有多少人被这些流传多年的谣言误导，耽误了治疗，酿成难以挽回的悲剧。今天就一次性盘点大众易踩坑的7个肝癌谣言，让你对肝癌有更科学的认知。第一个谣言说是肝癌只来源于肝脏。我们通常所说的肝癌一般指的是肝细胞肝癌，其实呢，生长在肝脏的癌症可以分为很多种，其中胆管细胞来源的胆管细胞癌就并不少见，还有一些血管来源的其他的肝脏恶性肿瘤也属于肝癌的范畴。除了这些肝脏原发的肿瘤之外，肝脏还有很多其他部位的恶性肿瘤，常见的转移部位，这些被称为肝脏转移性肿瘤。跟许多癌症一样，目前业内对肝癌的具体病因还不是非常清楚，但我国多数肝癌的患者是在原有肝脏疾病的基础上发病的，主要与乙型肝炎相关。第二个谣言就是肝癌都是缓慢发展的。通常肝脏疾病发展到肝

0: 癌的典型过程为肝炎、肝硬化、肝癌，但临床上有很多年轻患者根本不是按照这样的过程慢慢发展的，常常会在没有任何不适的情况下突然发现已经是肝癌晚期了。谣言三，肝癌无法治愈。和许多癌症一样，肝癌如果能够在早期及时发现，手术治疗后效果会很好，一旦到晚期才被发现，各种治疗方法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了。谣言四，肝癌无法在早期被发现。其实肝癌是可以较早发现的，如果患者能够具备一些肝癌的相关常识，规律检查，早期发现是有治愈机会的。定期检查中首选超声和血液甲胎蛋白的测定，虽然这两种方法不是金标准，但简单无创，多数医院都可以完成，有异常的时候再进行其他复杂的影像学检查就可以了。谣言五，年轻人不会得肝癌。年轻人也会得肝癌，并且由于肝癌在早期没有任何的症状，尤其是年轻人，精神体力均比较好，更不容易早期发现。很多年轻人认为自己不会得癌症，所以呢，不太愿意进行规律性的检查。还有一些因素会影响年轻人做检查，比如说怕让别人知道自己患有肝炎。谣言六，定期检查每年一次就可以了。肝脏的超声和抽血检查甲胎蛋白非常方便，费用也不高，建议高风险者，就是长期大量饮酒的人，肝硬化的患者，有肝癌家族史的人，慢性乙型肝炎或慢性丙型肝炎的患者，每三个月检查一次，并且检查结果正常，只是表示目前可能没有肝癌的发生，但由于肝癌发展一般比较快，因此间隔时间不能太长。谣言七，没有肝炎就不会得肝癌。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目前结直肠癌的发生率逐年增加，而且极易引发肝脏转移。有研究统计，近半数的结直肠癌的患者会在不同时期发生肝脏转移。结直肠癌发生肝脏转移和其他肿瘤发生肝脏转移的最大不同就是，虽然是四期晚期肿瘤，但是经过积极的手术切除，依然有高达半数的患者可以长期存活。转移性肝癌和一般肝癌的主要区别在于，这些患者多数没有肝炎基础，虽然常发生肝脏多发转移，但是如果积极切除，只要能够切除干净，再辅以辅助化疗和一些其他药物的治疗，治愈率依然较高，五年的存活率超过50%。除了结直肠癌发生肝脏转移可以通过手术治疗获得满意效果之外，神经内分泌的肿瘤同样也可以经过积极的手术治疗获得令人满意的长期疗效。需要注意的是啊，由于这些患者的病情涉及多个学科，因此一定要多个学科的医生一起讨论，并且制定出个性化的多学科的综合治疗方案。谣言只会耽误病情，科学才能够守住健康。那么以上的七个流传甚广的肝癌的谣言，希望大家听完之后能够及时纠正错误观念，不要等身体发出严重的预警才重视肝脏健康。定期体检，远离伤肝的行为才是防癌的关键。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们接下来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四种懒千万别犯：一，懒得动脑，衰老首先是从大脑开始的。二，懒得走路，走路能缓解压力，强健肌肉，减轻体重，加速血液循环。三，懒得动弹，多做做家务，哪怕收拾桌子、洗碗这种不费力的小活，也能有益身心。四，懒得上厕所，憋尿憋便最伤身，不仅会导致泌尿系统疾病，还可能成为心脑血管疾病的发作诱因。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3: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4: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3: 小孩子，别管闲事。
5: 哎，看，那人摔倒了。
4: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5: 哎，走了。
4: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5: 这个嘛，
2: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6: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的是糖尿病患者啊，在生活当中经常是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生怕吃错了血糖会控制不住。但是呢，也有一些是饮食的误区，今天为您讲讲糖尿病患者常见的饮食误区，为您控制血糖提供参考。第一个误区呢，就是说他们觉得吃馒头比吃米饭更容易升高血糖。米饭和面粉中所含的碳水化合物和血糖指数相近，对血糖的影响差别不大。影响血糖高低的因素包括食物的加工精细、软烂程度以及它们的形状。因此呢，不要因为一时吃了馒头之后，餐后血糖高于米饭，以后就不吃馒头了。饮食需要多样化，正确的做法是持续监测血糖，不断地摸索适合自己的食谱。误区二，就是服用了降血糖药物或者是注射了胰岛素，糖尿病患者就不必控制饮食了。糖尿病的综合管理的五驾马车包括饮食、运动、药物、血糖监测和糖尿病的知识教育五个方面。降血糖或者是胰岛素治疗呢，只是五驾马车其中之一，目的是控制血糖。而饮食作为五驾马车之首，如果说脱缰了，将会给血糖带来无法估量的伤害。而且无论是降血糖的药还是胰岛素，每一种药物的作用机制、作用时长都不一样，其中呢，用药方案都必须在综合治疗的基础上进行调整。误区三，糖尿病患者要多吃菜少吃肉。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呢，吃菜和吃肉都需要，平衡膳食才正确。肉类通常被分为白肉和红肉，其中呢，红肉不仅能够为我们带来优质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而且热量摄入还不会过高。推荐糖尿病患者在遵循饮食治疗的原则上，根据食物交换的份数去计算自己每天蔬菜和肉类的摄入量。误区四，糖尿病患者可以随意的吃无糖的食品，这是不可以的哈。一般情况下，无糖食品为了补偿口感，制作过程当中会添加较多的复合添加剂，尤其是一些无糖点心会加入较多的油和鸡蛋等等，这些会在升高血糖的同时增加血脂升高的风险。因此，糖尿病患者不可以随意的吃无糖食品，也不建议将其作为代餐。如果要吃，最好选择加工单纯的无糖全麦面包。误区五，糖尿病患者发生低血糖时可以吃巧克力。其实呢，是不推荐将巧克力作为糖尿病患者发生低血糖时的首选补糖食品，因为巧克力的脂肪含量较高，不易被消化分解。推荐糖尿病患者发生低血糖的时候，摄入一些可快速起效的碳水化合物，比如说150毫升的含糖可乐、四片葡萄糖片、2到4块方糖、四小勺白砂糖、3到5颗硬糖、200到350毫升的橘子汁儿。那么这些不是说让你都吃哈，这些是任选一种就可以了。在食用15分钟之后呢，应该再次监测血糖。如果距离下一餐超过1个半小时了，血糖依然没有上升，可以再补充一些慢速起效的碳水化合物，比如说4片苏打饼干、30克面包、1个苹果、12到15克葡萄、1个橙子。那么这些也是选其中一种。误区六。一旦确诊糖尿病就不能吃甜的食物了。这个话题与得糖尿病是不是就是吃糖吃得多一样，被人们误解极深。生活当中呢，我们常常以甜度来监测含糖量，这是不对的。西瓜吃起来比香蕉甜，但实际上西瓜属于升糖负荷低的水果，而香蕉属于升糖负荷高的水果。火龙果呢，吃起来不甜，却是中糖的水果了。此外，在甜味食物的选择范围内，
在水果和甜点中，更推荐糖尿病患者选择水果，这是因为水果含水量大，单位分量内可以利用的碳水化合物并不高，所以呢，升糖负荷较低。而甜点富含油脂和各类甜味剂，产生的热量往往要比水果更高。但即使如此，也不可一次性的吃太多的水果。误区七，糖尿病饮食疗法等于饥饿疗法。糖尿病饮食疗法不等于饥饿疗法。糖尿病饮食疗法遵循的是平衡膳食。每餐要有谷类、蔬菜类、肉类、豆类等，要是食物多样化，而且每日的能量摄入不要超标。至于饥饿疗法呢，则是糖尿病饮食疗法的历史，那么是在当时的治疗条件下不得不采取的一种被迫的疗法，并且呢，已经有大量的实践论证，这个饥饿疗法是不可取的。误区八，糖尿病患者吃主食越少越好，这也是不可取的。很多人确诊糖尿病之前呢，都是因为减肥而刻意少吃或是不吃主食，时常是饥一顿饱一顿的，最终导致血糖失控，严重者并发糖尿病酮症酸中毒而入院治疗。这是因为人体缺乏热量来源，为了维持运行所需，不得不分解脂肪和蛋白质来提供能量。脂肪在分解过程中会积累大量的酮体，而蛋白质的分解又会引起消瘦和乏力。所以呢，人看似瘦，实际上是营养不良，不仅抵抗力会下降，还容易发生感染。另外，人体没有通过摄入碳水化合物作为能量来源，则容易发生低血糖，而低血糖又会触底反弹，就会出现反跳性的高血糖，从而造成血糖难以控制。还有些糖尿病患者吃主食的量很少，但是肉蛋及油脂的摄入量一个没了落下，甚至是因为吃的主食少了，下一餐的摄入量会更大，甚至最终吃进去的总热量就会反而更高了。第九个误区，就是为了控制血糖，糖尿病患者可以少吃一顿主食，这也是不可以的哈。这样的做法呢，显然是得不偿失的。抱有这种想法的糖尿病患者，往往会在下一顿补偿自己上一顿的摄入量，这样反而会扰乱了血糖平衡，而且不按时按量的吃饭，会存在潜在的低血糖的风险。如果把身体比作一根皮筋，时不时的上顿饱下顿饥，就会像皮筋不断拉伸，长此以往，身体就会像皮筋失去韧性断裂一样，最终垮掉。

0: Hello。
1: 哎，下班了没有啊？
0: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1: 嗯，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哦，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0: 哎，好，已经关了。
1: 哎，对，还有是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0: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1: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0: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走走楼梯了。
1: 嗯，好，一会儿见哦。嗯，
0: 拜拜。
2: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3: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嗯，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4: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不少人总以为高血压只是老年人才会有的毛病，跟年轻人毫无关系，可如今熬夜、重口味的饮食、长期久坐、压力缠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查出血压偏高。高血压早期大多没有明显不适，很容易被忽视。今天呢，就来和您聊聊年轻化的高血压，看清诱发的因素，学会日常自查，早预防早控制，守护血管健康。我们来听听中国医学科学院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医师王增武来为您解读。
5: 很多人觉得高血压是老年人的病，其实不然。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高血压正在年轻化。根据最新的《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24》修订版，中青年人群，也就是指20到59岁这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年轻人应定期测量血压，并通过改善生活方式来控制血压，例如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增加体育活动，避免过度饮酒和吸烟等。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并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必要的治疗。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有效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保护心脏和血管健康。对于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人来说，建议家庭自测血压，随时关注血压的变化，同时也要定期进行体检，及时发现异常。高血压不会挑人，年轻人同样需要警惕，早关注早预防，才能远离高血压的威胁。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会了，也节目的上半段到这儿就告一段落。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将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脏内科的护士长、副主任护士李锦，那么为大家了解年轻人的肾脏为什么也要好好减负，学会为肾脏保驾护航。那么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美的幸福生活。
1: 爸爸和妈妈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可是我们与他们相处的方式却是如此的不同。当我们要出门了，
2: 妈，我要出门了。
3: 啊，那个把帽子戴上。哎，门口的垃圾是看到了，把垃圾扔了。
4: What？
3: 啊，对对对，哎，我把我买了的东西给小姨送过去。别喝酒，可听到了。早点回来啊。
2: 爸，我出去了。
5: 赶快滚。
1: 当我们想吃零食的时候，
3: 不让。
2: 我还没想来嘛。妈，我可以吃巧克力吗？
3: 不面试。
2: 爸，我可以吃巧克力吗？
5: 切。饼干哥，冰箱里头还有冰淇淋，那个薯片快过时了，赶不及了。
1: 当好朋友来家里玩的时候，
2: 哎妈，哎今天下午我有几个朋友到家里来玩啊。
3: 啊真的，咱想来就来，你赶紧把你那个房间收拾，你看那房间脏的。哎对，我可要去买点菜，你咋不早讲嘞？今天家什么都没有，我跟你讲，你朋友来请人弄死。
2: 爸，哎今天我有几个朋友到家里来玩啊。
5: 玩，带我一块玩跟着玩。我准备两把薯片，我去。
1: 当我们问他们问题，哎妈，晚上吃什么？哎妈，我的秋裤在哪里啊？哎妈，今天外面冷不冷啊？哎呦妈，你给我的公交卡充钱了吗？
6: Cool.
1: 爸，我妈呢？当我们想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哎妈，我可以去剪个光头吗？
3: 你咋不去死啊？
1: 爸，我可以去剪个光头吗？
5: 你怕是问你妈呀？哦，你妈叫你去死。嗯，
1: 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7: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题。

0: 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2: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3: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4: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5: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段的专家访谈，我们来关注的是肾脏的健康。提起肾脏健康，很多年轻朋友总觉得肾病是老年人的事儿，离自己很遥远，但实际上肾脏被称为人体的沉默卫士，它默默的工作，却也可能因为我们的日常疏忽而累倒。不少20-30岁的年轻人啊，总觉得自己的身体倍棒，铜墙铁壁一般，于是呢，熬夜成了家常便饭，重口味的外卖顿顿不落，喝水嫌麻烦，憋尿也是常事儿。殊不知啊，人体最沉默的器官之一肾脏已经在为他们敲响警钟了。等到水肿、乏力这些症状明显出现时，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肾脏健康专家，带我们一起探秘为什么年轻人的肾脏也会报警，我们该如何在日常点滴当中给这对隐形卫士好好的减负、保驾护航。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脏内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李锦。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李锦，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脏内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中华护理学会内科护理专委会委员，安徽省护理学会内科专委会委员，安徽省护理学会血液净化专委会腹膜透析护理学组组长，中国非公医疗机构协会肾脏病透析专业委员会护理委员会委员，安徽省非公医疗机构肾脏病透析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医科大学护理学院专任教师，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健康教育项目组组长，第一作者，在期刊发表论文多篇，主编及参编教材及专著5部，实用性发明专利2项，主持院内新技术新项目4项。好，此刻呢，李锦护士长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护士长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那护士长今天做个直播间跟大家讲的是这个肾脏疾病它不是老年病啊，年轻人更应该注意。那能不能先给大家科普一下，肾脏在我们的身体里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说他们是沉默的卫士呢？
6: 好的，非常荣幸能和大家分享肾脏健康知识。首先我们得明确，肾脏可不是大家印象中的只负责排尿这么简单，它是我们身体里最精密的过滤器，也是维持生命体征正常运转的一个核心器官之一。它主要呢承担5大关键功能。第一个呢就是排泄废物和毒素，因为我们每天身体会那个代谢产生尿素、肌酐、尿酸等废物，还有平常吃的食物、药物等代谢产物，都叫通过肾脏进行一个过滤然后排泄。第二个呢就是调节水液平衡。比如说我们每天喝水少了，这个尿液就浓少了一点，颜色深一点，喝水多了呢尿液就多一点，其实啊这是肾脏在进行调节。第三呢是调节电解质的平衡，那钾、钠、钙、磷等电解质呢也是我们维持心脏跳动、肌肉收缩的重要物质。第四个呢是调节酸碱平衡，那身体代谢也会产生很多酸性的物质，那肾脏就会把这个多余的酸性物质排出来，维持一个酸碱平衡，避免出现酸中毒。第五个呢就是分泌重要的激素，那我们肾脏还可以分泌促红细胞生成素，促进骨髓的造血，预防贫血，还可以分泌肾素调节血压，还可能和活

0: 话，维生素 D 帮助身体吸收钙，来预防骨质疏松。
1: 嗯，那为什么说肾脏是沉默的卫士呢？
0: 这个核心的原因呢，就是肾脏的代偿的功能是特别强大的。大家都知道我们有两个肾脏啊，左右各一。那一个肾脏没有了，另一个肾脏呢仍然能够承担全部的一些工作。在肾脏损伤的一个早期啊，那我们身体呢几乎没有任何的明显的症状，可能就是体检的时候会发现蛋白尿、血尿这种情况。随着这个肾功能的严重受损，才会这个出现一些水肿啊、乏力、恶心等症状，就是肾衰竭或尿道真菌症状会非常的明显。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我们肾脏沉默的特点，也就是说早期没有症状，但是呢它仍然默默守护着我们的一个健康，不轻易含泪，等到它发出很多的信号的时候，往往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损伤。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个沉默的卫士。
1: 如果说肾脏生病了，发展下去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健康的风险？
0: 那肾脏呢它的这个发展啊是一个慢性的，一般情况下啊是一个慢性的叫长时间的一个过程。它可以从这个早期没有症状的一个阶段，我们一般是称为CKD 一期、两期、二期啊，这时候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尿蛋白、尿情血的一个检查指标的一个异常。那随着这个肾功能的异常的一个进展，那我们身体呢会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水肿啊，眼睑或脚踝的水肿，或者会发生全身严重的水肿，还有会出现乏力、头晕、面色苍白啊，这些呢都是肾性贫血会造成的。还有电解质紊乱啊造成的一种心律失常啊，有的病人会出现这个高血压、心衰。那随着病情继续的恶化，就会发展到尿毒症。那这时候呢就会出现更多的啊，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恶心呕吐这种消化道的症状，同时还会有钙磷代谢紊乱导致的一个高磷导致的一个皮肤的瘙痒啊，甚至会出现意识模糊，会影响到心脏、肝脏、肺部等多个重要脏器，甚至危及生命。那这时候呢只有到尿毒症期呢可能就通过透析或者是移植来进行一个治疗啊，所以说呢也会给患者造成了很大的一个身体的痛苦，也会给家庭造成很大的一个负担啊。同时呢我们肾病啊还可以引起一系列并发症，因为抵抗力比较低，特别容易感染，包括呼吸道感染啊、尿路感染，同时骨质疏松这样的病人特别容易出现骨折，还有长期的高血压也会导致一个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发生就是比较多啊，所以说对肾脏病变一定要早期发现、早干预，才能避免这些严重的健康风险。
1: 那么现在啊，年轻人得肾病的例子也是越来越多哈。您觉得最常见的肾病年轻化的诱因是哪些呢？
0: 这个确实呢，我们在临床呢现在看到，也就是说，年轻人这个肾病的例子呢是越来越多啊，20出头的年轻人急诊入院，然后急诊透析，我们觉得非常的痛心啊。所以说呢，年轻人呢，我们在临床的工作过程中就发现啊，这个诱因啊其实是比较多的。第一种呢也是比较常见的，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也可能是年轻人生病的一个主要的诱因，比如说长期的熬夜，过度的劳累啊，我们年轻人喜欢打游戏啊、加班，经常一两点睡觉，甚至是通宵啊，长期的不眠不休肯定是影响到这个肾脏的一个休息和修复。第二个呢就是不健康的饮食的方式，比如说年轻人喜欢吃高盐、高油、高糖的，那现在火锅、烧烤啊、油炸的食品，这些还有高盐的一些零食、一些奶茶、碳酸饮料，那这些呢都会影响到我们肾脏的一个健康。再一个就是滥用药物和保健品，那我们现在呢网络比较发达，很多年轻人一旦生病了以后也不及时就医啊，就是自己百度，然后在网上购买一些药，随意的就服用一些抗生素止痛药啊，比如说布洛芬呀、阿司匹林这些。那大家都知道大部分药物都是通过肾脏代谢的，所以说呢如果你没有规范的正确的去服用啊，就会造成一个肾脏的一个损伤。特别还有一些人追求这个盲目的养生，擅自这个服用一些保健品，那这些保健品的成分不明，也会造成这个肾脏的损伤。那我们说第四种呢就是憋尿。那现在人工作的比较忙啊，大家坐的地方经常忙了就想不起来去那个都憋着尿啊，那长期的憋尿啊会导致这个尿液在

0: 膀胱里停留长时间呢，这个滋生细菌，引发这个尿路的感染。同时呢，这膀胱压力的增高也会那个影响尿液的排出，加重肾脏的负担啊，长期也会损伤肾脏。第五个呢，就是一些疾病啊。那我们某些一些年轻人啊，他也就是患上了高血压或者糖尿病以后，也不重视血压血糖的一个控制，那长期的血压血糖的超标也会损伤肾脏的血管和小球啊，引发这个就是这个高血压肾病、糖尿病肾病这些这个继发性的一个肾病，还有一些自身免疫性的疾病，比如说系统性红斑狼疮啊，也容易导致这个肾脏损伤，还有，我们像那个就是乙肝性肾病啊。等等，它都会导致一个肾脏的损伤，这是疾病导致的。
1: 好，现在很多人觉得呀，多喝水还伤肾，有的说是会有水中毒啊，也有人是长期憋尿。那么这两种习惯对肾脏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这两种说法和行为啊，大家一定要区分清楚啊。一种是误区，一种就是明确的伤害。那我们说呢，首先说多喝水伤肾呢，这可能是一个常见的误区。正常的情况下面啊，多喝水不仅不会伤肾，反而对肾脏有好处，因为多喝水能够增加尿量，冲刷尿路，促进这个代谢产物的一个排出，也是减少肾结石、尿路感染的一个发生的风险。所以说，我们基本上平时建议普通人每天都要喝足1500到2000毫升的水，就是为了让肾脏能够正常发挥它这个过滤的功能，避免毒素的一个蓄积。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有两个例外啊，一个就是已经出现了肾功能不全的这种患者，或者是水肿的患者，那必须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面控制饮水量。我们临床常说是叫量出为入啊，否则就会导致水肿加重、心衰一些并发症。第二个呢，我们避免短期内大量饮水，那这种呢就会，比如说1小时喝几升水，这种情况下面有时可以导致水中毒，或者在中暑的情况下面啊，就是没有补充相应的电解质，大量的饮水，这些情况下面都会导致一个水中毒啊，也会间接影响这个肾脏的功能。所以说呢，我们普通人呢，一般情况下正常饮水啊，是不需要完全担心啊。对于健康来说，多喝水伤肾是个误区，反而是主动喝水，要养这种主动喝水，喝就是足够的水啊，这种好的习惯。
1: 对，适量喝水哈。那么长期憋尿对肾脏的伤害在哪儿呢？
0: 那这个憋尿呢，对这个伤肾的行为呢，其实是明确的，也是比较严重的啊，所以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杜绝啊。首先呢，就是大家知道憋尿会导致膀胱内压力的升高，尿液无法排出，它会逆行啊到肾脏，甚至会导致这个肾积水，压迫正常的一个肾组织，长期下去呢也会损伤这个肾功能。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啊，长期这个尿液在膀胱里的停留也会滋生细菌，细菌会感染肾脏，引发这个肾盂肾炎，这时候会引起这个高热啊、腰痛、尿频尿急等这种膀胱刺激症状。若不及时治疗呢，这个急性肾盂肾炎反复的发作呢，就会导致慢性肾盂肾炎，长期的发作会导致这个肾功能的一个损伤。同时呢，长期的憋尿会导致这个膀胱憋尿剂功能的下降，也会引起尿频尿急、会尿失禁这种情况啊，也会间接的影响肾脏的一个，这个正常的排尿功能。所以说呢，我们就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养成这个及时排尿的习惯，哪怕工作再忙、游戏再投入，也要及时上厕所。
1: 那么像现在年轻人啊，很多是奶茶不离手，碳酸饮料、高盐零食也是常在身边的。那么这些到底是怎么样一步一步伤害他们的肾脏的？
0: 我们说这些食物啊，它不是直接损伤，而是通过长期的蓄积啊，一步步加重这个肾脏的一个负担。而且呢，大家要知道，这些对肾脏的损伤，它是不可逆的。那我们说呢，就首先这样奶茶和碳酸饮料吧。那奶茶的成分呢，糖、奶精、香精、茶等等，含糖量非常高啊。首先呢，长期大量喝奶茶会导致这个糖分摄入过高，引发肥胖，以导致抵抗，进而发展为糖尿病。那糖尿病肾病目前就是继发肾病中发病率最高的，它会占目前来讲慢性肾脏病的30%以上了。 另外呢，奶茶中的奶精、香精等添加剂，那需要通过肾脏的代谢，长期大量的摄入也会增加肾脏的一个代谢负担，慢慢损伤这个肾小管。那碳酸饮料的危害呢，它跟奶茶比较类似啊，首先含糖量也比较高啊，会引发这个肥胖啊、糖尿病。同时呢，碳酸饮料中含有大量的这个磷酸盐，那这个磷酸盐呢，会影响身体对钙的吸收，导致钙流失，引发骨质疏松。而肾脏是调节钙磷平衡的一个重要的器官，那长期磷酸盐摄入过高，也会加重肾脏的一个调节的负担。同时呢，钙流失可能会形成肾结石，那肾结石呢会堵在尿路，影响尿液的排出，会导致肾积水，也会损伤这个肾功能。那高盐饮食，比如薯片啊、咸菜、辣条啊、方便面，含盐量比较高，那超过了我们正常这个就是中国这个成人膳食的一个推荐的这个量，那这个是基本上是5克，那可能有可能吃一包，肯定就超过了这个5克了。那长期的高盐饮食肯定是会引发这个高血压的，同时呢，高血压也会损伤这个肾脏的血管，导致血管硬化，肾小球供血不足，也会导致这个肾小球滤过率的下降，引发高血压的肾病啊。高盐也会增加这个肾脏滤过的负担啊，进一步加重这个肾功能的损害。
1: 好，那么作为一线的护理人员，患者出现了哪些蛛丝马迹的时候，就提示可能是肾脏亮了红灯，需要立刻去医院检查呢？
0: 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呢，非常的关键啊，因为肾脏是沉默的卫士，早期的症状不明显，但只要我们细心观察，还是能够发现一些蛛丝马迹的啊。那这些症状呢，就是肾脏发出的预警的信号。如果出现任何一个，都建议大家呢去医院及时检查肾功能或者是尿常规。第一种也就是最常见的就是水肿，可能有时候就是眼睑和脚踝的水肿，可能睡一觉就会好了。那这种情况下呢，大家也不要大意啊，还是及时去检查。第二种呢就是尿液的异常，那这个呢也是非常重要，就是一个呢就是尿色的异常，正常的尿色是淡黄色透明的，但是有的会出现血尿，呈粉红色、红色，甚至是那个酱油色，像这种情况下面啊，肯定是有问题，要及时去检查。第二个呢，就尿中的泡沫的增多，那泡沫细粒不易消散，这可能是蛋白尿增多的情况。再一个呢，就是尿量的异常，比如说尿量突然的增多或者是减少，跟你饮食没有关系啊，或者是每天尿量突然减少到400毫升以下，或者是多于3000毫升，那这可能都是肾功能异常的一个信号。再一个就是夜尿增多，就是不是你晚饭没有喝很多稀的，但是呢晚上仍然要起夜超过3次，同时呢夜间的小便呢超过白天的小便量，那这时候呢可能是肾脏的浓缩功能有问题了。建议大家都要去这个去注意啊，这是这个异常的情况。第三种呢就是出现了乏力、头晕、面色苍白，这肯定是肾性贫血的一个典型的症状。第四种呢，就是腰酸腰痛，这种还或者就是肾脏呢位于腰的两侧，当肾脏出现炎症、结石、积水的情况下面呢，也可以出现这个腰酸腰痛的情况啊。当然，结石、坎疼会引发剧烈的疼痛，大部分都是隐痛或者是胀痛。那这种情况下如果持续，建议要去检查肾脏。第五种就是伴随症状，尤其是年轻人啊，家里没有高血压的病史，但是出现了高血压，而且很难控制，这种情况下面，有可能是肾性高血压啊。还有就是皮肤的瘙痒，还有就是伴发着恶心、呕吐、食欲不振、消化道的症状啊。那这些症状呢，可能是单独出现，也可能是同时出现。一旦出现任何一个，大家都不要忽视啊，建议到医院去检查。
1: 是的，好的。最后呢，请护士长给我们的年轻听众啊，总结一些简单易执行的护肾的好习惯，让年轻人能够在生活当中，轻松践行的给肾脏减负的一些好习惯。
0: 其实我们说，这个护肾呢并不复杂啊，不需要刻意追求养生啊，只要养成几个简单易执行的好习惯，就能够有效的守护我们的健康啊。那给大家总结呢，主要第一个习惯就是规律作息啊，不熬夜啊，这个也是最基础、最重要的一个护肾习惯啊。每天11点前最好入睡，保证这个7、8小时的一个睡眠啊。 特别注意避免熬夜通宵这种情况。第二个习惯呢，就主动喝水不憋尿啊，每天主动喝1500到2000毫升的啊白开水啊，养成这个正常排尿的一个习惯，千万不要憋尿啊。第三个呢，就是健康的饮食，控盐控糖啊，平时少吃高盐高糖高脂的食物，像这个火锅啊、烧烤、油炸的啊，可以稍微就吃一吃，但是千万不能多吃啊。
1: 嗯、对，
0: 就是每天食盐量呢不超过5克啊、
1: 嗯，
0: 尽量少喝奶茶、碳酸饮料啊，每周不超过1次。第四个呢，就适当运动，控制体重啊，每天尽量抽出30分钟时间来运动啊，把这个体重呢控制在这个标准的范围之内啊。
1: 嗯、
0: 第五个呢，就是谨慎用药，不滥用药啊，发现了出现了问题呢，一定是正规的就医啊，同时呢，避免盲目的服用保健品啊、偏方等等。喝药时呢要多喝水啊，促进药液的代谢。第六个呢，就是定期的体检，早发现早干预啊。我想提醒大家，就是肾脏的健康呢需要长期的守护。那这些习惯看似简单，但只要坚持下去，就能够有效的保护我们沉默的卫士。我们年轻人呢，千万不要觉得自己身体好就忽视了肾脏的健康。肾脏保护都是从小细节开始啊，我们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养成护肾的好习惯，守护好自己的肾脏的健康，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锦护士长的耐心的讲解和分享哈。那听完今天的分享，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对肾脏健康有了全新的认识。保护肾脏要从生活细节做起，它就藏在我们喝水的杯子里，在规律的作息当中，在我们对自己身体的每一次的关注里。关注肾脏健康，别让我们的沉默卫士默默的流泪。愿我们都能够养成多喝水、早睡觉、清淡饮食、适当运动的好习惯，给自己的肾脏松松绑。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也再次感谢李锦护士长的到来，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好成配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你走吧，出来吃饭啦。
4: 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6: 各位好，我是阿敏。
5: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几种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6: 可以直接拨打直播热线，电话号码是0551-634-5803，0551-634-5803。也建议大家在直播间的朋友们直接点击我们头像私信问题。另外在微信里搜索添加关注到我们的公号。好，汽车365热线，点击汽车投诉直接登记问题。
5: 没错了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各位想咨询想投诉，几路联系方式都为大家开通，欢迎各位打热线，但是更欢迎各位通过这个短视频平台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版，多跟我们互动互动，多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
6: 团，
5: 有话想说的记得打在评论区，记得有问题找老常。
0: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5: 今天一开播啊，很多朋友非常关心，说长城皮卡那个消费者表示刹车失灵，还有自动加速到160公里每小时，后来才停下来，撞树才停下来那个事儿，最后怎么处理了？最后的处理其实跟我们想象的基本是一样的。我再次跟大家普及一下，刹车啊是不会失灵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坐汽车将近20年了，目前没遇到过，
6: 对，
5: 没听说过，你都没听说过，都不是没遇到过。我听说过有很多，比如说这个巡航的过程当中，巡航退不出去了，我听说过，但是我依然没有明确证据证明巡航退不出导致车辆没办法停止的。新闻有报道过，但事实我依然不清楚。另外一点，先刹车失灵。脚刹手刹都失灵，然后手动挡的燃油车自动加速，在没踩油门的情况下加速到160，两件事情叠加在一起发生的。我上次举了一个非常不恰当的例子，就是外星人有没有
6: 不知道，
5: 不知道，但是没有人见过。
6: 是
5: 他这个情况有没有不知道，但是没有人见过。那我没法说啊，没法说，我只能说从事实的角度，客观的角度来讲，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属于极小概率事件，几乎是零啊，无限接近于零的概率。所以再跟大家讲一声啊，而且一旦大家感觉到刹车失灵了，你有没有人会感觉刹车失灵啊？有，
6: 对，
5: 刹车很硬，怎么踩都不行，
6: 感觉效果不好、
5: 啊、哎，怎么踩都不行，使劲踩，拿你全身力气踩，这是第一种感觉像刹车失灵的。还有第二种感觉像刹车失灵呢，刹车你不有阻力吗？踩的时候，
6: 对，
5: 第二种感觉像刹车失灵，踩下没阻力了，
6: 绵软了。
5: 那么你通过降档或者通过手刹的方式，
6: 对，
5: 也是可以将车停下来的。所以大家遇到这种情况一定会非常害怕，
6: 是
5: 把害怕先收一收。记得有个叫老常的人跟你讲过，有几种方式是可以让车停下来的啊，不会遇到的，这种知识啊，我平时都不太愿意普及，没人会遇到啊，几乎是零，好不好？不多说了啊。说今天第一个事儿，最近啊有一个非常火的车叫 MG4， 名爵的 MG4X， 有两位车主给我们打来电话，都是反映订了车，车辆无法交付和被随意取消订单的问题。
6: 是的，
5: 这两位车主的问题暴露了一个事儿。他们的订单，他们的交付流程出奇的混乱，导致消费者动不动就感觉有问题，只是大家没发现哪里有问题。那我们发现了，名爵不吱声了。名爵是飘了，朋友们，名爵是真飘了。卖的不好的时候一问一个不吱声，现在卖的好了，摆出来的态度竟然是你愿意等就等，你不愿意等我就给你退掉。什么叫你给我退掉啊？你不得退一赔二吗？不是一赔一吗？对不对？我订完不买，你把我定金收走，我订完你不能给我，你不应该退一赔我一吗？怎么变成了你愿意等就等，你不愿意等就拉倒呢？还有一个 他们的订单取消也非常的随意。比如说我在手机上下订啊，手机端下订 4S 店咱也不知道通过什么形式能够把我手机上的订单给取消了，多厉害，很多年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了。但是截止到目前，名爵曾经联系过我们，
6: 嗯，
5: 怎么讲的，让我们多体谅他们是吧，
6: 说这个中间有一个过程，就是消费者有取消订单的意愿，所以他们是暂缓了这个订单。
5: 不是，我再说一遍，什么叫意愿这件事儿？
6: 但是现在很奇怪的是，车主说截止到目前他 APP 当中看订单都是正常的，
5: 嗯，
6: 但是 4S 店店端是给他暂缓了，所以到底听哪个，我觉得这是最重点的问题。
5: 没错，就是店端在没有拿到任何书面证据的情况下说他觉着消费者有取消的意愿，你怎么分辨出我有取消的意愿的？我的意愿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6: 是，
5: 那你看我有没有买你们 MG4X 的意愿啊？你帮我看看呗。没有，等会儿让明觉给我看看。
6: 嗯，
5: 哎，两位车主啊。

0: 两位车主，
1: 还有一位是朱女士，
0: 一个蔡先生、朱女士都在吗？啊，蔡先生啊，蔡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0: 那个您看一下我有没有买这辆车的意愿啊？您感觉？
2: 我这个肯定是不好判断，我肯定要根据订单来啊。
0: 你现在手机上订单有变化吗？
2: 没有，
0: 你没有变化啊，你千万别动那个订单。你现在车还要买还是不要买了？
2: 我星期六跟店里协商过了，我车肯定是不要了。然后现在协商的结果是，他把这个定金退给我，然后再给我送一些店里的礼品。
0: 啊，本来他是定金都不退的吗？
2: 没有，本来定金一直说的是退的。
0: 首先啊，蔡先生，就算他的送你的礼品价值10000块钱，我建议你也要他退一赔一。为什么？不是说我们让店里非吃这1000块钱的亏，不是的，这就是合同，这就是契约。按照合同规定，你随意取消我的订单，你不用赔我钱吗？你得赔我呀，那不然你们不乱了吗？这1000块钱，明觉你买个教训不贵的，所以我不建议您接受他们的礼品。接受礼品是算怎么回事啊？算你蔡先生无理取闹，他们店里为了安抚你，给你点礼品吗？您觉得呢，蔡先生？是不是？
2: 是的，
0: 咱道理
2: 方面来说是这样子的。
0: 对，咱道理上不对了呀。我拿到我应该得到的东西，而并不是说感觉我蔡先生好像没有道理，跟你们去闹啊，闹完之后你给我点礼品啊，弥补我一下，不是这种道理的，蔡先生，是吧？
2: 是的。
0: 好嘞，没问题啊，您等他们，我会帮你跟他们联系的。朋友们，大家知道啊，我一贯是喜欢做和事佬，你退一步，你退一步，这事最好拉倒。啊，一贯喜欢做和事佬，但这事儿我做不了和事佬，为什么？你长点教训，这是你们应该付出的。消费者在订车这件事情非常的劣势，在多次事件当中可以多次的看到。朋友们还记得那个吗？我就不点名了啊，还记得吗？消费者给完定金，他不给车，定金也不退给你，就是。很简单，订车这件事儿，你订完不买1000块钱扣走，你订完之后你没法给车，你回还我2000，就这么道理。
1: 而且这个事当时我发现的时候，我也问了一个问题，那如果你觉得他没有购车意愿，他自己想违约，你把他订单暂缓了，那为什么你也提出要退他1000块钱定金了？1块钱都不应该退啊。
0: 我告诉你，就是车卖的太好疯了，
1: 所以就很随意呀。
0: 因为车卖的太好，你不要还有别人要，所以我感觉你有意愿，我通过你的面相，通过你的表情，通过你的语言，我感觉你不想要的时候，我就可以随意给你取消。我相信如果这辆车一个月只能卖100台，你看我的面相再想取消，你会给我取消吗？你巴不得给我送家嘞。
1: 是的。
0: 来，朱女士。朱女士。
3: 你好。
0: 哎，你好。有人联系过你吗？
3: 就是29号那天我直播连线你们这边那个客服，我打过一个电话给我。
0: 没事了。
3: 叫核实了一下事情。后来我再打电话给客服，已经打过2个还是3个。他们一直跟我说我们这个事情要核实的，然后后面跟进什么什么的。
0: 5天了。
3: 多长时间给我解决的方案？他说这个我没法给你。
0: 行了。
3: 时间就是一直在催。我说那你24小时还是48小时？你给我个时间，我要心里有底。他说我会帮你反映这个反馈这个。
0: 没事，我今天帮你要个时间。朱女士，我问您，现在车还要吗？
3: 我等了，真的没耐心，我都有点不太想要了。
0: 你要等到什么时候？现在没告诉过你。
3: 已经6月8号到现在下定的话，已经50多天，马上60天了。
0: 你本来是你的合同当中写的6月30号可以提。
3: 6月30号呀，6月30号拿车的那天合同也发给你们看了。
0: 好嘞，没问题，没有问题。这样啊，6月30号可以拿车，现在拿不着。定金双倍还你可以吗？
3: 可以啊。
0: 哎，行嘞，别要了车啊，没有那么好的。为什么朋友们不是他车没有那么好啊？你看看你们这个服务，明觉，你欺不欺负人？你是不是也太欺负人了？你要不忘初心啊？你牢记使命啊？你啊？你忘了你卖的不好的时候了吗？刚卖的好，你要不不要给别人承诺？承诺就要做到，做不到也没关系，承担你的责任就可以了。你现在在干什么呀，明觉？不是时间长短的问题。朋友们，不是时间长短的问题，是你态度有问题。 你什么？你这什么书啊？
1: 要等等，不愿意等退。
0: 对呀、啊，你这什么书啊？你是？你跟谁呢？你是？你跟你们消费者这个样子啊？你忘了你卖的不好的时候了？你们的车真的不擅长卖的好，也不适合卖的好，尽量大家就少买。来，上汽名爵。喂，你好。喂。哟吼，是不是二号线啊？一号线啊？没声音啊？给我挂了。
1: 没挂，导播没挂。
0: 应该没挂，有声音的。
1: 对，
0: 有呜呜的声音的。喂，你好，上汽名爵吗？啊，2592号是吧？是不是我们这个线路有问题啊？昨天也是这样。来，再打，拿一号线打。有声音吗？接出去有声音吗？
1: 正在喊，还没来。
0: 哼，真行。看到没有，一款车卖得好，客服中心你电话开始断线了。你说你适合卖得好吗？他给我 hold 住了是吧？没关系，等他。一号线接着打，二号线我接着等。你二号线把我接进来，一号线再打他们一个，给我 hold 哪儿去了？怎么看出来 hold 住的？有声音啊、哦、
1: 嗯，
0: 来，2592号工作人员您在吗？2592号您在吗？
1: 他不知道他待会儿要接电话吗？怎么给我们 hold 住了？
0: 他什么不知道？他一天接多少电话？他比咱们专业。来，2592号您在吗？喂，2592号工作人员，您在吗？一号线别接着打啊，然后把消费者信息都留给他们，问他们259，让他帮我找2592号。人呢？几号线？二号线啊？谁呀？几号谁呀？喂，你好。
4: 哦，你好，你好，抱歉，久等了，我是今天的值班管理，工号2592。
0: 哎呦，您就是2592号，刚才您人呢？
4: 抱歉，刚刚这边话线路原因断线了，然后就。这边回拨没有回拨过去，抱歉
0: 啊，断线了。你们是座机还是手机啊？
4: 这边是座机。
0: 我也是座机。
4: 嗯，
0: 你不需要解释解释吗？咱俩座机断线了。
4: 这个我刚刚这边也是测试了一下，确实是出现断线的一个情况了。
0: 咱俩是谁？咱俩线路谁有问题？
4: 我这边的话是我这边断线了，然后导致就是断线了。
0: 你那边断线了。
4: 是的，我断线了、
0: 啊。你故意的吗？
4: 不是故意的
0: 啊，
4: 抱歉。
0: 哎，没事，
4: 这个您放心
0: 啊，没关系。2592号工作人员啊，这事儿过去了，咱们接着往下聊啊。2592号工作人员，我们之前给你们打过电话，在7月底的时候，您是否能查到？
4: 哦，可以查到。
0: 啊。抱歉，忘自我介绍了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我姓常，2592号向您问好啊。您能查到？为什么不给消费者回复？为什么不给我们回复？
4: 这个相关这个蔡先生这个订单的话，我们这边也核实到这个相关的一个情况了。目前这个相关问题的话，也是由咱们相关工作人员正在核实跟进中的。后续的话，
0: 你们跟进到哪儿去了？你知道吗？蔡先生这个事情，我们找你们找将近两个礼拜了，你们跟进到哪里去了？我问你们的问题，消费者在手机上下的单，你们的经销商在不动他手机的情况下，能不能私自帮他取消？你们回答我了吗？您不明白，先生，就是你们相关部门是哪个部门？您方便告诉我一下吗？
4: 这个具体的话，后续会由咱们相关工作人员给您回复。我也看到了，这边当时您在27号以及7月27号和7月28号都是联系过我们。
0: 然后呢，就没事了，你们。
4: 咱们当时的一个诉求的话是说，如果就是门店私自违规撤单的话，车主这边也明确不退车，属于商家的一个违规，必须依法就是说对车主进行一个双倍返还的一个定金2000元。如果就是说客户是主动确定退订的厂家的话，是按照规则就是没收1000元的一个定金，
0: 对吧？
4: 给出完整的一个证据，然后
0: 2592号
4: 要给您明确的一个回复嘛？
0: 2592号
4: 看到
0: 啊，您重复的非常具体啊。2592号，我们客观吗？刚才我给你们提的这个要求客观吗？
4: 理解，
0: 对吧？
4: 主持人，您说的这个情况我都明白。这个
0: 你俩签了，你俩签了合同，谁违约谁承担责任，这有什么问题啊？你们怎么了？车卖的太好，来不及了。
4: 哦，并不是的，主持人。
0: 哎，我跟你讲啊，你们车卖的不好的时候，你们名爵挺好的；一车的卖的好之后，怎么乱了你们？哦，你哦，消费者手机下的单，你不动他手机，你能把他订单取消？你们怎么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你们约定好跟人家讲是6月30号写在合同里的，6月30号给人家车，到今天车都没给别人。朱女士天天给你们打电话，打到了今天，你们不给人家回复，你们要干嘛？
4: 朱女士，这个相关情况的话，客服这边也会录实进行记录的。
0: 你查查朱女士吧，给你们打过多少电话了？您看一眼吧。
4: 这个情况的话，客服也会录实做记录好的，后续的一个也会有。
0: 我最近呢是被这几个事给缠住了，我现在我得给你们发网上去，我得劝劝大家千万不要买这个 MG4X， 可真不能买，你买完这个样子的，出问题了没人理的。过去这么长时间你们干嘛去了？你们哦，你们现在说取消就取消，然后呢说不给就不给，你爱等就等，你不等死去。当然这是我后面的死去是我自己说的啊，抱歉，给您道个歉啊。你爱等就等，不等拉倒，钱也不退，你要退就把自己的1000块钱拿走。你们怎么这么厉害啊？你们炒台班子呀？你们是？
4: 主持人这边你也想要起这个小？
0: 不，你少道德绑架我！我不生气啊！我不生气，这是我的日常表达习惯。我只是很急，你们不为你们的消费者急，我急。我没有想到到今天你们上汽名爵能欺负到消费者，到欺负到这个份上。我原来以为只有小米会呢，没想到你们也会呀！啊。那另外一个问题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记录过，是不是你们的订单顺序按照什么顺序来的？是不是在不同门店订车提车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因为你不是分发制的吗？车
4: 它是按照这个先后排单的一个顺序进行一个。
0: 谁排单？大定吗？
4: 是
0: 按照你们系统当中排单吗？
4: 大定锁单的一个顺序。
0: 你们确定吗？你上次你们客服人员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我可有录音呢，先生。
4: 那这个相关情况的话，我就先帮您去做相关对接，让工作人员尽快给咱们进行相关的一个回复
0: 啊。不是，没关系啊，你们可以不回复，你们多厉害啊，对不对？你们车卖的多好啊，可以不回复没关系啊，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没事，之前你们是别的事耽误了啊，所以隔了几天，以后我天天找你们啊，帮我转达给你们名爵啊，转达给你们这个相关的负责人，相关的工作人员，不好这么欺负消费者的，好吗？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欺负人有点欺负的到头了。哎，等一下，我有个问题没问。2592，什么时候？我这样，我们这儿你可以不回复，啊，不回，我天天找你。我就问朱女士，你什么时候能方便给她回个电话呀？
4: 朱女士这边的话，等咱们这边挂断之后，我第一时间会先给朱女士回复一下相关的一个情况，核实一下具体信息。
0: 你，我就劝你就尽量少核实了，她已经被核实过一遍了。
4: 嗯，
0: 你们今天再核实一遍，你让她又说一遍，说完之后你们还是不处理。啊，没关系，我还会来找你们的。您说。
4: 好的，那我这边的话就去稍后去核实一下朱女士的一个通话录音，核实清楚相应一个情况之后，我会直接去对接过去，然后跟朱女士那边说一下。
0: 啊，等你消息啊，我们消费者没有讹你们名爵啊，我们不要你们的礼品，啊，根据相应的规则，你车给不了我，还私自取消我的订单，你一赔一就可以了。你们的当地的经销店的店总曾经说让我们体谅体谅你们，我太愿意体谅你们了。其他的人也都知道，经常关注我们节目也知道，我特别体谅汽车从业者，但是我体谅你们，谁体谅消费者？满心欢喜选择了 MG4X， 满心欢喜要买一辆车，我心里是想要的。你说你看我的面相，感觉我不想要了，你就给我取消了，你让我体谅你，你说说我该怎么体谅你呀？
4: 这个我都
0: 不多说了啊，
4: 毕竟
0: 什么，您再给您解释的机会，您再说一遍吧。
4: 就是毕竟客户这边选择购买咱们就是 MG 的一个车辆的话，也是相信咱们，确实给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确实搁谁心里也不好受。这个问题的话，我也会如实记录清楚，咱们工作人员的话也会第一时间，这个问题确实我们厂家这边也非常重视的。后续您所说的这个情况没有给到咱们消费者这边一个相关的一个回复的话，我都会如实记录清楚，后续的话咱们工作人员都会进行相关的一个核实的。主持人，
0: 哎，好嘞，感谢您啊。就是2592号，您的业务能力和您的这种同理心我个人非常的欣赏，但是我并不认可你们厂家非常重视。 我找你们一个多礼拜了，你们也不吱声。你们明，而且这个东西没有黑白区间的，非黑即白，没有这个模糊区间的。你们为什么不回复？为什么不处理？你还说你们重视？当然了啊，这个针对明觉的，不针对您啊。喂，没关系，帮我记录，回不回复随你们。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的，帮我记一下。来，我们重点投诉明觉。
5: 汽车三幺五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0: 朋友们，我跟大家讲啊，我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它并不是说事儿多大或者事儿多小，而是要看态度。
1: 嗯，
0: 明觉的态度明显有问题，对消费的态度明显有问题。朋友们看出来了没有啊？神州租车好像来不及了，在线上吗？神州租车
1: 来不及，可以明天。
0: 神州租车我不想明天，
1: 那就开始吧，
0: 快点抓紧时间把神州租车给我连进来。神州租车吃卤蛋吗？郭先生来，跟郭先生，朋友们啊，大家知道我在近两年的租车生活当中啊，我多次表扬神州租车。
1: 嗯，
0: 无论是这个存取的这个取还的速度，
1: 嗯，
0: 异地取还的这种服务，包括整个工作人员的态度，遇到问题的处理方式，我觉得神州租车很专业，
1: 是
0: 很流程化啊。我多次在节目当中表达出了对神州租车这种体验的满意，直到郭先生的出现。郭先生说开神州租车发生交通事故了，是不是交通事故？
1: 有故障，在回去路上有故障，
0: 有故障。然后神州租车把车拖回去，车已经还了一个多礼拜的时候，一点沟通都没有，突然给我们朱先生打郭先生打电话说你要6000多块钱要维修费。
1: 嗯，收到了支付信息。
0: 那郭先生说什么钱呢？哦，你车给你开坏了没关系，我们可以赔呀。你不得告诉我的，我怎么坏，坏哪儿了吗？怎么修的呀你啊，对吧？怎么修的？你不得知一声吗？不知。从还车到下一步直接就是要钱。
1: 是，
0: 朋友们，你敢租吗？我都有点害怕了。比如说我今天租了个车，我明天我那个过了5天之后我还了，还完之后也没坏，突然有一天要扣你1万块钱，为啥呀？他说他坏了，他用嘴说就可以了，然后说哦，你可以到 4S 店去查询，哎，确实我们修了。谁说你没修了？我说的不是，是不是我开坏的吗？
1: 嗯，
0: 你怎么证明是我开坏的？就是沙子进发动机那个。
1: 是的，
0: 你别跟我说沙子是我弄进去的。
1: 对，
0: 而且你维修之前不需要跟我确认和沟通吗？对不对，朋友们？来，这个郭先生啊，郭先生，喂，郭先生，
1: 接出去喊了一下，
0: 喂，啊，神州租车在吗？啊，快点留，抓紧留，真行，朋友们，如果租车行业是这种惯例的话啊，就这种习惯的话。朋友们，租车真搞不好了，在咱们国内。
1: 所以这个流
0: 太不透明，就你想说，你说什么是什么，你想要钱就得拿走。就他说他车坏了，他说是我弄的，然后我要钱，我必须要给他，中间我什么都不知道。不是说我们郭先生不愿意赔钱，或者说，哎，老常，你为什么支持人把神州租车车开坏了不给钱？谁说了？你怎么是首先的是我开坏的呀？你这不是逻辑吗？来，郭先生啊。
6: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有人联系过您吗？
6: 没有，自从就是上次您联系完他以后，他就再也没给我打过电话。
0: 啊，因为我问的问题他回答不了了，所以他想躲一躲，看看躲不躲得过去。但是呢，他们错估了一个情况，我们跟其他人有点不一样啊，我们会最终给他追出个结果来的。没关系，不联系您没事啊。现在钱扣走没有啊？
6: 没有。
0: 啊，别给钱啊，别给钱，这种钱给不了。如果你这钱给了，对整个我们的租车行业的发展都不是什么好事儿，谁敢租车呀？车还了之后一点信儿没有，等第一个信儿来的时候就是给钱。他告诉你怎么开坏的也没跟你说了吗？给你单子了吗？
6: 他给我一个，我当时是发，就是那个发动机是没问题的，就是方向机故障。完了就是
0: 我知道，
6: 他就找一个车拖回去了，拖回去过了一个多月吧，应该是6月9号拖回去的，7月16号的时候，给我发了一条短信，让我支付6580.04元。
0: 啊，说是发动机也坏了，对不对？
6: 对。
0: 好嘞，明白了啊。然后你把他所有提供给您的单据全部都发给我们，好不好？我要所有，避免他什么东西隐藏在某个单据里，你没看着。
6: 好。
0: 就比如说人通知你了，你自己没看着，哎，你都发给我啊，到时候就乌龙了。

0: 那个钱的时候，就是我联系了一下内蒙古这个包头这个租车店的时候，就是他们给了我一个就是这个维修单据，就是维修发动机的
1: 啊，就
0: 啊。
1: 维修明细嘛。
2: 啊，就现场，就是你，就是等于这个时候已经7月16了嘛，对不对？
1: 修好了已经。
2: 已经修好了嘛。你要想要修10万呢，他问你要10万呢，你给还是不给呀？那么你要100万呢，说我们这修就这么贵呢，那不需要事先征询你的意见吗？他就该
0: 对，
2: 赔。
0: 他没有联系
1: 这
0: 过
1: 不
0: 我。
1: 像维修单据，像一张报销明细。
2: 对呀，你跑我这报销来了，你啊，你稍等啊。对吧，朋友们，你看看，
1: 所以我们最后一次问的就是流程，遇到类似问题的流程。
2: 对的，我们需要知道的，因为我也是你们的客户，神州租车，你还有那么多客户呢，都有，为什么你不通知我，你不告诉我原因，每个人都可能把你们车开坏的，因为你说坏就坏了，
1: 对。
2: 知道吗？现在不是说我是否真的把你的车开坏，而是你说开坏就开坏了，你说开坏就开坏，而且还你说修多少钱就是多少钱。然后找我报销了，这你就不如抢，你就不如抢。
1: 是，你明明可以抢我的。
2: 来，神州租车，喂，你好，喂，喂，你好，
3: 是这样的，先
2: 您
3: 生。
2: 说，女士，
3: 就是
2: 工号告诉我，
3: 关于您采访的
2: 工
3: 时
2: 号
3: 候，
2: 告诉
3: 对，
2: 我，
3: 关于您采
2: 工
3: 访的。
2: 号告诉我，女士，您的工号告诉我，女士。
3: 关于您要采访的需求呢，咱们
2: 您的
3: 公司
2: 工
3: 是有
2: 号
3: 专
2: 告
3: 门的
2: 诉我，
3: 公
2: 女
3: 关部
2: 士，
3: 门负。
2: 您的工号告诉我，你们的神州租车全国客服中心现在已经业余到这个地步了吗？女士，工号告诉我，
3: 实在抱歉，
2: 我听得
3: 先
2: 清
3: 生，
2: 楚。
3: 我可以告诉您我的工号969700，先生。
2: 那您还可以不告诉我吗？你们神州租车现在业余到这个地步了？您再报一遍我听听。
3: 实在抱歉啊，先生，那
2: 报
3: 个
2: 啊，
3: 我的
2: 再
3: 工
2: 报。
3: 号是969700，先生。
2: 那您为什么刚才不报？969700号工作人员，
3: 实在抱歉啊，先生。
2: 对吧？您在说什么我都不知道，向您自我介绍一下啊，我们这边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969700号工作人员，没关系，您可以继续说刚才您那段话，您讲吧，我听听。
3: 就是关于您咱们这个采访的需求，我们公司是有专门的公关部门负责对接媒体事宜的。
2: 然后呢？
3: 您提供一下您那个栏目媒体的名称。
2: 旁边有个人在教你啊，女士。旁边有人在教你啊，你让他来呢。您说完了没有？我可以说了吗？
3: 您说，先
2: 啊，
3: 生。
2: 可以说啊，那我说了啊。首先，从来没有人要采访你们神州租车，你们想多了。谁要采访你们？啊，我现在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你可以凭空的问我要6000多块钱？钱？你说是我开坏，我就开坏了；你说修多少钱，就得修多少钱。最后你问我要这个钱，我还必须得给你。我想知道你们是根据什么可以这么管人要钱的，不用提供出依据。生意太好啊，租车行被你们垄断了，我怎么这么不信呢？今天找你们来了，就我要采访你们，你们打听打听，我们采访过谁？旁边有人要教你的话，你让他来跟我说。找你们多长时间了？你们什么态度啊？
3: 实在抱歉哈，先生，就我这边看到咱们这个客户名下确实有咱们这个相关的案件，会有咱们专门的那个咱们工作人员已经在给您受理了，先生。
2: 人呢？这人呢？6月9号发生的事儿，7月16号问人家要的钱，人家不愿意给钱，找到我们，今天已经8月份了，你们人呢？
3: 那请您稍等一下，先生，我在线帮您转接一下咱们对应的受理人员。
2: 旁边有人在教的，听到没有？你让旁边教的那个来呀。969700，有专门受理人员在现场是吗？女士。
3: 哎，您好，先生，您是
2: 哎。
3: 这样，就我帮您找一下，就是咱们这个负责跟进咱们这个案件的这个专员转接一下，您看行吗？
2: 您能确定转得到吗？不会给我转挂了吧？会吗？
3: 啊，我尝试帮您转接一下先生，看看那个咱们处理这个问题的专员现在在不在通话，您稍等一下行吗？
2: 好，没有问题，可以稍等啊，如果转不到他，你记得。

0: 给我转回来，别给我挂了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哎呦，神州租车从什么？当时的13900，神州也不至于业余到这个地步啊！大家还记得13900吗？你网大家网上搜一下，神州13900，就能搜着我。
1: 嗯。
0: 啊，去搜搜去。
1: 实在。
0: 没事，女士，怎么您转啊？
1: 抱歉哈，先。
0: 您去转啊，我等你啊。
1: 您稍等。行，您稍等一下，先生，我这边马上尝试帮您转接一下咱们那个专员
0: 啊，转没关系啊，哎，没事，我再稍等啊，去吧，您转去吧，大家去网上搜一下神州13900，然后大家把这个事儿翻出来，再评论评论，再去聊一聊，
2: 再感受一下，
0: 再感受感受当时的几个彪形大汉是什么感觉，真的，我讲过，我们现在的和谐社会，你少跟我装什么本地刀枪炮，来。
1: 哎，你好，先生，您稍等一下，我尝试帮您转接一下哈，先生。您
0: 稍等一下，那我一直在等，不着急啊。只要你们处理问题的态度是积极的，我非常有耐心。但是别来搪塞消费者，别来搪塞我们就可以转吧。
2: 公关部之前的回复，其实也能够感受得到，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再跟进这件事，他不觉得他们的流程有问题，
0: 怎么回事？
2: 还希望我们能够客观看待这件事。
0: 啊，我不客观啊。他们看的已经是维修照片了。
2: 嗯，
0: 你怎么知道是我开坏的？你凭什么认为是我开坏的？哎呀，
2: 甚至公关的疑问是觉得那用户现在不愿意赔他们钱的意思是觉得他们的流程不满足他的期待吗？就他觉得是不是因为我修车前没告诉你，所以你不愿意赔钱啊？
0: 不然呢？
2: 对啊，不然呢？
0: 你不然呢？是我整坏的吗？我就赔钱？他们公关谁呀？姓什么？
2: 等会儿去查一下，
0: 男的女的？
2: 一位女士。
0: 那你形容的可有点阴阳怪气啊，他是这个阴阳怪气的状态吗？
2: 不是，与文字说是不是不满足他的期待，
0: 啊，
2: 用户拒绝。
0: 好好说话啊，神州租车，我今天当着在直播的时候我跟你们讲，好好跟我说话啊。来，女士。
1: 哎，你好，先生。
0: 您说。
1: 你再稍等一下哈，先生，我这边马上尝试帮你转接一下。
0: 对，
1: 先生。
0: 然后
1: 等一下。
0: 没关系，你转吧，我等你，没关系啊。那你转去吧，真要命，去，我知道这种换位思考很难，我不要求你换位思考，咱们像正常人一样思考就可以。
2: 是的。
0: 你什么，这不是我整坏的吗？我看照片就能看出是我整坏的呀。
2: 你发现坏了你第一时间通知他呀。
0: 对呀，
2: 一个月之后修完了再说。
0: 你检查出方向机有问题，中间过程当中发现这个发动机也进沙子，第一时间给打电话，先生，我们在查发动机的过程当中发现你发动机也进沙子了，这样我们要进行维修了。那个，因为是您开坏的，所以呢，我们要进行一些什么什么相应的维修，大概费用多少钱？我先提前告知你一下，你不用告知的吗？坏了不用通知，修不用通知，修完报销来找我了。然后他说，我们的流程难道有问题吗？来，哎，又一放一遍。
2: 嗯，
0: 他说我们流程有问题吗？咱也不知道你有没有问题。
2: 所以这个流程、啊、
0: 真行，
2: 已经是我们遇到了第四次了吧？
0: 为什么？因为他们缺少监督，而且他们在行业当中已经做到了比较头部的地位了。但是我说实话，如果我们中国的租车行业头部龙头企业神州租车，拿这种状态面对消费者，用这种流程来敷衍消费者，我们的租车行业好不了，永远都是这种
2: 感觉不靠谱的状态了，
0: 半草台班子状态，永远是这样，不，行业不会进步的，就你们这个行业龙头，你们进步什么东西啊？希望我们客观看待，以专业的检测结果跟服务约定为依据，结果呢？依据呢？嗯，你好。
1: 哎，您再稍等一下哈，先生。
0: 我要等你们多久啊，女士？
1: 等一下哈，
0: 我需要等你们多久？
1: 实在抱歉哈，先生，您稍等一下行吗？
0: 哎，可以等，没说不能等。你们能不能跟他沟通一下？干嘛去了？你们不在隔壁吗？你问他一下。
1: 实在抱歉哈，先生，您稍等一下。
0: 啊。
1: 尝试帮您转接一下哈，先生。
0: 啊。真的，我真希望我们这次节目能作为一个契机，真该整顿这个租车行业了。干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行业龙头啊，你这么搞啊？ 哎呦，不反思自己问题，先让别人客观看待，别人理性分析，我们够客观了。我就想知道你怎么证明他开坏的？你维修之前不需要跟他确认吗？只要钱的时候来要来，啊，这就需要就没人说不是他开坏的啊。我们现在问你的流程，快去转去吧，等你啊。
1: 好，行，您稍等哈。
0: 没关系，可以拖到十二点。今天我可以什么都不干，就可以等他们，没事的。
2: 万幸的是，郭先生没开免密支付，前三位钱直接被扣走。
0: 对，有钱直接被扣走的，大家知道吗？
2: 投诉完之后，全给你退回来了，全退回来，都解决。
0: 没有，他心里会觉得你有，觉得我没有病，觉得明明消费者应该承担的责任，你为什么你这媒体有问题？你不客观，你不理性看待这个问题，还让我们企业吃亏。
1: 先生，
0: 哎，您说，来了是吗？
1: 啊，可能咱们。可能咱们那个现在庄园正在通话中，可能暂时没有办法帮您转接。您看那个，我稍后让马上让咱们这个庄园给您回电，您看行吗，先生？
0: 真行！你们有跟消费者去联系过吗？能，你们有人能告诉我，你们把如果我也是你们用户啊，我先跟你说一声，如果有一天我把你们租的车开坏了，你们大概的处理流程什么样啊？不用告诉我，我给你们开坏了直接扣钱，修多少钱也不需要我确认，修你要给我划走一百万呢？
1: 实在抱歉啊，先生，您看那个，我稍后让咱们这个处理这个案件专员给您回电，您看行吗，先生？实在抱歉
0: 啊，可以回，但是我希望你们神州租车，虽然你们很少受到监督啊，你们现在行业也属于领先的地位，但是我希望你们认清自己服务行业的位置，好吗？你们要给行业带个好头啊！你们现在带的什么头啊？动不动还过来质疑一下我们，希望我们理性看待。你看我像长得不理性的样子吗？真的，你们说话注意点。
1: 实在抱歉，先生，您看那个，我稍后让咱们这个处理这个事件专员给您回电，您看行吗，先生？
0: 啊，没事，
1: 电话畅通。
0: 啊，没事，我是一直畅通，我就怕你不打，知道吗？畅通，我们是一直畅通，联系方式我们也给过你们很多回了。我再讲一遍，不是说这个车不是，没有人说这车不是消费者开坏的，我说的明确吧？没有人说这车不是他开坏的，但是你们的整个流程要让他非常清楚知道整件事情的过程，心甘情愿的把钱赔给你，而不是说哦什么也不告诉他，最后就光赔钱。我不知道我说的够不够明确，你们要优化你们的流程，以后再有消费者发生交通事故也好，给你们车开坏了也好，他们有更清晰的流程，知道自己需要承担哪些义务和责任，自己有哪些权利。我说的够不够明确？你们神州租车的法务可能很厉害，你们可能在合同当中把所有法律风险全部都规避掉了，但是服务呢？你是律所呀你啊？不跟您多说了，
1: 抱歉，好，先生，
0: 啊，您不用抱歉，没关系，不需要您，不用吧。外边给您留电话，还是那句话，我会等你们回电，但是我希望大家你们理性看待这件事情，幻想一下，如果你是消费者，你在你们神州租了车，你们的工作人员租了车，租完之后什么都没有，突然有一天过了一个多月，一个账单寄过来了，要我赔6000多块钱，你心里怎么想？现在没有人说不赔钱，我们要证据，好吗？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没关系，明天我还可以再找他们的啊。你不是个道理吗？你不就是个道理吗，朋友们？你不就是，对吧？也不是，不，就咱们抛开这件事儿。那如果一个人把今天把车还了，一个月之后突然说发动机坏了，
2: 嗯，赔吧，
0: 赔吧，赔一万，你就很奇怪，明明我车还的时候好好的，为什么一个月之后你就可以直接问我要钱？中间呢？
2: 嗯，
0: 中间这些事儿都没有事儿，不用管中间，就直接到赔钱了，你了，跑着报销来了。嗯，什么？对吧？你家觉得这有道理吗？
2: 谨慎租车哦。
0: 上来，现在上来，工号都可以不报了。工号我问了七八遍。
2: 是的，
0: 就你神州租车今天业余到这个地步了吗？
2: 啊？
0: 转，外边转，让他外边转，让他转，这个线就一直挂着。下一位车主谁啊？来，喂，你好。喂。
3: 康师傅您好。
0: 哎，这车主啊，
3: 是这样的。
0: 哎，你好，
3: 我
0: 贵姓啊，女士？
3: 我免贵，姓林，双木林。
0: 哎，林女士您好啊，抱歉啊，我以为您是刚才神州那客服呢，抱歉啊，林女士。
3: 不是
0: 啊，您俩声音很像啊。林女士什么车啊？
3: 奥迪E5。
0: 奥迪，上汽奥迪E5是吧？
3: 是的。
0: 哎，好嘞，什么时候买的？遇到什么问题了？您说。
3: 在4月2号提的车，在6月16日，在高速行驶中，电量突然从15%掉到0%。
0: 哎，这个怎么这么耳熟啊？
2: 这都第四回了吧？
3: 之前您这边也有过一个这样的案例，
0: 对，
3: 我好像看到过。
0: 对，您可不是第一个了。他是不是跟你说电，跟你说电池要充满还是不充满呢？你这是充满还是不充满呢？我都迷糊了。
3: 技术告诉我说，我们是要充满的，而且必须要用慢充，而且这个电池它突然掉到零，它这个是属于是什么电池特性，说是我们觉得这个有问题，是因为我们顾客不懂。
0: 嗯，对，
3: 它是电池特性，说我们不懂。
0: 嗯，对，说你们不懂，
2: 是电池的计量偏差。
0: 嗯，没有关系，我辛苦上去奥迪呀、啊，用你它，你是磷酸铁锂的是吧？
3: 是的。
0: 啊。你是这个全咱们这个新能源车啊，用磷酸铁锂的不仅你上汽奥迪，
2: 是
0: 我怎么没有听说别人从15%到0%啊？我怎么没听说过别人有计量偏差呀？是因为他们消费者教育的好，还是因为他们的产品没有你产品这个特性啊？那现在他多长时间要充满一次啊？慢充？
3: 慢充他最开始他们告诉我说。就是一周要充满一次。我说你们这个不是快充的车吗？我这个车也就能跑一周通勤，你让我一周充一次，那不就相当于说每次都要用慢充吗？然后他们就改口说，哦，我们要一个月就充满一次就可以了。
0: 啊，一个月改成一个月充一次了。那如果你一个月充一次之后，再从15%掉到0%，他们又会说你要一周充一次了。
3: 是的，
0: 两头堵嘛。嗯，还有呢，
3: 而且他们这个续航也很有问题，因为我买的官标续航是618，但我实际通勤嘛，我也只有通勤在使用，加上晚上回去会用哨兵模式，正常我的续航我只能跑200多公里，就是从100%跑到30%，
0: 你这
3: 只能跑200多公里。
0: 你这官标续航多少啊？
3: 618。
0: 618只能跑200公里啊？不能吧？
3: 是的。我查过我所有的记录，他我不是说跑完哈，就是100%跑到30%，只能跑200多公里
0: 啊。那大概还能够跑个300，应该能跑个300多啊，能跑个300多，嗯，
3: 就跑完可能能到300吧。
0: 啊，真要命啊！那我问问您啊，在你这个从15%到0%是在高速公路上面啊，人没事吧？
3: 是的，是人没事儿。
0: 啊，
3: 而且这个也很奇葩。
0: 嗯，
3: 当时我们说这个电池，当时我们去找 4S 店说过这个续航的问题 ，4S 店给我的方案就是说，那你去跑嘛，充满你跑的0%，告诉我你能跑多少公里。我说那你们既然其实我之前有知道过会有突然清零这个情况嘛，我就问他，如果说我在高速上发生这种情况，你们怎么办？他们 4S 店的工作人员口口声声告诉我，我们到时候给你叫拖车，如果有任何问题，他们负责。哼，到临了，到当天了，我们的车就被扔在高速路上了嘛。4S 店直接消息也不回，然后
0: 不见了。
3: 叫个拖车，拖车又上不了高速，还是我们自己叫的拖车。最后，
0: 嗯，真要命啊，真要命！我问问您啊，在发生这件事之前，您从来没有听说过您这个电池要经常充满吗？用慢充？
3: 是的，我只知道磷酸铁铝要充满，但是没有任何人告诉我要用慢充充满。
0: 嗯，
2: 每一个来的车主都说了这句话，
3: 是的，
2: 真不知道。
3: 而且他们宣称的是这个车辆是可以快充，比如说半个小时能充到300多公里还是怎么样？有这么一个宣传。
0: 没有，我跟您讲啊，
3: 用不了快充。
0: 林女士，我跟您说啊，他们宣传只宣传对自己有利的。哦，他肯定不会告诉消费者说我们这个车呀，每个月或者每个礼拜要用慢充充满一次的，不然我们会这个续航虚标会突然掉成零的，对不对？
2: 有车主收到建议，慢充完之后再停2小时再开。
0: 谁呀？
2: 之前
3: 没有，
0: 你没有听过这个建议吗？
2: 车主收到过这样的建议。
0: 那我跟您讲啊，就这个建议，我跟您说，他这个建议是根据不同的情况，他给出不同的建议。他其实这个建议要多起来会非常多，他不会一次性的告诉你，为什么呢？他先告诉你一点，如果你告诉你之后你又发生这个情况，他再告诉你一点，这样可以尽最大的可能免除他们的责任，他们都可以归咎为说是
2: 使用不当。
0: 哎，使用不当啊，那个电池没有充满，然后计量有偏差啊，电池特性，他们会找很多的原因。当然这。

0: 东西电池有没有这样的特性？有，是真的有。但是既然有，你不得告诉我吗？你出事之后再告诉我，你给我献花的时候告诉我，烧给我，这干什么呀？行了，我知道了，你稍等，你还有什么？
1: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查了一下相关的法律法规，现在我们新能源车辆在试行的一个规定，就是车商他有义务针对新能源车辆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行驶数据进行一个保存，而且针对这种事故的数据，而要需要去延长它的保存期限嘛？
0: 他给你删了？
1: 我6月16号当天要求厂商给我提供数据，他们一直推诿，每次给我回电都是问我什么问题，就是他可能一个问你投诉一次，他给你回20-30个电，他都是问你有什么问题，他不会给你明确回复。直到7月1号，他回复我说超过了15天，这个数据清空了。
0: 没，我问问他，没事，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其他要补充的吗？问他们要数据，他说15天清空了，等会我帮你问问，真能撑。
1: 然后我去给他发了一些就是法规的邮件嘛，他才给我提供了，刚刚我有给您这边发的那个50秒的一个记录。
0: 给你发，给最后把数据给你了是吧？
1: 只给了我50秒的，就是从15%掉到0的那50秒。
0: 视频了是？
1: 不是，是文件。
0: 文件数字是吧？我现在看不了啊，我等下节目帮你看一眼。行了，没有别的要补充了，是不是？
1: 其他就是反正小毛病特别多，车机也有问题。
0: 哎，这个
1: 充电也有问题。
0: 充电也有问题？
1: 对，因为就是这是前两天的事情，我充电充到。它只充了90%之后，它就直接显示系统故障，然后给我把充电终止掉了。
0: 对呀，让你充到100%，下次它再从15%掉成0%，它就没有理由了呀。所以它到90%不让你充了呀。
1: 对，我还有一个补充的，就是之前厂商说，我联系厂商说这个电池的问题，厂商直接明确告诉我，他们后台有对我的车辆进行一个锁电的行为。我的问题是，这个车辆电池我是买断的，他凭什么锁我的电？
0: 他为什么锁你的电啊？
1: 对呀，他没有给任何的理由。
0: 那他用口头告知你，他有曾经给你锁过电，你有录音吗？
1: 这个没有，这个因为当时我的手机，苹果手机在接电话的时候没有办法录音。
0: 那就没有证据的事咱不说啊，就当他没有讲过啊，当他没有讲过。来，上汽奥迪啊，没有补充了啊，来上汽奥迪全国客服中心在吗？在啊，来，
2: 欢迎致电上汽奥迪用户支援中心，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0: 哎，女士啊，问一下啊，你们这个奥迪 E5 啊，哎不，抱歉，打个招呼啊，我们这边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啊，女士，工号告诉我一下。
2: 哎，好的，主持人，我的工号是712249。
0: 712249号工作人员您好啊，问问啊，你们 E5 用的是磷酸铁锂电池是不是啊？
2: 哎，是的
0: 啊。然后你们比如说从15%、20%突然掉电掉到零的这种情况，你们认为是车辆没有充满是吗？
2: 嗯，明白您的意思。客户之前描述的这个问题，这边也有查看到，这个问题目前是反馈到这个产品技术部门正在排查处理当中的，目前还没有给出一个正式的一个回复。
0: 没有给谁回复啊？消费者说你们已经有给回复了，说是电池特性。啊，就你们上汽奥迪电池有这个特性，我怎么没有听说别人用磷酸铁锂有这个特性啊？告诉你，在我们节目当中这不是第一个了，你们已经出现过多起消费者开着你们的车20%、15%、甚至30%的电掉到0%，突然断电了，你们给出的答复全都是这是磷酸铁锂电池的特性，你要慢充给它充满，一周一次，一个月一次，并且充完之后停2小时，这些内容你们有在消费者买车之前告诉他们吗？
2: 明白您的意思，非常抱歉给您不好的一个用车体验。然后这个问题的话，这边的话，我这边会记录完整，再次反馈一下技术部门，进行一下相应的一个排查哈。
0: 就是我不想用太那个什么的语言说你们上汽奥迪啊，你们注意点吧，真的，你们干点正事儿吧。上次锁人家智驾，现在出现了这种会突然断电的情况，你给我来了一句我们是电池特性就拉倒了，知道电池有这个特性，别人家怎么不出这个问题啊？是他事先告知的完整，还是后续有非常严密的提醒，还是他们有什么新鲜的技术你们也不去了解，就说啊，你们事先也不告诉别人，也不知道消费者会不会开着你们车死在高速公路上，无所谓，反正出了事之后你就说电池特性，你们就上汽奥迪就免责了，然后一会儿跟别人讲要快充，一会儿讲要慢充， 一会儿说要充满，一会儿说不要充满，就反正你们浑身长的都是嘴，满身长的都是理，你最有理。因为今天不是第一个消费者遇到这样的问题，你们类似敷衍的回答不是第一回，所以说今天我跟你们讲的稍微严重一点，我希望你们上汽奥迪能重视，下一个在高速公路上突然断电的车主，我不能确保他是否还有机会给我打电话，所以你们能不能重视一点啊？
2: 明白您的意思，这边也会记录您提到的这个问题，再次反馈一下我们的这个技术部门。
0: 那我再问问你们啊，你们后台能给消费者把电锁住吗？能干吗？这个你们可以吗？技术上？
2: 这个问题的话，这边也记录下来了，稍后的话也会反馈技术部门进行一下相应的一个查看。
0: 你们能，知道吗？我大胆猜测你们可以，锁人支架不也你们干的吗？能锁人支架就能锁电。还有你们这个数据保持多少保存多长时间呢？我听消费者讲，你们保存15天啊，就。
2: 明白您的意思，这个的话是需要反馈后台进行一下核实的。
0: 你快反馈吧，女士啊，感谢您，刚才说的也不是冲您，真的，上汽奥迪E5这个车，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我对奥迪品牌个人也非常的喜欢，但是我不希望你们面对消费者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什么你都没责任，你最起码的告知责任在哪里呀？买你们车光夸光捧，捧完之后，然后里面的涉及到生命安全的风险你不告诉他，就光说你充得快，不说你一周要慢充一次。不跟您多说了，女士，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想想吧啊，怎么解释。下一位，神州租车在了吗？
3: 哦，
0: 明天再让他，明天啊，节目一开始先让他外面先转着，50分就打给他，明天50分打给他，让转着啊。下一位有吗？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那个坦克400 HiFT 那车主。
0: 坦克400 HiFT， 你慢点说，不着急。坦克400 HiFT， 你贵姓啊？
4: 我姓吴。
0: 吴先生，这个啊，坦克400 HiFT 怎么了？
4: 就是在行驶的途中，那个底盘自燃了。
0: 底盘？你等一会儿。
4: 认定书。
0: 你等一会儿，慢点说，吴先生，不着急啊。咱有理不在快说，底盘怎么自燃呢？哪块零部件自燃了？
4: 我在事故认定书出的是2级催化器高温引燃打草，
0: 就等于说你那个你车辆，你在哪儿烧起来了？你跑那儿干什么去了？
4: 在那个草，就是干草上面，但是我没有现车，也没有那个什么，然后我。是发生日期是在4月28日，然后，我有同行的七个人，那个上面就火灾事故认定书也给咱发过去了，上面有显示那个七个人的自述材料什么的。
0: 您稍等，自述是另外一件事情了，你们七个人都是
4: 笔录，
0: 哎，对，笔录是另外一件事情了，我们先不看笔录，我就问你跑这个草地上干什么去了？
4: 就是通过那块路。
0: 是，你里边你看看里边有路吗？
4: 有路，真的有路，主持人。
0: 这明显没路，这不一块大草地吗？你给人草的。
4: 它有硬路，它土路。
0: 啊，有土路。
4: 对。
0: 有土路，你怎么就你开了半路？我问一下过程啊，就你开着开着底盘冒烟了，就烧起来了。
4: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
0: 没有停下来。
4: 没有停下来，我同伴喊我，我才停在那个照片那个位置。我同伴喊我说冒烟了，然后着火了，然后才喊我下来，我才停在那儿的。不是说我被困在那儿了。
0: 而且你是土路的话，比如说你是土路的话，下面没有杂草啊，你不是下面是土路吗？
4: 下面有土，是土路，但是它也有杂草，上面
0: 所以这是没有路的，不是铺装路是吗？也没有石子。
4: 对，非铺装路面啊。
0: 这是哪儿？你这是哪个省啊？
4: 在乌兰浩特，是内蒙古，
0: 内蒙古乌兰浩特啊。然后你跑人草场上去了，是不是？里面是没有路的，你们自己开了一条路出来，对不对？或者是
4: 发生那块没有路，对，但是他其他的都有路，
0: 就反正你开的那个地方没有路了，对不对？哎，好了嘛，
4: 对，
0: 您实事求是啊，我跟您讲啊，吴先生，咱俩好好聊啊，你就实事求是跟我说啊，没有路，
4: 哎、
0: 你们我不管你们
4: 是。我说的所有话都负法律责任，
0: 哎，特别好，
4: 负刑事责任都行。
0: 哎，没事，那您现在我再跟您确认一下，那块没有路，你们跑里边干什么去了？
4: 就是正常车队往前行驶。
0: 就越野去了呗，对不对？
4: 也没，其实没越野，真没越野。
0: 没越野，你们干啥去了？你们跑人草地上干啥去了？
4: 就
0: 你们
4: 就是去那块
0: 玩
4: 去
0: 了啊？行，玩
4: 就没
0: 行。对，我知道你们对越野这个两个字比较敏感。行，你没越野，你玩去了，然后在穿越草地的过程当中，因为底盘温度过高，把杂草引燃了，最终把你的车辆烧没了，是不是？
4: 对对对。
0: 啊，这不就这么个事儿吗？车烧成什么样了？我看看。
4: 车烧的啥都没有了。
0: 让我看一眼照片啊，魏国。
4: 嗯，我发给他。
0: 哎，我知道，我知道，您稍等啊。嗯、最后一张照片不就是吗？您稍等啊。
4: 哎哎
0: 哎。嗯，烧成骨架了。
4: 对对。
0: 你看，你还说你那有路，周边草皮都不让你，都让你烧挺大一个圈，还有路呢，没路啊。那然后现在那个消防认定怎么说？说底盘太热，引燃杂草了。
4: 对对对，火灾事故认定书也给咱发过去了。
0: 那你有什么疑问呢？
4: 我没什么疑问，就是厂家，就是厂。从发生到现在，厂家一直都不给我解，就是不给我解决，然后就是只给我那个赔偿那个3.5万块钱，一开始只说三万。
0: 你稍等，
4: 后来
0: 你稍等、嗯，你找厂家解决什么？他们不给你解决什么？
4: 就是现在认定是他车的设计问题，因为这个车是越野车嘛，我也没有陷在那儿、
0: 嗯，
4: 也没有什么的。他
0: 人呢？
4: 哎，你好，
0: 你说呀，我听着呢，我听着呢，你快说
4: 啊。就是这个设计，我们现在认定为他这个设计缺陷的问题，因为这个车本身它就是越野车嘛，我也没有托底，也没有现车的。
0: 嗯，就等于说现在的消防认定是对你非常有利的，是车辆的二级催化器高温引燃了底盘下的杂草，然后呢，但是坦克那边现在没有给出你依据，有没有给你出具书面的东西？
4: 有数据。
0: 有书面的东西给到你是吗？你给我发给我了吗？
4: 嗯，没发给，有数据，我现在马上给您找啊。
0: 你对你不要对你有利的你就发我，那个对方发给你的我也要看好不好？
4: 啊，对方发给你，等会儿、啊、
0: 我坦克那个、
4: 啊、
0: 坦克发给你什么了？
4: 坦克没发给我什么，他给发给火警了。
0: 发的是什么内容？
4: 啊，就是数据，行车数据，然后还有这个三元催化器的这些限速布局什么的，它是底盘布局，我不知道。
0: 说这个没有用啊。你布局有什么用啊？对不对？行了，您这样，我今天时间来不及了，你把数据抓紧发过来，我明天帮你找坦克，好不好？
4: 啊，
0: 看看你有什么诉求，好不好？
4: 我对我也没想，就是常老师实在是打扰你那个工，就是马上下播了，但是我就是我没有什么诉求，我从始至终我也没想讹过谁，或者说怎么怎么样。
0: 那您稍等吧。
5: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6: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7: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8: 走啊，
9: 走了，
10: 走
9: 了，
10: 走
8: 走。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9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12: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6: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13: 我亲爱的生活，
6: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14: 我都想你们了吗？
6: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9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今天晚上跟我对谈的这位呢，叫做舒友忠，他是安徽第一批援藏干部，后来下海做了生意，做得很成功。再后来，他花了6000万拍了一部关于援藏干部的电影。6000万这个数字我反复确认过，因为一开始他说要拍的时候预算只有200万，200万变成了6000万，翻了整整30倍。很多人都说他疯了，包括他的太太。后来我就问他，你是怎么做好太太的工作的？他说，我跟他说，钱没了还可以再赚，但记忆没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我觉得这句话特别有意思，因为他想留住的记忆不是他自己的，是一群人的，是20多年前他们在西藏措那县海拔4380米的地方度过的3年。他说，当年去援藏的时候，女儿7岁，出发前他给女儿买了一摞碟片，说看完之后爸爸就回来了。到了2个月之后，他第一次打电话回家，女儿在电话里喊说，爸爸，碟片都看完了，你怎么还没有回来？那一刻他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我特别想知道那3年究竟发生了什么，能够让一个人在20年之后花6000万去拍一部电影。舒友忠他图的是什么？他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呢？我和他的对谈将分成上下2部分播出，今天我们来听聊天的后半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舒总您好，非常开心能邀请您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1: 好，我叫舒友忠，是安徽省第一批原装干部，目前呢在负责我自家的公司，叫丰润集团公司。我今年也70年了啊，马快退休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这个今天能来到这里，我很高兴，谢谢。
0: 原装干部的办公室的墙上是有倒计时的牌子的，当时你们有吗？
1: 有，因为这个我们还是自己，因为我们当时，就是一个呢，我们想把我们自己在工作，回去之前，不要留后遗症，就是我们要干的事，我们要把它干完，所以自己给自己搞这个倒计时、倒计牌的问题啊，主要原因呢，就是主要是为了提醒自己，一定要按照这个节点，对吧？像我们那时候正在建设一个温泉宾馆，那温泉宾馆我们在什么时候要竣工，对吧？我们不能搞个半拉子工程，然后丢给人家，人家这个资金的问题等等，对吧？那就不好搞，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事情要办完。所以我们当时，肯定有个计时牌，就是主要是起这个作用，也是电影里面也反映了，这个事，对。
0: 当那个计时牌慢慢的到了个位数的时候，
1: 那个也是我俩也是提，但是越到那时候觉得时间过得越慢，
0: 越慢吗？
1: 对，
0: 很想回家。
1: 对，很想回家。我觉得就是当时，哎呦，我这当然工程是我们自己要一定要干完，对吧？这个是肯定的。但同时呢，我们那回家的急切心情，我这个人就讲实话啊，这个真的就觉得是那个时间。怎么这么慢？但呢，想想呢，反正我们事情也干完了嘛，对吧？完到时了，他因为他那个就是组织会统一安排我们回来，就是会一个总结会嘛，然后让我们欢送我们回来嘛，就大概都要搞这么一个仪式，所以呢，我们当时反正，计时牌主要。平常的计时牌不是，其实我们什么时候回家？但是看到这个计时牌，我们还是感觉到太慢了，就是翻得太慢了，就是感觉，对。
0: 这几年家里人有到过西藏来看你们吗？
1: 中途有一次探亲假，就是家属这个带着孩子，这组织上允许的，这个到西藏看我们一次，是一个多月时间，然后他们就回来了，对，探亲一个月。
0: 在西藏见到家人那个时候什么样的心情？
1: 那见到他们肯定是非常激动啊，对吧？这个讲真的啊，这个我们工作之余都是主要是想家，工作之余主要是想家。那个因为孩子也那么小，啊，这个这有时候有联系，加上我们又联系不上，回到山南才能联系一下。所以呢，这个对家庭的思念这块，确实是切肤之痛。
0: 我看在电影当中还展现了说，有一个干部，他的父亲病危，他也没有时间回去，这个是真实发生的吗？
1: 真实发生的，我们一起援藏的这个，是当时是县委常委副县长，现在最后在肥西当人大主任张俊平，他的父亲走了，他就不在身旁。
0: 没有来得及回去。
1: 是的，所以我们这个电影的里面的东西都是真实的，
0: 就一生的遗憾。
1: 对，
0: 从西藏援藏回来之后，照理说啊，就是可以提拔嘛，然后在体制内能够更上一层，但是为什么后来您选择了辞职啊？
1: 我当时就是我回来过以后，我也是在当建设局局长，然后呢，这个我感觉呢，这个就是自己啊。还是在体制内没有我自己在，我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刚才一开始问的啊，我这个人确实做事跟其他人不同。我家女儿曾经说我五个字，叫不走寻常路。我一般我都就是干事情呢，我还是想把自己的一些能量充分的也发挥一些。所以呢，我回来过以后呢，我感觉到体制内呢，我还是自己不是很适应。不是很能很好的完成。这个怎么样？所以我自己就想来，我自己能走出来自己干，自己干呢，可能更多的为西藏啊，这个因为我对西藏的感情非常深，真的，我这可能讲我为西藏我做出了很多事情，包括我当时这个 我回来过以后，我帮助西藏的一个困难家庭接替他的孩子，这供养他的孩子上学等等，我一直都在做这些事。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我靠我自己工资也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还是想家里面当时一个公司，然后我就把公司做起来，这样就是能更多的发挥我自己对西藏的那种感情嘛。
0: 那我们就回到电影上来了。这次拍电影实际上距离援藏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为什么时隔20年会来决定做这件事情？
1: 我回来这个前面没有感觉，后来大概在2010年，当时我回到西藏一次。我那时候就感觉到西藏变化很快了，因为我们回来是2004年。就6年以后，我就感觉到西藏的变化就很快了。这个可能讲与我们援藏干部的贡献也是有密切相关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当时我感觉到6年那个西藏就变化很快，我就那时候就想拍了。想拍了呢，我当时我就想，我觉得马上你看这些，这个西藏就变化，我们过去的这种场景就难以再找到了。对，所以呢，当时呢，我就想拍，但那时候没钱呢，那时候没有经济不允许啊。对吧？就是不要讲200万，20万对我那时候2010年的时候，20万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大数字了。所以当时呢，我一直想拍，这么多年都想拍。那么为什么20年以后再来拍？我经济允许了。因为我家里面，对吧？这个企业现在，对吧？做的也是风生水起，对吧？所以呢，我现在肯定就有这个经济条件了嘛，对吧？我然后就这样把这个事情做起来了。
0: 最开始就想拍一个大的院线电影吗？
1: 一开始不想，一开始是想拍我自己，拍我自己呢，就讲讲我自己的一些经历，把我人融入到过去的那种环境下，对吧？再找一些过去的那个，没有路、没有电、没有水那种场景，把我自己还原进去。结果最后呢，这个我把这个想法讲出来过以后呢，我们同批的援藏干部就说：“哎，那既然你想拍，能不能把我们的故事也说一说？”哎，我讲那行呢。对吧？那这样呢，我就把讲我们第一批的，然后把我们第一批的这个搞成一个小电影，然后我们比方我们花一个稍微多一点钱，吧，花个几百万来做个。
0: 一开始计划是花多少钱？
1: 一开始计划是准备花个200万。
0: 200万。
1: 对。
0: 拍一个自己一个梦。
1: 哎，对对对。
0: 就是我自己一生的这个情节。
1: 对。
0: 不要给他圆满了。
1: 对，圆满。所以呢，最后呢，这他们都说那也要把我们的故事也说一说，然后这样呢，就我讲那这样吧。

0: 我们就不做纪录片，我们就做了，来做一个小电影，做个电影，做个电影呢，做电影你要报备，报备呢，然后我就到我们省委宣传部去报备，报备这个电影。到省委宣传部当时我们的部长还说，哎，这个事情这么有意义，对吧？那你这个事情应该公家来做，这个应该这个你个人来做这个事太有意义了，对吧？这个所以呢，当时呢，这个他这样说呢，所以当时我们援藏协会，就安徽省建藏援藏工作者协会，协会呢，就是当时听到这个事以后，他就把这事情拎起来了，就说我们来共同来做，对吧？然后就把这个所有的援藏干部，就安徽的这个援藏干部各批的代表、书记、领队召集到一起开个座谈会，然后把这个电影就形成一个，那这样就是把这个电影越架越高，越架越高。然后那我那时候我就承诺了，我说那既然这样大家都这么重视，那我就再来多花点钱，当时也是预算支持3000万。然后呢，这个我们第一次座谈会啊，我们公布了就3000万。当时还有很多援藏干部讲，哟，这3000万块对你来讲太厉害了，对吧？但援藏干部们他们也是都是来支持，从精神上来支持我们，但是真正他们在物质上是没有支持的，所以呢，当时他们也在为我担心讲，哟，这3000万可能。结果最后呢，我在想呢，我就回来过以后呢，我就想，要么不做，要做就把它做好，是吧？然后呢，我就一开始我讲说，我真的没想到请这么好的一些演员。我就感觉到只有合肥找一些演员把他演了，对吧？然后3000万也足够了。后来呢，我就想呢，那既然这个呼声这么高，然后援藏干部都为这个事情都请假，这个跟组织请假来开这个会，那就说明都体现对这个同样的一个情感。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形成的共鸣。我那既然这样，我就把电影拍好。所以我最后就预算提升到6000万，那么6000万就是把演员主要在演员上，我们就把这个演员的档次提高了。所以我们这里面所有用的演员都是国家一级演员，你像姚刚、顾广平他们都是国家一级演员，包括这个黄俊鹏他们都是一级演员。所以这里面所有的演员，包括西藏的藏族演员，都是西藏最有名的几个演员。所以这样就是整个这个预算就提高了嘛，是这样。对，
1: 从一开始的200万到后来
0: 到6000万，对，
1: 投资增加了30倍，
0: 30倍，对。
1: 在中途您就没有过一点点犹豫吗？
0: 我一开始就是在决定之前啊，肯定有犹豫，但决定之后，我不像我刚才说，我这个人做事就是要想做，要做就一定做好，所以我就没有任何犹豫了。我最后就是，包括我家属也反对。我家属讲
1: 6000万、
0: 对，6000万，这个都是真金白银，不是像那个虚构的说辞。他这东西真要影响家，甚至都影响家庭生活，对吧？那我但是我觉得我讲我值得，对吧？我觉得，物质或者是一个钱，我们失去了我们可以赚，再赚，对吧？另外呢，这个如果我们这个记忆啊，如果失去了，永远找不回来。我当时跟我家属这样讲，我说你不要管了，对吧？这个也算，你就算我赌博赌掉了，我家属为这个事也跟我争吵过，但是我都在慢慢的做到工作。我说，为了我自己一个梦想吧。我一开始是准备请我们一个援藏干部，包括我自己准备自己出演的，出镜的。结果这后来呢，这个我们那个援藏干部呢，因为他是在职干部，组织上不批准。所以最后呢，那我就想，那既然演，其他人一般没去过西藏的人演员，想演好很难，对吧？我讲那么我们要么就请演技高的，所以呢，当时经过甄选，我们最后就选择了这个姚刚他们，这批老演员，应该他们的演技很好，我们也通过了面试。很好，
1: 其实您聊到这儿，我还是比较感动的，因为一开始您说您只打算花个200万，然后自己来出演，就等于说圆个人的一个情节，我把这个情节给他圆满了。但是越到后来，我发现您就把自己放下了，周边有没有人怀疑过您的动机啊？你老叔，你到底要干什么？
0: 应该
1: 有没有人说这事儿应该国家做呀？您个人做什么？
0: 很多人这样说。我都听到了，也有人当面我劝过。
1: 会有没有人说你 你是不是在图个什么大的大的目标？
0: 我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呢，我当时我就因为为什么把这个全国的股市搞进来啊？当时因为我们开过座谈会以后啊，我决定投资6000万的时候，一开始不准备投资3000万嘛，最后我就决定投资6000万的时候。为什么就是当时呢，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座谈会的时候，很多人讲出他们的经历，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经历了7批了，就我们决定拍的时候已经经历第7批，全国是第9批了，因为全国比我们提前2批，就是全国我们已经经历，安徽都经历第7批了。那么通过这么多批的故事积累，就很多人讲的故事我们都没在我们身边都没发生过，
1: 就没有被报道过。
0: 对，所以我感觉到我们这个里面的很多故事还没被挖掘，然后呢就大家就是在讲这个安徽的故事。我觉得我想那既然讲安徽的故事这么精彩，那全国的故事肯定更精彩。所以我一上网搜这个全国的这个援藏的故事，在网上找有的，然后我都跟安徽电视台我们一起到那个各个地方去找这个原型人物，然后更多的挖掘他的这个幕后的一些东西。所以呢，我们当时就是为了这个，我们走访了14个省，走访了14个省，也是为这个电影呢做了一些准备，就是素材只能做一些准备。所以呢，当时我们这个电影为什么这个讲全国故事，也就是最后我为了把这个一个屏幕17个故事讲好，那么就1个省1个故事。我们安徽主要是讲辍学帮我这个劝返的一个故事。那比方像其他地区啊，这个产业援藏啊，这个旅游文旅援藏啊，这个项目援藏啊等等。这个包括什么真情援藏，像黑龙江的这个他们那个什么集体捐献眼角膜，就是死后签下这个捐献的这个证书啊，这些都是壮举。我觉得这个
1: 都是真实发生的，
0: 都是真实发生的。所以这个电影所有的每一份困难，每一份温暖，都是来自真实的故事。
1: 我觉得到最后，您的那股劲儿也是援疆干部的那种期待的托举。
0: 对，所以这个很多援藏干部啊，这个和很多干部就劝我讲，这国家的做的事，你想拿6000万来做这个事，对吧？这个都影响了家庭，甚至是影响家庭的正常生活，你为什么干这个傻事啊？对吧？他们也知道这个电影，你想怎么样市场，怎么样，可大家都能看得很清楚，为什么你老叔看不清楚啊？
1: 投的时候就知道他挣钱的概率不高的，
0: 我基本上没有这个准备，但是我觉得我把这些故事表达好了，对吧？至少我觉得我对得起我自己，我圆了我自己的梦，这第一个。第二个，我圆了我同批干部的梦，因为我当时想拍花两百万拍我自己的时候，我们同批援藏的听说过以后就积极的要参与进来，所以我感觉到全国的援藏干部肯定都有这个共同的愿望。所以最后我投资6000万的时候拍这点，有人有劝我讲，你这个事情应该由国家来做，为什么你自己来做，对吧？这个事情这个这么大，这么风险这么高，对吧？虽然很有意义，但是你的经济上面损失会很大风险的，对吧？很多这样说，我就觉得我能表达，不只要把我们援藏干部所有的故事通过这部电影拍出来，至少将来作为我为什么我电影到现在我没有卖给任何一个平台，我就把它留下来给我自己的儿孙子女看，我让他们通过我们当年的职守坚守来怎么来鼓动鼓励，或者是激化他们去将来怎么去为自己为生活为工作怎么去努力，这是我可能是最大的用意。我真的没有什么感觉到我有什么潜在的更大愿望，我知道这是肯定有损失，我能有带有什么愿望呢？没有什么愿望，对吧？
1: 我们都已经离开体制，
0: 我都对，并且都50多岁了，还有什么愿望？我主要就是感觉到就是这是个教育片，让大家感觉到我们为什么我今天家庭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人生的格局，包括我人生的经历，让大家能正面的，不要认为我是镀金走到今天的。我不是读经济，我也没在体制内，最后我分到什么红利，对吧？我回来过以后，我基本上离开体制了，我也没什么分到什么特殊的红利，对吧？所以我充分证明，我们援藏我拍的电影并不是为了什么潜在的什么更大利益，没有， 我只是让你们正确的认识我们云南干部，知道我们云南干部在援藏期间做了哪些事，遇到了哪些困难，甚至丢了性命，失去了健康。这是我的应该让我拍电影的真正的一些动力。
1: 您看，您从体制内辞职之后从商，这几十年公司做得这么好，也证明您是一个特别懂商业规律的一个商人，对吗？但这件事情上你是彻底放下了商业的那一套。
0: 对，
1: 没有计算过成本收益。
0: 这个是与商业是真的
1: 脱钩的吗？
0: 脱钩，因为商业这块肯定要讲究经济价值。但我这个是
1: 比吗？
0: 对，我这个是讲纯粹的知道是在亏损的干，对吧？但我还是这句话，我主要是为了援藏干部的梦。
1: 阔别西藏20年啊，重新再回到原来的地方，跟当初您去的时候到底发生了哪些具体的变化？
0: 变化太大了。我们现在到川大去，讲真的啊，无论从办公条件，从街道的繁华，包括这个农村的建设，包括这个交通等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应该这样啊。这个也不像过去那样泥泞的道路，对吧？水电路全部是通的，这是信号什么都现在都是跟内地没有任何区别。回去过以后，讲真的，我们也激动，也感觉到我们当时来还是值得的啊。我们这里边有我的一份贡献，对吧？今天的面貌有我一份贡献。
1: 你回去的时候见到了那些老朋友，他们得知您要做这件事情。
0: 我以前一个我在发改委时候一个好同事啊，现在也是在川大县任这个政协副主席了，也进步很快，也是副主席干部了，对吧？他听说我去，讲你在哪，对吧？这需要我干什么事，对吧？你这要说人，我们那完了，我请假我都会就会支持你，完都支持嘛，对。
1: 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这个高原的路况恶劣、爆胎、车辆抛锚等等这些事情，应该都是在拍摄的过程当中遇到过的吧？
0: 这不是遇到，而是天天都有。我俩一开始呢，我们因为我们在西藏拍摄，为什么造价预算那么高？一方面是演员这个价格啊，第二方面就是我们摄制组的价格，因为我们所有的到西藏去拍摄的车辆、仪器设备、剧组，全部是从内地去的，包括飞机票，都要花费很大一笔，对吧？包括我们去车辆从云南、从北京，调的那个所有的那个设置车主车辆。包括设置的一些，你像发动机，现场的发动机等等，你像西藏它根本就没有这个发动机，所以这个就车载发动机，所以我们就全部都是从内地调过去的，所以这个也是造价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们在内地都签好了合同，然后到他们签合同的时候，他们没想到他们拍摄的环境那么差，所以当时跟我们谈好的价格，然后到过以后呢，车子天天爆胎。天天这个叫泡沫，经常性的车辆就坏在半路上，所以那个车主啊，就经常又提出了这样那样条件，但当时讲呢，我们预算肯定我都是我自己拿钱，我肯定每一分钱都要算得细细的，对吧？我都把每一分钱都要用到高端上去，所以他们提出一些要求增加额外的这个补助费用，我就肯定不答应。但不答应，他们就要闹什么罢工，就像那。但我考虑到我这电影既然要拍了，我不能因为你们罢工就不拍了，那就拍嘛，对吧？我就有一个专门搞制片的，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找他们谈，我不能直接找他们谈，我要留个退路，对吧？你跟他谈谈个差不多。

的，吃点饭，中午晚上基本上不吃，最多嚼一嚼那个什么牛肉干，牛肉干，这是就是那个成品的那牛肉干，基本上不吃东西，就男的女的都这样，就我家小刚，他住。

0: 第二个呢，就是他们的敬业精神。
1: 嗯，
0: 我应该值得我学习，因为高海拔地区，他们因为去的时候每天按天算钱的。
1: 嗯，
0: 一天多少钱，一天多少钱。他们去过以后，他一下飞机，我们直接就从飞机场用车辆把他接到现场去，到那就要排，剧本提前发给他，发给他过以后，然后就是到那地方就要拍他的戏。
1: 嗯，
0: 然后到那过以后，那个高原海拔那么高，他哪受得了呢？我们去到环节一天嘛两天，他去的一小时都捞不到环节，到那地方就要去拍，他必须要拍，到那吸着氧拍。我记得姚刚这让我忘不掉的一个场景，他当时就是拍着拍着晕倒了，他吸了两口氧上去拍，拍着拍着晕倒了，晕倒过以后临时就把他抬到车上去了，就抬到我们车上面来吸氧，他要吃吸氧呢，然后人家醒了过以后啊，就吸氧醒了过以后。讲的第一句话什么？我的戏到哪了？哎呀，我当时我给他搞激动很了，我觉得这么敬业，他们讲，哎呦，我不行了，我要回去，对吧？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八，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讲这句话，我的戏拍到哪了？就是这么敬业，所以我想我通过这个电影呢，我也增加我自己的一些叫什么不怕困难的那种意识，真的。
1: 如果有您当时觉得演得不够好的时候，您会说吗？
0: 有几点，因为也可能是海拔的原因，对吧？有的确确实实演员受不了了，我们不能把演员的性命搭进去了。其实真正的我们遇到的比这更恶劣，可能要他们表演的只到80%，有很多场景都没到位。你要比如说这个雪崩，我们在那地方，
1: 雪崩是实景拍的吗？
0: 不是实景，但是有这么一回事。我们是广东的，这是广东的这个原长故事。
1: 嗯，
0: 他们当时就是修这个老虎这道路。
1: 嗯，
0: 他们修这个老虎这道路呢，这个也就是遇到雪崩。
1: 嗯，
0: 但当时没有死人。
1: 嗯，
0: 真正死牺牲的是一个县委书记，是陕西的故事。
1: 嗯，
0: 陕西这个我们把它融合到一起了，然后这个陕西这个书记叫张宇，他就是牺牲在现场。
1: 嗯，
0: 所以这个雪崩啊，你要再表现这个啊，他就是没有表现到位。因为这毕竟是场景的问题，你看我们只要真的遇到雪崩，那个雪崩来之前人们的心态和当时的撼天动地的那种响声，你是经历不了的，你做特效是做不到的，对吧？包括我们那个一雪崩来过以后，人没了，对吧？就是黑幕了。但是真正现场不是这样，那个雪下来过以后，它会把你人灌下去的，就是跟那这像台风一样，就好像像台风一样，就把你。能灌到那个悬崖里下去的，你怎么能拍这些东西呢？对吧？所以有些东西是有环境的问题，只能说他们演技很好，但是还没有完全表达我们当时的一些100%这种场景。
1: 嗯，您是深度参与了剧本和拍摄，对吧？
0: 嗯，剧本就是等于我自己写的，只是最后让他们打磨了一下。
1: 嗯。
0: 因为整个所有的故事，我都是我自己收集过以后，这个把这些剧本然后经过概括融合，然后应该是第一稿是我自己搞出来的。对。
1: 但其实影视行业它是有挺高的这个专业壁垒的，您毕竟是个外行。但您又是出钱的老板。
0: 对。
1: 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可能您写的不够专业，但是呢因为是您出钱，所以大家还是依照了这个剧本来。

0: 是这样。当时我的心，我讲我这个剧本呢，我不是专业的啊，但是，我不懂什么，我只会写文章，但是改剧本还是不行，对吧？那么我一开始呢，就是我请了一个人，他帮我写了一个框架，就是剧本是怎么应该怎么写，但是剧本呢，它里面多一些什么呢？就是什么什么一个场景什么之类的啊，在那个有那个表达，我呢就是一笔写下来，然后呢我就按照他的框架，然后去组，包括这个里面一些场景啊这些东西，包括这些后面的一些矛盾冲突啊，就是不断地通过我找了也几个。比较有名的人，把我这个剧本，就是在场景上，在矛盾冲突上，修改了一下，这样的，对，
1: 因为您是亲历者嘛，而且您是希望高度还原现场，
0: 对。
1: 那么在现场的时候，如果您感觉到跟您想象当中的有一些不一样，会不会有人说，哎呀，您外行啊，干嘛来指导我们内行？
0: 这个他们也倒不敢说，但你肯定
1: 想有这样的情绪吗？
0: 对，有这个情绪。但是呢，我呢也可能说，我自己也喜欢写一些东西，所以呢，这个也跟他们不是很离谱，他们唯独剧本的时候啊，我这个看了，唯独后的剧本呢，跟我那个剧本也不是有很大悬殊，对，这个我也跟他们，我也放权给他们，在唯独的时候，我说这样。我按照17个故事不能改，17个故事不能改。我想因为全国17个故事，我想肯定不能改，对吧？这个，你们可以围绕着17个故事，怎么其他的有便于你们演绎的，或者是导演的，你们按照这个去搞。但我就看我这个看了，他们唯独取出来的剧本跟我们跟我那个差不多，悬殊不大。对，真的悬殊不大。
1: 您在拍这部电影之前有没有？涉足过其他的影视？
0: 我在这拍电影之前，为了练这个，我当时投资了一个叫雪域，不是叫浴血佳佳河口，当时是一个荒泉影业他们搞的，他们拍的一个电影。当时呢，我因为那时候呢，我对电影不懂，但我又想拍我自己电影，我就想了解一下什么叫剧组，对吧？什么叫杀青？什么叫演绎，对吧？我也跟住了。
1: 所以您不是完全的外行。
0: 对，我也去学了一段时间。我为了把这个电影搞好，也学了一段时间。另外呢，我当时一个呢，我找了一个导演。导演也是当时我们安徽算最好的吧。然后呢，就是我又为了让这个导演这个拍得更好，我又找了一个副导演。这个副导演又是我的制片。他也是过去导了，就这个浴血佳佳河口，什么双山主机站，都是这个导演导的，我就把这个人聘来作为一个制片主任，然后让他来辅助协助和督促那个导演，因为我害怕一个导演不一定能导得让我完全满意，是这样，他们俩如果有争议的时候，我反而能看到问题所在，所以我当时这也是多花的钱。
1: 片子杀青到最后剪辑，您看到成片的时候您是什么感觉？
0: 讲下去可能其实这个电影这个整个最后剪辑啊，就是我的版本，一开始他们剪的导演版本，包括初剪的版本，我都没同意，最后但肯定按照我的思路去剪的，我应该我在这方面我动了脑筋，我剪过以后，我把三个第一版导演版和我的版，这三版我把它都请了专家对比，然后大家是公认认为我这版最好，对，因为我当时讲的话可能没有人有我这么动脑筋，真的，我当时就是所有我现在每一个场景，每一个环节，我都记得非常深。为什么？我天天在想，苦思冥想，我既然花了这么大钱，我至少看这个电影让人家不要后悔，真的。
1: 这个电影的制作是哪一年到哪一年的事情？
0: 我们是2003年，就是2002年不是疫情过去嘛，过去过以后2023年我们就开始着手了，然后是2025年上映的，
1: 2025年上映。那这几年应该是大量的精力都放在这部电影上了。
0: 对，我的其他工作基本上都耽误了。
1: 生意上的事呢？少赚钱了吗？
0: 对，那少是肯定少赚了。我基本上把电影当成我的主要的事情来干了。我基本上天天都在搞这个事情。对，我以前对电影这块，你像我们安徽的一些电影界的人士，我都不熟。现在我都熟了。对。
1: 影片上映的时候，您做了一个公开承诺，说观众对影片的真实度、感动度如果有异议的话，全额退款。这份信心从何而来？
0: 这个信心应该让我当时我觉得啊，我这个电影所有的，因为可能编剧也是等于我编的啊，虽然最后有唯独剧本，但是我觉得还是跟我的差不多。然后呢，包括我最后的剪辑，这个剪辑成片，也是基本上按照我的这个思路。对吧？最后成片了，所以呢，这里面每一个场景，每一份感动，每一份温暖，每一份的困难，每一个场景，都是真实发生的，没有一点虚构。所以我们到14个省区轮流放映的时候，11个省区轮流放映的时候，这11个省所有院长干部没有一个不掉眼泪的，他们就是把他那种九峰的这个记忆啊。因为重新挖掘出来了，回忆出来了，所以当时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流泪看这个电影，就是因为他们当时都有这种经历，所以我有底气的原因，就是因为都是真实的，都是真实发生的，发生在我们援藏工作当中的事情。
1: 您看到他们落泪，您当时心里什么样的感受？
0: 我应该说，我当时一个呢。我很感慨，我感觉到呢，这个我成功了，是吧？至少这些人看落泪了，我把他们的一些想法和过去经历挖掘出来了，这是我当时一个感慨。第二个呢，我感觉到这个大家就是，既然大家这么有这么一个共鸣。对吧？我觉得我们援藏，是不光是个援藏，而且我觉得他是，就是对我们这个整个这个西藏的建设，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援藏的意义，都非常重要。我觉得这个电影拍得非常重要，就是不光是一种把他们的尘封记忆挖掘出来，而且把我们勾起来，而且我觉得我们更多的是。反映了我们援藏的意义。
1: 一个人一生中有很多个3年，为什么对于援藏干部来说，这3年这么的重要，意义这么的重大？
0: 援藏3年，它跟其他3年不一样。
1: 这3年很艰苦。
0: 对，它不光是艰苦，而且特别有意义。真的离开家乡到那个地方去工作几年，我觉得他不光是像内地一样的平凡的工作，而且我觉得能带动了今天的发展，是最能体现我们当初援藏我们去的目的。你看今天西藏为什么这么好，对吧？这么美。现在过去的这个冷冷清清到今天的繁华都市，那都是与我们这个援藏的工作，是密切相关的，对吧？所以我们觉得，我们人生价值在这3年，应该是最大的顶峰，
1: 即便票房的成绩距离您收回成本，就是会有很大的距离，对吧？但是，您依然把影片的1%的收益。捐给了西藏的教育医疗事业，这其实也是一份反哺，对吗？
0: 对，我也没想到我的票房最后就是1000万，虽然在完成电影当中还是不错的啊，我也只是感觉到，当时我觉得我讲我们如果说票房要高一点，那我能拿出更多，对吧？因为我觉得西藏今年虽然发展得很好， 但是相对来说啊，他们的医疗和卫生条件

0: 这个我们的教育事业，还是相对我们内地啊，还是有点差距。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这个全国一盘棋，共同富裕，对吧？我觉得教育卫生一样重要，是吧？所以我也想呢，把这个我们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啊，贡献给西藏。我下个星期就准备去兑现20号。
1: 嗯，
0: 去兑现这个承诺，虽然只有10万块钱，
1: 嗯，
0: 但我已经，准备捐助给4个贫困家庭。下个月的22号，我们在西藏举行这个活动。对，我因为我承诺的事情，我肯定要兑现。我觉得反正我能不能起到，给，当然这个绵薄之力不能给更多的家庭带来，幸福，不能给解决更多问题，但是我能解决一分。解决一个家庭，解决一个家庭嘛，对吧？就是唯一一个家庭能做点事，我们能做一点，做一点，就这样。对。
1: 如果这一生您回想啊，没有当年我去报名参加援藏这件事情，我人生当中没有这段经历，您觉得同样到了今天的这个年纪，您的人生会有什么样的区别？
0: 如果没有这个经历，我觉得，反正回想起来呢，就是。也没有什么太让人难忘的，很有意义的东西吧。我觉得反正这三年是我，这40-50年来，就50多年来说啊，最有意义的三年。
1: 嗯。
0: 这几年真的让我感觉到，我还是有能量的人，还是能干事的人。我怎么感觉到，我怎么都能觉得我自己活得很有意义。如果没有这三年呢，我觉得。跟别人说也没什么太多的，好听的好的话题吧，
1: 平淡了一
0: 点。对，我觉得反正这三年，我知道到哪地方，我感觉到我原谅我光荣，
1: 但是以您的性格，您一定也会做出一番成就。
0: 但是，但是就不一定，有这么有意义，成就可能有，但不一定有这么有意义。人家比方我马上去捐这个10万块钱，对吧？虽然钱不多，但我觉得，哎，我尽了一份力量，对吧？我虽然亏了，但是我还是拿出我的这个兑现了我的承诺，并且我亏，我仍然去能通过这种方式去帮助困难家庭，啊，我这次去照顾的为这个捐赠的这几个家庭都是。因病返贫的家庭，所以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1: 如果有一个看完了雪域使命之后热血沸腾的也想去援藏的年轻人，您最想给年轻人送上的一句忠告或者是祝福或者是寄语是什么？
0: 我觉得我们在那地方啊，我总结了啊，这个叫一次援藏行，一生西藏情。我觉得我们去，我做到了。我的坚守我知道了，这个我要讲对即将去援藏的干部和同事们说，去要放下包袱，要为那边真正做点事，这个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既然组织选择了你，你去了，对吧？你一定要对得起组织，对得起自己，辞行啊，要实现辞行的目的啊。我觉得同时呢，我也要对他们说，要注意身体，因为那边，虽然说现在各方面的条件好了，但仍然，还是对生命、对健康，这个海拔的问题，还是有威胁的，所以我也，劝告他们，就是要注意安全，注意身体，在作为身体保护身体的前提下，去，不忘初心，真正去干点。实施为西藏人民多做点贡献。
1: 因为我去年去了甘南嘛，就是我在一路上面都能看到标语，我们不同民族的人像石榴籽紧紧地抱在一起。您到西藏在那几年，就是感觉到民族和民族之间的这种情感的共融，给您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
0: 我觉得藏族同胞，我因为其他民族我接触少啊，藏族民族因为我们接触了几年嘛，我感觉是个最淳朴的一个民族，很善良，这个很热情。你像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啊，他们感觉到我们就是帮他们的，对吧？比方我们下去到乡下去走访他们，

0: 马上就对我们这种，这种成就是成就感，嗯，那你感觉到都非常的，把家里面那些最好的这个酥油茶，包括那个炉子啊，那个烤火啊，把你那个往那边那个火炉跟前往那去啊，他那个非常的好，这第一个就是对我们的这种热情，同时他那种善良。就是人家平常你很少看到，什么在什么打架斗殴这种，我们那时候就安徽都是经常有一些，什么一些流氓习性，但是人家老百姓就很淳朴，很善良，包括对我们的一种，你看我有时候那个路非常窄，他马上他看到我们来了，他往山边一靠，然后就是把肚子吸起来让你过去，因为他。不让插不开，因为他路只有这么宽，他就这样一贴往山上一贴，对吧？对那种，他觉得感恩感谢，他能有这种始终都有这种感情。所以我拍这个电影讲真的，我政府虽然没有在经营上给我帮助很多啊，但是我感谢政府给我这个一个阅历，但是我也希望这个政府啊能通过这个。他们的平台，对吧？能让更多的人呢，这个通过这个电影了解西藏，理解我们援藏，了解西藏的美，也真正的认识我们西藏人民的这个淳朴。这所以也是我拍电影的一个动机，对吧？就是让更多的人，因为我现在我自己的能量，也是通过援藏干部嘛给我们宣传，对吧？这个因为本身就花了几千万，现在再来花多少钱来宣发也不可能，对吧？这个电影我也没卖给任何平台，没卖的原因也就是想留给我家里面的人，最后作为一个继承财富吧，来继承。那么就是我现在呢，就像也不能做更多的宣发，就想通过政府平台啊，能让更多的人吧，哪怕是免费的，让我们去放给人家看。对吧？这个让更多的人通过电影来看到这部电影，通过这部电影来了解西藏的美，了解这个认识西藏的淳朴的民族。
1: 我们也期待这部电影在重新上映的时候，能够有更多的朋友通过这部电影了解到援藏干部在过去这30年对西藏做出的贡献。
0: 谢谢。
2: 以上呢就是我和书友中聊天的下半部分。节目最后我又问了那个问题，这6000万如果收不回来你心疼吗？他说心疼，肯定心疼啊，但是你要问我后不后悔，我不后悔。他说他把电影留了下来，没有卖给任何平台，他只想留给自己的儿孙看，将来孩子们可能不知道他的生意做得有多大，但是一定会知道他干过一件挺不一样的事情。我又问他，那你觉得你女儿现在理解你了吗？她想了想说，她可能还是不太理解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钱，但是她看完电影哭了。她说我终于知道爸爸那3年你是怎么度过的了，就这一句话她都觉得值了。她还说下个月她要去西藏，把票房收入的1%10万块钱捐给4个因病返贫的家庭。她说虽然钱不多，但这是她的承诺，她得兑现。我突然想起他说的那3个不知道，吃没吃饱不知道，睡没睡着不知道，生没生病不知道，那样的3年他熬了过来，然后他把那段熬过来的日子变成了一部电影，变成了一笔捐款，变成了一份留给家人以及留给所有援藏干部的东西。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他自己说的吧，这是一件让这辈子没有白活的事。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了，我是徐徐。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文字再加上视频的内容都会发送到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账号当中，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3: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4: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5: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4: 一面都市繁华，
5: 一面市井烟火，
4: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5: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4: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 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休时光。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3: 开在为春风，
2: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这是 TFBOY 的《盛夏的盛夏》，在2015年的时候还获得了新歌榜年度推荐奖，是一首充满了校园味道的作品，也是由擅长青春主题创作的周杰伦来作曲。而他们三个呢，也曾经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过自己是杰伦粉，后来经纪公司也应了他们的要求，请来了周杰伦为他们量身打造这首歌。虽然是满满校园风光的歌词，但是在编曲上却带了一丝爵士的味道。在现在的听歌时代，好像音乐再无框架，并不是说爵士它就只适合灯红酒绿的夜场生活，配合上清新的校园作品也同样有它的魅力。在编曲上，周杰伦一直都是不走寻常路线的一个人，听到他这首《可爱女人》。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有消息说，迪士尼要把1996年的动画电影《钟楼怪人》改编成真人版的音乐大电影。而《钟楼怪人》呢，是根据雨果的经典小说《巴黎圣母院》来改编。据说这个真人版的电影，它会结合动画电影和原版小说来综合改编，并且会像《美女与野兽》一样，以真人的音乐剧形式来制作。当然，其实原先的动画电影呢，也可以算得上是音乐电影吧，里面有很多的音乐部分，只是好奇里面那些大鼻子的动画人物不知道会找哪些人来扮演呢，期待一下。目测要上映的话还需要等一些年头。继续听歌，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林忆莲《不必在乎我是谁》。

这首歌是林忆莲她在加盟滚石唱片之后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同名主打，也是李宗盛特别为她打造的都会女子代言人的形象。里面大概说的是生活在都市的女生在打拼过程当中比较无助的一些感受。后来这首歌暖系情歌手梁静茹还翻唱过，当然翻唱版本呢它是另外一番味道。梁静茹用来诠释情歌都可以把微痛感减到最少，然后唱起来也更加淡然，多了一些现代女性的独立特质。而林忆莲的这个风尘已久的老歌在歌手的节目当中又再一次改编推到了大众面前。我想经典的东西就是经得起时间的推移，无论多少年之后再来演唱仍然可以深入人心。大牌主打歌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来自唱法上很容易让人动情的杨宗纬《洋葱》。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游鸿明的《白色恋人》，这是他诗人的眼泪当中的一首主打。他最初进入歌坛呢，其实一开始是纯粹的做幕后，虽然说有一颗想做歌手的心，但是也不曾表达。后来被好友鼓动去出唱片，再三考虑下决定尝试一张，于是在2006年的时候试水推出了这一张，而《白色恋人》呢也作为主打之一发行。这个歌融入了从南极到撒哈拉还有兵马俑这些地域风光，里面的景色确实很美，但是也都显得有点清静冷艳的感觉，所以也正好符合他要表达的这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在乐器的配置上，他也更多的注入了一些古乐的因素，比如说里面用到了古琴。我发现以制作人身份出道的歌手都有一个通病，编曲上都不喜欢走常规路线，都不喜欢用大众的和弦。冷空气

0: 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0: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0: 这是李杜96年的作品《为爱犯了罪》。上面要听到的是陈奕迅的《陀飞轮》。这首歌呢，算得上是黄伟文为伊森写的《成熟男人玩物丧志》的四部曲的终结篇。继《酒车相机》之后，这一次从手表出发，窥视了人生兜转之后的德和失，也算是给不愿意屈服于生活的朋友一个借口，也是一个强心剂吧，让奔波在城市一线的上班族们能够更坚定地继续完成自己的人生道路。来听到陀飞轮。
1: 过去18岁没大雕，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贪玩。

继续下一首歌，这是2015年吉克隽逸为伊能静导演的电影《我是女王》演唱的同名主题曲，充满了爆发力的流行摇滚，肆意洒脱的那种感觉，也是为新时代的女性发声。而作为电影的导演，伊能静呢，她也是亲力操刀为这首歌写下了歌词，不乏自己多年沉淀的爱情感悟。而这首歌当中的核心思想，她也表示是三个字：爱自己。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3: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

静茹的小手拉大手，其实这个歌还蛮大众流行感的，简单的旋律加上清新味道的歌词，而这个歌的填词人却是台湾文艺民谣界的女一号陈绮贞来创作。当然可能你也听过另外的版本，是出自一部动画片《猫的报恩》当中的片尾曲，叫做《幻化成风》。而这首歌的翻唱版本也很多，除了梁静茹的之外还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曾宝仪的专著，一个是陈星宇的《单车之恋》。只是说这么多版本当中，梁静茹的自然是最热捧的，好像在诠释这种小情歌的作品上她都是非常擅长。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伍佰，《挪威的森林》。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罗兰请奶茶，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3: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3: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3: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在耳畔盛放。
4: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2: 在心田流淌。
5: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2: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2: 在心上。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1992年第15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正式开启了香港乐坛四大天王时代。这一届的十大金曲，四大天王一共占了7首，宣告天王时代正式到来。有人说，四大天王时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因为四大天王创造了香港娱乐史上最辉煌的流行元素，但也制约了百花齐放的发展。正如这一届的颁奖音乐会上，这四位垄断式的获奖，其他的男歌手被导致颗粒无收。在女生方面，王菲横空出世，通过《容易受伤的女人》一夜爆红，开启天后之路。而80年代末大红的陈慧娴以《红茶馆》再次荣膺金曲奖。当红天后叶倩文潇洒走一回，也在国语市场打出了一片天。那今天的那些歌儿依旧是老歌专场，我们一起来重温1992年的香港十大金曲奖。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张学友《暗恋你》，这首歌是滨田省吾作曲，刘周辉填词，张学友演唱，收录的时间是1992年，当年发行的粤语专辑《真情流露》当中就有这首歌很重要的位置。为这首金曲颁奖的当年是励志和柯受良。那这首作品呢，以细腻的歌词描绘了暗恋的纠结和遗憾，凭借深情的演绎和流畅的旋律，将心动瞬间、暗恋心事与爱而不得的情感氛围烘托得恰到好处。作为1992年香港十大中文金曲之一，也为四大天王时代的开启增添了重要的注脚。那接下来我们来请出黎天王黎明，这首歌叫做《但愿不只是朋友》。

这首《但愿不只是朋友》，它的作曲是铃木喜三郎、可野雅勇、林振强填词，收录在1992年的同名专辑当中。《但愿不只是朋友》，它表达了主人公对朋友关系渴望更进一步，那种又期待但又害怕失去的非常复杂、甜蜜又胆怯的心境。黎明在演唱当中，用他温润的声音恰如其分地把握住了主人公的心境，将这首歌温温柔柔、深情款款地唱进了听众的心底。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的是1992年香港十大金曲奖。接下来请出刘德华，《长夜多浪漫》。

长夜多浪漫是由周礼茂填词，这是一首孤独与浪漫交织的新曲。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的去享受这样一种挥一挥手一个人也浪漫的心境？当年的颁奖礼上，为这首金曲颁奖的是邓永祥夫妇和谢贤迪波拉。为了引出歌名，陈百祥在奖项揭晓前还采访了一下这对夫妻的相处之道。长夜多浪漫，自己去品，到底是浪漫多一点还是哀伤多一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的是四大天王剩下的郭富城。刚刚我们听了张学友、黎明和刘德华，那接下来请出郭天王，我为何让你走。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一起来分享的是1992年香港十大金曲奖。那刚刚听到的是郭富城的《我为何让你走》。这首歌是由潘元良填词，伦永亮作曲。郭富城在第14届的时候拿到新人奖之后，在第15届又斩获了一首金曲。四大天王包揽了前4首金曲。有一句话叫“爱易放难收”，我为何让你走？明明不是内心的初衷，可是给你自由，放开你手，才是我爱你这3个字的深重意义。为这首金曲颁奖的当年呢是张敏古装上台，在表演了一段武侠片打斗之后就直接颁奖啊，现场办的是非常的有特色。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

0: 潇洒走一回是陈大力、陈秀楠作曲，陈乐融、王慧玲作词，叶倩文演唱。这首歌不用多说，再经典不过的时代金曲。虽然歌词写的是情，但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潇洒走一回其实也有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等词句的意思，都是在中国人与佛、儒、道三教合一的传统熏染下所慢慢形成的一种民族共同和共通的人生态度和哲学。这首歌除了金曲奖，还获得了优秀国语歌曲奖，而且在这届优秀国语歌曲颁奖当中呢，评了两首歌，除了潇洒走一回之外，另外一首就是成龙、陈淑桦的明明白白我的心。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我们一起回顾的是1992年的香港十大金曲奖，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在合肥市瑶海区恒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3: 李奶奶，我来拉窗帘了，让太阳照进来。
4: 哎呦，有你们在呀，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1: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5: 青爷爷，您在家吗？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4: 哟。

0: 国居民都是临时志愿者。
1: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过，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心里踏实哦。
0: 有着窗帘约定，踏实多了。如果你的身边有独居老人，不妨多留意一眼他们的窗户。窗帘之约，守护夕阳，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温暖。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们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来回顾1992年的香港十大金曲。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请出陈慧娴《红茶馆》。

度谂紧咩啊？谂紧你女朋友咧？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吧。

红茶馆是周礼茂填词，陈慧娴演唱，收录的时间是1992年的《归来吧》专辑当中，歌中的粤语念白最终成为经典。陈慧娴颁奖的时候一语点出，四大天王是当天颁奖典礼的焦点所在。他也自谦说，这次能获奖比较侥幸，是侥幸还是实力？我想红茶馆这首歌到了今天依然能打，依然有很多很多的听众喜爱，就是最佳答案。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四大天王张学友在这一期的颁奖典礼上还有一首歌获奖，还是觉得你最好。

还是你觉得你最好，刘卓辉填词，张学友演唱，收录的专辑是《爱火花》当中，相当好听的一首歌。整首歌充满了怀念和不舍的情感色彩，让人聆听的过程当中能感受到一种深深的共鸣。无论是假使你怀念我，为何独处感慨，还是但我不懂说将来，但我静静待你归来，都表达了那种对旧日情感的深深眷恋和期待。在这首歌里，我们仿佛看到了那个最懂自己、最爱自己的人的影子，那份情感的共鸣也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找到了心灵的归宿。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黎明，《我的亲爱》。

1992年无线电视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的时候，当主持人爆出第五位幸运儿是黎明《我的亲爱》的时候，当年参数够呛的像素镜头都能够捕捉到黎明满眼的惊讶。他一手握着麦克风，一手捂嘴，嘴角裂开，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观众席瞬间沸腾，鱼尾纹都笑出来的郑玉玲把气氛推向高潮。《我的亲爱》这首歌是由刘周回填词，收录的专辑是《倾城之最》。这首歌在92年横扫电台与乐坛榜单，成为黎明继《今夜你会不会来》后的又一深情代表作。 MV 里他白衣黑裤坐在窗边弹琴，窗外灯火阑珊，一句我的亲爱唱得无数听众红了眼眶。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王静雯《容易受伤的女人》。

1987年，王菲放弃厦门大学生物系的录取资格，并跟随父亲移居香港。同年，她经朋友介绍拜戴思聪为师，并在他的指导下开始学习声乐。1989年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王静雯》。1992年凭借《容易受伤的女人》被听众所熟知。这首歌由潘元良填词，中岛美雪作曲，卢东尼编曲，也是电视剧《大时代》的插曲，收录于王菲1992年发行的专辑《Coming Home》当中。这首歌就像武侠小说的主角得到了一本武功秘籍，网络小说当中主角重生、穿越或者觉醒了系统、空间之类的金手指，一瞬间打开了王菲人生和事业的金钻大门。出的这金钻大门，王菲的人生便有如滔滔江水一发不可收拾的开挂。不夸张地说，没有容易受伤的女人，就没有王静雯，更没有天后王菲。好，今天我们一起回顾的是1992年的香港十大金曲奖。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刘德华的《真我的风采》。这首歌是由靳铁章作曲，潘元良填词。当年为这首金曲颁奖的是周润发和叶德娴。这是刘德华第11张粤语大碟。刘德华在1992年跳槽华纳，推出《真我的风采》、《独自去偷欢》等等歌曲，令他出尽了风头，并蝉联了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星奖，可谓是势头有增无减。这是刘德华加盟华纳唱片的第1张作品，与新公司擦出来的新音乐火花，在《真我的风采》这张专辑当中随处可见。而这张专辑是唱片界以及歌迷公认的刘德华音乐素质最高的一张。好，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就在刘德华的这首《真我的风采》当中结束。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三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梳理财经资讯，
5: 分析盘中热点，
4: 把握市场动态，
5: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国元证券时间，让你的投资更有价值。欢迎大家在下午的3:03锁定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证券时间。我是汪耀。在每个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我们都会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同时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的建议。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群啊，怎么加呢？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工作人员的微信名是 SWQY2019。SWQY2019 啊，您都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说您投资的一些心得和体会啊，也可以说说您对当前市场的一个判断，或者有什么的意见，都可以在群里来说出来。首先，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进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0: 一起梳理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的表现啊，先来关注的是上证指数。上证指数的收盘点位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收盘点位是 3878.43 点，上涨了 56.15 点，涨幅 1.47%， 成交金额 1.21 万亿，上涨家数1484家，下跌家数785家，平盘81家。深证成指的收盘点位14144.20点，涨了258.49点，涨幅 1.86%， 成交金额 1.45 万亿，上涨1981家，下跌839家，平盘107家。接着来关注的是创业板指数的收盘点位3535.14点，上涨了46.17点，涨幅 1.32%， 成交金额7253亿。科创50的收盘点位是1693.67点，上涨了77.31点，涨幅 4.78%， 成交金额1543亿。来关注到的是板块方面的表现，今天行业板块涨幅靠前的分别是贵金属涨了 7.87， 电子化学品涨了 7.30， 小金属涨了 6.23， 半导体涨了 5.72， 元件涨了 5.45。 行业板块跌幅靠前的分别是合力发电跌了 1.37， 银行跌了 1.14，房屋建设跌了 0.90， 医药商业跌了 0.83， 中药跌了 0.63。 概念板块今天涨幅靠前的分别是高带宽内存涨了 7.77， 中芯概念涨了 6.82， MLCC 涨了 6.74， 存储芯片涨了 6.32， 光刻机涨了 5.97。概念板块跌幅靠前的分别是特色药跌了 0.85， 甘肃概念跌了 0.75， SPD 概念跌了 0.56， 低碳冶金跌了 0.54， 独家药品跌了 0.48。 来关注个股方面的表现，今天有一只新股上市，今天涨幅在10个点，包括10个点以上的，除了这只新股呢，我们看看一共有155家。今天个股方面跌幅在10个点以上的只有2家。国元证券时间正在为大家直播，我们稍后会连线嘉宾来为大家来梳理和盘点一下今天市场的表现。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下午的3:08，国元证券时间正在直播。在关注完市场表现之后，我们来连线嘉宾，听一听嘉宾对今天的盘面的观察。我们连线的嘉宾是来自于广州江南大道中路营业部的资深投资顾问钟胜坚钟老师。钟老师，下午好。
4: 主持人你好。
0: 好，钟老师，那请您对今天的盘面做分析和点评。
4: 好的，我们看到今天的一个大盘指数来讲的话，就是一个低开，然后是震荡走高。那么今天是算是比较强的一个交易日啊，我们看到今天啊，三大指数是收复了20天均线，那么成交量也回到了2.5万亿以上。那么前两天我们看到成交量还是 不到2万亿啊，是在这个月这应该是一个多星期里面再一次的交货2万亿。那么随后两个交易日，包括昨天和今天，是逐步的放大的一个态势啊，资金也慢慢有回流。那我们看到今天的科技类的方向来看的话，也是有一个资金的回流啊，我们看到一些AI 科技类的方向啊是有一个反弹的一个动作啊，除了一些通信类光模块啊有一些小皱纹有一个抛压以外啊，其他的一些业绩比较好的一些 AI 科技，包括原材料设备等等啊，也是大幅的一个上涨，也是近期一个市场情绪的一个风向标。那我们再看一下今天的一个分时走势，那么其实上午是一个挺强的一个走势啊，也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资金回流，但到了下午呢，就是一个持续性不是很充足的一个态势。那么全天最近的一个态势来讲的话，我们还是看一个震荡修复的一个态势，不能把它直接看成一个反转来看啊，所以上方也是逐步会有一些套牢盘的一个抛压啊，所以我们也要注意。那么从一个技术上来看的话啊，我们看到上面的一个黄金分割位的一个压力是2883到3929这个位置，那么今天的最高位刚好也是这样的一个位置啊，没有继续的一个向上冲啊，但是目前的一个位置来讲的话，我们需要观察20天均线啊，这个位置会不会站稳啊？会参考我们的一个短线节奏。那么从8月份的一个总的一个月份来看的话啊，宏观我们从宏观的一个角度去跟踪的话啊，首先货币政策已经在一个7月底的一个重要会议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一个积极信号啊，就是下半年将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一个货币政策。那么今天啊也有一个央妈的一个逆回购的一个操作啊，也是有净流放啊的一个验证了这一个宽松的一个政策。那么经济基本面也有一个企稳的一个回升的一个数据，二季度化成为年内经济增速的一个相对的一个底部啊，外需维持了一个强势啊，就是我们的一个出口也是维持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势头。但是呢也有啊压力的一面，包括美联储的一个政策的不确定性啊，它后面也会有一定的加息的可能性，到在什么月份会有一个加息呢，会对成长股会有一定的压制的预期。另外一方面啊，地缘政治的一个风险啊还没有完全的一个解脱啊，这样的一个风险也是有一定的一个不确定性。再加上国内经济结构性的压力啊，就是整体来讲的话，我们经济是有望修复的，但是某些产业包括房地产投资下滑，和居民消费的意愿偏弱，仍是主要的一个拖累因素。所以八月份个人认为的一个主基调不是一个反转，是一个震荡修复的一个态势。那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也提到过，大箱体的一个宽幅的震荡的一个态势仍然没有改变啊，就是下边的3094没有真正的下破的话啊，仍然是一个震荡啊，宽幅的一个箱体震荡的这样的一个形势没有改变啊，所以我们在八月份逢低会偏积极的，但是冲到上方我们要逐步去跟踪啊市场的一个轮动结构啊，轮动的一个节奏啊，我们仍然是看结构重于指数的一个修复啊，主持人。
0: 好，那随着这个中报业绩的消化和落地呢，市场情绪是处于一个趋稳的状态啊。那之后的趋势大概有什么表现呢？来给我们做一个分析。
4: 当前呢是处在一个中报集中的验证窗口啊，利空释放一个逐步的一个释放，市场情绪也是有一个趋稳的一个倾向，但不会直接开启这个单边的大牛市啊，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一个还是一个宽幅的一个震荡结构性的分化的一个行情。那么八月上中旬的话是一个我觉得是震荡磨底，就是业绩的排雷期啊，排雷期这个阶段。那么下 下旬的话就是中报披露结束以后分化行情打开，然后到九月份，如果政策海外云厂商资本开支预期是共振的，成长性有望再度走强啊。这个当中也要看美联储它的一个议息的一个决议啊，是否是一个鹰派还是鸽派，再去看成长的一个科技类的一个修复。所以我们看在中报来讲的话，我觉得是要分开上中下三个阶段啊。目前来讲的话，还没有完全结束这个中报的一个披露结束期啊，所以我们在一些已经有一些预期比较强烈的方向的话，如果是回踩的话，我觉得还是偏积极的，但是要结合资金倾向啊，因为好股票好的基本面、好的业绩，如果没有资金共振的话是没有太大意义的。所以我建议有中报预期增长的一个高升的方向，要结合趋势和资金面的一个跟踪去结合进行一个操作啊。主持人，
0: 这个市场出现了反弹呢，可以跟着哪些方向的龙头股呢？我们可以来进行操作呢？
4: 对，目前呢大盘是走在一个震荡反弹非反转的一个阶段。那么如果我觉得首先要分我们对于投资者来讲的话，去分开几个类型有稳健型的低级型的或者是激进型的。那如果是稳健型的还是可以去偏向一些高股息啊，例如消费啊、有色啊，一些蓝筹白马指标方向，这些板块可以适当的一个提高一点。那么如果是积极型的是可以进行提高仓位去操作，并且今天是有一个二十天均线是修复了，然后2.5万以上，那么短线的仓位我觉得是可以适当去提高的那么从右侧来讲的话，我觉得可以提高一些成长类型的方向，例如 AI 应用科技类那么个人对一个科技类的方向来讲的话是我们此前在节目里有提到，上半年累计那么多的 AI 硬件，下半年会到了一个兑现，就是应用端的一个方向去发展。所以在下半年来讲的话，我觉得可以更多的去关注 AI 的应用端，包括软件服务啊，在包括办公、游戏以及物理 AI 机器人这些的一些方向是可以重点去看的。那么在右侧，我们觉得是可以 AI 应用加消费。那么如果是左侧的话，可以进行关注刚刚所说到的高股息、蓝筹、创新药等等一些防御类的一些方向主持人。
0: 刚刚您也说到了，那这具体这些来说的话，哪些板块可以捕捉呢？给一些操作的建议。
4: 那么正如我们刚刚所说到的话，如果是最近偏积极的就是我们分开一二三档，稳健、积极、一个激进。那个人的观点是积极到激进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因为市场人气慢慢有回归的一个迹象但是这个力度的持续性，我们还是要观察市场的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这些表现。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偏积极的话，我们会提高成长型的一些板块的比例，包括我们所说到的 AI 应用这些是当下最热的，然后近期也有消息的区化资金的共振那 AI 应用里面最强的最近比较强的就是 AI 的一个营销营销的方向，还有一个游戏类还有物理 AI 这些方向。那么下周有一个语速的IPO 的一个申购，那么这几天其实机器人这一块已经有一个预热的一个过程。那么当然在推出来当天，我们可能要谨防一个利好兑现的这种态势所以这个板块来讲的话，机器人也没有达到一个反转的地步的话，也要波段的操作。这是 AI 应用这一块。消费这一块我觉得在暑假这一个阶段来讲的话也有资金共振，这个消费来讲的话包括了大消费的酿酒还有一些白家电的出口医美这些的还包括了旅游，这些的消费我们可以轮动的 进行一个跟踪啊，这是右侧这一块。那么防守端的话，我觉得还是有色啊，这一块的话今天也是有异动的。有色也包括了贵金属的黄金，还有工业属性的工业金属。那么个人会偏向后者，因为制造业的无论是制造的科技类或者是一些军民融合的一些方向，那么有色金属还是比较的重要的一环啊，所以有色、医药、蓝筹指标这些，我觉得是防御类的，也要适当配一点点啊。主持人，
0: 那在仓位这块如何来把握呢？
4: 那目前的一个仓位来讲的话，我觉得是从6到8成去来回的切换。例如今天是冲到我们刚刚所说到的一个压力区间，就是3883到3929这个区间的话，我们把仓位稍稍冲高压回来，就是部分的冲高做高抛的一个波段，把它压回到7成6成这样的一个区间。那如果明天后天它回落到5天均线、10天均线附近啊，我们相对可以逢低偏积极，把仓位又加上去啊，又加到7成8成这个位置。目前没有反转的话，暂时不适宜去满仓机进行那个操作啊。主持人，
0: 这有听众在问，他说他可能看好一个方向的话，可不可以加杠杆的，在这样的一个区间？
4: 我个人认为呢，在目前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如果你的仓位不重的话，不适宜去进行一个加杠杆的一个操作，因为我给8月份的一个定调啊，目前暂时来讲，至少在8月的中旬上旬来讲的话，是一个反弹非反转的一个态势，也就是说它每冲上去一定的位置，它会有一个层层的一个压力位置啊，它的持续性也是有一个要观看它的一个场外的一个资金，就是成交量的一个变化。那如果加杠杆的话，太激进的话，会承受市场的波动可能会蛮大的。那么7月份也是验证了这样的一个波动很大的一个态势，就是 AI 科技类的方向半导体，它的波动性是非常大的啊，就是涨停跌停也是一个有几天我记得是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波动。所以目前来讲的话啊，特别是已经重仓的，我不建议啊去过多的加大这个一个杠杆啊，目前不是一个主升浪的阶段啊，不宜去过于的激进啊。主持人，
0: 那今天的话 ，A 股市场还是主要指数是集体走强的啊，行业板块多数也是收涨的，贵金属啊、有色金属表现还是比较亮眼的，在涨幅板块方面是靠前的啊，这一块可不可以来追一追呢？
4: 有色金属来讲的话，我们正如我们刚刚提到过的，有色分为一个贵金属啊，工业属性的一些金属。那么贵金属其实黄金啊，有些人是有跟踪黄金的。那这一块我给到的一个建议是，还没有进行一个回到此前那么强势的一个区间，可能它会有一些事件的一个影响啊，会有一定刺激的波动。到目前来讲的话，我不建议过多的去超反弹或者是走一个看一个反转的一个态势。那工业金属呢，反而会比较看好，包括了铜、铝、钨、镍这些工业属性比较强的。我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那制造很多的设备产品都需要上游的材料，那下半年或者是未来一年来讲的话，都是资源内抢夺啊比较重要的一年，所以资源内它的业绩确定性比较的高啊，这方面我觉得是可以进行防御类的进行一个配置关注的。当然目前还是一个震荡的形势，所以我觉得对这方面工业金属的一个操作来讲的话，可以保留一部分的底仓，进行一个跟踪板块节奏的去进行部分仓位的一个波段。
0: 那今天我们刚说的是涨幅靠前的啊，今天反而在合力发电和银行板块这块跌幅是在趋前的啊，对大金融这块您怎么看呢？
4: 通常我觉得近期的一个大盘会有一点跷跷板的一个效应，通常银行如果是下来了它完成了一些任务，市场情绪比较好的，它会有一个回落的一个态势啊，就是让科技类来表现啊，银行暂时收一收。那目前的一个银行板块啊，整个板块指数最近也是有一定的回落，今天就下破了20。

0: 十天的一个均线啊，好像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一个任务啊，暂时休息一下。那对这个板块来讲的话啊，我觉得如果是从金融三驾马车来讲的话啊，会目前阶段会偏向证券类啊比较多一点啊，因为如果大盘继续往前冲啊，就是要震荡继续修复的话，券商啊虽然是它一个渣男的一个板块，但是前期资金已经进去了，后面我觉得还会有二次启动的空间啊，但是目前这个板块啊需要去逢低关注，不要去追高啊，因为这个板块不是目前的主基调啊，没有一个大幅放量的一个信号啊，所以下方可以左侧布局一点，但是不要过于去重仓啊。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钟老师接受我们的连线啊，感谢您，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再会。
1: 好，提醒大家啊，嘉宾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我们稍事休息，进入半点时间，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是国元投教时间。

0: 次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有客户给我打电话，说是要冠名咱们的大胖和小美的幸福生活啦。
5: 哇，真的
4: 谁这么有眼光啊，
5: 甲方爸爸我爱你啊。
4: 大胖啊，客户说了，想让咱们先做一个宣传海报，贴满大街小巷，让全安徽的人都知道这个喜讯。这样你跟咱们的客户先沟通一下，看看海报要怎么做啊。
5: 好的老板。哎，王总哦，哎，你跟这个海报设计，哎，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呀？
6: 我是这么想的啊，首先呢，主角啊大胖小美得有，所以呢，这个画面背景啊不能太漂亮，这样呢会显得人物太平凡。
5: 啊，好好好好，哎，老板，哎，那你看这样行不行？
6: 你这个背景啊也太白了吧，和人物比起来后面有点空哎，背景啊要不再加点东西吧？
5: 好好好，哎，老板，你看这又改好了。
6: 哎呀，这个背景吧又太丰富了，你看能不能把主题再丰富一下呢？
5: 好的，老板。背景太丰富了，那我就把背景搞简单一点呗。哎，老板你看。
6: 哎，不对不对啊，我的意思是这样讲的，就是背景和主题啊都能更丰富一点。
5: 老板你看这样还行吗？
6: 嗯，这个主题内容丰富了。
5: 哦，对呀。
6: 啊，可是啊，我的感觉啊，你这个背景啊现在又太简单了。
7: 什么不错了，
8: 我是叶大胖，
7: 冠什么名，不干了，
8: 这就是我的生活。哼，
9: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0: 与您感受当下，
9: 感受人烟，
10: 感受人烟，
9: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11: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下午的3:30锁定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是汪耀。在工作日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您一起来学习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添加非常简单，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工作人员的微信名是 SWQY2019 SWQY2019。很多都是喜欢理财的朋友们在一起啊，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在投资方面的一些体会和心得。下面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小课堂。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来了解股票的类型之国家股。在我们国家呢，按照投资主体的不同性质，可以将股票进行相应类型的划分。而国家股就是指有权代表国家投资的部门或机构，以国有资产向公司投资而形成的股份，包括公司现有国有资产折算成的股份。在我国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中，原来有一些全民所有制企业改组为股份公司，从性质上来说，这些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资产属于国家所有，所以在改组为股份公司的时候

0: 就被折成了国家股。另外呢，国家对于新组建的股份公司进行投资，也会构成国家股。国家股由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或机构持有，或者是根据国务院决定由地方人民政府授权的部门或机构持有。国家股从资金来源上看，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呢，是现有的国有企业 改组为股份公司时所拥有的净资产。第二是现阶段有权代表国家投资的政府部门向新组建的股份公司进行的投资。第三就是经过授权代表国家投资的投资公司、资产经营公司、经济实体性总公司等机构向新组建的股份公司进行投资。比如说 以国有资产折价入股的，就必须按照国务院及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办理资产评估、确认或者是验证等相关手续。国家股是国有股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是国有股权行政管理的专职机构。 国有股权可以由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持有，也可以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持有，或者是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代政府委托其他机构或者是部门来进行持有。国有股股利的收入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监督收缴，依法纳入国有资产经营预算，并且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来安排使用。 国家股股权可以转让，但是转让必须要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正在和您见面的是
1: FM92.9安徽生活广播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珍珍来学习理财方面的小知识。
2: 注销式回购顾名思义就是股票回购注销，是指企业通过现金等方式从市场上买回部分自己的股票并且注销掉，使被回购的股票不会再进入市场流通，是通过降低公司股份的外放数量，从而让市场上所流通的股票单股价值得到提高，使股东收益增加。 注销式回购呢有两种形式，第一呢就是通过现金直接购买， 第二是先发售债券，然后用债券所募得的资金来回购股票。那么企业为什么要做股票注销式回购这个动作呢？企业主要是从四个方面去考虑的。第一，企业做回购并且注销股票是向投资者释放一种利好信号，回购注销体现出企业对自身流动资金储备的自信，说明企业当前发展向好。第二是稳定或者是拉升股价， 企业回购市场上的股票，表明认为自身的股票价值被低估了，回购注销之后，在市场上流通的股票单股价值提升，可以稳定股价，甚至是将股价拉高。第三是降低股份被恶意收购的风险。上市公司在发展稳定或者向好的情况下，回购股票可以使公司控制权更加稳定，股票流通量减少，股价上升，加大被大量买入的难度， 一定程度上就可以规避被对手恶意收购或兼并的概率。第四，避免经营亏损。当股票市场发生动荡时，对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可以削弱一些市场波动对股价产生的不利影响，使股票价格保持稳定或者是上升，这样可以避免股价突然暴跌而带来的较大亏损。
3: 除了注销式回购，增加分红频次，设置管理以及发布并践行提质增效重回报方案等等，都是可以强化投资者回报的方式。投资的理财产品又赚钱了，让我接着投资。
4: 亲爱的，项目赚钱了，太好了，还要让我继续投。
5: 宝贝孙子，奶奶可想死你了。
4: 什么？
6: 你出车祸了，刷了一单居然赚这么多，又有任务了，
7: 不能转。电信网络诈骗就是连环套，一步一个坑，要想捂紧钱袋子，
1: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提高自我识骗防骗能力，一眼看穿骗子。
3: 你好，
4: 你好，
3: 哎，你好，
4: 你被骗了多少钱？
5: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6: 钱，我需要钱还房贷。
1: 电信网络诈骗，就是诈骗分子给你打电话、发短信，或者让你点击不明网址链接，远距离操控。把你的钱转走，这也在警示我们，反诈没有旁观者，就是要人人识骗防骗，实现全民反诈。近期公安部反诈宣传月推出了最新的反诈宣传手册，详细的介绍了各种骗术手法，提醒大家学习传播，一策在手，助你防骗，帮你解忧。
7: 当前我省电诈案件五大高发案类型，一是刷单返利类，二是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三是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四是冒充电商物流客服类，五是贷款征信类诈骗。
1: 虽然电信网络诈骗套路不断翻新，手段千差万别，但是归根结底，电信网络诈骗无外乎两大类，一类是网络类，在网络上设局诱你上钩，二是通信类，运用通信工具下套诱你中招。网络类，骗子跟你联系的时候，最喜欢让你点击一些不明的网址链接，或者让你扫描发来的二维码，下载安装一些不正规的软件。一旦按他们说的做了，他们就会窃取你的个人信息，进而实施诈骗。不正规的软件通常是不在你的手机应用市场里下载的 APP 等应用程序，这些应用程序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侵犯用户权益，存在安全隐患，主要表现为隐私违规、功能越权、恶意程序等等。通信类，骗子给你打电话或者发短信，引诱你下载安装具有屏幕共享功能的一些视频会议软件，屏幕共享一旦打开，你在手机上输入的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骗子都能看到，几秒钟的功夫就能把你的钱转走。
2: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0: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8: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9: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10: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11: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12: 您家的外卖。
1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3: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0: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们节目在工作日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和您见面，欢迎您的准时收听，也可以加入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怎么加呢？非常简单，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添加工作人员的微信名是 SWQY2019 SWQY2019。国元投教时间节目的后半段，我们会进入国元大讲堂。今天我们会跟随国元证券新疆分公司高级优家投资顾问杜海军老师来了解如何树立客观的投资理念，一起来学习。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第六个，哪只股票亏损，我必须把它做回来。这个是不是也是大部分人的通病？说这个反映什么问题？这反映出来啥？玩不起，不甘心，轴，是吧？持仓两三只股票，总想着挣钱的股票出来，总想着卖。哎呦，一挣钱了，这两只股票，一只股票赔钱，一只股票挣钱，总想着这个股票挣了点。哎呀，我赶快把它先出来，那只股票还在亏呢，还在等着呢。我把这只股票出来了之后，赶快我去买那只股票，把那只股票也要把它解套出来，是吧？结果呢？股票挣钱的股票，光想着出，稍微涨一点就想着出，出完了之后，卖掉的股票，结果一直持续往上涨，那补仓的股票呢，越补越亏，越补越亏，仓位越来越多，丧失了这个投资的这个机会，投资这个成本，是吧？怎么样解决呢？第六个问题，首先要这个清楚。我们每一次的这个投入都是一笔新的选择，要分析当下是否合格，就是是否这个适合投资，行我们就是补仓。你也包括像现在很多人都在问我们，说是哎还就是说是像这个股票能不能补仓，那个股票能不能补仓，这股票跌那么久了能不能补仓，到位里面能不能补仓。我说还不是时候，是吧？还不是时候，还不是时候，再等等，再等等，再等等。为什么呢？我们如果是可以，我们就补仓；不行，我们别硬上，是吧？第二个呢，股票讲究的是强者恒强嘛，是吧？趋势很难确定，但是一旦要确定了，就很难改变，上升和下降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这个十日线买进、十日线卖出？还有一个呢？我们在做这个股票的时候，这个盈亏是看的这个总账户，一只股票盈利弥补另一只股票的亏损，总账户持平就可以了，它是一样的。你非要说是我必须这个股票亏了，再垃圾的股票，这个股票完了买上亏了几千块钱，我非要把这几千块钱，我就要把它做回来。我别的股票已经买别的股票已经挣了一两万了，但是在这只股票我就亏了这钱，我就不甘心。我就要把它做回来，是不是？你总账户你本来10万块钱，现在总账户都已经12万了，那本来总账户都已经盈利了，但是你这个持仓里面就有一只股票在那绿着，我就想把它做回来，是吧？所以这个盈亏要看总账户，非要这么轴，非要那么硬上的话，那样的话只会陷得越来越深。第七个啥？盈利我都没卖，亏损我就在那死磕到底，是不是就和那个啥第六个差不多，是吧？这反映什么？反映的啥？幻想认死理，是吧？尤其是长期被套的这种股票回本，哎，被套的时候想的啥？哎呀，我赶快回来，要少回来一点，少亏一点我就卖了，这股票把我耗太久了，是吧？那真要是回本的时候，就是往回走走，少亏的时候呢，又想哎呀，等它回本了之后我就卖了，这个股票把我耗太久了，等回本我就买。那真回本了呢，哇，这股票回本了，你看我持有这么长时间，我最起码把利息有吧，那又回本又盈利了呢，哎呀，我再等等，被套了这么长时间了，这么多年这利息都不够呢，挣到多少我再卖，那再次冲高回来。

这次肯定不一样了，这次真要上涨了。你再次被小套呢？哎，这次回调。再次被深套了呢？想那啥，我都已经持有多少年了，我相信还会有机会，是吧？这就是啊，这就是这个想法的这个逐渐的这个改变。有多少人死在这个差几分钱回本的股票差几分钱我没卖，几分钱几毛钱没卖，那么继续再被套上几年，有多少？这么多年，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还有一个问题是，中国人为什么盈利我都没卖，亏损我就在那死磕到底？还有一个，为什么盈利我没卖？这是中国人的一个习性，我们所有人都不可避免的一个习性问题。什么习性知不知道？挺有意思的这个习性，就是特别喜欢凑人。你有没有发现，在股票里面，你但凡你想凑整的，那一定是有损失，一定会有损失的。所以在股票里面，你一定不要凑整。我们平时说的这个目标，12块钱左右，12块钱左右，前面在那说呢，哎，我们组合里面12块钱左右是吧？目标价到11块8毛钱。哎，这12块钱左右我们到了，我们就11块8毛钱我们要出了。很多客户说没到12呀，11块才11块8毛钱呀，还没到12呀，是吧？你非要等到这个12块钱，就导致的啥？导致股票没有卖出去，导致的又套到最高点，又不卖，又放了再死磕吧，是吧？所以在这个凑整账的这种的，一定不要呢。股票操作就要客观，尽可能的减少这个主观色彩，要遵循这个股票的走势这个逻辑，顺势而为。第二个就是仓位比较灵，要灵活一点。本身就是回本赚的，要理解这个亏损的这个幅度和这个回本的这个幅度，那完全不一样。就像前面这个是吧？你亏损10%，你要盈利多少？那亏损50%呢？你只是亏损50%。那你要是回本是要多少？回本是要100%了，是吧？那60%呢？你一旦要亏损60%的话，那么你回本就要多少了？你回本就需要翻2.5倍你才能回本。别看这个亏损50%和亏损60%，就差个亏损10%而已。这真是而已吗？你亏损50%，要翻1倍。涨幅翻1倍，你才能回本。那但是要亏损60%呢？那你要翻多少？你要翻2.5倍，你才能回本。这次一定要记住，这可不是说是我只亏损了50%和我只亏损了60%，就差10%。这可不是差10%，这是回本的这个难易程度，这完全是两码事。能不能理解？10万块钱。亏损50%，是不是还剩5万块钱？5万块钱，我要到我的本金10万，是不是5万块钱翻1倍才能到10万？是吧？这是翻1倍，是吧？那么10万块钱，我亏损了60%，那么我还剩多少钱？我是不是还剩4万块钱？4万块钱翻1倍是多少？8万块钱，再涨50%，是不是要涨1倍半，那才能到10块钱？是吧？那要是70%呢？你想要翻多少倍？所以这50%和60%是完全两码事。还有就是，你看很多人都是这样，股票里面今天买上，明天就是下跌被套的这个概率是多少？前面不是算过吗？今天买上，明天被套的概率是50%，就正常的概率是50%。所以说是这个错误我们可以犯。但是同样的错误，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这种的犯，那是不是就活该说？你好不容易这股票被套了，你想从2015年的股票，从2020年的股票，一直到2024年，那么2024年回本了，到2025年、2026年这样回本了，那回本的这样股票，那从前面的都是几十块钱跌了几块钱的股票，那都已经跌了80%-90%了。

好了，由于时间关系，也是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部分了。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对大家的投资理财有一定的帮助和帮忙。感谢您这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下午的3:30，我们再一起学习。明天我们再见。

0: 天黑请闭眼，骗子请睁眼。今天你要骗谁？天亮了，四号玩家，你被骗了30万元。
1: 糟糕，我被骗！我怎么可能被骗？我全部存款就30万了啊！
0: 你昨天是不是接了通电话？电话那头和你说是公检法，发现你有银行卡异常使用，索要了你的银行卡号和身份证号，并要你提供验证码，最后要你缴纳保证金到安全账户才能解决你的问题。
1: 你怎么知道的？
0: 那通电话就是诈骗犯打给你的，公安机关不会通过电话通知您涉嫌犯罪，不会索要您的银行卡账号、验证码等信息，更不会有所谓的安全账户。请闭眼，骗子请睁眼。今天你要骗谁？天亮了，二号玩家，你被骗了18万元。
2: 我为什么会被骗？
0: 昨天你是不是接了个刷单的任务？一开始赚1000块，后来随着任务的升级可以赚得更多，但是需要你先交2万，再交4万，最后交12万。贪图小诱惑，掉进大陷阱，你啊要提高警惕，守好钱袋子。再次提醒，对陌生信息需提高。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啊！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0: 号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他不满14岁就考入国防科技大学，开启与代码赛跑的征途。
3: 应该是吹响了我们国家向高科技领域进军的号角吧，感觉就是有很多事要等着我们去做吧。
2: 面向国家和军队安全需求，他一头扎进高可信软件这一冷门硬核赛道，一干就是30多年。
3: 只有静得下心，才能走得更远。高可信软件技术短期内可能比较难出成果，但是基础研究瞄准的就是未来，总要有人去干。
2: 他面对疾病的困扰，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忘我奋斗，在科技强军、人才强军的时代浪潮中奋楫前行。
3: 能够把我第二次生命能够活得更有价值一些，只要我脑子还好，我的手还好，那我就不会停止。
2: 资讯有故事，走进时代楷模王戟，把忠诚写进代码，把使命写进生命。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朝玉。日前，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
3: 很多人知道我是从高位截肢、轮椅上的战歌这些标签开始的，其实我只是一个捧着人生答卷一道题一道题慢慢拆解的一个普通人。
2: 自称普通人的王戟，其实有着不普通的人生经历。不到1岁时，王戟随父母从上海来到湖南常德，那是3线建设的年代，父辈们把一座工厂从黄浦江畔搬到沅江之滨。一个戟字，寄托着父母最深沉的期许，持兵器为家国，以所学安社稷。小时候，王戟喜欢跟着父亲去厂房，看着设备旁工程师们一遍遍推演数据、破解难题。对一个孩子来说，还不懂什么叫报国，但为国家做事的样子，早早留在了他的记忆里。
3: 可以用数学的方式去计算来解决实际应用问题，这件事对我有吸引力。就是玩就是玩，读书就是读书，就是旁边有人在听戏啊，放收音机啊，我一样能够看书的。
2: 对数学的热爱加上异乎常人的专注，1983年还不满14岁的王戟考入了国防科技大学。同年，国防科大自主研制的我国首台翼刺巨型机银河一顺利通过国家鉴定，我国一举成为全球第三个可独立研制巨型计算机的国家。王戟说，
3: 我觉得作为科大的学生都很自豪吧，感觉很光荣，也觉得很骄傲，就是觉得我们打破了这一垄断吧。
2: 那时的王戟还只是一个学生，可打破垄断这4个字已经在他心里留下了重量。1987年，他成为了银河一巨型机软件系统总负责人陈火旺院士的研究生。也正是那一年，陈火旺院士从北京带回了国家863计划启动的消息。王戟回忆说，
3: 那教室里好多学生都在听，应该是吹响了我们国家向高科技领域进军的号角吧，感觉就是有很多事要等着我们去做吧。
2: 1993年，陈火旺推荐王戟赴境外交流学习，临行前老师向他讲起了银河精神的由来，那是老一辈银河人刻骨铭心的往事。
3: 当时我记得老师跟我们讲，我们还没有巨型机，就要用国外的机器。当时在厂商有一个小房子放机器，我们中国人是不能进去的。那么这一个场景呢，其实深深地刺痛了我们老师们的心，他们下定决心，就一定要打破垄断，能够造出我们国家自己的巨型机。
2: 上世纪末，某场局部战争中，某外军装备由于软件系统计时失效，造成大量人员伤亡。随着我军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型，王吉敏锐地意识到，软件信息系统的安全可信，直接关系到军事安全乃至国防安全。他反复追问自己，当软件成为大国重器的大脑，怎样才能确保它在最关键的时刻绝不出错？
3: 我们国家的需求是什么？要做自己的一些高技术来满足我们国家建设和国防建设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我觉得应该是去做这个事。
2: 年轻的王吉带着对国家战略需求的前瞻思考，一头酝酿出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高可信软件技术，用数学方法从底层逻辑验证代码的正确性。在高可信软件技术的无人区，王吉一走就是几十年。国防科技大学教授毛晓光回忆说，
4: 当时软件可靠性很冷门，我们心里其实也没底。但是王吉就说，我们学校肩负着强军兴国的使命，别人找到我们国防科大，我们一定要试一试。我记得当时刚有一点曙光，就在一次数据分析里面发现了极其微小的误差，但是离任务交付的时间差不多不到两个月了，能不能改，改完能不能成。那天我们回到房间，大家没说话。后来王吉站出来，要干就干扎实，国家大工程来不得半点将就。我们几乎是两天两夜没有合过眼，熬得满眼都是红血丝。后来终于是按时按点顺利地完成了验收这个任务。之后王吉说，你看这次的项目说明国家是有这方面的需要的，我们得提前准备，国家一旦有需要我们就要顶上去。他做研究始终瞄着国家未来发展，紧扣国家和军队的战略需求。他让我们明白，我们要做就做卡脖子的攻坚者。
2: 攻坚的路从来都伴随着考验。2012年，一个前所未有的技术难题就摆在了王吉和他的团队面前。2012年10月，一通来自航天工业部门的紧急来电打到王吉的办公室。原来他们在系统调试中发现系统会出现毫无规律随机出现的数值问题，这个故障就像是潜伏在数万行代码中的幽灵，行踪飘忽不定。一次软件失误足以让数十年的心血在几十秒内化为碎片。王吉深知这通电话的分量，他和团队几乎没有犹豫，接

0: 对此，王杞说：“
1: 国家需要，我认为是牵引着我们的研究。我有的时候，我跟我们航天部门的专家，我会跟他们讲，我说你们的需求就是我们的需求。”
0: 然而，就在他们准备好要大干一场时，一盆冷水迎面扑来。几轮测试下来，他们发现国内现有的软件工具效率严重不足，要是继续沿用老路，就得砸进去数倍的人力和时间。怎么办？王杞大胆提出一个新的思路，改用一种特定的函数式语言。方向明确了，可一道现实难题就横亘在大家的眼前。这种冷门的函数式语言，在当时国内连一套完整的中文教程都没有，从哪儿学，怎么学？王杞找来了国外英文材料，带着团队办起了内部课堂，每人认领一张知识点自学，再轮流上台当老师互相授课。两个月后，从未系统接触过这种语言的团队，硬生生从零开始啃下了这个陌生的编程语言，势如破竹般冲进了攻坚深水区。
1: 很多人问我，明明有很多选择，为什么选择了高可信软件这个相对冷门的研究方向？说实话，以前我也觉得是我选择了答案，但是后来我觉得是国家需要，一步一步把我推着走到了这里。毕业的时候，我老师在我的毕业册上写下了宁静而致远，老师是要告诉我，只有静得下心才能走得更远。高可信软件技术短期内可能比较难出成果，但是基础研究瞄准的就是未来，总要有人去干。我更愿意用十年磨一剑来形容。
0: 可命运的波浪总在最汹涌的地方陡然转向。2013年1月23号凌晨，王杞突发主动脉夹层，全速向前的人生被硬生生按下了暂停键。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于芳回忆说：“
2: 九死一生，从第一次进来做了主动脉全置换，是3个小时的手术，出血都出了2000多毫升，就意味着身体的有一半血是已经被换掉了。虽然手术做完了，但是一直在抢救的过程。我记得他从入院到一个星期之内，我们全院大会诊4次。
3: 他在短短的5个月之内做了10几次手术，严重的时候我们甚至都没有办法把王老师推进手术室里面，直接在 ICU 里面进行手术操作。因为他是在昏迷期间做的截肢手术，我们不知道他能不能接受这个现实，我们甚至准备了心理医生。”
0: 昏迷10多天后，王杞终于醒来。最初几天他很少说话，王杞坦言，突如其来的疾病给他和家人出了一道人生的压轴大题。
1: 让我不得不正视一个难题，我的人生是不是到此为止了？我的科研之路是不是干不了了？我母亲的一通电话唤醒了我。
4: 儿子，你不要说，听妈说，政坛之间的人多了去了，如果你不能够面对的话，别人就会说，哎呀，这个孩子太可惜了。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
0: 后来同事和学生来了，他们排了值班表，每天到病房陪伴照顾他。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陈立前回忆说：“
5: 其实王老师生病后，我们团队还是有点慌乱和迷茫。在我们所有人心里，王老师不仅是我们团队的牵头人，更是我们整个团队的底气和主心骨。我记得当时第一次去看王老师，他全身都动不了，只能勉强说说话。结果他主动问起了项目的进展情况，后来他妈妈状态好了，他干脆让我们把他工作所需要的东西都带到病房，他的电脑啦、平板啦，堆堆满满的，俨然就是一间办公室。说起来也挺惭愧，别人去探视病人都是带着吃的、带着喝的，我们去了就带着电脑、带着资料。”
0: 那段日子，躺在病床上的王杞早已在混沌的剧痛里为自己写好了另一个剧本。电脑、平板、书越堆越多，病房渐渐成了一间临时办公室。 苏醒后的第二个月，王己已全面掌握任务进展。陈立前回忆说，
5: 到了他苏醒的第十个月左右，我们的任务就圆满交付了。我记得当时在看探月系列直播，当我看到月球车着陆器稳稳地落在月面的时候，说真的，那一刻我真心为我们祖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感到骄傲，也为我们能做些服务航天的事情感到自豪。后来我们也把这些好消息告诉了还在病房里的王老师，王老师听了也非常高兴，他说，你看呀，这就是国家实实在在的需求，我们得都瞄着这个来做。
0: 对王己而言，苏醒不是终点，而是第二次生命的起点。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于芳回忆说，
3: 我当时很震惊，人都还没出 ICU 呢，怎么就想着要工作的事儿了？后来我们经常能看到他在病床上刷论文，甚至在病床边就开始工作了。我发现开始工作的王老师的精神也越来越好了。后来他出院之后，我听说他不仅回到了工作岗位，甚至还出差了。说实话，一开始我很震惊，但很快觉得这就是他能干出来的事儿，这很王己。从他身上我感受到一句话，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生命中最伟大的光辉不在于永不坠落，而是坠落之后总能再度升起。
0: 时至今日，这些讲述让我们更能懂得这很王己这四个字的分量，那就是即便是坠入生死的绝境，也绝不向命运低头的倔强。做祖国需要的科研，做能支撑打仗的科研，这是王己交给强军事业最厚重的答卷。
6: 对我来说，活下来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了，那么我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更好的能够活下来，能够把我第二次生命能够活得更有价值一些。只要我脑子还好，我的手还好，那我就不会停止。
0: 2015年春节过后，国防科技大学的校园里，那个脸上挂着笑容的王己回来了。那时我军正在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全军唯一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高可信软件项目正式落地。技术首席专家谁来当？学校负责人犯了难。论专业积累，王己最合适，而论身体状况，谁都不忍心再让他扛压攻坚，但他没有犹豫，接。王己又一次把自己交给了国家需要，他坐在轮椅上，带领十几支跨学科跨单位的科研队伍，向军用软件可靠性与安全性的核心难题发起攻坚。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副院长吴俊杰说，
7: 王老师经常拿自己开玩笑，说破车要慢慢开，可是一干起活来，他摇轮椅的速度我们一路小跑才能跟上。他还安慰我说，我的身体我清楚，项目等不起，国家更等不起。
0: 项目推进那几年，他前后出差几十次，坚持到现场进行指导验收，整整6年的日夜鏖战，2021年项目顺利通过验收。综合评价报告中这样写道，整体技术水平处于国际前列，国内领先，部分可比指标处于国际领先。2025年1月，依托项目孵化的成果，王己获评军事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然而命运的考验并没有结束，2021年王己因肾脏衰竭再次住进医院，此后陪伴他的不仅是轮椅，还有每周3次每次4小时的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某单位政治协理员朱明辉回忆说，
5: 老师有的时候还会利用透析的时间开展工作，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就跟他说，王老师，你还是要听医生的话，健健康康的活着难道不是最重要的吗？王老师没有回答，他只是看着我说，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
8: 有一匹马陷进了泥潭出不来，经过的牧民发现以后就牵来了一群马，让马群围着它一圈一圈的奔跑，以此来激励它。而泥潭中的马在受到同伴的感召，一跃而起，从困境中出来了。王老师说，他就是那匹马，而组织、同事、战友就是马群，是众人的托举给了他新生。这个时候我终于明白了，他的好好活着就是把信仰活成日常，把他的每一分每一秒都用在他最热爱的事业上，用在祖国的需要中。
0: 健健康康的活着很重要，而为国家的需要而活着，在王己心中最重要。每当做完透析，王己又会摇着轮椅赶去见学生，即使不在同一个校区，他也总会主动过去给学生上课、答疑、讨论课题。国防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王佩杰说，
9: 有一次我们去找王老师聊一个关于数据的问题，可以看出来王老师当时很不舒服了，可能就是腿的创面压到了，我就想着赶快结束让老师好好休息，但王老师却说没事儿，先把你的问题解决好了我再去休息。
0: 王己要奔着国家需要继续加速前进，更要为国家高可信事业埋下可以接续的种子。在王己眼里，育人从来不只是教会学生写代码做论文，比结果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明白科研为什么出发，又该为谁而做。国防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范凯说，
10: 老师也很鼓励我们去做一些前沿的，做一些脚踏实地的事情，它并不是以一个论文对你去做一些评判，最重要的就是看你是不是把一个问题给想清楚了。
0: 如今王己已培养硕士博士120余人，他们许多奔赴国防科研一线，把一行行代码写进大国重器。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副研究员邓明堂说，
11: 王己老师这么多年给我一个最大的启发，就是真正的要去做为国家、为社会、为军队有益的科研。
0: 教书育人的王己把自己也活成了一本书，这本书写满了强国强军的时代使命，也写下了普通人平凡日子里的人间烟火和直面苦难的乐观纯粹。这本独属于王己的高可信人生，清晰地告诉着每一个人何为科研初心，何为师者风骨，何为一生为国。
1: 习主席在给国防科大的贺信中要求我们勇担时代重任，锐意开拓进取，努力在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人才强军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这种强烈的时代的推背感让我舍不得停下脚步，我也是其中的一员，我必须跟上队伍。只要我的大脑还能思考，我的手还能动，我就要扛起时代的重任继续冲锋。这就是我交给时代、交给强军事业最坚定的答案。
0: 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义乌平均每分钟有2.6万件快递发往全球，每小时新增25.7户市场经营主体，每天超23万人次涌入国际商贸城。从走街串巷的鸡毛换糖，到买卖全球的世界超市，义乌这个既不靠海也不临边的内陆小城，靠什么成了全世界的一个贸易中心呢？资讯有故事，世界超市义乌如何书写发展奇迹？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介绍说，
1: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地销往全球。
0: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激励下，自发地摆起了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

0: 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回忆说，
1: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揪准的时机，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0: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

0: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义乌跳出义乌，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手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商户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2: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积极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表示，
3: 有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并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何涛是义乌的创三代，当年义乌放开路边摊市场，何涛的外公外婆也从农村走出来，做起了毛绒玩具生意。义乌的第二代小商品市场就是他们经商的起点。何涛的妈妈是创二代，把生意做到了全世界。
4: 回商贸城一区，他正好是第一批进来的人，赶上了中国外贸的这种高峰，外贸政策很好，然后开始做全世界的生意。
1: 到了何涛这一代，正赶上电商兴起。面对电商冲击，义乌没有固守摊位经济，而是主动发展数字贸易。在第六代市场全球数贸中心招募商户时，何涛也坚定选择入驻这里，通过定制个性化玩偶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同时用短视频打造个人 IP 等方式打开新销路。
4: 现在这个时代要有更加前沿的传媒手段，更加前沿的什么科技引入进来，给这个企业注入更多的活力，有了话语权你才有定价权，才能把品牌让别人看到。
1: 何涛一家的故事生动诠释了义乌在奔跑中因时因地发展经济的思路。这里的产业故事并没有止步在小商品，现在义乌产业结构的含锌量与含金量快速攀升，高质量发展正成为义乌产业故事的全新底色。中共义乌市委党校校委委员徐应红认为，
5: 我们首要考虑的一个价值导向就是老百姓能不能受益，市场能不能够繁荣，这两面都做到了，只要在大的方向上不会走偏。
1: 吸管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常用品，一根吸管的利润微薄，许多发达国家不愿生产，义乌人却能把这门小生意做成大产业。61岁的娄仲平被称为吸管大王，他的企业生产的吸管占据全球约1/3的市场份额，并通过持续创新不断拓展一根吸管的应用场景。
6: 吸管真的只能喝饮料吗？把它的要素进行更多的细分和拆解，从而再又进行组合，解决顾客的痛点，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它的产品就截然不同。
1: 在义乌，一根小小的吸管被不断做深做精，30多年来，娄仲平相继开发出纸质、玻璃、不锈钢等多材质产品，并参与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制定。点石成金并不是把石头变成金子，而是从不起眼的小商品中重新发现价值。像这样的创新在义乌每天都在不断发生。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张成岗表示，
7: 变化的是发展方式，不变的是尊重市场、拥抱变化、持续创新的精神。这种长期积累形成的商业生态，也是义乌能够持续保持竞争力的根本所在。
1: 义乌的经验正是从实际出发，尊重群众首创、与时俱进的经验。现在每天至少有6列义新欧中欧班列满载货物从义乌出发抵达欧洲，截至目前它已经累计开行超1.6万列，覆盖5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达160多座城市。义新欧贸易服务集团有

0: 前公司董事长冯旭斌说，
1: 中欧班列开行已经十多年了嘛，用我们现在如果义乌发展经验来讲，实际上也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一个创举。
0: 义乌市场从内贸为主转向外贸为主后，货物源源不断运往国外，看到货物依赖上海港和宁波舟山港出海，冯旭斌所在企业便萌生了用火车将货物送往全球的想法。经过三年调研，他积累了信心。就在这时，义乌迎来重大机遇，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于2013年首次提出。
1: 有了这么一个国家战略支撑，我们非常有信心来开这个中欧班列。政府觉得这个事情对这个城市有益，对这个市场有益，那么政府就介入进来，帮助我们把这个整体的进行梳理。
0: 用火车把货物送到全世界，并不是说说那么简单，需要打通各个环节。我想当初政府对他们首创精神的支持，让冯旭斌深受感动。
1: 义新欧的发展的阶段，政府积极作为。每年的出访，首先规划的就是我义新欧沿线国家去出访、去交流。政府在后面替我们去背书，这件事情对我们义乌的市场帮助很大。
0: 2023年，在国家倡导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背景下，在国内积累了丰富办展经验的义乌文化用品行业协会会长黄昌朝有了组织商户去海外办展的想法，这一首创得到了政府的支持。
2: 政府是极力的推进我们去，商务局第一时间就召开这个他们的会议，把我们海外的这个展会定为义乌市重点扶持支持，统战部这边也会给我们一些引荐。
0: 这几年在政府支持下，黄昌朝带着商户走过印尼、泰国、越南等国家，这些不断升级创新的文具不仅被当地民众所喜欢，黄昌朝和商户们也见证了义乌文具从国外路边摊走进大商场的过程。现在他们的海外展正从东南亚走向更多国家。
2: 国家给我们这么大政策支持，政府要这么推动我们品牌出海，作为我们商人说，在这么一个好的营商环境之下，我为什么不用心呢？更加跟着国家战略这个步伐走出去呢？
0: 政府有为，经营户敢闯，激活了义乌的成功密码。尊重基层首创，也激发出强劲活力。目前义乌小商品市场经营主体突破126万户，与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2025年外贸出口额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义乌市委党校校委委员徐应红表示，
3: 尊重群众的在历史在创新当中的一种主体性的地位，要包容试错，要鼓励基层创新，但同时要给基层的创新要给他的什么一定的制度的空间。当经过一段时间检验以后，发现这段时间创新是有效的，符合规律的，我们就要及时总结它，提升它。
0: 义乌发展经验不是固化的模板，而是鲜活的发展实践。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如今，在义乌，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一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说，
4: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介绍说，
5: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一顶帽子能有多少种可能？在义乌，答案不只是遮阳、防晒，装上太阳能板，加上2个风扇， 一顶普通的户外帽就变成了消费者眼中的移动空调。一位来自哥伦比亚的采购商在现场试戴了一款帽子。
6: 我觉得这个有几个点非常好用，我们的国家有地方非常热的，穿这个会非常舒服，会很好。
0: 义乌速度和义乌设计再一次刷新了海外客户对小商品的认知。一顶帽子的变化看起来只是体积更小，重量更轻，但其实这是义乌商品参与全球竞争的方式。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江永涛说，
7: 在我的老家安徽宿松还有6个分厂，现在像欧洲那边的这个持续的高温，像我们这种带太阳能风扇的帽子很受市场的一个客户的一个需求。
0: 义乌的创新并不只是经营户偶然冒出的点子。2025年，义乌专利授权近9000件，新认定各级企业研发机构超过100家。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张成岗介绍说：“
8: 如果说过去义乌的竞争优势更多体现在价格上，那么今天义乌的核心竞争力已经转向了质量、创新和快速满足市场需求的综合能力。”义乌的小商品早已经摆脱了单纯的价格竞争阶段，进入了以价值创造与需求洞察为核心的新阶段。
0: 面对每一次

0: 3到4款露营帐篷，一款看似简单的带遮阳伞单人帐篷，其实需要尼龙布、铝合金管等50多种配件。但在义乌，从创意诞生到样品出炉，国际商贸城金银户朱悦来只用了不到一周。上下游基本上都在我们义乌，那我们就比较有底气。如果说10款当中有一款我卖爆了。
1: 那不仅仅是能够把另外的9款弥补，并且可能会给我带来更多的收益。我们在不断试错过程当中，我们的风险其实，没有那么高。24小时是创意变现的义乌速度，将创意转化为商品的背后，是义乌方圆几十公里内完备且高度敏感的全产业链。
2: 来自河南的古慧杰2年前带着多年积累的经验来到义乌创业，选择了娃衣这个新赛道，专门为玩偶设计制作服饰。
3: 我们在最开始做娃衣的时候，一个月才更新一个款，然后到后面的话，可能一个礼拜更新一个款，
1: 所以这里面的话就是有被市场推着前行的一个成分。从月更到周更再到日更。
2: 变化的不只是上新速度，更是义乌响应市场的效率。晚上我在刷视频，然后他说这个排队啊买不到，很多人我看在评论区里面说，因为人民全球需要你啊。所以早上9点钟会议结束，然后晚上的话在6、7点钟的时候，这个产品我们已经上链接了，就是速度就是这么快。
1: 采访当天，古慧杰的工厂正在赶一批急单，一个小小的节庆帽要在第二天发走15000多个。
4: 我开设了10天也比较晚了，然后还有很多的员工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我们一直在讲义乌速度，义乌速度，然后的话全球来许愿，一旦许愿成功之后的话，它这个就要加班加点的生产，然后的话往全世界去运发。
1: 完整的供应链与覆盖全球的物流贸易网络，让义乌商户拥有了小步快跑、迅速转产的灵活性。这种贸工联动的独特生态，正推动着义乌从世界超市向全球新品策源地转型升级。义乌市经信局党委书记徐小军表示，
5: 核心在于我们始终坚持贸工联动，用市场带动制造业发展，再加上不断优化政策，创新要素保障，改善营商环境，持续推动产业结构实现转型升级。
1: 记者在义乌国际商贸城调查时发现，这里不仅商品密集，外国采购商也十分集中。对他们来说，来义乌做生意、语言沟通、手续办理、公司注册、贸易结算都是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来自巴基斯坦的外商阿里卡姆兰在中国生活了近20年，如今在义乌从事外贸商务服务。
5: 外籍人要来中国想做生意，要采购，我们就帮他们跟厂家沟通，还有别的他们需要开公司，还需要办时间长的话，也要办签证。中国这边当地的要求是什么？我们这个信息会给他们。
1: 要让一件小商品真正走向全球，前端靠市场反应，后端还要靠服务支撑。在义乌办事。
6: 到国际贸易服务中心就能一次性办完签证、营业执照、海关、外事等各类手续。义乌国际商贸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金玲晨介绍说：“
7: 我们中心呢是全国首个单独设立的一站式涉外政务服务平台，每天到这里办理业务的外国人大概有200多人次。”
1: 贴心的服务、高效的办事效率，让外商看到了义乌吸引投资的诚意。巴基斯坦外商纳希尔说。
6: 感觉这就像在家一样，大部分中国人都很友好，他们会说英语，所以义乌对我来说是个很重要的城市。
1: 真正让外商下定决心在这里长期扎根的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坚定信心。目前，义乌常驻外商超过3万人，外资经营主体已突破1万户，投资来源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这座建在市场上的城市正以不断优化的软环境，让更多义乌小商品从国内市场走向全球。小商品连着大市场，折射出县域经济不断增长的活力。突破区位与资源禀赋的限制，义乌走出了一条因地制宜、向心而行的发展之路。它既是中国县域经济活力的生动缩影。 也彰显着中国经济穿越风浪、生生不息的韧性与底气。 中共中央党校。

0: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表示，
1: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
0: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众，右边的观众，对面的观众，有没有观众？请各位观众，做我的观众。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
1: 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气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
3: 他说我玲儿。
1: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4: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5: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6: 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7: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8: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9: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0: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
11: 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12: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3: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6: 下班之后，你是
1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6: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7: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6: 忘记烦恼，
18: 下

0: 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
1: 各位好，我是怡子，
0: 我是燕大胖。
1: 今天是周三了，你心情还好吗？
0: 你的心情。
1: 我们今天聊一个话题，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啊都说钱啊，对吧，说工作呀，就是让人有点焦虑。我们今天来聊一个更焦虑的事儿，
0: 健康。
1: 我们都知道健康是一，其他都是一后面的什么
0: 零。
1: 所以现在其实大家对于这个健康的关注度其实是很高的，但是
0: 时不时就会觉得自己的健康有一些小问题。
1: 对，你关注度越高，你可能就会有一些
0: 关注，
1: 就是有一些怀疑
0: 啊，
1: 有一些症状，怀疑自己怎么着了。
0: 就只要是有一些症状，在百度上一查都是死。
1: 所以今天这个话题是，
0: 你会常常担心自己有病吗？
1: 是真的病啊，
0: 不是其他的病。
1: 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身体疾病和精神疾病它都算，对吧？都算。
0: 心理疾病。
1: 对对对，就是
0: 你会常常担心自己有病吗？
1: 对，
0: 一个有病啊，
1: 主要是往哪一方面，哪一方面想，哪一方面
0: 都行，
1: 胡思乱想。
0: 对
1: 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0: 对，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在6:15以后呢，也是我们合肥本地的一些资讯啊。今天的节目就这样给各位拉开帷幕了。当然我们每天的一起来做小学生题目呢，也给各位上新了。
1: 对，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呢，大宝老师讲简单，也太简单了。
0: 但今天的这个题目呢，有一个
1: 它需要一点点社会阅历，可以这样说吧。
0: 最后的那个答案，我讲实话，
1: 你先别说，
0: 我不敢想，所以我认为两个答案都算对，好不好？
1: 大家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111，可以加大胖的微信，加发222，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啊。
0: 对，
1: 这确实是
0: 比较简单，
1: 比较简单。
0: 对，
1: 但是它需要一点你脑袋转个弯。其实你的惊讶我理解，其实现在好多小学生的题目，它就是跟社会相关的，跟生活经历相关的。
0: 你再相关，我觉得这个也相关不到一起吧。
1: 相关的，相关的。
0: 你们回复阿拉伯数字222来看一下题目。第一个答对题目的朋友呢，
1: 有优先点歌权，
0: 拥有了今天的一首歌曲的点歌权。
1: 对，好的，
0: 好，就这么说啊，111和222发起来吧，安徽城市之声。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哥子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哎，表哥，你上次给我介绍的那什么男朋友啊，抠门的要命。过生日我就让他给我买个10000多的包包而已，他就说我花钱大手大脚。嘿，你说一个男的对女朋友都这么抠，还算什么男人？
5: 跪下。
6: 好。
5: 大胖，我让你跪下。
6: 那怎么了小妹？我跪。
5: 你怎么回事啊大胖？别人给你表妹买一个包就10000多，你当初追我的时候给我买个包才花100多，怎么你觉得我就这么差劲，连你表妹都不如吗？
4: 哎呀嫂子，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6: 闭嘴，我在听你嫂子训我呢。
5: 你怎么随随便便找个男的就介绍给你妹啊？你妹可是有公主病呢，不是大内总管能伺候得了吗？凡人能配得上你妹吗？你妹可是自称仙女，她不是人啊。
4: 哎，你这话说的也太难听了吧。
6: 你别说话，你嫂子还没骂完我呢。亲爱的，你继续骂，我跪着听啊。
5: 你是不知道你妹有多厉害吧，月入3000的工资可以达到日花3000的开销。她敢于跟自己的命运做斗争，虽然她没有公主的命，但是她努力让自己得上了公主病，所以呢你别再给她介绍男生了，他不配。
4: 哼，你们这也太过分了。
6: 哎，你等一下表妹，你别走嘛，你包留下来或者帮你去退了还给人家吗？
7: 我叫燕大胖，这就是生活啊。
0: 江澈的病变。这首歌很 很流行的。
1: 哦，
0: 前几年很流行的。
1: 哦，是很流行。

0: 我发现我们自从有了一起来做小学生制的这个环节之后呢，来了很多学生朋友，果然还是学生对学生的解题思路是比较熟悉的啊。
1: 他们，你看他们说的是这个答案是我能理解，
0: 跟他讲不对
1: 啊，
0: 跟他讲
1: 不对吗？对，
0: 你要不然你每次都是你了，对不对？我们今天有一个你比较拐的答案。
1: 一直说你这个答案不对但我觉得天王老子来了这也是这个答案。
0: 好，这个今天的答案有点有趣，说实话有点有趣啊。好，我们还想要先说话题啊，我们先卖个关子，大家如果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有趣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题目啊，发2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今天说的是你会经常怀疑自己有病吗？说白了你就是有健康焦虑症，
1: 身体不舒服，
0: 健康焦虑症，
1: 对，只要身体一不舒服呢，你就觉得自己，
0: 我跟你说啊，就对于健康这个事儿，我发现我们身边的人的这个情绪啊，或者是看法很极端，有的人有一点点风吹草动就不得了，
1: 就往医院去，
0: 就真不得，对，就往医院去。有的人呢，就是他干不死我，只要他干不死我，我就不会去医院，就怎么样都歇两天就好了。这个情况啊，尤其显，因为我后来发现，就跟我很多闺蜜的这个对比啊，显现在对孩子的健康状况上。有好多，比如我们同年龄段家里大概小孩差不多的，我们有的时候会交流。有的妈妈呢，属于小孩有一点风吹草动、感冒咳嗽、发烧什么，马上就要去医院。在这一点上，我是一个非常佛系的人。他发烧，我也不会带他去医院。
1: 这无所谓，
0: 对，你发烧你要是高了你就吃点退烧药，反正能吃能喝的话我是不会带你去医院的，就是不就是病毒吗？扛七天就好了。所以我家小孩反正长这么大去医院的次数比较少，只能这么说啊。但是就是说，但我身边也有差不多的妈妈，他们就会比较紧张，就比较主要是担心他有什么进一步的发展，什么肺炎啊之类的，是吧？这个对于自己的健康状况，说实话我有时候有一点，但这也就是一下子过去了。我比如说颈椎有问题，大家应该有，就长时间看电脑啊，颈椎不舒服啊，你会有那种一过性的眩晕啊，你会有吗？
1: 有，我现在就有，我现在只要一觉得眼睛里面看到的那个小飞蚊，就飞蚊症啊，那个一多了以后呢，我会觉得我自己是不是糖尿病开始进入到中期了，然后那个飞蚊症已经出来了。后来一查发现你有没有糖尿病你都会有那个飞蚊症，
0: 就单纯的视力问题是吧？
1: 对，单纯的就是因为你用眼不健康不卫生，什么手没擦啦，然后这么来回的揉眼睛啦，长时间的戴着眼镜看手机啦，看电子产品啦，没有眺望远方啦，脚上呢各种各样的湿疹，我就一老觉得是不是我身体内的这个糖分太多了，然后导致我的
0: 代谢不出去了，
1: 代谢不出去，然后它就以湿疹。
0: 但你说实话，你这一切不都是在自己判断吗？

0: 改变，完全改变自己的一些生活方式。
1: 你看的医生不是判断你糖尿病的医生吗？
0: 是判断我糖尿病。
1: 就是你并没有去找，就是说我这是不是到了哪期了，是不是糖尿病加重了，是不是出现并发症了，就这个你并没有去判断，
0: 那个我没有去
1: 找医生去判断，对吧？
0: 那个没有去。
1: 所以就是还处于一个在有基础病的情况下，有一个基本的健康焦虑是正常，我觉得你这个才是正常的。你要讲我得病了又怎样，无所谓，这个才不正常吧，对不对？你这个是正常的，对对，疾病已经到来之后的一些心理上的一些焦虑，对吧？不是正常的吗？我是因为什么呢？我本身是一个，我在节目里面多次讲，就是我本来就容易头晕，就是前庭神经不好，就是坐什么过山车什么这是绝对不行的，就是对位移这件事情我脑袋反应不过来，所以我的眩晕呢，它有可能是前庭神经的问题，有可能呢是颈椎的问题，也有可能是休息不好的原因。所以就是我就发现有的时候会有那种突然间懵一下那种状态，有了这种状态的时候就会有一点点健康焦虑。但我也是一个比较不能说讳疾忌医吧，就是不到一定程度一般不会到医院去的那种人，就是因为他在不影响你正常的生活节奏的情况下，我一般不会去医院。虽然说现在大家以前笑话说出现一点症状百度一下然后就会什么怎么怎么着的，但是现在其实好多的一些问诊平台是比较完善的，就是你真的是可以跟医生进行沟通，或者是 AI 大模型也已经搜集了很多像你同样的一些情况的人的那个一些真实的案例，所以他其实分析的也比较客观的
0: 啊，
1: 不会那么危言耸听了，现在好一点了。所以我还好，就是有一点症状的时候会有一点，但是没症状的情况下对健康的问题还是比较宽容的。但我现在有了那个生死焦虑症，你懂吗？
0: 我懂，
1: 就是你会想象一些
0: 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1: 对对对，然后是有的时候是想象的是父母，有的是想象是自己。
0: 我没有想到父母，我想到的是家里的亲朋好友。想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一度
1: 就不敢往下想。
0: 对，一度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或者是说该如何去做。你讲的那个父母这个事情呢，我到现在还不太敢深想。
1: 因为你有的时候会想嘛，就是会比如看一些视频啊，或者听一些音频啊，然后里面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你就想，如果我最亲的人或者我自己能活到哪个岁数，现在还剩多少年，就是你会这样想，其实也不多了，就是会这样想，你懂吧？然后就会可能是有个生死的焦虑症。但是那个健康目前就是如果你身体运转的还行，健康焦虑还行，如果你身体运转的不行，就会出现健康焦虑啊。所以有适当的健康焦虑也是正常的。你常常担心自己有病吗？我们就用
0: 我们没有骂你们啊，
1: 没有骂你们的意思。
0: 你可能有病啊，
1: 就是今天这个话题啊，就是对自己身体状况是一个怎样的认知，对吧？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啊。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吧。海林说，昨天我的体检报告才下来，体检完我焦虑了等待的一周，整体呢比去年的体检结果呢要好一点。
1: 哎，你知道就是现在如果你今年的体检报告比去年的好，这比中彩票
0: 还要高兴。
1: 对，很开心啊。请问结节这东西还能变小？
0: 结节这个东西我到现在是没看它变小过，我检查了这么多年。
1: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我们那个姐姐不是天天在健身嘛，他说他健身圈里面就有一些姐姐因为长期坚持运动，然后他说他的什么乳腺结节和甲状腺结节都变小了，而且在持续的变小。当然这只是传说啊，我不认识这些人，但是听他说的，所以应该还是会有可能会变小的。就是说这，你说我的意思是你怎么判断比上一次好，不就是这些
0: 数
1: 据的变化吗？
0: 数据对
1: 对
0: 对
1: 对对，
0: 数据。
1: 俺们俩马上又要体检了，俺们俩还有两三个月就要体检了。我们上一次是11月份体检的，
0: 上一次是我们自己就往后面选的。你要想快一点的话，十月左右你也能体检。
1: 那就11月份吧，快活一个月死一个月。
0: 今年你要换医院吗？
1: 我不想换，那么近干嘛要换？
0: 不， 就是每年你不是他们讲的意思是要换一家医院跟用不同的机

0: 机器来测你的那个、
1: 哦、
0: 那个结节呀、啊、包括彩超啊这些内容。
1: 哦，是这个意思。
0: 是不是要换一个机器？
1: 哦，这个意思。
0: 需要换吗？今年
1: 可以，可以换。
0: 今年换一下是吧？
1: 无聊的人说我不担心，你是不担心？他天天
0: 负重五公里来。
1: 他负重五公里啊？
0: 不知道。
1: 对，你们应该是
0: 有
1: 训练的，对啊，体能训
0: 练
1: 训练、
0: 嗯。
1: 他是，怎么说？
0: 公安干警。
1: 不是吧？
0: 他怎么不是公安干警啊？
1: 无聊的人，他不是干消防工作的吗？
0: 哦，哦，不好意思，我把他搞错了。哦，啊、他
1: 是
0: 做消防，
1: 但
0: 是
1: 也一样，但是也一样，你们应该也要有体能训练对吧？
0: 对，
1: 因为他以前曾经讲过，他说身体好、年轻加作息规律，所以我根本不担心，反而担心多了才会生病吧。小陆总说，我24年挺焦虑的，后来就是靠运动来对抗焦虑。嗯，
0: 简凡说啊，那这个事情我肯定不担心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本身就有病，半月板二级损伤，我经常感冒，胃呢也不是特别好。
1: 哎，你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这种病都不算是病了，你懂吗？
0: 但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因为你自己胃不太好。
1: 嗯，你又想死，
0: 也不是也经常感冒。
1: 嗯，
0: 接下来讲的话可能呸一下啊。
1: 嗯，
0: 呸万一哪一次他的这个疼痛你没有把他太在意，依旧把他当成只是简单的胃绞痛、或者是胃病犯了、来治疗、而错过了最佳的时间。
1: 哦，他们有，如果经常有这个病的话，一般能自己判断。
0: 他们万一判断不出来呢？
1: 久病成医啊。
0: 对，
1: 就是
0: 有些疼痛，就是因为你们的久病成医，然后会让你们产生一种错觉，觉得啊，这一次可能又只是胃病，但我就不到医院去了。
1: 他疼痛应该不一样，就是应该不一样。
0: 没事，我再多吃点止疼药，今天两颗不行，我吃四颗，我把它硬压下去。
1: 因为我妈妈之前不是后背疼嘛、就是有些人就是有人就提醒我说要关注心脏。
0: 嗯，
1: 后来人家跟我说，如果是心脏的问题引起的你的后背疼痛，你肯定是忍不了的。
0: 嗯，
1: 就你不可能说哎呦只是慢性疼痛，就是我忍一忍，一会儿重一会儿轻，不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其实你的人体的感知能力应该还是蛮强的，对大多数的这个疾病啊，它应该还是能够用它的这个疼痛啊痛苦啊来告诉你它现在很不好，你懂吧？嗯，当然就是这为什么要体检啊，体检的利益不就在这里吗？对不对？让你发现新的隐患。
0: 换一句话来说，你们会经常觉得自己有一些心理上的疾病吗？
1: 嗯，就是心理上的问题和生理上的问题，现在都算是
0: 疾病
1: 啊。我们不能够
0: 都算这个范围。
1: 对对对对对，反正
0: 固定。
1: 大家来思考一下，你会常常担心自己有病吗？身体上的出问题吗？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啊，来自韩红的雨花石。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大棒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5: 大棒怎么了呀？昨天晚上是不是没有睡好啊？今天看你一直都在打哈欠呢。
7: 是啊，就最近这个睡眠啊特别差，一整晚都睡不着。
5: What?
7: 白天呢我就困得眼睛都睁不开。哎呀 ，VV 啊，怎么办啊？我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主持啊，现在我连主持稿都没有背下来啊。

0: 都半夜12点了，睡不着啊，睡不着啊！哎，有了，咪咪不是给了我一颗神奇的助眠药吗？哎，赶紧去试一下。啊，
1: 我了个去！
0: 哎 ，VV 啊 ，VV 啊，哎，你给我的那个药真是太好用了，吃完我就睡着了，早上7点钟我睡到自然醒，哎呦，啊，现在神清气爽啊！
2: 对呀、啊、对呀、啊，我也睡得很好呢，哎，看来我还得找我那个朋友啊，再多要一点。大胖，老板让你到他办公室去谈话。
0: 怎么了？我今天没有迟到啊。
2: 可是你旷工了3天呢，昨天那场很重要的主持你也没到现场。大胖，你凶多吉少啊？
3: 什么？今天是几号？赶紧来看看日历。
2: 糟糕。燕大胖，咱俩睡了3天。
0: 不是燕大胖，我得解释一下，不是我和微微在一起睡了3天，是我和微微啊睡了3天啊，不对不对，是我和微微啊分别睡了。哎，我解释这个干什么？我要我的工作。哎，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4: 上班的时间，你是
5: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6: 人事部小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7: 下班之后你是
8: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9: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6: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0: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4: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7: 忘记烦恼，
11: 下

0: 下班路上干什么呀？
1: 做自己呀。
0: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哎，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的话题是，
1: 你会经常担心自己有病吗？
0: 嗯，对。
1: 好吧，你们会经常担心自己有病吗？
0: 好，现在这个题已经有两位朋友猜出来，答出来了啊，对吧？群里的朋友别着急啊，我们后半段整点的时候给你们发题啊，
1: 就是想让你们先参与话题，
0: 对，让你们先聊着话题的事儿啊，有没有常常担心自己有病？
1: 我们是说真的，
0: 就真的身体和心理的疾病啊，
1: 心理的那种。
0: 文杰说我不担心自己有病，因为现在我每天4点多睡醒了，我已经提前进入了老年生活，就是你每天4点多睡醒了，也没觉得自己有病是吧？
1: 这个事情得看他是晚上几点钟睡
0: 啊，
1: 他4点钟醒没问题，他如果是晚上8点钟睡，那我觉得4点钟醒也没问题，对吧？
0: 你要是
1: 不能说凌晨1点钟睡，4点钟醒，那兄弟你可能就有点问题。
0: 对对对，其实现在失眠这个问题是一个大问题。
1: 清风扬说不担心啊，自有天命，想多了没用。
0: 你要是说想多了没用就能不想，人该有缺少少了多少烦恼啊，
1: 但不可能不想，正是因为不可能不想，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烦恼，才会有那么多的心理疾病，才会有那么多的人抑郁或者不开心，
0: 内耗这个事儿，就是不是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
1: 哪怕你是一个特别不内耗的人，外向的人，你也有可能在夜深人静的晚上
0: 陷入内耗，
1: 对，
0: 思前想后，
1: 哎，
0: 几百年前，爸爸妈妈因为一张试卷打了你巴掌的事儿，你都能想起来
1: 啊？那我不会，这个事情我早忘记了。怀揣梦宇航说：“我会，哪里有点不舒服呢？我就会东想西想，跑医院找医生，医生让我少看点网络上的东西，纯属制造焦虑。”
0: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说，我倒是不担心我自己，但是我担心我爸我妈我儿子我老公和我家鸟。
1: 就你自己不担心，你担心
0: 因为他自己常年保持着非常
1: 自律的生活，
0: 无论是饮食还是他的这个运动，都达到了一个你能想到的他这个年纪的自律的顶峰了，所以他还好。但是就是人嘛，就女性都是这样，我特别有同感，你又要担心。

0: 心自己，同时还要担心爸爸妈妈、老公、儿子。就是我经常能够刷到这种视频，可能因为我是女性啊，就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信息茧房啊，大胖肯定刷不到这种。就是我经常能刷到一个视频是什么呢？一个家庭当中的客厅，然后老公呢舔着个大肚子，穿大背心，然后躺在那个沙发上看电视，一边看电视还一边玩手机或者是吃东西。然后客厅的前面的那个空间当中呢，是一位女士穿着运动的套装，在地上铺一个瑜伽垫，她
1: 在运动，
0: 有可能是在练瑜伽，有可能是在练舞蹈，有可能是在练那个撸铁。
1: 嗯哼，
0: 你懂吧？我经常能说到这种，就是女性啊，她在努力的时候，她带不动男性，带不动，然后就会有一点会紧张，
1: 带不动很正常，橘子说，所以说呢。尽量少看短视频，玩点线下的东西，这样的话呢，你会让时间变得更慢一点，也不会受到短视频的
0: 什么线下的东西，炸鸡吗？追炸鸡摊子吗？
1: 炸鸡摊今天下雨了，
0: 他
1: 开不开啊？
0: 然后那个小鹿说会，自从去年得了一场病，现在只要有点头晕腿疼，只要身体出现一点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看，反正呢在医院看病现在也方便，孩子以前头疼脑热的都是吃点药忍忍过去了，现在呢都是上医院查一遍再说，但是我也不焦虑，改变以前的生活习惯，现在也不怎么熬夜了，而且还在坚持打五禽戏和八段锦。
1: 哦，
0: 老公说自从我生病之后说话都温柔了，性格都变好了。我不是说话温柔了，我是没什么劲了，我跟你讲。
1: 不，自从这以后呢，你要会时常告诉自己，我要少生气，因为我的每一次生气可能会让我的乳腺有更多的结节。
0: 对对，其实你是对自己不好，
1: 对，
0: 你生气其实是对自己不好。
1: 所以很多女生啊，是到医院里面去检查出了这个乳腺结节以后呢，才开始慢慢意识到，有些时候对孩子、对老公要求就不那么高了，就切。是吧？啊，就
0: 放过自己，
1: 放过自己，放过他人，反而日子不说会过得更好啊。但是起码有一点是真的，你对自己是真的好了。
0: 我现在对自己好的方式就是有火就发呀，我声音就是这么大，就在家就崩溃。
1: 如果有火就发也很好，
0: 也很好吧，
1: 把脾气发出来。
0: 我现在就这样
1: 啊，不会有郁结。
0: 我现在就这样，坚决不忍
1: 啊。
0: 谁跟我讲一句话，我就
1: 肝火很旺啊。
0: 嗯，在这件事情上确实是这样，肝火旺，旺得很。绝不让自己堵着。
1: 岁月逢花说，担心生病少，担心这里长肉那里长肉多。什么意思？担心自己长胖是吧？
0: 长胖是吧？我现在不担心嘞。
1: 啊？
0: 也不是不担心了，反正就是。就感觉好像再减也减不下去了，就这样吧，就这种，你知道吧？
1: 啊，
0: 嗯。
1: 明明说，我觉得我自己活不长，所以我无所谓了。倒也
0: 没必要这个样子啊，
1: 就没必要上来就啊，我觉得我自己活不长，我就哎不担心了，担心什么嘞？哎，无所谓了。
0: 嗯，对，
1: 倒真好。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就是想问一问各位啊，你们会常常担心自己有病吗？如果真的觉得自己有病的话，一般是往哪个方向倾斜的猜测的内容会更多一点，或者说你担心了以后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啊？微信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李健的《深海之寻》，
0: 这是今天第一位
1: 点歌的，就答出来的
0: 第一位答题正确的朋友点的歌啊。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好，我们接下来来说一点资讯的内容啊，关于话题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聊。我们两种参与方式，一种呢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一种呢是加群，然后到我们群里面或者私发给我们都可以啊。
3: 今天跟各位讲的这个话题呢是你会不会担心自己时常身体有一些不适，或者是总觉得自己有病。
2: 嗯哼，
3: 那有一些朋友呢觉得，那我要是有这种担心的话，我干脆平时就注重保养。
2: 嗯，
3: 对吧，
2: 注重保养是对的，
3: 注重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啊，微量元素的摄入啊。
2: 嗯，
3: 这玩意儿呢因人而异。
2: 嗯，
3: 为什么这么说？最近湖北武汉有一名38岁的余先生啊，他喝了大半年的维 C 泡腾片水，这个没问题吧，维 C 泡腾片，
2: 然后把血糖喝上来了，可是
3: 不是不是维C 泡腾片水。
2: 嗯，
3: 他把自己喝进了医院。
2: 嗯，
3: 为什么呢？
2: 嗯，
3: 在我们普通人的印象当中，每天补充维 C 呀，对不对？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呀。
2: 嗯哼，
3: 他自己也说，我把维 C 泡腾片呢当成日常的饮品，一天喝个3-4杯，我坚持了大半年，很少喝白开水。他觉得这是一种养生的习惯。
2: 嗯，
3: 但是诱发输尿管长出一枚近3厘米的结石，各位注意，不是3毫米，是3厘米的结石啊。
2: 嗯，
3: 3厘米，如果你们有概念的话，你们现在自己拿手比划一下，比鸡，不讲比鸡蛋的小多少吧，但就鹌鹑蛋3厘米差不多的那种状态而已。有一天呢，他突然感觉到剧烈的腰腹胀痛、恶心、呕吐，被紧急送往医院。检查以后发现结石造成了尿路梗阻、肾积水。武汉市中心医院

0: 你为他呢实施无创微创手术，借助人体自然通道用激光击碎他的结石，术后呢他的恢复也比较良好。医生介绍说，过量摄入维生素 C 体内会代谢产生草酸，容易形成尿路结石，夏季又是泌尿系统结石的高发期。
1: 嗯，
0: 预防结石最有效最简单的办法是干嘛呢？
1: 喝水。
0: 喝，是喝水，但是喝白开水。
1: 对
0: 啊，茶叶都不算白开水
1: 啊。真的
0: 啊
1: 啊，那我现在是真的很少喝水嘞。
0: 我现在也是，所以我现在明天我喝白开水吧。
1: 我早上是搞那个电解质粉泡水喝。
0: 你看看，你看看，你又下补吧。
1: 跟这其实一样的。
0: 你就在下补。
1: 下午就在喝茶。
0: 啊，每日建议饮水呢是2000毫升以上，不要长期盲目补充维生素 C 制剂。如果出现腰部绞痛、尿血等等症状的话，要及时就医。你放心，尿血的那一刻我就已经去了，
1: 就是不能看到血。
0: 对，便血呢，我可能会
1: 觉得
0: 可能是痔疮
1: 太辣了，
0: 可能是痔疮的问题。但是我要是尿血，你放心，我会主动往医院跑。
1: 啊，对对对。好，接着我们来这个说一个事儿，其实也是暑假期间一些演唱会比较多，然后学生朋友呢又在这个时候呢时间比较充裕，对吧？
0: 抢到演唱会，我今天都没有抢到周杰伦的演唱会的门票。
1: 嗯，我看朋友圈里面有不少人都抢到了啊。
0: 你们都是怎么抢到的？
1: 最近啊，广东的中山有一名女子呢，因抢不到演唱会门票，于是就想到买黄牛票，不料呢黄牛要求她先支付票款，并且以没有备注姓名、订单对不上为由，要求这名女子再次付款，并且诱导其下载共享软件、共享屏幕的软件，远程操作转走了25万元
0: 啊！
1: 25万元哦！这名女子报警之后呢，民警迅速的追查，发现这个钱款已经被转入一家冻肉公司的账户
0: 啊。
1: 判断骗子想借此洗钱，所以警方迅速的出动拦截了这批正在运输途中的冻肉，并将25万元全部追回。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查审理当中。
0: 啊，
1: 就是学生朋友们想去看演唱会，这个无可厚非。
0: 嗯，
1: 但是人家想让跟你共享屏幕是坚决不能答应的。
0: 当然了，
1: 共享屏幕就意味着他的任何操作你都控制不了了。
0: 对，
1: 他想转多少转多少了，
0: 也不是你操作不了，可能他们植入病毒了以后，你这边就
1: 至少那段时间你操作不了了。
0: 对对对对对，
1: 这很危险。
0: 我们要说多少次才能告诉
1: 你们，我们现在所有的信息、所有的财富都在手机上
0: 啊，
1: 不是吗？
0: 你房子不是？
1: 你手机上都能操作，你手机，你看你各种那个银行的 APP，
0: 手机里面没钱，银行卡里面没钱，像我这种没钱的他。是不是也找不到我？
1: 当然我们不能这么说教啊，不能跟学生朋友们说你可是利用暑假时间好好学习，赶超其他的优秀学生。不过真的有这样的人。最近在成都理工大学的毕业典礼上，一名33岁的环卫工李佳作为教职工代表走上台，他接过了毕业生献上的鲜花，而几个月前他刚刚考上了本校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一个月后将正式进入文法学院就读。
0: 就
1: 他本来是这个学校的环卫工，
0: 环卫工。
1: 然后作为环卫工，就是说作为教职工的代表，他上台领奖，肯定是他说明他做得很优秀
0: 啊。
1: 而与此同时，他又考上了这个学校的全日制研究生。
0: 你啊。
1: 2021年
0: 扫地僧呗。
1: 对，李佳入职了成都理工大学，他每天穿行在书香的校园当中，看到师生勤学的模样，在他心底种下了读书的种子。他虽然没有整块的学习时间，他就把一天的时间拆成碎片，吃饭间歇去记单词，午休时间去刷题，晚上陪孩子学习的时候开始，他还有孩子，他还要去照顾孩子看书，然后孩子入睡之后呢，再独自苦读到午夜，8个小时以内求生存，8个小时以外求发展。他当时想的是，不管有没有上岸，学到的东西都是自己的。结果在今年的4月份，他如愿以偿收到了拟录取通知。他说：“人生啊，还是需要那股劲儿，追梦从来不是瞎折腾，努力 才能让梦想开出花。
0: 啊，好，这个既然讲到了学上学的这个事儿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位湖南的一位女生吧。
1: 嗯，
0: 湖南的这位女生呢，今年考上了北京大学。为什么他一定要考上北京大学呢？立志要考上北京大学呢？
1: 嗯，
0: 因为曾经预约参观北京大学没有成功。
1: 啊，
0: 他立誓说：“我一定要考进去，不让我进去，我就考进去。”
1: 哦，这个意思。
0: 啊，最终今年他确实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录取了，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1: 你看看人家，为什么人家就可以这样子一股子血劲儿上来了就？
0: 这是湖南人特有的吃得亏。霸得蛮的一种外放的表现，虽然我也是湖南人，但我吃得亏这个方面呢，你们也知道我确实很吃得亏，但是霸得蛮呢，我可能没有用在学。
1: 霸得蛮是什么意思？
0: 就是蛮干，
1: 嗯，
0: 硬干，
1: 嗯，
0: 就是明知不可为
1: 而为之，
0: 而为之，
1: 嗯啊，
0: 我霸得蛮的劲呢，没有使在学习上，使在了吃上，
1: 使在了跟人抬杠上。
0: 吃，哎，你看，现在我已经成熟很多了。你刚才说的那句话，我换我以前，我跟哎，怎么可能这么讲呢？我肯定不是这样的人呢、啊。
1: 现在好一点了。
0: 现在我说，你说的都对。
1: 嗯，好，同样是人类，但是素质差距呢，确实很大很大。我们接下来看一个反面典型啊。现在天气确实很热，但是也不至于热到你的垃圾都想直接从楼上扔下去了吧？
0: 高空抛物是违法的。
1: 最近在北京通州，警方抓获了一名涉嫌高空抛物罪的犯罪嫌疑人。7月28号，通州的一家小区，有人从高层住宅连续向楼下抛掷物品。民警核查监控录像，大范围走访摸排线索，最终锁定了9层住户崔某。崔某说，他因为犯懒，所以把6个变质的桃子从楼道的窗口扔下，就是陆陆续续扔了6个桃子。
0: 桃子你从
1: 窗口扔出来的，
0: 高空抛下来，它的重量
1: 很重，
0: 再加上重力加速度，一样可以砸伤人啊。
1: 他现在已经因为涉嫌高空抛物罪被刑事拘留了，所以再次提醒一下，高空抛物是触碰法律红线的，别让图省事酿成大祸。本来就是，你现在都有电梯了，
0: 你下个电梯能有多大的事儿？
1: 对，而且我反正是现在确实热，但是就是说在楼道上，你给他垃圾啊，给他扎紧，
0: 嗯，
1: 然后一天扔一次，这还能不行吗？对不对？
0: 对，好，最后的时间教大家一个捶胸解气的方法。毕竟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关于生病的这个问题，大部分的都是气出来的嘛。
1: 嗯哼，
0: 压力大，心情烦躁，嗯，总是想发脾气，嗯，啊。河南省中医院的医生教你一个捶胸解气的办法。
1: 捶哪个胸？
0: 捶自己胸。你要是能捶别人一顿，气消了的话呢？
1: 我捶张凌赫的胸，我就能消，气就消了。
0: 那你要捶到他的膻中穴才可以哦。
1: 膻中穴在哪里呢？
0: 嗯，你就握拳敲打两乳之间连线的中点，就是两乳之间的中，就两乳之间啊，
1: 嗯，
0: 中间，
1: 嗯，
0: 然后有一个中间的那个中点，这个就是你的膻中穴。
1: 要按，
0: 捶，就每次捶50下，他说是可以
1: 帮助。这个女生是捶不动的。啊，
0: 有部分女生是捶。这个事情就那你不行，你
1: 行行，你们找找，
0: 就找一下，
1: 你们找找，
0: 就每次捶50下啊，轻微震动就可以，你别把自己死捶啊，
1: 慢慢的，
0: 就气顺心情才能好啊。就你看，捶着捶着捶着，你的声音就变了，情绪也会慢慢的恢复啊。
1: 好，
0: 听歌，听歌，听歌，听歌。
1: 好，捶会儿。
0: 月亮翻过小山坡，来自黄子弘凡。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5: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6: 爸爸回来了。
5: 忙碌了一
4: 天，今
5: 天
4: 回来挺早啊。
7: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4: 你爱吃的红烧肉，
5: 嗯，真香。
7: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8: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9: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0: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9: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0: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9: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0: 那些歌儿从耳畔。
9: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1。

0: 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2: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1: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3: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1: 爸，不疼啊。
3: 我要回家，我回家。
1: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3: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1: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3: 燕子啊，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4: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5: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跟你爸约一个。
6: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7: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8: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9: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0: 怎么气笑了？
9: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
11: 我
12: 玲儿，
11: 我还
9: 以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1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他唠嗑，
14: 我就爱看他满满的精气神，他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9: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5: 自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1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1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17: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5: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9: 上班的时间，你是
1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0: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5: 下班之后你是
1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2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0: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8: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9: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5: 忘记烦恼，
21: 下班路上做自己。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4: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你有没有时常觉得自己有病，身体上心理上的疾病啊，就是有一些健康方面的焦虑，就是这个意思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燕子姐姐啊，她是一名教师，她说呢，我是一放假就会有一些小毛病出来，比如说嗓子不舒服，心里就开始。
4: 放假才有吗？
1: 心里就她上课的时候，她是日复一日，她没有时间去关注这个，对吧？她说心里就开始焦虑了，老觉得有啥大问题，硬是去做了喉镜，才发现是咽喉炎、职业病。医生说这没药能治，少说话就行，反而是工作的时候什么都不想，就做最强壮的牛马。我有个朋友是老师，小学老师，我有。

0: 有一个真实的感受，就每次我在大概七八月份看到他的时候，和在二三月份看到他的时候，
1: 他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
0: 的，真的完全不一样。他经过两，就不能说是休息两个月吧，但是休息那个把月之后，他的精神状态真的好很多。休息对老师来说是非常必要的，所以大家不要一定说，哎呦，老师多好啊，又有双休日，又有寒暑假，他们真的需要去寒暑假去修补一下自己的身体，你知道吧？包莹说，我会，我身体一旦不舒服我就觉得自己有病，好处就是呢，一不舒服我就会去看医生，所以坏处呢就是容易焦虑。当然呢，我对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也是格外重视的。我觉得这是个好处，是个好处，就是不要做那个讳疾忌医的人。
1: 对，
0: 对吧？就是你虽然说你有的时候，现在大家知道大小医院社区医院其实很方便的，
1: 对
0: 一些小问题你至少去咨询一下嘛，对吧？
1: 找专业的人去咨询。
0: 对就是也不要就是觉得啊没事，就是这个我自己是这样子，我又有点我不太愿意去医院，我就是反正这个习惯不好。
1: 不发脾气只发财，说担心这个干嘛，该吃吃该喝喝，开心最重要，谁打字啊，人生短短三万多天，快活一天是一天，人都有生老病死自然规律，你担心也没有用，整得那么焦虑干嘛。CR27 也跟他讲的是同样的话，早死晚死都得死，倒也不用这么悲观。
0: 我以前听
1: 兄弟们，
0: 我以前听别人说是，你之所以这样豁达，是因为
1: 你
0: 知道你
1: 还没有啊，
0: 你死离死亡很远，就是从就是不是说很远吧，就是说从自然规律来说，
1: 对
0: 你毕竟还是个年轻人，所以你才会这么豁达。
1: 对，
0: 你越近，人家说老人家就很忌讳，为什么他不愿意谈这个问题，是为什么，是因为他真的离得很近了。所以就是我们做年轻人的，有的时候跟老人家讲话还是要注意一点。然后黄慕白说，我很少担心自己有病，但是呢我爱人和我家小孩的身体呢稍微嚷一点。你知道什么叫嚷一点？
1: 弱一点。
0: 对，我有点担心他们爷仨。
1: 朱二哥说的是，我爷爷有阿尔茨海默症。听我爸说，我太爷爷也有这个病，说我们家族只传男不传女，那不就是那个叫显性基因还是隐性基因来着？我爸他现在疯狂打麻将锻炼脑子，我也经常会焦虑，我老了以后要是也痴呆怎么办？我老了以后要是也痴呆怎么办？
0: 这个有没有什么可以预防的方法？
1: 没有，你就只能锻炼脑子，确实就是锻炼脑子。
0: 那打麻将真的有用吗？
1: 有用，有用，打麻将是真有用。
0: 这样，你来做我们的题来，每天做一题，应该会好一点。
1: 我们的题目现在已经在我们的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内了哈，你们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22，来看一下今天的题目。今天的题目呢，按我的讲法来讲的话呢，天王老子来了就只有那一个数，但是按照遗址找到的答案来讲的话呢，
0: 都算。
1: 都算啊，他
0: 脑子可以活络一点。
1: 对对，他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来解决。
0: Sunshine 说，去年冬天呢，有段时间接连两三个月，每个月都会发热、咳嗽、偏头痛，吃药好了，然后下个月继续发热，药买了很多，就非常担心到底是怎么回事。最后到医院去抽血，原来是上呼吸道感染，最后是两盒阿奇霉素吃好了，之前是不对症的治疗，现在只要一点不舒服呢，马上去医院吃药。年轻那会儿可不是这样，感冒是能扛就扛。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到医院去，医生会告诉你一些规范用药的问题，比如说你吃阿奇霉素，就对我们来讲，比如吃头孢啊，吃阿奇啊，你就会觉得我没症状了，我就停药了。
1: 对，但是它是有一个疗程的。
0: 对，它是有疗程要求的，应该连吃多少天才算是巩固住，对吧？所以我们的一些认知其实是来源于我们的父母。就讲呀，还是少吃的好。
1: 是约三分钟，
0: 能不切就不切。其实不对的。我们也是当了父母之后才发现是不对的。
1: 不，那我现在不切那个肉，那你就少吃鱼啊，鸭嘞。那鱼不是什么好东西啊。
0: 傻丫头说会，我怕我腰疼。你上货下货不需要自己干吧？为什么会腰疼呢？因为他是做药材生意的。大买卖，你知道吗？
1: 知道。一分钟几百万上下。
0: 蒋先生说身体哪里 不得劲不舒服了就会胡思乱想，说是不是什么问题，上网一查都是大毛病，那叫一个焦虑，然后医院一看啥事没有。哦，有朋友讲现在把杯子换成大杯子了，就是为了多喝水。
1: 漏风的小棉袄说前两天刚体检查出颈动脉血管啊有个小黑点，医生说呢很小很小，具体再等报告出来。
0: 嗯，
1: 看这个是不是会很严重，所以他现在也是担心。
0: 嗯，
1: 人呐、啊、都是从
0: 那你有没有百度的？
1: 因为体检这个东西、很多人觉得我不体检我就不会有问题。
0: 嗯，
1: 你不体检你的问题一样都在，懂吧？你不体检你的问题一样在。
0: 有人说就是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就乐呵乐呵，然后就不会被疾病吓死，就这个意思，对吧？我们四群的朋友啊也说了一些他们自己的经历，不担心，反正我亚健康。亚健康这个词也是就是这个词被生产出来之后，每个人对照了之后都觉得自己是亚健康，对吧？
1: 其实说我在抖音上认真学习了一下什么叫脂肪肝，了解了一下肝脏，我发现这个脂肪肝确实很危险。肝脏是人体内一个没有痛觉的器官，它经常因为脂肪存积太多把肝脏的细胞胀破了，你才会感觉到有点疼。脂肪肝，你还想继续摄入大量脂肪的话呢，肝细胞会被胀破，然后就会留下一个疤，最终就会导致肝硬化。为了不让脂肪肝恶化，我不再参加应酬，不喝酒，吃保健品护肝，还要保证适量的运动，让肌肉消耗能量，挽救我的肝脏。
0: 哇，你这个真的是认真学嘞。哦，肝脏没有痛感，所以它出了问题你感受不到，是吧？
1: 对，你看另外一个也是脂肪肝，他说自从去年七月份体检被告知有重度脂肪肝，我就天天担心我的肝会不会有问题，因为重度脂肪肝嘛，后面就最可怕的那种肝类疾病，肝类疾病的话往往都是不可治愈的，那个时候体重有200多斤，天天想着肝会不会得病，索性我就去把它减掉，减成轻度，经过10个月的努力，我现在是轻度脂肪肝，也再向没有脂肪肝靠拢了。脂肪肝下来了以后呢，人体素质也变强了。人有时候啊，不被什么东西逼一把，你真的不知道自己的潜力在哪里。
0: 上一次我俩你是
1: 中度，轻到重，好像是中度。
0: 你是一开始是
1: 中度，
0: 中重度，然后去年已经是中度了。
1: 去年应该是中度，
0: 因为去年你已经减了一点了，
1: 对
0: 吧？
1: 今年不知道是不是还是中度，
0: 今年应该可以到轻度了。
1: 不，我肚子上面还是有很多的这个脂肪，还是会有感觉。
0: 你今天你明显薄了很多，我觉得今年我俩都，因为去年我已经是，我前年是轻度，后来去年那个医生说没有这个指征，
1: 有，
0: 就说明你，
1: 就说这么好啊！
0: 我虽然胖，但是就是。
1: 但居然没有脂肪肝，
0: 哎，
1: 不像有一些朋友瘦，反而有脂肪肝。
0: 但今年不知道什么怎么回事了。好，今天这个话题啊，就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你有没有经常怀疑自己有病？身体疾病、心理疾病都算。
1: 能想出这个话题的人，我觉得他
0: 也是有点病。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同时呢欢迎大家来答题，我们的题目呢今天已经在我们的公众号上了，发2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答题吧。
1: 接下来这首歌公公偏头痛，周杰伦。

0: 来24张，你大胖。啊，好抱歉，真对不起你，这个病我们已经尽力了。
1: 什么？
0: 有什么话啊？赶紧去跟人家家属好好讲讲哈。哎，
2: 胖子，你别丢下我
3: 们呀！
4: 都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临走前，有些话我不想憋在心里。哦，小虎，一直以来公司里面就我们两个关系最好，因为你一直陪我垫底。其实你那么用功，早就应该成为部门主任的，只不过我担心你升职了没有人陪我，所以你的客户打电话来找你，我都说你已经辞职了。
1: 宋老，虽然我现在想一拳把你打死，但是都是过去的事了。宋老，宋老，胖子，
4: 小五哥，还有小美，给你买的一克拉求婚的钻戒，其实我是特意跑到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用批发价买的玻璃珠哦，找门口修鞋匠老王家的铁皮杆制的。还有这里还有一个本子，都是我放的私房钱的地方，等我走了你就把钱拿出来用吧，这也是我唯一可以给你留的东西了。啊，
3: 行了行了，你也别说了，大胖，都已经过去了，都过去了。
4: 我终于把我藏在心里的秘密说出来了，我感觉舒服多了，现在走也没有任何遗憾了。
5: 哎，那个24城的燕大胖，你们在这哭什么呢？
4: 没事，医生，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5: 不就做个痔疮手术吗？哎，没什么大不了的。
6: What？
7: 啊，但刚才那个医生跟我讲，我的病你们已经尽力了。
5: 哎，人在哪儿呢？我说小徐啊，你怎么又跑出来了啊？哎，护士，护士，赶紧把他带回精神科，天天没事跑出来装医生，赶紧回去。
0: 哎呦，不知道不知道，我不能走，我不能走，我还没给他打针嘞，我都给他做手术嘞。
8: 燕大胖，咱们是不是有些事儿得好好谈谈啊？
2: 你别讲，吴信谈。
9: 哎，那小叔你别走，我有点事情找你谈谈。
4: 我是燕大胖。哎，小妹你不要再打我了。哎，这就是我的生活。
10: 你在单位能干这么多坏事呢？
11: 啊，
10: 啊，
11: 你们不一样造势吗？
10: 好了，我们话题大家可以继续来聊啊，有没有经常怀疑自己有病啊？

0: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有的时候看到一些二三年级的题目我解不出来，可能也会怀疑自己不太好。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说一点便民的资讯。首先还是关注大家最关心的天气情况啊。虽然明天温度比今天稍微好一点，但依然报了高温警报，全省的啊。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到大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8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南36到38度，大别山区32到34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预计明天夜里到7号的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沿淮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1: 再来讲一下合肥啊，这个你们担心的这个合肥高温啊，马上白海豚要过来给我们送清凉了。
0: 嗯，
1: 七号开始，白海豚就的外围就会影响我们这边。
0: 所以
1: 七号的话应该是星期五，所以这个周末的话会是一个雨水天气啊。
0: 哦，对对对，刚刚看了一下，周末温度稍微好一点，下周。周一周二也还挺行，20多度呢，多么难得的20多度啊。好，那现在呢这个温度呢确实挺高的，那么有一个好消息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虽然高温持续在线，但是大家也知道有一些工作工种它就必须就是顶着烈日工作，
1: 没办法休息。
0: 比如说环卫工人，比如说外卖骑手，比如说快递员和建筑工人啊。现在呢，这个为了关心他们一些户外劳动者，现在呢，这在合肥啊，新增了174个爱心冰柜，已经开放了。这是有22家爱心企业和单位率先响应的，在合肥全城布设了174个爱心冰货柜补给点，有的在街头商超，有的在社区驿站，有的在沿街门店啊，就是它会有一个贴标，上面就写着一个心形，上面写着爱心冰柜4个字。啊，里面主要是备足一些清凉的饮用水，面向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小哥、执勤交警、建筑工人等所有的户外劳动者都可以免费的取用。当然在这里也发出倡议，第一个，非常欢迎广大户外劳动者就近前往补给点去取水消暑。第二个，取水按需取用，理性领取，把清凉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如果遇见一些户外工作者，也请大家多一份体谅和包容，就是我们也不要去捣乱了，对吧？如果不是长期在户外的话，
1: 你要是想要去增加一些爱心的话呢也行，你可以自己买点水把它放在旁边也行。
0: 我的捣乱的意思是不要
1: 去拿了，
0: 也不要拿太多啊。
1: 你没需要的话就不用拿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来自费玉清的《昨夜小楼又东风》。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当你约女朋友吃饭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以下的场景。哎，小美晚上想吃什么？
3: 随便啦。
5: 哎，吃火锅？
3: 不要。
5: 披萨？
3: 不要。
5: 牛肉面？
3: 不要。
5: 那你想吃什么？
3: 随便。
5: 你以为你的女朋友是在作吗？当然是。
6: 当然不是啦。女朋友口中的随便这两个字实际上是很有内涵的。
5: 小美晚上吃什么？
3: 随便啦。哎，昨天我在朋友圈里发了好吃的餐厅，看你带不带我去。
5: 吃火锅怎么样？
3: 不吃。你是想让我起痘痘愁死吗？
5: 披萨呢？
3: 不要。难道你不知道我最讨厌吃披萨了吗？
7: What？
5: 那我们吃牛肉面吧。
3: 不要。燕大胖，你连我想吃什么都猜不出来，根本就是不爱我。
5: 那你想吃什么？哎，怎么感觉小美好像生气了？但是我好饿。
3: 随便，我要和你分手。
5: 那我刚才问了你一圈，你都不吃啊？
8: 哎呦，我真的好饿啊。
3: 我就不吃。你自己猜不出来，你还怪我吗？
5: 那你不吃怎么行呢？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1: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2: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3: 下班之后，你是
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3: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炮。
0: 大家也知道我们的节目呢，无非就是关心大家的工作，关心大家的这个生活，关心大家的爱情，关心大家的钱，关心大家的身体。
1: 昨天关心各位的钱，今天就关心你们的身体。
0: 所以今天来聊一聊，你有没有经常怀疑自己有病？有身体上有问题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
0: 关于脂肪肝的问题啊，就是有朋友说就黄慕白嘛，他说所有生完小孩那年也是轻度脂肪肝，然后减肥之后就没有了，这是唯一一个好转的身体指征，其他结节什么的好像没有办法消失。对，我也记得结节是没办法消失的，但我最近也经过一个诡异的事情。我去复查我的甲状腺结节，但是呢我去的是一个就还比较完备的社区医院去查的，因为我只需要查一个 B 超嘛。他说没找到。
1: 这不是彩超吗？
0: 对，他说没找到我的结节。
1: 啊，
0: 可怕。但我也没有再去复查，他说没找到吧。我本来只是想看他大了没有，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啊。
0: 随风说，以前总觉得疑病离自己很远，你看这一句话就很 AI。 他说我找到了165斤的时候呢，长期的熬夜加上早起的疲惫，然后呢就比较担心自己的身体，去医院查也说是轻度脂肪肝，低密度蛋白和胆固醇偏高，然后呢确实是挺焦虑的。但是你换个角度，这其实是你的身体在给你发黄牌警告，而不是发红牌罚下。所以我最终还是下定决心开始减肥，就是不要去把精力消耗在担心上，主要是看你的行动力，少熬一次夜，少吃一次口油腻，多走几步路，让身体变得轻盈起来。不过他确实是，他减了多少嘞？他好像减了有他之前是总胆固醇高，低密度胆固醇高，
1: 他甚至都发了他的体检报告。
0: 对，然后现在是都好了是吧？

0: 背啊痛啊，我第一反应不是我要好好休息，而是我会打开网络搜索我的症状。28岁胸闷头晕是怎么回事？
1: 衣服紧了。
0: 什么东西？
1: 衣服紧了。
0: 要衣服紧了，这是冬天、啊。越查心里就会越恐慌，网络上面五花八门的病症的描述，你很容易就会自己对号入座。
1: 因为你同样一个症状可能引起它的原因太多了。
0: 对，
1: 嗯，你问他你自己都搞不清楚，你问他。
0: 所以最严重的时候，我会频繁地跑到医院去做各种各样的检查，各项检查报告全部显示指标正常，可以短暂的安心。只要身体再一次的出现一点点的不适的时候，我的担忧还是会卷土重来。后来我就意识到，这个东西就是典型的健康焦虑嘛。现在的人们生活压力都很大，长期熬夜，作息紊乱，情绪也有紧绷的时候，你的躯体本身就会容易产生各种小反应。很多不适都是你的焦虑带来的躯体感受。
1: 哦，我想起来了，刚才有群里面有位朋友说他早上4点钟就醒了，那位朋友他就是那个天天都坚持体能锻炼的那个朋友，
0: 嗯，
1: 就是有氧和无氧同时进行的，每天早上5-6点钟就在群里报备刚跑完5公里然后接着去撸铁的那个人，
0: 嗯，
1: 他讲我感觉我身体没有什么不正常的。你这个体能，我觉得要是有身体不正常的，应该也坚持不住这样频次的运动。他的运动真的好棒，能吃能睡能喝，一觉到天明，然后紧接着去运动，而且你的运动量很大，不是那种简单的运动嘞。佩服佩服哦，佩服佩服。
0: 水水说，平时我经常刷短视频。我就会刷到各种各样的保健品的广告，看完保健品的广告以后呢，我又会觉得它里面说的症状和我很像。
1: 你现在会坚持每天吃固定的保健品吗？
0: 刚才讲完了维 C 以后啊，
1: 嗯，
0: 我突然想着算了，明天开始不吃了吧。
1: 你吃维 C 是吧？
0: 我吃维 C， 然后葡萄糖、酸锌片，然后维 B。
1: 你为什么要补锌啊？葡萄糖酸锌不是补锌的吗？
0: 对，就补锌嘛。
1: 那不是小朋友喝的吗？
0: 大人也可以吃。
1: 我现在是，睡觉之前吃一片钙片。
0: 嗯。
1: 早上起来，能想起来就吃一片，什么多种维生素啊，都多维嘛。
0: 嗯。
1: 就基本上就这个，但是呢，我不追求什么一定要哪一种钙片，一定要哪一种维生素，没有，就是钙片就糟了。有维就是含有维 D 的钙片就行了。
0: 嗯。
1: 哪个便宜买哪个。我现在就这样。然后这个山野说，确实因为身体的感受很多样，一旦有一点什么不对劲就会往坏处想，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悲观主义者。所以呢，我现在第一坚持体检，然后呢尽量让自己的情绪呢放松。焦虑其实是会放大你身体的信号的。还有一个我觉得挺有效果的，就是转移注意力，培养一些爱好，这样你就不会老想老想。虽然没有办法保证一辈子不生病，但是也不要为未知的风险持续的焦虑，珍惜当下是最重要的。
0: 清风说的是，我也会经常有我自己是不是得病或者要到医院去体检的这种想法，是看到了身边的亲友生病住院以后啊，这种焦虑会加剧。
1: 而且比如说跟你的同龄人他得了什么病，然后刚刚
0: 不治
1: 刚刚去治了，
0: 关键是还有一些绝症的那种，
1: 那
0: 就更可怕。
1: 对，更可怕。对，
0: 我就有同龄的同学，
1: 嗯，
0: 同年龄段的同学啊，就小学同学，他是脑梗，第一是喝酒喝到脑梗的，第二呢是心梗，就早上起来在洗手间蹲了个马桶，站起来倒下了就不行了。
1: 嗯，
0: 就当这种问题一出现的时候，那你整个人不都得
1: 吓
0: 晕了。
1: 对，这个心梗和脑梗可能是，特别是心梗，脑梗嘛，现在这个可能它还有一个可以及时的一个什么什么，就是
0: 黄金
1: 对
0: 多少小时，
1: 对对对，黄金的多少小时。其实心梗也有，但问题就在于它发生的太突然了，你这让人完全没有

0: 招架之力。如果家里再没人，你说说这怎么办？他特别可怕。这就是为什么那天你喝多酒了，我会持续给你打电话的原因。那时候你还没有女朋友。
1: 那个时候我年轻。
0: 你就一个人在家，你说对吧？你谁不担心？然后还有朋友说，我一般比较容易焦虑的时候就是换季的时候，因为换季的时候身体就会有症状，然后就会到网上搜。后来我自己看了几次医生之后，我希望自己不要这么焦虑，所以就改掉了这个毛病。首先你得交几个医生的朋友。
1: 啊，这点是真的。
0: 其次你最好是找一个比较靠谱的平台，就是现在可以对接到医生的那种平台，不过那是付费的，一般都是付费的。这样呢，你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可以及时的去解决你的焦虑，不要让焦虑影响到别人的医生的判断，你的精神负担也会轻一点。但你知道，就是即使是医生朋友，他们对待疾病的态度也不太一样。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我的思维。
1: 有一些朋友是哎，没得死，没得死
0: 啊。比如说对于结节这个事儿，你可能同样的这个科室的医生，他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他就让你割了就割了吧，你害怕就割了吧，对吧？但有的医生就是哎呀，我觉得你这个还可以再看看，边界还是比较清楚的，不需要焦虑什么。
1: 你这是真问过了呀？
0: 我是真问过了，就是要他有的他三个月之后来复查吧。或者有的人讲你，哎，你要怕你就割了吧，你其实没什么。我最近也挺闲的，因为前一段时间我有个亲戚刚割完胆囊，他说那个医生就是这样跟他讲的，他说你这个短时间内长得什么结石长得挺快的还是怎么搞？他说你要担心你就割了吧，我最近也挺闲的，也有空。哦，
1: 好，来自朴树的生如夏花。

0: 这个歌一出来就上价值了，有点。今天我们本来是想轻松一点来聊一聊这个健康的话题，但是一聊健康的话题它就很难轻松。
1: 很多人都会有过类似的这样的感觉，身体出现一点点细微的不适，就会忍不住担心自己患上一些重病。
0: 嗯，
1: 上网搜索以后呢，症状不断的对号入座，持续的陷入焦虑。
0: 嗯，
1: 这种疑病的心态呢，也就是大家我们一开场所说的健康焦虑。
0: 嗯，
1: 在压力比较大的年轻人身上呢尤为普遍。重视健康它是一件好事儿，但是你无根据的恐慌，反复的自我恐吓，只会催生出更多的身体不适感，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网络科普呢，它仅仅只能作为一个参考，并不能代替专业的诊断。我们可以保持的是什么？可以做的就是定期体检的习惯。身体持续不适，及时就医。同时你要学会调节情绪，转移注意力，接纳身体偶尔的疲惫和亚健康，放下你那杞人忧天的担忧，心态舒展才是身心健康长久的基础。
0: 嗯，
1: 好，最后的时间来给各位解题了。
0: 嗯，今天的题目题面是商店出售可乐，规定用四个空瓶子可以换一瓶可乐。小明家买了24瓶可乐，他们一家前后最多能喝到多少瓶可乐？你知道为什么是那个解题方法？因为他用了最多，就是你想尽一切办法的意思。
1: 你要想尽一切办法的意思，我感觉他可以喝无限多，我都还没去捡瓶子。
0: 啊，再说一遍啊，四个空瓶子可以换一瓶可乐，他家买了24瓶可乐，那么前前后后最多能喝到多少瓶可乐？
1: 答案是32瓶。
0: 原因是
1: 24个空瓶子可以换6瓶可乐，6个空瓶子可以换1瓶可乐，余两个空瓶子喝了刚刚换来的可乐以后呢，你现在手上有3个空瓶子，然后你到商店里面再去借一个空瓶子，四个空瓶子又可以换一瓶可乐，然后你喝了这瓶可乐以后呢，把空瓶子还给商店。我心里想的是，
0: 就是大脑不能理解借这个事儿。
1: 我不太能理解借这个事儿，哪个商家会跟你说，喂，老板，你可能借我一个瓶子，我等下我喝完这一瓶，我兑完了以后，我把这瓶还给你啊。老板讲你当我老，
0: 为什么呢？你是这么规定的呀。在不考虑道德的情况下，
1: 我算出来的就怎么算都是31瓶。
0: 我只借了一个空瓶子，他问老板为什么不能借我？
1: 你，老板讲这些空瓶子都是已经兑过的，不算数。
0: 所以大家想一想，哪一个31正确还是32正确？以你的底线来讲，
1: 以我的底线就是31。
0: 啊，当然我们今天的这个很多朋友们都算出了这个32。
1: 你们怎么算出32的？
0: 他们可能以前有过这个脑回路的。
1: 嗯，
0: 好，谢谢你们的参与，我们明天继续动脑筋，明天继续来参与我们的答题，好吗？
1: 明天见。
2: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3: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阴影随行，无声又无息，触摸在心底，转眼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10: 各位好，我是阿敏。
9: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几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10: 可以直接拨打直播热线，电话号码是0551634568603，0551634568603。也建议大家在直播间的朋友们直接点击我们头像私信问题。另外在微信里搜索添加关注到我们的公号。汽车365热线，点击汽车投诉直接登记问题。
9: 没错了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各位想咨询想投诉，几路联系方式都为大家开通，欢迎各位打热线，但是更欢迎各位通过这个短视频平台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版，多跟我们互动互动，多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
10: 团，
9: 有话想说的记得打在评论区，记得有问题找老常。
1: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9: 今天一开播啊，很多朋友非常关心，说长城皮卡那个消费者表示刹车失灵，
10: 还有
9: 自动加速到160公里每小时，后来才停下来，撞树才停下来那个事儿，最后怎么处理了？最后的处理其实跟我们想象的基本是一样的。我再次跟大家普及一下，刹车啊是不会失灵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坐汽车将近20年了，目前没遇到过，
10: 对，
9: 没听说过，你都没听说过，都不是没遇到过。我听说过有很多，比如说这个巡航的过程当中，巡航退不出去了，我听说过，但是我依然没有明确证据证明巡航退不出导致车辆没办法停止的。新闻有报道过，但事实我依然不清楚。另外一点，先刹车失灵，脚刹手刹都失灵，然后手动挡的燃油车自动加速，在没踩油门的情况下加速到160，两件事情叠加在一起发生的。我上次举了一个非常不恰当的例子，就是外星人有没有
10: 不知道，
9: 不知道，但是没有人见过。
10: 是
9: 他这个情况有没有不知道，但是没有人见过。那我没法说啊，没法说，我只能说从事实的角度，客观的角度来讲，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属于极小概率事件，几乎是零啊，无限接近于零的概率。所以再跟大家讲一声啊，而且一旦大家感觉到刹车失灵了，你有没有人会感觉刹车失灵啊？有，
10: 对，
9: 刹车很硬，怎么踩都不行，
10: 感觉效果不好、
9: 啊、哎，怎么踩都不行，使劲踩，拿你全身力气踩，这是第一种感觉像刹车失灵的。还有第二种，第二种感觉像刹车失灵呢，刹车你不有阻力吗？踩的时候，
10: 对，
9: 第二种感觉像刹车失灵，踩下没阻力了，
10: 绵软，
9: 绵软了。那么你通过降档或者通过手刹的方式，
10: 对，
9: 也是可以将车停下来的。所以大家遇到这种情况一定会非常害怕，
10: 是，
9: 把害怕先收一收。记得有个叫老常的人跟你讲过，有几种方式是可以让车停下来的啊。 不会遇到的。就这种知识啊，我平时都不太愿意普及，没人会遇到啊，几乎是零，好不好？不多说了啊。说今天第一个事儿，最近啊有一个非常火的车叫 MG4， 名爵的 MG4X。有两位车主给我们打来电话，都是反映订了车，车辆无法交付和被随意取消订单的问题。
10: 是的，
9: 这两位车主的问题暴露了一个事儿，他们的订单、他们的交付流程出奇的混乱，导致消费者动不动就感觉有问题，只是大家没发现哪里有问题。
10: 嗯，
9: 那我们发现了，名爵不吱声了。

0: 名爵是飘了，朋友们，名爵是真飘了。卖的不好的时候一问一个不吱声，现在卖的好了，摆出来的态度竟然是你愿意等就等，你不愿意等我就给你退掉。什么叫你给我退掉啊？你不得退一赔二吗？不是一赔一吗？对不对？我定完不买，你把我定金收走；我定完你不能给我，你不应该退一赔我一吗？怎么变成了你愿意等就等，你不愿意等就拉倒呢？还有一个，他们的订单取消也非常的随意，比如说我在手机上下定，啊，手机端下定 ，4S 店咱也不知道通过什么形式能够把我手机上的订单给取消了，多厉害！很多年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了，但是截止到目前，名爵曾经联系过我们，
1: 嗯，
0: 怎么讲的？让我们多体谅他们是吧？
1: 说这个中间有一个过程，就是消费者有取消订单的意愿，所以他们是暂缓了这个订单。
0: 不是，我再说一遍，什么叫意愿这件事儿？
1: 但是现在很奇怪的是，车主说截止到目前他 APP 当中看订单都是正常的，
0: 嗯，
1: 但是 4S 店店端是给他暂缓了，所以到底听哪个？我觉得这是最重点的问题。
0: 没错，就是店端在没有拿到任何书面证据的情况下说他觉着消费者有取消的意愿，你怎么分辨出我有取消的意愿的？我的意愿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1: 是，
0: 那你看我有没有买你们 MG4X
1: 的
0: 意愿啊？你帮我看看呗。没有，等会儿让名爵给我看看。
1: 嗯，
0: 哎，两位车主啊，两位车主，
1: 还有一位是朱女士，
0: 一个蔡先生、朱女士都在吗？啊，蔡先生啊，蔡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那个您看一下我有没有买这辆车的意愿啊？您感觉？
2: 我这个肯定是不好判断，我肯定要根据订单来啊。
0: 你现在手机上订单有变化吗？
2: 没有。
0: 你没有变化啊，你千万别动那个订单。你现在车还要买还是不要买了？
2: 我星期六跟店里协商过了，我车肯定是不要了。然后现在协商的结果是，他把这个定金退给我，
0: 嗯，
2: 然后再给我送一些店里的礼品。
0: 啊，本来他是定金都不退的吗？
2: 没有，本来定金一直说的是退的。
0: 首先啊，蔡先生，就算他的送你的礼品价值10000块钱，我建议你也要他退一赔一。为什么？不是说我们让店里非吃这1000块钱的亏，不是的，这就是合同，这就是契约。按照合同规定，你随意取消我的订单，你不用赔我钱吗？你得赔我呀，那不然你们不乱了吗？这1000块钱，名爵你买个教训不贵的。所以我不建议您接受他们的礼品，接受礼品是算怎么回事啊？算你蔡先生无理取闹，他们店里为了安抚你给你点礼品吗？您觉得呢，蔡先生？是不是？
2: 从这方面来说是这样子的。
0: 对，咱道理上不对了呀。我拿到我应该得到的东西，而并不是说感觉我蔡先生好像没有道理跟你们去闹啊，闹完之后你给我点礼品啊，弥补我一下，不是这种道理的，蔡先生，是吧？
2: 是的。
0: 好嘞，没问题啊，您等他们，我会帮你跟他们联系的。朋友们，大家知道啊，我一贯是喜欢做和事佬，你退一步你退一步，这事最好拉倒啊，一贯喜欢做和事佬，但这事我做不了和事佬。为什么？你长点教训，这是你们应该付出的。消费者在订车这件事情非常的劣势，在多次事件当中可以多次的看到。
1: 嗯，
0: 朋友们还记得那个吗？我就不点名了啊，还记得吗？消费者给完定金，他不给车，定金也不退给你，就是很简单。订车这件事儿，你订完不买，1000块钱扣走；你订完之后，你没法给车，你回还我2000，就这么道理。
1: 而且这个是当时我发现的时候，我也问了一个问题：那如果你觉得他没有购车意愿，他自己想违约，你把他订单暂缓了，那为什么你也提出要退他1000块钱定金了？1块钱都不应该退啊！
0: 我告诉你，就是车卖的太好疯了，
1: 所以就很随意呀。
0: 因为车卖的太好，你不要还有别人要，所以我感觉你有意愿。我通过你的面相，通过你的表情，通过你的语言，我感觉你不想要的时候，我就可以随意给你取消。我相信，如果这辆车一个月只能卖100台，你看我的面相再想取消，你会给我取消吗？你巴不得给我送家嘞！
1: 是的，
0: 来，朱女士，朱女士，
3: 哎，你好，
0: 哎，你好，有人联系过你吗？
3: 就是29号那天我直播连线你们这边那个客服，我打过一个电话给我，
0: 没事了，
3: 叫核实了一下事情。
0: 嗯，
3: 后来我再打电话给客服，已经打过 两个还是三个、
0: 嗯、
3: 他们一直跟我说我们这个事情要核实的，然后后面跟进什么什么的。
0: 嗯，五天了，
3: 多长时间给我解决的方案？他说这个我没法给你。
0: 嗯，行了，
3: 时间就是一直在推。我说那你24小时还是48小时？你给我个时间，我要心里有底。他说我会帮你反映这反馈这个。
0: 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我今天帮你要个时间。朱女士，我问您现在车还要吗？
3: 嗯，我等了真的没耐心，我都有点不太想要了。
0: 你要等到什么时候？现在没告诉过你。
3: 已经6月8号到现在下定的话已经50多天，马上60天了。
0: 你本来告本来是你的合同当中写的6月30号可以提。
3: 6月30号呀，6月30号拿车的那天合同也发给你们看了。
0: 哎，好嘞，没问题，没有问题。这样啊，6月30号可以拿车，现在拿不着。定金双倍还你可以吗？
3: 可以啊。
0: 哎，行嘞，别要了车啊，没有那么好的。为什么朋友们不是他车没有那么好啊？你看看你们这个服务，明觉，你欺不欺负人？你是不是也太欺负人了？你要不忘初心啊，你牢记使命啊，你啊，你忘了你卖的不好的时候了吗？刚卖的好，你要不要给别人承诺？承诺就要做到，做不到也没关系，承担你的责任就可以了。你现在在干什么呀，明觉？不是时间长短的问题。朋友们，不是时间长短的问题，是你态度有问题。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书啊？
1: 要等等，不愿意等退。
0: 对啊，你这什么书啊？你是？你跟谁呢？你是？你跟你们消费者这个样子啊？你忘了你卖的不好的时候了？你们的车真的不擅长卖的好，也不适合卖的好，尽量大家就少买。来，上汽名爵。喂，你好。喂。雨虹。是不是2号线啊？1号线啊？没声音啊？给我挂了。
1: 没挂，导播没挂。
0: 应该没挂，有声音的。
1: 对，
0: 有呜呜的声音的。喂，你好，上汽名爵吗？啊，2592号是吧？是不是我们这个线路有问题啊？昨天也是这样。来，再打，拿1号线打。有声音吗？接出去有声音吗？
1: 正在喊，还没来。
0: 哼，真行，看到没有？一款车卖得好，客服中心你电话开始断线了，你说你适合卖得好吗？他给我 hold 住了是吧？没关系，等他。一号线接着打，二号线我接着等。你二号线把我接进来，一号线再打他们一个。给我 hold 哪儿去了？怎么看出来 hold 住的？你有声音啊？
1: 嗯。
0: 来，2592号工作人员您在吗？2592号，您在吗？
1: 他不知道他待会儿要接电话吗？怎么给我们 hold 住了？
0: 他什么不知道？他一天接多少电话？他比咱们专业。来，2592号，您在吗？喂，喂，2592号工作人员，您在吗？一号线别接着打啊，然后把消费者信息都留给他们，问他们259，让他帮我找2592号。人呢？几号线？2号线啊？谁呀？几号？谁呀？喂，你好。
4: 哦，你好，你好，抱歉，久等了，我是今天的值班管理工号2592。
0: 哎呦，您就是2592号，刚才您人呢？
4: 抱歉，刚刚这边话线路已经断线了，然后这边回拨没有回拨过去，抱歉。
0: 啊，断线了，你们是座机还是手机啊？
4: 这边是座机。
0: 我也是座机。
4: 嗯。
0: 你不需要解释解释吗？咱俩座机断线了。
4: 这个我刚刚这边也是测试了一下，确实是出现断线的一个情况了。
0: 咱俩是谁？咱俩线路谁有问题？
4: 我这边的话是我这边断线了，然后导致就是断线了。然后
0: 你那边断线了？
4: 是的，我断线了。
0: 啊，你故意的吗？
4: 不是故意的。
0: 啊，
4: 抱歉。
0: 哎，没事，
4: 这个您放心。
0: 啊，没关系，2592号工作人员啊，这事儿过去了，咱们接着往下聊啊。2592号工作人员，我们之前给你们打过电话，在7月底的时候，您是否能查到？
4: 可以查到。
0: 抱歉，忘。

0: 自我介绍了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我姓常，2592号向您问好啊。您能查到为什么不给消费者回复，为什么不给我们回复？
1: 这个相关这个蔡先生这个订单的话，我们这边也核实到这个相关的一个情况了。目前这个相关问题的话，也是由咱们相关工作人员正在核实跟进中的。后续的话，
0: 你们跟进到哪儿去了？你知道吗？蔡先生这个事情，我们找你们找将近两个礼拜了，你们跟进到哪里去了？我问你们的问题，消费者在手机上下的单，你们的经销商在不动他手机的情况下，能不能私自帮他取消？你们回答我了吗？
1: 明白您的意思。
0: 您不明白，先生，就是你们相关部门是哪个部门？您方便告诉我一下吗？
1: 这个具体的话，后续会由咱们相关工作人员给您回复。我也看到了，这边当时您在27号以及7月27号和7月28号都是联系过我们。
0: 然后呢，就没事了，你们。
1: 咱们当时的一个诉求的话是说，如果就是门店私自违规撤单的话，车主这边也明确不退车，属于商家的一个违规，必须依法就是说对车主进行一个双倍返还的一个定金2000元。如果就是说客户是主动确定退订的，厂家的话是按照规则，就是没收1000元的一个定金，
0: 对吧？
1: 给出完整的一个证据，然后
0: 2592号
1: 要给您明确的一个回复吗？
0: 2592号
1: 看到
0: 啊，您重复的非常具体啊。2592号，我们客观吗？刚才我给你们提的这个要求客观吗？
1: 理解，
0: 对吧？
1: 主持人，您说的这个情况我都明白。这个
0: 你俩签了合同，谁违约谁承担责任，这有什么问题啊？你们怎么了？车卖的太好，来不及了。
1: 并不是的，主持人。
0: 哎，我跟您讲啊，你们车卖的不好的时候，你们名爵挺好的，一车的卖的好之后怎么乱了你们？消费者手机下的单，你不动他手机，你能把他订单取消，你们怎么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你们约定好跟人家讲是6月30号写在合同里的，6月30号给人家车，到今天车都没给别人，朱女士天天给你们打电话，打到了今天，你们不给人家回复，你们要干嘛？
1: 朱女士，这个相关情况的话，客服这边也会录实进行记录的。
0: 你查查朱女士吧，给你们打过多少电话了？您看一眼吧。
1: 这个情况的话，客服也会录实做记录好的，后续的一个也会有给。
0: 我最近呢是被这几个事给缠住了，我现在我得给你们发网上去，我得劝劝大家，千万不要买这个 MG4X， 可真不能买，你买完这个样子的，出问题了没人理的。过去这么长时间，你们干嘛去了？你们？你们现在说取消就取消，然后呢说不给就不给，你爱等就等，你不等死去。当然这是我后面的死去是我自己说的啊，抱歉，给您道个歉啊。你爱等就等，不等拉倒，钱也不退，你要退就把自己的1000块钱拿走。你们怎么这么厉害啊？你们草台班子呀？你们是
1: 主持人这边你也想要起这个小
0: 子？你少道德绑架我。我不生气啊，我不生气，这是我的日常表达习惯，我只是很急。你们不为你们的消费者急，我急。我没有想到今天你们上汽名爵能欺负到消费者，到欺负到这个份上。我原来以为只有小米会呢，没想到你们也会呀。那另外一个问题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记录过，是不是你们的订单顺序按照什么顺序来的？是不是在不同门店订车，提车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因为你不是分发制的吗？车
1: 他是按照这个先后排单的一个顺序进行一个。
0: 谁排单？大定吗？
1: 是
0: 按照你们系统当中排单吗？
1: 大定锁单的一个顺序。
0: 你们确定吗？你上次你们客服人员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我可有录音呢，先生。
1: 以前那这个相关情况的话，我就先帮您去做相关链接，让工作人员尽快给咱们进行相关的一个回复。
0: 啊，不是，没关系啊，你们可以不回复，你们多厉害啊，对不对？你们车卖的多好啊，可以不回复没关系啊，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没事，之前你们是别的事耽误了啊，所以隔了几天，以后我天天找你们啊，帮我转达给你们名爵啊，转达给你们这个相关的负责人，相关的工作人员，不好这么欺负消费者的，好吗？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欺负人有点欺负的到头了。哎，等一下，我有个问题没问。2592，什么时候？我这样，我们这儿你可以不回复啊，不回复，我天天找你。我就问朱女士，你什么时候能方便给她回个电话呀？
1: 朱女士这边的话，等咱们这边挂断之后，我第一时间会先给朱女士回复一下相关的一个情况，核实一下具体信息。
0: 你，我就劝你就尽量少核实了，他已经被核实过一遍了。
1: 嗯，
0: 你们今天再核实一遍，你让他又说一遍，说完之后你们还是不处理，啊？没关系，我还会再找你们的。您说。
1: 好的， 那我这边的话就去稍后去核实一下朱女士的一个通话录音，核实清楚相应一个情况之后，我会直接去对接过去，然后跟朱女士那边说一下。
0: 啊，等你消息啊，我们消费者没有讹你们名爵啊，我们不要你们的礼品，啊，根据相应的规则，你车给不了我，还私自取消我的订单，你一赔一就可以了。你们的当地的经销店的店总曾经说让我们体谅体谅你们，我太愿意体谅你们了。其他的人也都知道，经常关注我们节目也知道，我特别体谅汽车从业者，但是我体谅你们，谁体谅消费者？满心欢喜选择了 MG 4X， 满心欢喜要买一辆车，我心里是想要的。你说你看我的面相，感觉我不想要了，你就给我取消了，你让我体谅你，你说说我该怎么体谅你啊？
1: 这个我都
0: 不多说了啊，毕竟什么，您再给您再给您解释的机会，您再说一遍吧。
1: 就是毕竟客户这边选择购买咱们就是 MG 的一个车辆的话，也是相信咱们，确实给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确实搁谁谁心里也不好受。这个问题的话，我也会如实记录清楚，咱们工作人员的话也会第一时间。这个问题确实我们厂家这边也非常重视的。后续您所说的这个情况没有给到咱们消费者这边一个相关的一个回复的话，我都会如实记录清楚。后续的话，咱们工作人员都会进行相关的一个核实的。主持人，
0: 哎，好嘞，感谢您啊，就是2592号，您的业务能力和您的这种同理心，我个人非常的欣赏，但是我并不认可你们厂家非常重视。我找你们一个多礼拜了，你们也不吱声。你们明，而且这个东西没有黑白区间的，非黑即白，没有这个模糊区间的。你们为什么不回复？为什么不处理？你还说你们重视？当然了啊，这个针对名爵的，不针对您啊。没关系，帮我记录，回不回复随你们。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的，帮我记一下。来，我们重点投诉名爵。
2: 汽车315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0: 朋友们，我跟大家讲啊，我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它并不是说事儿多大或者事儿多小，而是要看态度。明觉的态度明显有问题，对消费的态度明显有问题，朋友们看出来了没有啊？神州租车好像来不及了，在线上吗？神州租车
3: 来不及，可以明天。
0: 神州租车我不想明天。
3: 那就开始吧，
0: 快点抓紧时间把神州租车给我连进来。神州租车吃卤蛋吗？郭先生来，跟郭先生，朋友们，大家知道我在近两年的租车生活当中啊，我多次表扬神州租车。无论是这个存取的这个取还的速度，异地取还的这种服务，包括整个工作人员的态度，遇到问题的处理方式，我觉得神州租车很专业，
3: 是
0: 很流程化啊。我多次在节目当中表达出了对神州租车这种体验的满意，直到郭先生的出现。郭先生说开神州租车发生交通事故了，是不是交通事故？
3: 有故障，在回去路上有故障。
0: 有故障，然后神州租车把车拖回去，车已经还了一个多礼拜的时候，一点沟通都没有，突然给我们朱先生打，郭先生打电话说你要6000多块钱，要维修费。
3: 收到了支付信息。
0: 那郭先生说什么钱呢？哦，你车给你开坏了没关系，我们可以赔呀。你不得告诉我的，我怎么坏，坏哪儿了吗？怎么修的呀你啊？对吧？怎么修的？你不得知一声吗？不知。从还车到下一步，直接就是要钱。
3: 是。
0: 朋友们，你敢租吗？我都有点害怕了。比如说，我今天租了个车，我明天我那个过了5天之后我还了，还完之后也没坏，突然有一天要扣你10000块钱，为啥呀？他说他坏了，他用嘴说就可以了，然后说哦，你可以到4S 店去查询，哎，确实我们修了。谁说你没修了？我说的不是是不是我开坏的吗？你怎么证明是我开坏的？就是沙子进发动机那个。
3: 是的。
0: 你凭什么说沙子是我给弄进去的？
3: 对。
0: 而且你维修之前不需要跟我确认和沟通吗？对不对，朋友们？来，这个郭先生啊，郭先生，喂，郭先生，
3: 接出去喊了一下。
0: 喂。啊。神州租车在吗？啊，快点留，抓紧留。真行，朋友们，如果租车行业是这种惯例的话啊，就这种习惯的话，朋友们，租车真搞不好了，在咱们国内。
3: 所以这个流
0: 太不透明，就你想说你说什么是什么，你想要钱就得拿走。就他说他车坏了，他说是我弄的，然后我要钱，我必须要给他，中间我什么都不知道。 不是说我们郭先生不愿意赔钱，或者说，哎，老常，你为什么支持人把收租的车开坏了不给钱？谁说了？你怎么是首先的是我开坏的呀？你这不是逻辑吗？来，郭先生啊。
4: 哎，你好，主任。
0: 哎，有人联系过您吗？
4: 没有，自从就是上次您联系完他以后，他就再也没给我打过电话。
0: 啊，因为我问的问题他回答不了了，所以他想躲一躲，看看躲不躲得过去。但是呢，他们错估了一个情况，我们跟其他人有点不一样啊，我们会最终给他追出个结果来的。没关系，不联系您没事啊。现在钱扣走没有啊？
4: 没有。
0: 啊，别给钱啊，别给钱，这种钱给不了。如果你这钱给了，对整个我们的租车行业的发展都不是什么好事儿。谁敢租车呀？车还了之后一点信儿没有，等第一个信儿来的时候就是给钱。他告诉你怎么开坏的也没跟你说了吗？给你单子了吗？
4: 他给我一个，我当时是发，就是那个发动机是没问题的，就是方向机故障。
0: 啊、
4: 完了就是
0: 我知道，
4: 他就找一个车拖回去了，拖回去过了一个多月吧，应该是6月9号拖回去的，7月16号的时候，给我发了一条短信，让我支付6580.04元。
0: 啊，说是发动机也坏了，对不对？
4: 对对对对。
0: 嗯、好嘞，明白了啊。然后你把他所有提供给您的单据全部都发给我们，好不好？我要所有，避免他什么东西隐藏在某个单据里，你没看着。
4: 嗯，好。
0: 就别人通知你了，你自己没看着，哎，你都发给我啊，到时候就乌龙了。来吧，哪里去了？神州租车。嗯，找什么领导啊？
3: 郭相，单据什么时候提供的？截止到上一次。
0: 没有单据，那个也不是单据，那个是方向机的。
3: 对，那个走保险理赔了。
0: 那是保险理赔方向机的东西。
3: 但是这个进沙子导致发动机故障的证明有给郭先生单据吗？最近
0: 有吗？没有吧，应该。给你发邮件了吗？进沙子，发动机进沙子，郭先生。
4: 没，就是他是给过我一个，就是后来我让我赔这个钱的时候，就是我联系了一下内蒙古这个包头这个租车店的时候，就是他们给了我一个就是这个维修单据，就是维修发动机的
3: 啊，维修明细嘛。
0: 啊，就现场，就是你就是等于这个时候已经7月16了嘛，对不对？
3: 修好了已经。
0: 嗯，已经修好了嘛。你要啥要修10万呢？他问你要10万呢，你给还是不给呀？那么你要100万呢？说我们这修就这么贵呢？那不需要问，不需要事先征询你的意见吗？他就该赔。
4: 没有联系过我，
3: 这不像维修单据，像一张报销明细。
0: 对呀、啊，你跑我这报销来了，你啊！你稍等啊，对吧，朋友们？你看看，
3: 所以我们最后一次问的就是流程，遇到类似问题的流程。
0: 对的，我们需要知道的，因为我也是你们的客户，神州租车，你还有那么多客户呢，都有。为什么你不通知我？你不告诉我原因？每个人都可能把你们车开坏的，因为你说坏就坏了，
3: 对，
0: 知道吗？现在不是说我是否真的把你的车开坏，而是你说开坏就开坏了，你说开坏就开坏，而且还你说修多少钱就是多少钱，然后找我报销了，这你就不如抢，你就不如抢，
3: 你明明可以抢我的。

0: 是。
1: 工号告诉我。
0: 关于您采访的。
1: 工号告诉我。
0: 关于您采访。
1: 工号告诉我，女士。您的工号告诉我，女士。
0: 关于您要采访的需求呢，咱们。
1: 您的工号告诉我，女士。您的工号告诉我，你们的神州租车全国客服中心现在已经业余到这个地步了吗，女士？工号告诉我。
0: 实在抱歉，
1: 我听得清楚。
0: 我可以告诉您我的工号969700，先生。
1: 那您还可，您还可以不告诉我吗？你们神州租车现在业余到这个地步了。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您再报一遍我听听。
0: 啊，实在抱歉啊，先生。那个、
1: 报啊，
0: 我的工号是969700，先生。
1: 那您为什么刚才不报？969700号工作人员，
0: 实在抱歉哈、啊，先生。
1: 对吧？您在说什么我都不知道。向您自我介绍一下啊，我们这边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969700号工作人员，没关系，您可以继续说刚才您那段话，您讲吧，我听听。
0: 嗯，就是关于您咱们这个采访的需求，我们公司是有专门的公关部门负责对接媒体事宜的。
1: 然后呢？
0: 您提供一下您那个栏目媒体的名称。
1: 旁边有个人在教你啊，女士。
3: 230厘米，飞河翻涌的高度，14万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播的广度，1.5秒，汽车100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FM1055，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听见声音的力度。
1: 旁边有人在教你啊，你让他来呢。您说完了没有？我可以说了吗？
0: 啊，您说
1: 啊，可以说啊。那我说了啊，首先从来没有人要采访你们神州租车，你们想多了，谁要采访你们啊？我现在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你可以凭空的问我要6000多块钱？

0: 你们什么态度啊？
1: 实在抱歉哈，先生，就我这边看到咱们这个客户名下确实有咱们这个相关的案件，会有咱们专门的那个咱们工作人员已经在给您受理了，先生。
0: 人呢？这人呢？6月9号发生的事，7月16号问人家要的钱，人家不愿意给钱，找到我们，今天已经8月份了，你们人呢？
1: 那请您稍等一下，先生，我在线帮您转接一下咱们对应的受理人员。
0: 旁边有人在教的，听到没有？你让旁边教的那个来呀。969700，有专门受理人员在现场是吗？女士。
1: 哎，您好，先生。
0: 哎，
1: 这样，就我帮您找一下，就是咱们这个负责跟进咱们这个案件的这个专员转接一下，您看行吗？
0: 您能确定转得到吗？不会给我转挂了吧？会吗？
1: 我尝试帮您转接一下，先生，看看那个咱们处理这个问题的专员现在在不在通话，您稍等一下，先生。
0: 好，没有问题，可以稍等啊。如果转不到他，你记得给我转回来，别给我挂了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哎呦，神州租车从当时的13900，神州也不至于业余到这个地步啊。大家还记得13900吗？大家网上搜一下，神州13900，就能搜着我。
2: 嗯。
0: 啊，去搜搜去。
1: 实在。
0: 没事，女士，怎么您转啊？
1: 实在抱歉哈，先。
0: 您去转啊，我等你啊。
1: 您稍等。行，您稍等一下，先生，我这边马上尝试帮您转接一下咱们那个专员。
0: 啊，转没关系啊。哎，没事，我再稍等啊，去吧，您转去吧。大家去网上搜一下神州13900，然后大家把这个事儿翻出来，再评论评论，再去聊一聊，
2: 再感受一下，
0: 再感受感受当时的几个彪形大汉是什么感觉。真的，我讲过。我们现在的和谐社会，你少跟我装什么本地刀枪炮。来，
1: 哎，你好，先生，您稍等一下，我尝试帮您转接一下哈，先生。
0: 我一直在等，不着急啊。只要你们处理问题的态度是积极的，我非常有耐心。但是别来搪塞消费者，别来搪塞我们就可以转吧。
2: 公关部之前的回复，其实也能够感受得到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再跟进这件事，他不觉得他们的流程有问题，
0: 怎么回事？
2: 还希望我们能够客观看待这件事。
0: 那我不客观啊！他们看的已经是维修照片了。
2: 嗯，
0: 你怎么知道是我开坏的？你凭什么认为是我开坏的？
2: 甚至公关的疑问是，觉得那用户现在不愿意赔他们钱的意思是觉得他们的流程不满足他的期待吗？就他觉得是不是因为我修车前没告诉你，所以你不愿意赔钱啊？
0: 不然呢？
2: 对呀、啊，不然呢？
0: 你不然呢？是我整坏的吗？我就赔钱。他们公关谁呀、啊？姓什么？
2: 等会儿去查一下。
0: 男的女的？
2: 一位女士。
0: 那你形容的可有点阴阳怪气啊！他是这个阴阳怪气的状态吗？
2: 不是，与文字说是不是不满足他的期待，所以用户拒绝、
0: 啊。好好说话啊！神州租车，我今天当着在直播的时候，我跟你们讲，好好跟我说话啊！来，女士。
1: 哎，你好，先生。
0: 您说，
1: 你再稍等一下，好，先生，我这边马上尝试帮你转接一下，
0: 对，
1: 先生。
0: 然后等
1: 一下，
0: 没关系，你转吧，我等你，没关系啊。
1: 实在抱歉，先生。
0: 你转去吧。真要命！这，我知道这种换位思考很难，我不要求你换位思考，咱们像正常人一样思考就可以。
2: 是的。
0: 你什么？这是我整坏的吗？我看照片就能看出是我整坏的呀。
2: 你发现坏了，你第一时间通知他呀。
0: 对呀，
2: 一个月之后修完了再说。
0: 你检查出发动机有问题，中间过程当中发现这个发动机也进沙子，第一时间给打电话，先生，我们在查发动机的过程当中发现你发动机也进沙子了，这样我们要进行维修了。那个，因为是您开坏的，所以呢，我们要进行一些什么什么相应的维修，大概费用多少钱？我先提前告知你一下，你不用告知的吗？坏了不用通知。修不用通知，修完报销来找我了。然后他说，我们的流程难道有问题吗？来，哎，又一放一遍。他说我们流程有问题吗？咱也不知道你有没有问题。
2: 所以这个流程、
0: 真行，
2: 已经是我们遇到了第四次了吧。
0: 为什么？因为他们缺少监督，而且他们在行业当中已经做到了比较头部的地位了。但是我说实话，如果我们中国的租车行业头部龙头企业神州租车拿这种状态面对消费者，用这种流程来敷衍消费者，我们的租车行业好不了，

0: 回，然后
1: 不见了。
0: 叫个拖车，拖车也上不了，是又上不了高速，还是我们自己叫的拖车？最后，
1: 嗯，真要命啊，真要命！我问问你啊，在发生这件事之前，您从来没有听说过您这个电池要经常充满吗？用慢充？
0: 是的，我只知道磷酸铁铝要充满，但是没有任何人告诉我要用慢充充满。
1: 嗯，
2: 每一个来的车主都说了这句话，
0: 是的，
2: 真不知道。
0: 而且他们
2: 。
1: 我都不知道，
0: 他们宣称的是这个车辆是可以快充，比如说半个小时能充到300多公里还是怎么样？
1: 嗯，
0: 有这么一个宣传。
1: 没有，我跟您讲啊，
0: 用不了快充。
1: 林女士，我跟您说啊，他们宣传只宣传对自己有利的。哦，他肯定不会告诉消费者说我们这个车呀，每个月或者每个礼拜要用慢充充满一次的，不然我们会这个续航虚标，会突然掉成零的，对不对？
2: 有车主收到建议，慢充完之后再停两小时再开。
1: 谁呀？
2: 之前
0: 没有，
1: 你没有听过这个建议吗？
2: 车主收到过这样的建议。
1: 那我跟您讲啊，就这个建议，我跟您说，他这个建议是根据不同的情况，他给出不同的建议。他其实这个建议要多起来会非常多，他不会一次性告诉你，为什么呢？他先告诉你一点，如果你告诉你之后你又发生这个情况，他再告诉你一点，这样可以尽最大的可能免除他们的责任，他们都可以归咎为说是
2: 使用不当。
1: 哎，使用不当啊，那个电池没有充满，然后计量有偏差啊，电池特性，他们会找很多的原因。当然这个东西电池有没有这样的特性，有，是真的有。但是既然有，你不得告诉我吗？你出事之后再告诉我，你给我献花的时候告诉我，烧给我，这干什么呀？行了，我知道了，你稍等。你还有什么？
0: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查了一下相关的法律法规，现在我们新能源车辆在试行的一个规定，就是车商他有义务针对新能源车辆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行驶数据进行一个保存，而且针对这种事故的数据，而要需要去延长它的保存期限嘛？
1: 他给你删了。
0: 我6月16号当天要求厂商给我提供数据，他们一直推诿，每次给我回电都是问我什么问题，就是他可能一个问你投诉一次，他给你回20-30个电，他都是问你有什么问题，他不会给你明确回复。直到7月1号，他回复我说超过了15天，这个数据清空了。
1: 没，我问问他，没事，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其他要补充的吗？问他们要数据，他说15天清空了，等会我帮你问问，真能撑。
0: 嗯，对，
1: 嗯。
0: 然后我去给他发了一些就是法规的邮件嘛，
1: 嗯、
0: 他才给我提供了刚刚我有给您这边发的那个50秒的一个记录。
1: 啊，给你发啊，给最后把数据给你了是吧？
0: 只给了我50秒的，就是从15%掉到零的那50秒。
1: 视频了是？
0: 不是，是文件。
1: 文件数字是吧？我现在看不了啊，我等会下节目帮你看一眼。行了，没有别的要补充了，是不是？
0: 嗯，其他就是反正小毛病特别多，车机也有问题。
1: 哎，这个
0: 充电也有问题。
1: 充电也有问题？
0: 对，因为就是这是前两天的事情，我充电充到，它只充到90%之后，它就直接显示系统故障，然后给我把充电终止掉了。
1: 对呀，让你充到100%，下次它再从15%掉成0%，它就没有理由了呀，所以它到90%不让你充了呀。
0: 哦，对，我还有一个补充的，就是之前厂商说，我联系厂商说这个电池的问题，厂商直接明确告诉我，他们后台有对我的车辆进行一个锁电的行为。我的问题是，这个车辆电池我是买断的，他凭什么锁我的电？
1: 他为什么锁你的电啊？
0: 对呀、啊，他没有给任何的理由。
1: 那他用口头告知你，他有曾经给你锁过电，你有录音吗？
0: 这个没有，这个因为当时我的手机，苹果手机在接电话的时候没有办法录音。
1: 嗯，那就没有证据的事咱不说啊，就当他没有讲过啊，当他没有讲过。来，上汽奥迪啊，没有补充了啊。来，上汽奥迪全国客服中心在吗？在啊。来，上
3: 接电上汽奥迪用户支援中心，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1: 哎，女士啊，问一下啊，你们这个奥迪 E5 啊，哎吧，抱歉，打个招呼啊。我们这边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啊，女士，工号告诉我一下。
3: 哎，好的，主持人，我的工号是712249。
1: 712249号工作人员您好啊，问问啊，你们 E5 用的是磷酸铁锂电池是不是？
3: 哎，是的。
1: 啊，然后你们比如说从15%、20%突然掉电掉到零的这种情况，你们认为是车辆没有充满是吗？
3: 嗯，明白您的意思。客户之前描述的这个问题，这边也有查看到，这个问题目前是反馈到这个产品技术部门正在排查处理当中的，目前还没有给出一个正式的一个回复。
1: 没有给谁回复啊？消费者说你们已经有给回复了。

0: 说是电池特性啊，就你们上汽奥迪电池有这个特性，我怎么没有听说别人用磷酸铁锂有这个特性啊？告诉你，在我们节目当中这不是第一个了，你们已经出现过多起消费者开着你们的车20%、15%、甚至30%的电掉到0%，突然断电了。你们给出的答复全都是这是磷酸铁锂电池的特性，你要慢充给它充满，一周一次，一个月一次，并且充完之后停2小时。这些内容你们有在消费者买车之前告诉他们吗？
1: 明白您的意思，嗯，非常抱歉给您不好的一个用车体验。然后这个问题的话，这边的话我这边会记录完整，再次反馈一下技术部门，进行一下相应的一个排查哈。
0: 就是我不想用太那个什么的语言说你们上汽奥迪啊，你们注意点吧，真的，你们干点正事儿吧。上次锁人家智驾，现在出现了这种会突然断电的情况，你给我来了一句我们是电池特性就拉倒了，知道电池有这个特性，别人家怎么不出这个问题啊？是他事先告知的完整，还是后续有非常严密的提醒，还是他们有什么新鲜的技术你们也不去了解，就说哦，你们事先也不告诉别人，也不知道消费者会不会开着你们车死在高速公路上，无所谓，反正出了事之后。

0: 这边也会记录您提到的这个问题，再次反馈一下我们的这个技术部门。
1: 那我再问问你们，你们后台能给消费者把店锁住吗？能干吗？这个你们可以吗？技术上？
0: 这个问题的话，这边也记录下来了，稍后的话也会反馈技术部门进行一下相应的一个查看。
1: 你们能，知道吗？我大胆猜测你们可以，锁人支架不也你们干的吗？能锁人支架就能锁店。还有你们这个数据保持多少保存多长时间呢？我听消费者讲，你们保存15天啊，就。
0: 明白您的意思，这个的话是需要反馈后台进行一下核实的。
1: 你快反馈吧，女士啊，感谢您，刚才说的也不是冲您，真的，上汽奥迪E5这个车，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我对奥迪品牌个人也非常的喜欢，但是我不希望你们面对消费者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什么你都没责任，你最起码的告知责任在哪里呀？买你们车光夸光捧，捧完之后，然后里面的涉及到生命安全的风险你不告诉他，就光说你冲得快，不说你一周要慢冲一次。不跟您多说了，女士，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想想吧啊，怎么解释。下一位，神州租车在了吗？
2: 哦，
1: 明天再让他，明天啊，节目一开始先让他外面先转着，50分就打给他，明天50分打给他，让转着啊。下一位有吗？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那个坦克400 HiFT 的车主。
1: 坦克400 HiFT， 你慢点说，不着急。坦克400 HiFT， 你贵姓啊？
3: 我姓吴。
1: 吴先生，这个啊，坦克400 HiFT 怎么了？
3: 就是在行驶的途中，那个底盘自燃了。
1: 底盘？你等一会儿。
3: 认定书。
1: 你等一会儿，慢点说，吴先生，不着急啊。咱有理不在快说，底盘怎么自燃呢？哪块零部件自燃了？
3: 我在事故认定书出的是2级催化器高温引燃打草，
1: 就等于说你那个你车辆，你在哪儿烧起来了？你跑那儿干什么去了？
3: 在那个草，就是干草上面，但是我没有现车，也没有那个什么。然后我是发生日期是在4月28日，然后，我有同行的七个人，那个上面就火灾事故认定书也给咱发过去了，上面有显示那个七个人的自述材料什么的。
1: 您稍等，自述，你自述是另外一件事情了，你们七个人都是
3: 笔录，
1: 哎，对，笔录是另外一件事情了，我们先不看笔录，我就问你跑那个草地上干什么去了？
3: 就是通过那块路。
1: 你看看里边有路吗？
3: 有路，真的有路，主持人。
1: 这明显没路，这不一块大草地吗？你给人草的。
3: 它有硬路，它土路。
1: 啊，有土路。
3: 对。
1: 有土路，你怎么就你开了半路？我问一下过程啊，就你开着开着底盘冒烟了，就烧起来了。
3: 对，就是这样。
1: 没有停下来。
3: 没有停下来，我同伴喊我，我才停在那个照片那个位置。我同伴喊我说冒烟了，然后着火了，然后才喊我下来，我才停在那儿的。不是说我被困在那儿了。
1: 而且你是土路的话，比如说你是土路的话，下面没有杂草啊，你不是下面是土路吗？
3: 下面有土，是土路，但是它也有杂草，上面
1: 所以这是没有路的，不是铺装路是吗？也没有石子。
3: 对，非铺装路面啊。
1: 这是哪儿？你这是哪个省啊？
3: 在乌兰浩特是内蒙古，
1: 内蒙古乌兰浩特啊，然后你跑人草场上去了，是不是？里面是没有路的，你们自己开了一条路出来，对不对？或者是
3: 发生那块没有路，对，但是他其他的都有路，
1: 就反正你开的那个地方没有路了，对不对？哎，好了嘛，
3: 对，
1: 您实事求是啊，我跟您讲啊，吴先生，咱俩好好聊啊，你就实事求是跟我说啊，没有路，哎、你们我不管你们是
3: 我说的所有话都负法律责任，
1: 哎，特别好，
3: 负刑事责任都行。
1: 哎，没事，那您现在我再跟您确认一下，那块没有路，你们跑里边干什么去了？
3: 就是正常车队往前行驶，
1: 这越野去了呗，对不对？
3: 也没，其实没越野，真没越野。
1: 没越野，你们干啥去了？你们跑人草地上干啥去了？
3: 就是去那块
1: 玩
3: 去
1: 了啊，行，玩
3: 就没
1: 行。对，我知道你们对越野这个两个字比较敏感。行，你没越野，你玩去了，然后在穿越草地的过程当中，因为底盘温度过高，把杂草引燃了，最终把你的车辆烧没了，是不是？
3: 对，
1: 这不就这么个事吗？车烧成什么样了？我看看，
3: 车烧的啥都没有了。
1: 让我看一眼照片啊，魏国。
3: 我发给他了。
1: 哎，我知道，您稍等啊。最后一张照片不就是吗？您稍等啊。
3: 哎。
1: 嗯。烧成骨架了，
3: 对，
1: 你看你还说你那有路，周边草皮都不让你，都让你烧挺大一个圈，还有路呢，没路啊？那然后现在那个消防认定怎么说？说底盘太热。

0: 引燃杂草了。
1: 对对对，火灾事故认定书也给咱发过去了。
0: 那你有什么疑问呢？
1: 我没什么疑问，就是厂家，就是从发生到现在，厂家一直都不给我解，就是不给我解决，然后就是只给我那个赔偿那个3万5千块钱，一开始只说三万，
0: 你稍等，
1: 然后后来
0: 你
1: 那个，
0: 稍等，你找厂家解决什么？他们不给你解决什么？
1: 就是现在认定是他车的设计问题，因为这个车是越野车嘛，我也没有陷在那儿，也没有什么的。他，
0: 人呢？
1: 哎，你
0: 你
1: 好，
0: 说话呀，
1: 我
0: 我
1: 能
0: 听
1: 听。
0: 着呢，我听着呢，你快说。
1: 啊，就是这个设计，我们现在认为呢，他这个设计缺陷的问题，因为这个车本身它就是越野车嘛，我也没有托底，也没有现车的。
0: 就等于说，现在的消防认定是对你非常有利的，是车辆的二级催化器高温引燃了底盘下的杂草，
1: 对
0: 然后
1: 对，
0: 呢，但是坦克那边现在没有给出你依据，有没有给你出具书面的东西？
1: 有数据，
0: 有书面的东西给到你是吗？你给我发给我了吗？
1: 没法给，有数据，我现在马
0: 你，
1: 上给您找啊，
0: 对，
1: 您。
0: 你不要对。
2: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喝啊，天啊！
3: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8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唱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3: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会听到的是巫启贤的歌《思念谁》。恐怕很少有人会知道，这首歌原本呢是一首校园民谣。创作人在面临着离开校园的时候，看着同伴们一一离去，自己独自在寝室里，想着未来的出路，这样一种心境下所创作出来。机缘巧合下，被巫启贤翻唱成了《思念谁》，并且在95年的专辑当中作为第一主打推出，一炮而红。也许是因为太傻，这些歌曲加注在巫启贤身上的烙印实在太深。也许是因为巫启贤在创作歌曲的时候有着自己明显的特色。总之，就是让这首原本的《寂寞是因为思念谁》重唱之后，完全摆脱了校园歌曲的印记，成了一首略带伤感，但是又蕴含着甜蜜思念的歌曲。这是巫启贤的《思念谁》。

下一首歌来自于刘德华的《练习》，2002年《美丽的一天》专辑中收录的歌。据说当时在创作设计这张专辑的时候，提出了一个概念，希望每一首歌曲都能够来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然后把它串联起来，再由刘德华娓娓道来，它就很像是一个人的成长的轨迹。而练习对应的故事呢，是刘德华的一位朋友有一次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发现得了重病，她的丈夫辞职回家陪伴她，为了能够让她快乐起来，两个人到处旅行，就这样身体反而慢慢的好起来，最终痊愈的故事。想想刘德华在之前办生日会的时候，也特别跟粉丝谈到自己受伤之后跟家人在一起慢慢的康复，慢慢好起来的状态，他甚至放出太太朱丽倩在病房当中来照顾他的片段，对于大家来讲，很多都是第一次看到，也是第一次知道。这样的心境对应着《练习》这首故事的创作背景，好像也是相当的吻合，也更能够让那些有相同经历的朋友感同身受吧。让我们共同练习，慢慢成长，慢慢成熟。这是刘德华的歌。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锦绣二重唱，收录在他们的《我的 Super Life》专辑中。锦绣的登场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新鲜、有趣、励志、温暖，不管怎么看他们都像是一股清新的风，像邻家女孩那样亲切自然。听他们的歌总会让你想起那个从小陪伴你长大，可以分享心事，也许长大之后已经各奔东西，却还在心底深处会为他留一个角落，留一个空间的好闺蜜、好姐妹，就是这种味道。这是锦绣二重唱的《明天也要作伴》。

下一首歌，张宇。张宇曾经开玩笑地说，我生活当中真的没有那么惨，都怪歌坛给我的定位，都怪太太写的词是那么的感伤。所以也许有经历，歌手才能够把一首歌写好唱好，但是不见得那个就是他们的全部。更多的时候，我觉得很像磁带的 AB 面，他们有自己的人生，唱歌对他们而言只是一份工作罢了。但这首歌，我相信张宇是带着欢乐的情绪去唱的，因为记录他跟太太的好感情，也记录他美好的家庭生活。于是这首歌也被很多的新人拿来在婚礼现场播放，配合着成长的画面，的确非常的感人。这是张宇与一枝下专辑当中的《给你们》。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继续听到的是郭峰和陈洁仪的歌，叫《心会跟爱一起走》。关于陈洁仪，我想大部分的朋友都很熟悉这位来自新加坡的有着良好素养的歌手，她也是很出色的舞台剧的演员。我倒想多说两句郭峰。郭峰呢，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钢琴，十几岁就已经考入专业院校来深造音乐，十八岁毕业留校任教，经历了十八年钢琴演奏的生涯。而且不到二十岁，他就已经成为中国音乐家学会中最年轻的会员了，可见他的创作能力和经验。而对于内地歌坛来讲，他是最早倡议原创的人，在当年北京申奥的过程中，他也贡献了不少的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更是带红了陈洁仪，让更多中国的听众知道他。这首歌叫做《心会跟爱一起走》。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0: 懒女人。1997年，滚石唱片为辛晓琪推出的专辑，延续的是之前既定的疗伤路线。要知道，在这首歌之前，辛晓琪的遗忘、领悟、味道这些歌口碑和卖点都足够。而且，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单从创作的出发点来讲，她的视角算是独特，但是依然逃不开大家在熟悉之后觉得缺乏新意的评判。来听这首歌。
1: 可以爱的人那么多，你为什么非要我这一个？痴心是不能比较的，你的情深无法否认。

下一首张国荣的《追》，这是他在1994年主演的电影《金枝玉叶》当中的主题曲。这首歌在1995年得到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同时，张国荣在自己的专辑中也单独收录了它。好的歌曲就是这样，当你把它当成一首独立的作品去听的时候，你依然可以听得到起承转合，听得到情感的投入。而当它作为一个命题作文出现在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或是一个广告当中，你依然可以感受到它对于作品所起到的添砖加瓦的作用。这也许是张国荣最好的作品，起码是他最经典的结合。来听张国荣的《追》。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看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3: 我亲爱的生活。
2: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4: 我都想你们了吗？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每天晚上在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今天想跟你分享我刚刚看完的一本书，来自于日本作家林真理子的长篇小说《三十岁的女人》。林真理子是日本非常畅销的女性作家，之前她有一本书呢，在国内也挺火的，名字叫做《平民之宴》，讲的是日本中产阶级的生活。那这本《三十岁的女人》，光听书名就知道，主要讲的应该是爱情。确实，她描述的是三十岁的女性渴望爱情，但是又不想凑合的困境。来跟你分享这本书里的故事吧。主角奈央子呢，三十多岁，单身，有一份很不错且收入也很可观的工作，但是呢，感情这条路他却走得很艰难。书里主要讲了

她30岁之后交往的5位男性。第一个名字叫做黑泽君，这个人是奈央子公司里一个很有人气的帅哥。有一次呢，因为喝多了，想和奈央子滚床单。奈央子想了几分钟之后呢，没有推开他。从那之后，两个人就经常约会。但这种只享受肉体欢愉的关系，奈央子的感受也不太好。他说心里总是淤积着一层沉沉的寂寞。第二位是他的相亲对象，名字叫做齐藤公一。其实在20多岁的时候，奈央子非常的反感相亲，他认为相亲这件事情真的是不可思议，一种双方以结婚为目的的男女活动，而且双方的家人还要掺和进来。可是到了33岁，面对家里人安排的这位优质的相亲男齐藤公一的时候，奈央子发现自己对于相亲的态度好像变了。书里是这么说的，说奈央子首先感到的是惊讶，以及一份隐秘的喜悦，那是一份自己还没有被婚恋市场淘汰的安心的感觉。齐藤公一家境优渥，毕业于名牌大学，在政府部门任职，打交道的对象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第一次见面之后，他对奈央子的印象也很好，给出继续交往的理由是考虑到将来有派驻海外的可能，所以他希望找一个英语能力出色的女生。对于奈央子来说，齐藤呢也是他进入上层社会婚姻的最佳人选，甚至有可能是他最后的选择机会了。但是奈央子还是拒绝了他，原因是就是我绝对没有办法爱你到他的那种程度，哪怕再过多少年恐怕也做不到。这是齐藤对他说的话。那么齐藤口中的他呢，是他的前女友。这个女人离婚且带着一个7岁的小孩，他和齐藤相爱并且同居了4年，但是因为齐藤的父母反对这桩婚姻而导致他们不得不分手。既然已经分手了，齐藤呢也打算和奈央子往婚姻的方向推进，但是奈央子却说服不了自己，可见他对婚姻还是非常慎重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条件满足就可以了，他对情感和精神也是有要求的。第三位男性作者没有琢磨过多，这个男人名字叫做沟口敏行，他是一位自由撰稿人离异。奈央子是从28岁的秋天开始和沟口敏行交往的，两个人也算交往了5年，最后还是以分手收场。奈央子对于这段感情的态度是，自己绝对不可能100%的把感情交付出去，最多只能够投入25%就已经多多的了。这好像也代表了一部分过了30岁女人的状态。原文是，恋爱生活大概都是这般浑浑噩噩半死不活的模样，想要收拾心情踏入一段全新的恋情，但是感觉又欠了一点年轻时候的冲动和机缘。而沟口敏行呢，他好像也是代表30多岁和40岁之间吧这类男性的情感状态。离了婚之后和多位女性交往，也不想再结婚，情感处在非常游离的状态。奈央子和沟口敏行之间是对感情的将就，而沟口敏行和奈央子在约会的时候也从来不主动付钱，也不主动给他花钱，付钱更多的是奈央子。如果后来不是沟口敏行触动了他的底线，让他觉得自己背叛了公司，我觉得奈央子可能还会一直和沟口敏行继续交往下去，但是也仅仅限于肉体关系吧。接下来这个男人的故事呢，应该是这本书里的重点了。这个男人叫做泽木祥一，是一位有妇之夫。林真理子在序言里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这么义薄云天富有正义感的女人，有一位由衷爱上的男人，但这个男人呢有妻子和孩子，正直的奈央子要怎样面对这份不伦之恋呢？这就是这本书的主题。的确，这段不伦之恋是最考验大龄单身女性青年人品的。泽木先生的太太惠理子呢，是奈央子的前同事，他们有一次在外国偶遇，因为惠理子的强烈要求呢，奈央子和他们一家一起用餐。如果说第一次见面
南阳子就认真地看了一下前女同事究竟嫁了什么样的老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南阳子居然注意到，这个男人虽然已经年过四十，笑起来眼角会聚集起微小的皱纹，而这些皱纹是一个中年男性魅力成熟的预兆。想到拥有这样的老公，惠理子该有多么的幸福啊！所以一开始就注定了这段婚外情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事情。泽木先生好像也洞穿了奈央子的心思，直接说，就像我们全家的一次重生之旅。言下之意就是暗示奈央子，我跟我太太的感情正在修补的状态，你还是有机会的。当你看到这儿，你就会发现啊，这个男人在撩女人这件事情上真的是太娴熟了。所以后来惠理子告诉奈央子，泽木先生在婚内还交往过一个跟他类似的知性女性的时候，你真的是一点都不意外。现实生活里，很多女孩跟奈央子抱有一样的想法，自己将来一定会在轰轰烈烈的恋爱之后才能够步入婚姻，因为这个世界上大抵的男女结合都是这样的。但是现实呢，往往非常的骨感。奈央子在这本书里一共有七个交往对象，只有泽木先生给了她轰轰烈烈的感觉。坦率地说，奈央子是带了滤镜看这个男人的。比如他们第二次见面，奈央子看泽木先生高大英挺的身姿，并且自觉地把他列入了精英阶层。而泽木太太对奈央子也非常的信任，可是奈央子背着他跟他的先生交往，这也是非常伤害女性之间友谊的事情。所以对于泽木的爱，奈央子是向前一步后退两步，又再向前走了三步。从金钱、情绪价值和情感的细腻度来说，泽木先生都是奈央子极其完美的理想结婚对象。可是后来，当奈央子知道泽木先生之前对另外一位女性也做过跟他同样的事情，说过同样的话，奈央子感到悲哀，并且为自己感到不值，于是果断地退出了这段不伦之恋。书里最后出现的一个男人的名字叫做森山。在奈央子对于男人的估算体系里，森山这个人的条件不错，出身于早稻田，在一流的广告公司任职，性格开朗诚实，最关键的是这个男人一门心思地喜欢自己。森山呢，直接跟奈央子求婚了，而这个举动也正中奈央子的下怀，他也觉得很累了，不想再谈恋爱了。但是最后奈央子还是拒绝走入他和森山的婚姻里，理由是，一直到现在我总算是明白了，是冥冥中有谁基于某种意志驱使我领略了一般人无缘得见的感情，而我已经回不去了，没有办法再拥有正常且普通的婚姻了。看完这本书之后，我突然想到了那句古文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我那天看到了一句话，说在女人中年或者是老年这个年纪，最不应该的就是感受容颜渐老的失落，而是一切外在的东西都不再需要。但是我想从思想上真正能够认同这句话并彻底的为自己松绑，又有多少女性能够真的做到呢？

0: 刚刚和你分享的是日本作家林真理子的小说《三十岁的女人》。这本小说前两年呢已经被改编成了电视连续剧，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网上找一找资源。在对年龄的敏感上，女人要比男人来得更加强烈一些。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位年轻的作家，他说28岁，我多么惧怕30岁到来啊！我觉得我自己运气差极了，是个倒霉蛋，到现在还单身，没有男朋友，也没有孩子。其实，当你真正来到30岁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年纪并不老，单身没有结婚，也不意味着人生就完了。说完了这个日本女人的故事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我们身边的30岁女人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是真实发生的，来自于作者秦十一。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学习时光，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作者七十一说，这些都是发生在我身边的真实案例。一个出生于1980年代初的姐姐是我的老乡，5、6年前在北京第一次见到她，我不敢相信她已经大学毕业快10年了。我说，你看起来好小啊，我还以为你刚刚大学毕业呢。那个时候她已经30了，还没有结婚，还单身，却不见她有任何的羞愧、不安和不自信，整个人的精神状态还是很活泼热情。她的工作能力很强，是四川一家大报社的主力，被派到了北京担任驻京记者。在有一年的全国两会上，他穿着红色的衣服，一个人在会场拦下了很多中央政府部长做采访，因此在网上走红，被称为蓝布姐。前年他结婚了，在35岁快36岁的时候，朋友圈里他并没有对此大张旗鼓，只是简简单单地说了一声我结婚了，之前也不见他发任何秀恩爱的照片，生活仍然是该怎样就怎样。去年年初呢，她到大理来旅游，我终于见到了她跟她的老公。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心里惊呼一声：“好配呀！”是那种精神气质上的相通，一看就觉得他们是一路人。一起吃饭的时候聊到他们的恋爱和婚姻，她经历的催婚和晚婚。她说前两年也跟人交往过，但还是不合适，所以最后没在一起。家里人也挺着急的。但是年纪再大，也不能够为了结婚而结婚吧。直到遇到了他，两个人交往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觉得对了。老公比他小5、6岁，但是心理年龄上却是匹配的。看到他发的旅行照片，老公镜头下，他平静、愉悦、不张扬，有一种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淡定和幸福。想到了他这些年的经历，一贯的淡定不慌，你会真切地相信一句话，一个人的时候也能够生活得好，身体好，心态好，结婚就是锦上添花。而如果一个人的时候生活得不好，结婚大概也只能够会更加糟糕吧。我还有一个学姐，结婚的时候31岁，老公呢比她小6岁，长得很帅，以至于周围的年轻姑娘对她咬牙切齿，恨她就这么抢走了这么帅的男人。结婚之后，他们就一起离开了厦门去上海，跟她聊天，聊她的爱情和婚姻，也感慨她在情感上的淡定和对人生的无尽探索。她说她不着急结婚，只是不急不慌地遇见人，交男朋友，甚至就连相亲认识的人也会从对方身上学到东西。他说，你要跟一个男生谈情说爱的话很浪费，还是要多学习。他曾经转做投资，就是受到了一位相亲对象的影响，那个人就是做投资的，尽管彼此没有往恋爱结婚的道路上发展，却成为了朋友。他在工作上遇到问题也会向他请教。他说，参加相亲，别人介绍男朋友给我，我首先都会当成交朋友的过程，从中学会到各种各样的知识，很多人生的兴趣都是被相亲的男人启发的。他又说，如果你的目的性很强，就觉得要结婚反倒不好，不能够完全做自己，也不一定能够遇到对的人。而最终他仍然是通过自由恋爱的方式遇到了中意的人。走到结婚这一步，除了感情上的认定，他也有更加清晰和理性的考虑。他说，我现在的老公呢，不是经济条件最好的，但就是最合拍的，我在他面前能够做自己。而之前交往过的男友普遍理由都是他们不希望女生太拼了。我问他有什么话想要和更加年轻的女孩们说，他说，现在大家都活得太着急了，太焦虑了，可是有些事情呢，就是不能急。就像婚姻，两个人就像是陪伴，参与彼此的生命，如果不是合适的人，会出很多问题的。他又说，恋爱很重要，恋爱经历多了，就会把不合适的排除掉，你也会更加清楚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就像我一直是颜控，所以一定要帅的。当然还有很多人想要别人来满足自己某方面的需求，
但其实还是要先爱自己才能爱别人。

0: 今天谈到了年纪，我想到了我一个很喜欢的演员马伊琍。在我看来，她是一个活得特别明白的女人，既能够从她身上看到手起刀落、立竿见影的决断，也能够看到嗓子眼里吞钉子的隐忍。生活要她怎样，她就恰如其分的怎样。在文字的映照下，向我们走来的是这样一个通透又睿智的女子。今天晚上在节目最后，想和你分享的就是一个来自43岁女人的人生感悟。
1: 听一段音乐，
2: 是谁在敲打？
1: 看一部电影，
3: 陪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1: 读一本好书，
4: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清波里一回。
1: 徐徐时光，夜色灿然，暖心香。

写在43，马伊琍。同事说我在微博上答应粉丝发自拍，想想也没什么比一大早的自拍更属于我的风格了。眼睛没有消肿，眼罩压得痕印还在，难掩疲惫又满怀期待，这就是不完美的我了。但谁早起的时候又不是这样呢？今天拍戏，脸上明显晒出了斑，对于几十年来不防晒不化妆出门的我确实是个警告。姑娘，任你再自信也抵不过热情的阳光。然而这一年，无数荧幕上的女性角色都在用未加修饰的脸庞来展示岁月之美和内心力量，生来不惧的我又何须反抗呢？于是粉底越来越薄，补妆粉越来越少，大部分的时间只是一张纸巾压去汗水和油。因为我知道你们喜欢的是我的灵魂，而不是修饰美颜去伪存真，留一张干干净净的脸就好。常常在深夜读着剧本中的文字，为了一行字或者是一句话，跟随角色心脏狂跳或者是心声落寞，掉了很多泪，嘴角也无数次的不自主上扬。想着这些文字中的女子可因我而注入灵魂，即便耗去我多少情感，仍不禁为之雀跃，不曾不留退路的全情投入过，痛苦和快乐

选择直接发给我其他制片人对于那个阶段的我的事业前途的指引。如今回头再看，写给他这段话。是的，在2015年的夏天，我隐约感觉到进入到了事业的瓶颈。当时看到那些讲述我的文字，只觉得刺眼，觉得你残酷。但是镇定下来，告诉自己这是现实。不好听的往往就是真相，只是没人愿意面对自己的不堪。那么既然没有人愿意面对，我就去做那个愿意面对的，迎头而上就是另外一番天地了。所以至今难以忘记。如今复盘，我想我在事业的任何阶段，生命的任何阶段，我依然都是愿意面对真相而做出选择的人。20多岁，对手里拥有的一切只想控制以求永恒，因而为未来的诸多不确定而莫名的烦恼，错过了很多美好。40多岁，知道凡人凡事没有永恒不变，一念阴阳，唯一把握得住的就是眼前的时光。刚才朋友讲，因为你是夏天出生的人，所以一直热烈。那么我稍微缓点脚步，顺应一下自然，服帖着时光，热情而好好的活着，以待生生不息。

刚和你分享的是演员马伊琍在她43岁生日那天发表了一篇博文。我觉得当一个人知道自己要什么，他才能够摒弃外界的一切杂音和噪音，坦然地去面对自己选择的人生。马伊琍，无论是她饰演的角色，她在人生当中做的几次重大选择，还是今天她的文字，都让我看到了一个女人大气、淡定和她的力量。接纳时间带来的一切吧，因为人生的每一处都有不同风景。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徐徐时光，期待你的加入。今天晚上就和你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0: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1: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2: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1: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2: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1: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2: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启幕精彩。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一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
1: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持久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7: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上班的时间，你是
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9: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10: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1: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9: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8: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5: 忘记烦恼。

0: 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
1: 各位好，我是怡子，
0: 我是燕大胖。
1: 今天是周三了，你心情还好吗？
0: 你的心情，
1: 我们今天聊一个话题，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啊都说钱啊，对吧，说工作呀，就是让人有点焦虑。我们今天来聊一个更焦虑的事儿，
0: 健康。
1: 我们都知道健康是一，其他都是一后面的什么
0: 零。
1: 所以现在其实大家对于这个健康的关注度其实是很高的，但是
0: 时不时就会觉得自己的健康有一些小问题。
1: 对，你关注度越高，你可能就会有一些
0: 关注，
1: 就是有一些怀疑
0: 啊，
1: 有一些症状，怀疑自己怎么着了。
0: 就只要是有一些症状，在百度上一查都是死。
1: 所以今天这个话题是，
0: 你会常常担心自己有病吗？
1: 是真的病啊，
0: 不是其他的病。
1: 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身体疾病和精神疾病它都算，对吧？都算。
0: 心理疾病。
1: 对对对，就是
0: 你会常常担心自己有病吗？
1: 对，
0: 你有病啊。
1: 是，主要是往哪一方面？哪一方面想，
0: 哪一方面都行，
1: 胡思乱想。
0: 对
1: 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0: 对，另外在5点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在6点15以后呢，也是我们合肥本地的一些资讯啊。今天的节目就这样给各位拉开帷幕了。当然我们每天的一起来做小学生，题目呢也给各位上新了。
1: 对，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呢，大胖老师讲简单，还太简单了。
0: 但今天的这个题目呢，有一个
1: 它需要一点点社会阅历，可以这样说吧。
0: 最后的那个答案，我讲实话，
1: 你先别说，
0: 我不敢想，所以我认为两个答案都算对，好不好？
1: 大家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111，可以加大胖的微信，加二，发222，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啊。
0: 对，
1: 这确实是
0: 比较简单，
1: 比较简单。
0: 对，
1: 但是它需要一点你脑袋转个弯。其实你的惊讶我理解，其实现在好多小学生的题目，它就是跟社会。

0: 会相关的，跟生活经历相关的。
1: 你再相关，我觉得这个也相关不到一起吧。
0: 相关的，相关的。嗯，
1: 你们回复阿拉伯数字222来看一下题目。第一个答对题目的朋友呢，
0: 有优先点歌权，
1: 拥有了今天的一首歌曲的点歌权。
0: 对，好的，
1: 好，就这么说啊，111和222发起来吧，安徽城市之声。
0: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哥哥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新话一路放》啊！
0: 《新话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表哥，你上次给我。

0: 人，跪下。
1: 好，
0: 大胖，我让你跪下。
1: 好，那怎么了？怎么了？小妹，我跪。
0: 你怎么回事啊，大胖？别人给你表妹买一个包就10000多，你当初追我的时候给我买个包才花100多，怎么？你觉得我就这么差劲，连你表妹都不如吗？
2: 哎呀，嫂子，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1: 闭嘴！我在听你嫂子训我呢。
0: 你怎么随随便便找个男的就介绍给你妹啊？你妹可是有公主病呢，不是大内总管能伺候得了吗？凡人能配得上你妹吗？你妹可是自称仙女，她不是人啊！
2: 哎，你这话说的也太难听了吧！
1: 你别说话，你嫂子还没骂完我呢。啊，亲爱的，你继续骂，我跪着听啊。
0: 你是不知道你妹有多厉害吧？月入3000的工资可以达到日花3000的开销。她敢于跟自己的命运做斗争，虽然她没有公主的命，但是她努力让自己得上了公主病。所以呢，你别再给她介绍男生了，她不配。
2: 哼，你们这也太过分了。
1: 哎，你等一下，表妹，你别走嘛，你包留下来，或者帮你去退了还给人家吗？我叫叶大胖，这就是生活啊。
3: 江澈的病变。这首歌很流行的
4: 哦，
3: 前几年很流行的
4: 哦，是很流行。

0: 我发现我们自从有了一起来做小学生制的这个环节之后呢，来了很多学生朋友，果然还是学生对学生的解题思路是比较熟悉的啊。
1: 他们，你看他们说的是这个答案是我能理解，
0: 跟他讲不对
1: 啊，
0: 跟他讲不对，
1: 不对吗？对，
0: 你要不然你每次都是你了，对不对？我们今天有一个你比较拐的答案。啊，
1: 一直说你这个答案不对，但我觉得天王老子来了这也是这个答案。
0: 好，这个今天的答案有点有趣，说实话有点有趣啊。好，我们还先说话题啊，我们先卖个关子，大家如果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有趣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题目啊，发2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今天说的是你会经常怀疑自己有病吗？说白了，你就是有健康焦虑症，
1: 身体不舒服，
0: 健康焦虑症。
1: 对，只要身体一不舒服呢，你就觉得自己。
0: 我跟你说啊，就对于健康这个事儿，我发现我们身边的人的这个情绪啊，或者是看法很极端。有的人有一点点风吹草动就不得了，
1: 就往医院去，
0: 就真不得，对，就往医院去。有的人呢，就是他干不死我，他只要他干不死我，我就不会去医院，就怎么样都歇两天就好了。这个情况啊，尤其显，因为我后来发现，就跟我很多闺蜜的这个对比啊，显现在对孩子的健康状况上。有好多，比如我们同年龄段家里大概小孩差不多的，我们有的时候会交流。有的妈妈呢，属于小孩有一点风吹草动、感冒咳嗽、发烧什么，马上就要去医院。在这一点上，我是一个非常佛系的人。他发烧，我也不会带他去医院。
1: 无所谓，
0: 对，你发烧你要是高了你就吃点退烧药，反正能吃能喝的话我是不会带你去医院的。就是不就是病毒吗？扛七天就好了。所以我家小孩反正长这么大去医院的次数比较少，只能这么说啊。但是就是说，但我身边也有差不多的妈妈，他们就会比较紧张，就比较主要是担心他有什么进一步的发展，什么肺炎啊之类的，是吧？这个对于自己的健康状况，说实话我有时候有一点，但这也就是一下子过去了。我比如说颈椎有问题，大家应该有，就长时间看电脑啊，颈椎不舒服啊，你会有那种一过性的眩晕啊，你会有吗？
1: 有，我现在就有。我现在只要一觉得眼睛里面看到的那个小飞蚊，就飞蚊症啊，那个一多了以后呢，我会觉得我自己是不是糖尿病开始进入到中期了，然后那个飞蚊症已经出来了。后来一查发现你有没有糖尿病你都会有那个飞蚊症，
0: 就单纯的视力问题是吧？
1: 对，单纯的就是因为你用眼不健康不卫生啊，什么手没擦啦，然后这么来回的揉眼睛啦，长时间的戴着眼镜看手机啦，看电子产品啦，没有眺望远方啦，脚上呢各种各样的湿疹，我就一老觉得是不是我身体内的这个糖分太多了，然后导致我的
0: 代谢不出去了，
1: 代谢不出去，然后它就以湿疹。
0: 但你说实话，你这一切不都是在自己判断吗？
1: 对啊，所以我担心我自己有病啊，
0: 就你只是，
1: 然后我自己确实有病啊，
0: 你只停留在焦虑的层面，你并没有因此去看医生，
1: 不。并没有因此
0: 去看
1: 看过医生以后，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完全改变自己的一些生活方式。
0: 你看的医生不是判断你糖尿病的医生吗？
1: 是判断我糖尿病。
0: 就是你并没有去找，就是说我这是不是到了哪期了？是不是糖尿病加重了？是不是出现并发症了？就这个你并没有去判断，
1: 那个我没有
0: 找医生去判断，对吧？
1: 那个我没有去。
0: 所以就是还处于一个在有基础病的情况下。有一个基本的健康焦虑是正常，我觉得你这个才是正常的。你要讲我得病了又怎样，无所谓，这个才不正常吧，对不对？你这个是正常的，对疾病已经到来之后的一些心理上的一些焦虑，对吧？不是正常的吗？我是因为是什么呢？我本身是一个，我在节目里面多次讲，就是我本来就容易头晕，就是前庭神经不好，就是坐什么过山车什么这是绝对不行的，就是对位移这件事情我脑袋反应不过来。所以我的眩晕呢，它有可能是前庭神经的问题，有可能呢是颈椎的问题。

0: 也有可能是休息不好的原因，所以就是我就发现有的时候会有那种突然间懵一下那种状态，有了这种状态的时候就会有一点点健康焦虑。但我也是一个比较不能说讳疾忌医吧，就是不到一定程度一般不会到医院去的那种人，就是因为他在不影响你正常的生活节奏的情况下，我一般不会去医院。虽然说现在大家以前笑话说出现一点症状百度一下然后就会什么怎么怎么着的，但是现在其实好多的一些问诊平台是比较完善的，就是你真的是可以跟医生进行沟通，或者是 AI 大模型也已经搜集了很多像你同样的一些情况的人的那个一些真实的案例，所以他其实分析的也比较客观的
1: 啊，
0: 不会那么危言耸听了，现在好一点了。所以我还好，就是有一点症状的时候会有一点，但是没症状的情况下对健康的问题还是比较宽容的。但我现在有了那个生死焦虑症，你懂吗？
1: 我懂，
0: 就是你会想象一些
1: 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0: 对对对，然后是有的时候是想象的是父母，有的时候想象的是自己。
1: 我没有想到父母，我想到的是家里的亲朋好友。想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一度
0: 就不敢往下想。
1: 对，一度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或者是说该如何去做。你讲的那个父母这个事情呢，我到现在还不太敢深想。
0: 因为你有的时候会想嘛，就是会比如看一些视频啊，或者听一些音频啊，然后里面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你就想，如果我最亲的人或者我自己能活到哪个岁数，现在还剩多少年，就是你会这样想，其实也不多了，就是会这样想，你懂吧？然后就可能是有个生死的焦虑症。但是那个健康目前就是如果你身体运转的还行，健康焦虑还行，如果你身体运转的不行，就会出现健康焦虑啊。所以有适当的健康焦虑也是正常的。你常常担心自己有病吗？我们就用
1: 我们没有骂你们啊，
0: 没有骂你们的意思。
1: 你个人有病啊！
0: 就是今天这个话题啊，就是对自己身体状况是一个怎样的认知，对吧？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啊，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吧。海林说，昨天我的体检报告才下来，体检完我焦虑了等待的一周，整体呢比去年的体检结果呢要好一点。
0: 哎，你知道就是现在如果你今年的体检报告比去年的好，这比中彩票
1: 还要高兴。
0: 对，很开心啊。请问结节这东西还能变小？
1: 结节这个东西我到现在是没看它变小过，我检查了这么多年。
0: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我们那个姐姐不是，她不是天天在健身嘛，她说她健身圈里面就有一些姐姐因为长期坚持运动，然后她说她是什么

0: 那比上一次好，不就是这些
1: 上
0: 数据的变化吗？
1: 数据，对对
0: 对
1: 对，数据。
0: 俺们俩马上又要体检了，俺们俩还有两三个月就要体检了。
1: 哦，
0: 我们上一次是11月份体检的。
1: 上一次是我们自己就往后面选的，你要想快一点的话，十月左右你也能体检。
0: 嗯，那就11月份吧，快活一个月死一个月。
1: 今年你要换医院吗？
0: 我不想换哎，这么近，干嘛要换？
1: 不，就是每年你不是他们讲的意思是要换一家医院，跟用不同的机器来
0: 测
1: 你的那个、
0: 哦、
1: 那个结节呀、啊，包括彩超啊这些内容。
0: 哦，是这个意思。
1: 是不是要换一个机器？
0: 哦，这个意思。
1: 需要换吗？今年
0: 可以换。
1: 今年换一下是吧？
0: 无聊的人说我不担心，你是不担心？他天天
1: 负重5公里来。
0: 他负重5公里啊？
1: 不知道。
0: 对，你们应该是要训练的，对啊，
1: 体
0: 能训练、
1: 嗯，
0: 他是。怎么说？
1: 公安干警？
0: 不是吧？
1: 他怎么不是公安干警啊？
0: 无聊的人，他不是干消防工作的吗？
1: 哦，不好意思，我把他搞错了。哦，啊、他
0: 是做消防，
1: 但是也一样
0: ，你们应该也要有体能训练对吧？
1: 对，
0: 因为他以前曾经讲过，他说身体好、年轻加作息规律，所以我根本不担心，反而担心多了才会生病吧。小六总说我24年挺焦虑的，后来就是靠运动来对抗焦虑。嗯，
1: 简凡说啊，那这个事情我肯定不担心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本身就有病。半月板二级损伤，我经常感冒，胃呢也不是特别好。
0: 哎，你有没有感觉到、
1: 就是、
0: 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
1: 嗯、
0: 就这种病都不算是病了。你懂吗？
1: 但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因为你自己胃不太好。
0: 嗯，你又想死，
1: 不是也经常感冒？
0: 嗯，
1: 接下来要讲的话，可能呸一下啊，
0: 嗯，
1: 呸，万一哪一次他的这个疼痛你没有把它太在意，依旧把它当成只是简单的胃绞痛，或者是胃病犯了，
0: 嗯，
1: 来治疗，而错过了最佳的时间。
0: 哦，他们有如果经常有这个病的话，一般能自己判断。
1: 他们万一判断不出来呢？
0: 叫久病成医啊。
1: 对，
0: 就是
1: 因为你们的久病成医，然后会让你们产生一种错觉，觉得啊，这一次可能又只是胃病，但我就不到医院去了。
0: 他疼痛应该不一样，就是应该不一样。
1: 没事，我再多吃点止疼药，今天2颗不行，我吃4颗，我把它硬压下去。
0: 因为我妈妈之前不是后背疼嘛，
1: 嗯，
0: 就是有些人就是有人就提醒我说要关注心脏。
1: 嗯，
0: 后来人家跟我说，如果是心脏的问题引起的你的后背疼痛，你肯定是忍不了的。
1: 嗯，
0: 就你不可能说哎呦只是慢性疼痛，就是我忍一忍，一会儿重一会儿轻，不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其实你的人体的感知能力应该还是蛮强的，对大多数的这个疾病啊，它应该还是能够用它的这个疼痛啊痛苦啊来告诉你它现在很不好，你懂吧？嗯，当然就是这为什么要体检啊，体检的利益不就在这里吗？对不对？让你发现新的隐患。
1: 换一句话来说，你们会经常觉得自己有一些心理上的疾病吗？
0: 嗯，就是心理上的问题和生理上的问题，现在都算是
1: 疾病
0: 啊。我们不能够
1: 都算这个范围。
0: 对对对对对，反正
1: 固定。
0: 大家来思考一下，你会常常担心自己有病吗？身体上的出问题吗？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啊，来自韩红的雨花石。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2: 大胖怎么了呀？昨天晚上是不是没有睡好啊？今天看你一直都在打哈欠呢。啊，
1: 是啊，就最近这个睡眠啊特别差，一整晚都睡不着。
2: What?
1: 白天呢我就困得眼睛都睁不开。哎呀 ，VV 啊，怎么办啊？我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主持啊，现在我连主持稿都没有背下来啊。
2: 我也是啊，最近失眠得很厉害，没办法，只能追剧了。可就是越追越精神啊。哎，对了，大胖，今天一个朋友给了我两粒神奇的助眠药，据说啊，吃一粒立马就能睡着，而且睡得特别香。哎，来来来来来，给你一粒试一试，保准你晚上睡个好觉。
1: 哎呀哎呀，微微啊，你果然够义气啊。哎，好嘞好嘞，哎，祝你晚上也睡个好觉啊。哎，都半夜12点了，睡不着啊，睡不着啊。哎，有了，微微不是给了我一颗神奇的助眠药吗？哎哎，赶紧去试一下。
4: 我了个去！
1: 哎 ，VV 啊 ，VV 啊，哎，你给我的那个药真是太好用了，吃完我就睡着了，早上7点钟我睡到自然醒。哎呦，现在神清气爽啊！
2: 对呀、啊、对呀、啊，我也睡得很好呢。哎，看来我还得找我那个朋友啊，再多要一点。
5: 大胖，老板让你到他办公室去谈话。
1: 怎么了？我今天又没有迟到啊。
5: 可是你旷工了3天呢，昨天那场很重要的主持你也没到现场。大胖，你凶多吉少啊！
2: 什么？今天是几号？赶紧来看看日历。
5: 糟糕了，燕大胖，咱俩睡了3天。
1: 不是燕大胖，我得解释一下，不是我和微微在一起睡了3天，是我和微微啊睡了3天啊，不对不对，是我和微微啊分别睡了。哎，我解释这个干什么？我要我的工作啊！哎，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6: 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5: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8: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1: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2: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6: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8: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干什么呀？
1: 做自己呀。
0: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哎，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的话题是，
1: 你会经常担心自己有病吗？
0: 嗯，对。
1: 好吧，你们会经常担心自己有病吗？
0: 好，现在这个题已经有两位朋友猜出来，答出来了啊，对吧？群里的朋友别着急啊，我们后半段整点的时候给你们发题啊，
1: 就是想让你们先参与话题，
0: 对，让你们先聊着话题的事儿啊，有没有常常担心自己有病？
1: 我们是说真的，
0: 就真的身体和心理的疾病啊，
1: 心理的那种。
0: 文杰说我不担心自己有病，因为现在我每天四点多睡醒了，我已经提前进入了老年生活，就是你每天四点多睡醒了，也没觉得自己有病是吧？
1: 这个事情得看他是晚上几点钟睡
0: 啊，
1: 他四点钟醒没问题，他如果是晚上八点钟睡，那我觉得四点钟醒也没问题，对吧？
0: 你要
1: 不能说凌晨一点钟睡，四点钟醒，那兄弟你可能就有点问题。
0: 对对对，其实现在失眠这个问题是一个大问题。
1: 清风扬说不担心啊，自有天命，想多了没用。
0: 你要是说想多了没用就能不想，人该有缺少少了多少烦恼啊，
1: 但不可能不想，正是因为不可能不想，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烦恼，才会有那么多的心理疾病，才会有那么多的人抑郁或者不开心。
0: 内耗这个事儿就是不是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
1: 哪怕你是一个特别不内耗的人，外向的人，你也有可能在夜深人静的晚上
0: 陷入内耗，
1: 对，
0: 思前想后。
1: 哎，
0: 几百年前爸爸妈妈因为一张试卷打了你巴掌的事儿，你都能想起来
1: 啊？那我不会，这个事情我早忘记了。怀揣梦宇航说我会，哪里有点不舒服呢，我就会东想西想，跑医院找医生，医生让我少看点网络上的东西，纯属制造焦虑。
0: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说，我倒是不担心我自己，但是我担心我爸我妈我儿子我老公和我家鸟。
1: 就你自己不担心，你担心
0: 自己常年保持着非常
1: 自律的生活，
0: 自律的生活，无论是饮食还是他的，无论是饮食还是他的这个运动，都达到了一个你能想到的他这个年纪的自律的顶峰了，所以他还好。但是就是人嘛，就女性都是这样的，我特别有同感。你又要担心自己，同时还要担心爸爸妈妈老公儿子，就是我经常能够刷到这种视频，可能因为我是女性啊，就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信息茧房啊，大胖肯定刷不到这种，就是我经常能刷到一个视频是什么呢，一个家庭当中的客厅，然后老公呢舔着个大肚子穿大背心，然后躺在那个沙发上看电视，一边看电视还一边玩手机或者是吃东西。然后客厅的前面的那个空间当中呢，是一位女士穿着运动的套装，在地上铺一个瑜伽垫，她
1: 在运动，
0: 有可能是在练瑜伽，有可能是在练舞蹈，有可能是在练那个撸铁。你懂吧？我经常能说到这种，就是女性啊，她在努力的时候她带不动男性，带不动，然后就会有一点会紧张，
1: 带不动很正常。觉得说，所以说呢，尽量少看短视频，玩点线下的东西，这样的话呢，你会让时间变得更慢一点，也不会受到短视频的。
0: 什么线下的东西？炸鸡吗？追炸鸡摊的吗？
1: 炸鸡摊今天下雨了，
0: 它
1: 开不开啊？
0: 然后那个小鹿说会。自从去年得了一场病，现在只要有点头晕腿疼，只要身体出现一点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看，反正呢在医院看病现在也方便，孩子以前头疼脑热的都是吃点药忍忍过去了，现在呢都是上医院查一遍再说，但是我也不焦虑，改变以前的生活习惯，现在也不怎么熬夜了，而且还在坚持打五禽戏和八段锦。老公说自从我生病之后说话都温柔了，性格都变好了。我不是说话温柔了，我是没什么劲了，我跟你讲。
1: 不，自从这以后呢，你要 会时常告诉自己，
0: 嗯，
1: 我要少生气，
0: 嗯，
1: 因为我的每一次生气可能会让我的乳腺有更多的结节。
0: 对对，其实你是对自己不好，
1: 对，
0: 你生气其实是对自己不好。
1: 所以很多女生啊，是到医院里面去检查出了这个乳腺结节以后呢，才开始慢慢意识到，嗯，有些时候对孩子、对老公要求就不那么高了，就切。嗯是吧？啊，就
0: 放过自己，
1: 放过自己，放过他人，
0: 嗯、
1: 反而日子不说会过得更好啊。但是起码有一点是真的，你对自己是真的好了。
0: 我现在对自己好的方式就是有火就发呀，我声音就是这么大，就在家就崩溃。
1: 如果有火就发也很好，
0: 也很好吧，
1: 把脾气发出来。
0: 我现在就这样
1: 啊、不会有郁结。
0: 嗯，我现在就这样，
1: 啊、
0: 坚决不忍
1: 啊。
0: 谁跟我讲一句话，我就
1: 给他。肝火很旺啊。
0: 嗯，在这件事情上确实是这样，肝火旺，旺得很。哦
1: 啊、
0: 绝不让自己堵着。
1: 岁月逢花说：“担心生病少，担心这里长肉那里长肉多。”什么意思？担心自己长胖是吧？
0: 长胖是吧？我现在不担心了。
1: 啊？
0: 也不是不担心了，反正就是。就感觉好像再减也减不下去了，就这样吧，就这种，你知道吧？
1: 啊，
0: 嗯。
1: 明明说，我觉得我自己活不长，所以我无所谓了。倒也
0: 没必要这个样子啊，
1: 就没必要上来就啊，我觉得我自己活不长，我就哎不担心了，担心什么嘞？哎，无所谓了。
0: 嗯，对，嗯。
1: 倒真，嗯，好，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就是。想问一问各位啊，你们会常常担心自己有病吗？
0: 嗯，
1: 如果真的觉得自己有病的话，一般是往哪个方向，倾斜的猜测的内容会更多一点，或者说你担心了以后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啊，微信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李健的《深海之寻》，
0: 这是今天第一位
1: 点歌的，就答出来的
0: 第一位答题正确的朋友点的歌啊。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好，我们接下来来说一点资讯的内容啊，关于话题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聊。我们两种参与方式，一种呢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一种呢是加群，然后到我们群里面或者私发给我们都可以啊。
3: 今天跟各位讲的这个话题呢是你会不会担心自己时常身体有一些不适，或者是总觉得自己有病。
2: 嗯哼，
3: 那有一些朋友呢觉得，那我要是有这种担心的话，我干脆平时就注重保养。
2: 嗯，
3: 对吧，
2: 注重保养是对的，
3: 注重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啊，微量元素的摄入啊。
2: 嗯，
3: 这玩意儿呢因人而异。
2: 嗯，
3: 为什么这么说？最近湖北武汉有一名38岁的于先生啊，他喝了大半年的维 C 泡腾片水，这个没问题吧，维 C 泡腾片，
2: 然后把血糖喝上来了，可是
3: 不是不是维C 泡腾片水。
2: 嗯，
3: 他把自己喝进了医院。
2: 嗯，
3: 为什么呢？
2: 嗯，
3: 在我们普通人的印象当中，每天补充维 C 呀，对不对？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呀。
2: 嗯哼，
3: 他自己也说，我把维 C 泡腾片呢当成日常的饮品，一天喝个3-4杯，我坚持了大半年，很少喝白开水。他觉得这是一种养生的习惯。
2: 嗯，
3: 但是诱发输尿管长出一枚近3厘米的结石，各位注意，不是3毫米，是3厘米的结石啊。
2: 嗯，
3: 3厘米，如果你们有概念的话，你们现在自己拿手比划一下，比鸡，不讲比鸡蛋的小多少吧，但就鹌鹑蛋3厘米差不多的那种状态而已。有一天呢，他突然感觉到剧烈的腰腹胀痛、恶心、呕吐，被紧急送往医院。检查以后发现结石造成了尿路梗阻、肾积水。武汉市中心医院为他呢实施无创、微创手术，借助人体自然通道，用激光击碎他的结石。术后呢，他的恢复也比较良好。医生介绍说，过量摄入维生素 C， 体内会代谢产生草酸，容易形成尿路结石。夏季又是泌尿系统结石。

0: 的高发期。
1: 嗯，
0: 预防结石最有效、最简单的办法是干嘛呢？
1: 喝水，
0: 喝水，但是喝白开水。
1: 对
0: 啊，茶叶都不算白开水
1: 啊，真的
0: 啊。
1: 啊，那我现在是真的很少喝水嘞。
0: 我现在也是，所以我现在明天我喝白开水。

0: 我会主动往医院跑。
1: 啊，对对对。
2: 好，这是暑假期间一些演唱会比较多，然后学生朋友呢又在这个时候呢时间比较充裕，对吧？
0: 抢了演唱会，我今天都没有抢到周杰伦的演唱会的门票。
2: 嗯，我看朋友圈里面有不少人都抢到了啊。
0: 你们都是怎么抢到的？
2: 最近啊，广东的中山有一名女子呢，因抢不到演唱会门票，于是就想到买黄牛票。不料呢，黄牛要求她先支付票款，并且以没有备注姓名、订单对不上为由，要求这名女子再次付款，并且诱导其下载共享软件。共享屏幕的软件远程操作转走了25万元
0: 啊，
2: 25万元哦。这名女子报警之后呢，民警迅速的追查，发现这个钱款已经被转入一家冻肉公司的账户
0: 啊，
2: 判断骗子想借此洗钱，所以警方迅速的出动拦截了这批正在运输途中的冻肉，并将25万元全部追回。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查审理当中。就是学生朋友们想去看演唱会，这个无可厚非，
0: 嗯，
2: 但是人家想让跟你共享屏幕是坚决不能答应的。
0: 当然了，
2: 共享屏幕就意味着他的任何操作你都控制不了了。
0: 对，
2: 他想转多少转多少了，
0: 也不是你操作不了，可能他们植入病毒了以后你这边就
2: 至少那段时间你操作不了了。
0: 对对对对对，
2: 这很危险。
0: 我们要说多少次才能
2: 告诉你，我们现在所有的信息所有的财富都在手机上
0: 啊，
2: 不是吗？
0: 你房子不是，啊，
2: 你手机上都能操作，你手机你看你各种那个银行，
0: 我手机里面没钱，银行卡里面没钱，像我这种没钱的他是不是也找不到我？
2: 当然我们不能这么说教啊，不能跟学生朋友们说你可是利用暑假时间好好学习，赶超其他的优秀学生。不过真的有这样的人。最近在成都理工大学的毕业典礼上，一名33岁的环卫工李佳作为教职工代表走上台，他接过了毕业生献上的鲜花。而几个月前他刚刚考上了本校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一个月后将正式进入文法学院就读。
0: 就
2: 他本来是这个学校的环卫工，
0: 环卫工，
2: 然后作为环卫工，就是说作为教职工的代表，他上台领奖，肯定是他说明他做得很优秀
0: 啊。
2: 而与此同时他又考上了这个学校的全日制研究生。2021年
0: 扫地僧呗。
2: 对，李佳入职了成都理工大学，他每天穿行在书香的校园当中，看到师生勤学的模样，在他心底种下了读书的种子。他虽然没有整块的学习时间，他就把一天的时间拆成碎片，吃饭间歇去记单词，午休时间去刷题，晚上陪孩子学习的时候开始，他还有孩子，他还要去照顾孩子看书，然后孩子入睡之后呢，再独自苦读到午夜，8个小时以内求生存，8个小时以外求发展。他当时想的是，不管有没有上岸，学到的东西都是自己的。结果在今年的4月份，他如愿以偿收到了拟录取通知。他说：“人生啊，还是需要那股劲儿，追梦从来不是瞎折腾，努力才能让梦想开出花。”
0: 啊，好，这个既然讲到了上学的这个事儿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位湖南的一位女生吧。
2: 嗯，
0: 湖南的这位女生呢，今年考上了北京大学。为什么她一定要考上北京大学呢？立志要考上北京大学呢？
2: 嗯，
0: 因为曾经预约参观北京大学没有成功。
2: 啊。
0: 他立誓说我一定要考进去，不让我进去我就考进去
2: 啊，这个意思
0: 啊。最终今年他确实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录取了，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2: 你看看人家，为什么人家就可以这样子一股子血劲儿上来了，就
0: 这是湖南人特有的吃得亏霸得蛮的一种外放的表现。虽然我也是湖南人，但我吃得亏这个方面呢，你们也知道我确实很吃得亏，但是霸得蛮呢，我可能没有用在学。
2: 霸得蛮是什么意思？
0: 就是蛮干，
2: 嗯，
0: 硬干，
2: 嗯，
0: 就是明知不可为
2: 而为之，
0: 而为之，
2: 嗯啊。
0: 我霸得蛮的劲呢，没有使在学习上，使在了吃上，
2: 使在了跟人抬杠上。
0: 吃，哎，你看，现在我已经成熟很多了。你刚才说的那句话，我

0: 前我跟你，哎，怎么可能这么讲呢？我肯定不是这样的人呢、啊。
1: 现在好一点了。
0: 现在我说你说的都对。
1: 嗯，好，同样是人类，但是素质差距呢确实很大很大。我们接下来看一个反面典型啊。现在天气确实很热，但是也不至于热到你的垃圾都想直接从楼上扔下去了吧？
0: 高空抛物是违法的。
1: 最近在北京通州，警方抓获了一名涉嫌高空抛物罪的犯罪嫌疑人。7月28号，通州的一家小区，有人从高层住宅连续向楼下抛掷物品，民警核查监控录像，大范围走访摸排线索，最终锁定了9层住户崔某。崔某说，他因为犯懒，所以把6个变质的桃子从楼道的窗口扔下，就是陆陆续续扔了6个桃子。
0: 桃子你从
1: 窗口扔出来的，
0: 高空抛下来，它的重量
1: 很重，
0: 再加上重力加速度，一样可以砸伤人啊。
1: 他现在已经因为涉嫌高空抛物罪被刑事拘留了，所以再次提醒一下，高空抛物是触碰法律红线的，别让图省事酿成大祸。本来就是，你现在都有电梯了，
0: 你下个电梯能有多大的事儿？
1: 对，而且我反正是现在确实热，但是就是说在楼道上，你给他垃圾啊，给他扎紧，然后一天扔一次，这还能不行吗？对不对？
0: 对，好，最后的时间教大家一个捶胸解气的方法。毕竟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关于生病的这个问题，大部分的都是气出来的嘛。
1: 嗯哼，
0: 压力大，心情烦躁，总是想发脾气啊。河南省中医院的医生教你一个捶胸解气的办法。
1: 捶哪个胸？
0: 捶自己胸。你要是能捶别人一顿，气消了的话呢？
1: 我捶张凌赫的胸，我就能消，气就消了。
0: 那你要捶到他的膻中穴才可以啊。
1: 膻中穴在哪里呢？
0: 嗯，你就握拳敲打两乳之间连线的中点，就是两乳之间的中，就两乳之间啊，
1: 嗯，
0: 中间，
1: 嗯，
0: 然后有一个中间的那个中点，这个就是你的膻中穴，
1: 要按
0: 捶，就每次捶50下，他说是可以
1: 帮助。这个女生是捶不动的。
0: 有部分女生是。这个事情就那你不行，你
1: 行行，你们找找，
0: 就找一下，
1: 你们找找，
0: 就每次捶50下啊，轻微震动就可以，你别把自己
1: 死
0: 捶啊，
1: 慢慢的，
0: 就气顺心情才能好啊，就你看捶着捶着捶着，你的声音就变了，情绪也会慢慢的恢复啊。
1: 好，
0: 听歌听歌听歌听歌，
1: 好，捶会儿。
0: 月亮翻过小山坡，来自黄子弘凡。

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0: 满14岁就考入国防科技大学，开启与代码赛跑的征途。
1: 应该是吹响了我们国家向高科技领域进军的号角吧，感觉就是有很多事要等着我们去做吧。
0: 面向国家和军队安全需求，他一头扎进高可信软件这一冷门硬核赛道，一干就是30多年。
1: 只有静得下心，才能走得更远。高可信软件技术短期内可能比较难出成果，但是基础研究瞄准的就是未来，总要有人去干。
0: 他面对疾病的困扰，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忘我奋斗，在科技强军、人才强军的时代浪潮中奋楫前行。
1: 能够把我第二次生命能够活得更有价值一些，只要我脑子还好，我的手还好，那我就不会停止。
0: 资讯有故事，走进时代楷模王戟，把忠诚写进代码，把使命写进生命。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朝玉。日前，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
1: 很多人知道我是从高位截肢、轮椅上的战歌这些标签开始的，其实我只是一个捧着人生答卷一道题一道题慢慢拆解的一个普通人。
0: 自称普通人的王戟，其实有着不普通的人生经历。不到1岁时，王戟随父母从上海来到湖南常德，那是三线建设的年代，父辈们把一座工厂从黄浦江畔搬到沅江之滨，一个戟字寄托着父母最深沉的期许，持兵器为家国，以所学安社稷。小时候，王戟喜欢跟着父亲去厂房，看着设备旁工程师们一遍遍推演数据、破解难题。对一个孩子来说，还不懂什么叫报国，但为国家做事的样子早早留在了他的记忆里。
1: 可以用数学的方式去计算来解决实际应用问题，这件事对我有吸引力，就是玩就是玩，读书就是读书，就是旁边有人在听戏啊、放收音机啊，我一样能够看书的。
0: 对数学的热爱加上异乎常人的专注，1983年还不满14岁的王戟考入了国防科技大学。同年，国防科大自主研制的我国首台翼次巨型机银河一顺利通过国家鉴定，我国一举成为全球第三个可独立研制巨型计算机的国家。王戟说，
1: 我觉得作为科大的学生都很自豪吧，感觉很光荣，也觉得很骄傲，就是觉得我们打破了这一垄断吧。
0: 那时的王戟还只是一个学生，可打破垄断这四个字已经在他心里留下了重量。1987年，他成为了银河一巨型机软件系统总负责人陈火旺院士的研究生。也正是那一年，陈火旺院士从北京带回了国家863计划启动的消息。王戟回忆说，
1: 那教室里好多学生都在听，应该是吹响了我们国家向高科技领域进军的号角吧，感觉就是有很多事要等着我们去做吧。
0: 1993年，陈火旺推荐王戟赴境外交流学习，临行前老师向他讲起了银河精神的由来，那是老一辈银河人刻骨铭心的往事。
1: 当时我记得老师跟我们讲，我们还没有巨型机，就要用国外的机器，当时在厂商有一个小房子放机器，我们中国人是不能进去的。那么这一个场景呢，其实深深地刺痛了我们老师们的心，他们下定决心就一定要打破垄断，能够造出我们国家自己的巨型机。
0: 上世纪末某场局部战争中，某外军装备由于软件系统计时失效，造成大量人员伤亡。随着我军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型，王戟敏锐地意识到软件信息系统的安全可信直接关系到军事安全乃至国防安全。他反复追问自己， 当软件成为大国重器的大脑，怎样才能确保它在最关键的时刻绝不出错？
1: 我们国家的需求是什么？要做自己的一些高技术来满足我们国家建设和国防建设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我觉得应该是去做这个事。
0: 年轻的王吉带着对国家战略需求的前瞻思考，一头酝酿出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高可信软件技术，用数学方法从底层逻辑验证代码的正确性。在高可信软件技术的无人区，王吉一走就是几十年。国防科技大学教授毛晓光回忆说，
2: 当时软件可靠性很冷门，我们心里其实也没底，但是王吉就说，我们学校肩负着强军兴国的使命，别人找到我们国防科大，我们一定要试一试。我记得当时刚有一点曙光，就在一次数据分析里面发现了极其微小的误差，但是离任务交付的时间差不多不到两个月了，能不能改，改完能不能成，那天我们回到房间大家没说话。后来王吉站出来，要干就干扎实，国家大工程来不得半点将就，我们几乎是两天两夜没有合过眼，熬得满眼都是红血丝，后来终于是按时按点顺利地完成了验收。这个任务之后，王吉说，你看这次的项目说明国家是有这方面的需要的，我们得提前准备，国家一旦有需要我们就要顶上去。他做研究始终瞄着国家未来发展，紧扣国家和军队的战略需求，他让我们明白，我们要做就做卡脖子的攻坚者。
0: 攻坚的路从来都伴随着考验，2012年，一个前所未有的技术难题就摆在了王吉和他的团队面前。2012年10月，一通来自航天工业部门的紧急来电打到王吉的办公室。原来他们在系统调试中发现系统会出现毫无规律随机出现的数值问题，这个故障就像是潜伏在数万行代码中的幽灵，行踪飘忽不定。一次软件失误足以让数十年的心血在几十秒内化为碎片。王吉深知这通电话的分量，他和团队几乎没有犹豫接。对此王吉说，
1: 国家需要，我认为是牵引着我们的研究。我有的时候我跟我们航天部门的专家，我会跟他们讲，我说你们的需求就是我们的需求。
0: 然而就在他们准备好要大干一场时，一盆冷水迎面扑来。几轮测试下来，他们发现国内现有的软件工具效率严重不足，要是继续沿用老路，就得砸进去数倍的人力和时间。怎么办？王吉大胆提出一个新的思路，改用一种特定的函数式语言。方向明确了，可一道现实难题就横亘在大家的眼前。这种冷门的函数式语言，在当时国内连一套完整的中文教程都没有。从哪儿学？怎么学？王吉找来了国外英文材料，带着团队办起了内部课堂，每人认领一张知识点自学，再轮流上台当老师互相授课。两个月后，从未系统接触过这种语言的团队，硬生生从零开始啃下了这个陌生的编程语言，势如破竹般冲进了攻坚深水区。
1: 很多人问我，明明有很多选择，为什么选择了高可信软件这个相对冷门的研究方向？说实话，以前我也觉得是我选择了答案，但是后来我觉得是国家需要，一步一步把我推着走到了这里。毕业的时候，我老师在我的毕业册上写下了宁静而致远，老师是要告诉我，只有静得下心才能走得更远。高可信软件技术短期内可能比较难出成果，但是基础研究瞄准的就是未来，总要有人去干。我更愿意用十年磨一剑来形容。
0: 可命运的波浪总在最汹涌的地方陡然转向。2013年1月23号凌晨，王吉突发主动脉夹层， 全速向前的人生被硬生生按下了暂停键。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于芳回忆说，
3: 九死一生，从第一次进来做了主动脉全置换，是三个小时的手术，出血都出了2000多毫升，就意味着身体的有一半血是已经被换掉了。虽然手术做完了，但是一直在抢救的过程。我记得他从入院到一个星期之内，我们全院大会诊4次。
4: 他在短短的5个月之内做了10几次手术，严重的时候我们甚至都没有办法把王老师推进手术室里面，直接在 ICU 里面进行手术操作。因为他是在昏迷期间做的截肢手术，我们不知道他能不能接受这个现实，我们甚至准备了心理医生。
0: 昏迷10多天后，王吉终于醒来。最初几天他很少说话，王吉坦言，突如其来的疾病给他和家人出了一道人生的压轴大题，
1: 让我不得不正视一个难题，我的人生是不是到此为止了？我的科研之路是不是干不了了？我母亲的一通电话唤醒了我。
5: 儿子，你不要说，听妈说，邓涵之间的人多了去了，

0: 如果你不能够面对的话，别人就会说，哎呀，这个孩子太可惜了。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
1: 后来同事和学生来了，他们排了值班表，每天到病房陪伴照顾他。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陈立前回忆说，
2: 其实王石生病后，我们团队还是有点慌乱和迷茫。在我们所有人心里，王石不仅是我们团队的牵头人，更是我们整个团队的底气和主心骨。我记得当时第一次去看王老师，他全身都动不了，只能勉强说说话，结果他主动问起了项目的进展情况。后来他妈妈状态好了，他干脆让我们把他工作所需要的东西都带到病房，他的电脑啦、平板啦，堆堆满满的，俨然就是一间办公室。说起来也挺惭愧，别人去探视病人都是带着吃的、带着喝的，我们去了就带着电脑、带着资料。
1: 那段日子，躺在病床上的王吉早已在混沌的剧痛里为自己写好了另一个剧本。电脑、平板、书越堆越多，病房渐渐成了一间临时办公室。苏醒后的第二个月，王吉已全面掌握任务进展。陈立前回忆说，
2: 到了他苏醒的第十个月左右，我们的任务就圆满交付了。我记得当时在看探月系列直播，当我看到月球车着陆器稳稳地落在月面的时候，说真的，那一刻我真心为我们祖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感到骄傲，也为我们能做些服务航天的事情感到自豪。后来我们也把这些好消息告诉了还在病房里的王老师，王老师听了也非常高兴，他说，你看呀，这就是国家实实在在的需求，我们得都瞄着这个来做。
1: 对王吉而言，苏醒不是终点，而是第二次生命的起点。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于芳回忆说，
3: 我当时很震惊，人都还没出 ICU 呢，怎么就想着要工作的事儿了。后来我们经常能看到他在病床上刷论文，甚至在病床边就开始工作了。我发现开始工作的王老师的精神也越来越好了。后来他出院之后，我听说他不仅回到了工作岗位，甚至还出差了。说实话，一开始我很震惊，但很快觉得这就是他能干出来的事儿，这很王吉。从他身上我感受到一句话，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生命中最伟大的光辉不在于永不坠落，而是坠落之后总能再度升起。
1: 时至今日，这些讲述让我们更能懂得这很王吉这四个字的分量，那就是即便是坠入生死的绝境，也绝不向命运低头的倔强。做祖国需要的科研，做能支撑打仗的科研，这是王吉交给强军事业最厚重的答卷。
4: 对我来说，活下来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了。那么我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更好的能够活下来，能够把我第二次生命能够活得更有价值一些。只要我脑子还好，我的手还好，那我就不会停止。
1: 2015年春节过后，国防科技大学的校园里，那个脸上挂着笑容的王吉回来了。那时我军正在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全军唯一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高可信软件项目正式落地。技术首席专家谁来当？学校负责人犯了难。论专业积累，王吉最合适，而论身体状况，谁都不忍心再让他扛压攻坚，但他没有犹豫，接。王吉又一次把自己交给了国家需要，他坐在轮椅上，带领十几支跨学科跨单位的科研队伍，向军用软件可靠性与安全性的核心难题发起攻坚。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副院长吴俊杰说，
5: 王老师经常拿自己开玩笑说，货车要慢慢开，可是一干起活来，他摇轮椅的速度我们一路小跑才能跟上。他还安慰我说， 我的身体我清楚，项目等不起，国家更等不起。
1: 项目推进那几年，他前后出差几十次，坚持到现场进行指导验收，整整六年的日夜鏖战，2021年项目顺利通过验收。综合评价报告中这样写道：整体技术水平处于国际前列，国内领先，部分可比指标处于国际领先。2025年1月，依托项目孵化的成果，王己获评军事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然而，命运的考验并没有结束。2021年，王己因肾脏衰竭再次住进医院。此后陪伴他的不仅是轮椅，还有每周三次、每次4小时的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某单位政治协理员朱明辉回忆说：“
2: 老师有的时候还会利用透析的时间开展工作。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就跟他说：‘王老师，你还是要听医生的话，健健康康的活着，难道不是最重要的吗？’王老师没有回答，他只是看着我，说：‘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有一匹马陷进了泥潭出不来，经过的牧民发现以后，就牵来了一群马，让马群围着它一圈一圈的奔跑，以此来激励它。而泥潭中的马在受到同伴的感召，一跃而起，从困境中出来了。’王老师说，他就是那匹马，而组织、同事、战友就是马群，是众人的托举给了他新生。这个时候我终于明白了，他的好好活着就是把信仰活成日常，把他的每一分每一秒都用在他最热爱的事业上，用在祖国的需要中。
1: 健健康康的活着很重要，而为国家的需要而活着，在王己心中最重要。每当做完透析，王己又会摇着轮椅赶去见学生，即使不在同一个校区，他也总会主动过去给学生上课、答疑、讨论课题。国防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王佩杰说：“
6: 有一次我们去找王老师聊一个关于数据的问题，可以看出来王老师当时很不舒服了，可能就是腿的创面压到了。我就想着赶快结束，让老师好好休息。但王老师却说：‘没事儿，先把你的问题解决好了，我再去休息。’”
1: 王己要奔着国家需要继续加速前进，更要为国家高可信事业埋下可以接续的种子。在王己眼里，育人从来不只是教会学生写代码、做论文，比结果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明白科研为什么出发，又该为谁而做。国防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范凯说：“
7: 老师也很鼓励我们去做一些前沿的、做一些脚踏实地的事情，它并不是以一个论文对你去做一些评判，最重要的就是看你是不是把一个问题给想清楚了。”
1: 如今王己已培养硕士、博士120余人，他们许多奔赴国防科研一线，把一行行代码写进大国重器。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副研究员邓明堂说：“
8: 王己老师这么多年给我一个最大的启发，就是真正的要去做为国家、为社会、为军队有益的科研。”
1: 教书育人的王己把自己也活成了一本书，这本书写满了强国强军的时代使命，也写下了普通人平凡日子里的人间烟火和直面苦难的乐观纯粹。这本独属于王己的高可信人生，清晰地告诉着每一个人何为科研初心，何为师者风骨，何为一生为国。
9: 习主席在给国防科大的贺信中要求我们勇担时代重任，锐意开拓进取，努力在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人才强军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这种强烈的时代的推背感让我舍不得停下脚步，我也是其中的一员，我必须跟上队伍。只要我的大脑还能思考，我的手还能动，我就要扛起时代的重任， 继续冲锋，

0: 就是我交给时代，交给强军事业最坚定的答案。
1: 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义乌平均每分钟有2.6万件快递发往全球，每小时新增25.7户市场经营主体，每天超23万人次涌入国际商贸城。从走街串巷的鸡毛换糖，到买卖全球的世界超市，义乌这个既不靠海也不临边的内陆小城，靠什么成了全世界的一个贸易中心呢？资讯有故事，世界超市义乌如何书写发展奇迹？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介绍说，
1: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0: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激励下，自发地摆起了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回忆说，
2: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揪准的时机，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0: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3: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回忆说，
4: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0: 义乌跳出义乌，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手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商户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3: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的，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积极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表示，
1: 有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并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何涛是义乌的创三代，当年义乌放开路边摊市场，何涛的外公外婆也从农村走出来，做起了毛绒玩具生意。义乌的第二代小商品市场就是他们经商的起点。何涛的妈妈是创二代，把生意做到了全世界。
5: 回商贸城一区，他正好是第一批进来的人，赶上了中国外贸的这种高峰，外贸政策很好，然后

0: 重量更轻，但其实这是义乌商品参与全球竞争的方式。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江永涛说，
1: 在我的老家安徽宿松还有6个分厂，现在像欧洲那边的这个持续的高温，像我们这种戴太阳能风扇的帽子很受市场的一个客户的一个需求。
0: 义乌的创新并不只是经营户偶然冒出的点子。2025年，义乌专利授权近9000件，新认定各级企业研发机构超过100家。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张成岗介绍说，
2: 如果说过去义乌的竞争优势更多体现在价格上，那么今天义乌的核心竞争力已经转向了质量、创新和快速满足市场需求的综合能力。义乌的小商品早已经摆脱了单纯的价格竞争阶段，进入了以价值创造与需求洞察为核心的新阶段。
0: 面对每一次海外消费风口，义乌总能以惊人的速度精准对接，这份底气背后藏着怎样的产业密码？进入夏季，户外露营用品迎来出口高峰，商户朱月来每个月都要上新3到4款露营帐篷。一款看似简单的带遮阳伞单人帐篷，其实需要尼龙布、铝合金管等50多种配件。但在义乌，从创意诞生到样品出炉，国际商贸城经营户朱月来只用了不到1周。
3: 上下游基本上都在我们义乌，那我们就比较有底气。如果说10款当中有一款我卖爆了，那不仅仅是能够把另外的9款弥补，并且可能会给我带来更多的收益。我们在不断试错过程当中，我们的风险其实没有那么高。
0: 24小时是创意变现的义乌速度，将创意转化为商品的背后是义乌方圆几十公里内完备且高度敏感的全产业链。来自河南的古慧杰2年前带着多年积累的经验来到义乌创业，选择了娃衣这个新赛道，专门为玩偶设计制作服饰。
4: 我们在最开始做娃衣的时候1个月才更新一个款，然后到后面的话可能1个礼拜更新一个款，所以这里面的话就是有被市场推着前行的一个成分。
0: 从月更到周更再到日更，变化的不只是上新速度，更是义乌响应市场的效率。
4: 晚上我在刷视频，然后他说这个排队啊买不到，很多人我看在评论区里面说义乌人民全球需要你啊，所以早上9点钟会议结束，然后晚上的话在6、7点钟的时候这个产品我们已经上链接了，就是速度就是这么快。
0: 采访当天，古慧杰的工厂正在赶一批急单，一个小小的节庆帽要在第二天发走15000多个。
5: 我看现在10天也比较晚了，然后还有很多的员工在这个地方行一个。
4: 我们一直在讲义乌速度，义乌速度，然后的话全球来许愿，一旦许愿成功之后的话，它这个就要加班加点的生产，然后的话往全世界去运发。
0: 完整的供应链与覆盖全球的物流贸易网络，让义乌商户拥有了小步快跑、迅速转产的灵活性。这种贸工联动的独特生态，正推动着义乌从世界超市向全球新品策源地转型升级。义乌市经信局党委书记徐小军表示，
6: 核心在于我们始终坚持贸工联动，用市场带动制造业发展，再加上不断优化政策、创新要素保障、改善营商环境，持续推动产业结构实现转型升级。
0: 记者在义乌国际商贸城调查时发现，这里不仅商品密集，外国采购商也十分集中。对他们来说，来义乌做生意，语言沟通、手续办理、公司注册、贸易结算都是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来自巴基斯坦的外商阿里卡姆兰在中国生活了近20年，如今在义乌从事外贸商务服务。
7: 外籍人要来中国想做生意要采购，我们就帮他们跟厂家沟通，还有别的他们需要开公司还是要办时间长的话也要办签证，中国这边当地的要求是什么，我们这个信息会给他们。
0: 要让一件小商品真正走向全球，前端靠市场反应，后端还要靠服务支撑。在义乌办事，到国际贸易服务中心就能一次性办完签证、营业执照、海关、外事等各类手续。义乌国际商贸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金凌晨介绍说，
8: 我们中心呢是全国首个单独设立的一站式涉外政务

0: 服务平台，每天到这里办理业务的外国人大概有200多人次。
1: 贴心的服务，高效的办事效率，让外商看到了义乌吸引投资的诚意。巴基斯坦外商纳希尔说，
2: 感觉这就像在家一样，大部分中国人都很友好，他们会说英语，所以义乌对我来说是个很重要的城市。
1: 真正让外商下定决心在这里长期扎根的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坚定信心。目前义乌常住外商超过3万人，外资经营主体已突破1万户，投资来源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建在市场上的城市正以不断优化的软环境，让更多义乌小商品从国内市场走向全球。小商品连着大市场，折射出县域经济不断增长的活力。突破区位与资源禀赋的限制，义乌走出了一条因地制宜、向心而行的发展之路。它既是中国县域经济活力的生动缩影，也彰显着中国经济穿越风浪、生生不息的韧性与底气。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表示，
3: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力，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
1: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叫你做，你就做呗。黑蛋炒饭，自己累最困难，饭要粒粒分开，还要沾着蛋。黑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铁锅饭不够快，保证砸了招牌。黑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这题目太刁钻，空手一定非拌饭。黑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这五千年活的艺术就在这一盘。曼哈楼里。

要趁着蛋，黑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铁锅饭不够快，保证砸了招牌。黑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是皮木太刁钻，口手一定最泛泛。黑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说过五千年，我的艺术就在这一盘。曼哈楼里。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章。

0: 阳。现在是早上六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健康是什么？
2: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3: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0: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4: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0: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你听说过食物噪音吗？引起超重肥胖的因素，除了生活水平提高、生活压力改变等之外，食物噪音这种脑海中持续出现的要吃东西的念头，正成为肥胖的隐形推手。明明不饿，却总是想吃东西，隐形的致胖元凶可能就是它。它悄然改变着我们的饮食模式，使体重管理面临新的挑战。那什么是食物噪音？食物噪音对健康有哪些潜在的危害？应对食物噪音需要采取哪些系统策略呢？今天来和您说清楚。老化眼，也就是老视，是指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睫状肌力量减弱，晶状体硬化，导致眼睛的调节力出现生理性衰退，从而出现近距离用眼问题的一种现象。大多数人认为老花眼就是远视眼，不用治也治不好。那么真的是这样吗？老视是如何形成的？怎样科学矫正老视？怎样做能让眼睛更加抗衰老呢？今天来和您聊聊这个话题。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来关注肾脏健康。提到肾脏健康，很多年轻朋友总觉得肾病是老年人的事儿，离自己很遥远。但实际上，肾脏被称为人体的沉默卫士，它默默的工作，却也可能因为我们的日常疏忽而累倒。不少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总是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铁壁铜墙一般，于是呢，熬夜成了家常便饭。重口味的外卖顿顿不落，喝水嫌麻烦，憋尿也是常事儿。殊不知啊，人体最沉默的器官之一肾脏已经在为他们敲响警钟了。等到水肿、乏力这些症状明显出现的时候，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肾脏健康专家，带您一起探秘为什么年轻人的肾脏也会报警，我们该如何在日常点滴当中给这对隐形卫士好好的减负保驾护航。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脏内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李锦，来和我们聊聊年轻人的肾脏养护要从减负开始。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首先呢，要和大家说一个新的名词，叫食物噪音啊。那么什么是食物噪音呢？食物噪音并不是真的噪音，而是指大脑当中持续出现的关于吃东西的念头和冲动，和生理性饥饿没有关系。这个概念呢，形容那种刚吃饱就开始想着下一餐，刷到美食视频就忍不住想吃的心理状态，目前呢并没有统一的说法。和身体真正的能量需求信号不同，食物噪音更多是由外部环境，像美食广告、社交平台推送等等，以及多种负面心理状态触发，比如说压力、无聊、焦虑等等，它会让人陷入想吃、纠结、吃了更焦虑的不良情绪循环，形成一种难以抑制的进食冲动。当你发现自己在根本不饿的情况下依然无法停止思考进食，甚至因此产生负罪感的时候，很可能就是食物噪音在影响你的饮食行为。理解这个概念是学会与食物建立健康关系的第一步。食物噪音可能会引发代谢紊乱，它对健康的潜在危害主要体现在可能引发非必要进食行为以及相关的代谢紊乱。当食物噪音持续占据大脑时，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导致能量摄入超出身体的实际需求。研究表明，在三种境况下，这种影响是最为显著的。第一种就是情绪波动的时候，食物常被当作缓解压力的工具，促使皮质醇分泌，产生进食的欲望，形成恶性循环。第二种就是深夜的时候，本来应该休息的消化系统会因为突如其来的食物噪音而被迫持续工作。第三，社交媒体持续推送的美食内容会刺激人无意识地摄入高能量的食物。这种超出生理需求的进食模式，如果长期持续，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能量超出身体所需。这种由食物噪音驱动的体重增加，不仅直接增加肥胖症的发病风险，还会引发胰岛素抵抗、血脂异常等代谢问题。近年来的研究进一步证实，由心理因素驱动的进食行为和单纯性的过度饮食相比，对代谢指标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那如何应对食物噪音呢？科学应对食物噪音，首先要全面地认识它的来源渠道、环境诱惑，比如说社交媒体的美食推送啊，街边的餐饮的视觉与嗅觉刺激啊，都会无形当中激发进食的欲望。环境噪音本身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在嘈杂的环境当中用餐，人们更倾向于选择高能量的食物。在情绪触发方面，压力、焦虑、无聊等状态常使人们通过食物寻求及时的安慰，因此应对食物噪音需要采取系统的策略。第一呢，就是提升饮食觉察力是基础。当想要进食的念头出现的时候，先区分是真实的饥饿信号还是外界因素的诱惑。实行正念饮食有助于分辨生理饥饿与情绪饥饿。第二是优化生活环境与个人习惯，营造安静的用餐环境，远离电子设备干扰。研究已经证实，专注咀嚼能够减少食物的摄入，而建立规律的饮食节奏可减少焦虑引发的暴食冲动。第三，情绪管理，打破恶性循环，可以通过写作、深呼吸、运动等方式替代食物慰藉。第四是寻求专业的帮助，对于食物噪音严重影响生活的人，特别是肥胖症患者，寻求专业帮助是必要的途径。在医生的指导下，采用科学的减重方法，能够有效缓解食物噪音的困扰。那不同人群的应对方式啊，侧重点是各不相同的。肥胖者要认识到肥胖可能是伴随着严重的食物噪音的慢性疾病，首要任务是接受专业的医疗干预，同时关注肥胖相关的共病管理。正常体重者呢，应该侧重预防和建立健康的饮食心理，积极实行正念饮食，有意识地规避睡前刷美食视频等

0: 诱惑场景。面对这个比较普遍的健康挑战，无论是肥胖者还是正常体重者，都要通过提升自我觉察、优化生活习惯以及必要的专业支撑，来降低脑内的食物噪音的干扰，重塑和食物的健康关系。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出游带个 U 型枕，硬座车厢以及飞机经济舱的乘客很难有较大的活动空间，长时间久坐之后容易导致颈部僵硬，腰椎压力也比较大，很容易在路途当中出现腰酸背痛的情况。出行时最好随身准备一个 U 型枕和腰垫，坐着的时候用上它，能够很好地缓冲颈部和腰部的压力。如果觉得携带不方便，也可以把大衣或羽绒服折叠起来当成腰垫使用。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我们的眼睛健康。老花也就是医学上的老视的俗称，它是指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的睫状肌力量减弱，晶状体硬化，导致眼睛调节力出现生理性的衰退，从而出现近距离用眼问题的一种现象。老视是岁月刻下的视觉痕迹，只有科学认识它，积极应对它，尽早干预和矫正它，我们才能在人生的后半程依然拥有相对清晰、舒适、高质量的视觉。那什么是老视呢？很多人分不清老视和远视，虽然他们的主要症状都表现为看近的模糊，矫正眼镜也是类似的，但是作用机制啊完全不同。远视属于屈光不正的类型之一，多由眼球的硬件的先天缺陷引起，眼轴过短或是屈光力不足，在任何年龄段都可能发生。老视呢，则是软件老化了，由眼睛调节能力下降或丧失引起的，是年龄增长的必然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啊，远视患者可能会更早地出现老视或近疲劳。眼睛里的晶状体啊，像一个富有弹性的透镜，睫状肌像是一根弹簧，随着年龄的增长，透镜逐渐硬化，晶状体慢慢的失去弹性，变得越来越僵硬，无法自如的改变形状和变焦，同时弹簧也会逐渐的失去弹性。这些变化是一个不可逆的自然功能衰退的现象。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起啊，眼睛的调节能力就在缓慢的下降了。早期人眼的调节力在15到25D， 自儿童时期开始，随着年龄增长，人眼的调节力会逐渐下降，每年减少范围在 0.25到0.4D。 到了40岁左右，人眼的调节力低于5.00D， 开始不足以舒适地完成近距离的工作了。老视在45岁之后被更多的发现，到了50岁啊，老花度数大约在200度了。60岁以后，眼睛的最大调节力量已经接近零了，老花的度数可能会发展到300度左右，后续基本上不再加重。维持视觉健康的措施离不开尽早预防、尽早发现、尽早处理。人们应该正确看待老视，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改变近距离用眼强度，同时积极矫正老视，这样才能给自己一个清晰的世界。那么从年龄来说呢，小于40岁人群的近疲劳的问题，可以通过养成正确的用眼习惯来干预。如果无法好转，则应该进行规范的视觉训练或者是矫正。40到50岁的人群主要诉求是缓解近视疲劳。如果老视症状逐渐加重，应该尽早采取适合的矫正方法，不要硬扛，以免引起头痛、眼胀等症状。50岁以上人群因为眼睛调节力持续下降，往往会准备一副老花镜。需要注意的是啊，中老年人应该前往专业机构进行全面的眼健康检查，通过正规的矫正措施来维持近视力。那具体来说，应该怎么样的科学选择矫正方式呢？首先是框架眼镜，目前多数老视患者采用的是单光老花镜，它的价格低廉，但是仅适用于看近，看远时必须摘下，不便于活动。对于原本眼睛的远视力好的群体啊，单光老花镜比较受欢迎，只需要在看近的时候拿出来应急一下就可以了。另一种框架眼镜是国际上推荐的渐近多焦点眼镜，可分为看远、看近、看中三个功能对应的区域，能够提供连续的清晰视力，满足全距离的视觉需求。这一类眼镜的外观设计与普通眼镜没有什么差别，佩戴方便，但价格相对较高，初戴者需要坚持佩戴一段时间才能够适应，适应后各种活动都可以戴上。第二种呢，就是隐形眼镜。
单眼式的隐形眼镜呢，类似于单焦的镜片，一只眼睛的度数用于远视，另一只眼睛的度数呢适合近视。睁开双眼时哈，可以看远看近都可以满足。那这种方法呢，比较适合原来喜欢戴隐形眼镜的中老年人，容易验光，而且配价格较为便宜，但是会出现影响人体的立体视、降低对比敏感度等情况，所以呢它也是利弊都存在的。多焦点的隐形眼镜呢，是通过特殊的隐形眼镜设计，同时提供远中近的视力，适合追求美观和活动自由的戴镜者。这类隐形眼镜对验配前的评估和镜片的度数选择有较高的要求，戴上后的满意程度和使用者的神经适应能力有很大的关系，而且需要一定的适应时间。第三种呢是手术矫正了，角膜激光手术，通过激光在角膜上雕刻出多焦点的区域，模拟渐进镜的效果，适合角膜条件佳、没有严重的眼表疾病的患者。可能需要短暂的适应期，这种方法特别适合轻中度老视而且不愿意戴眼镜的人。还有一种就是眼内的晶体植入术，类似于白内障手术，通过植入有多焦点功能的人工晶体，可以同步解决老视、近视、远视以及已经出现的白内障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无论哪种手术都可能存在着一定的风险，患者应该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接受严格的术前评估和手术的设计。那么还有就是用药物来治疗，近年来多种由于用于老视的药物相继问世，并且逐渐在临床中得到应用。比如说有一些药物呢可以收缩瞳孔，产生针孔效应，增加景深，改善近中视力，而且不影响远视力，但是可能会引起头痛等不良的反应。那么还有一些类型的滴眼液呢，比如说一些中成药或者是中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睫状肌的收缩力，缓解视疲劳，改善视功能，提高视觉质量。需要注意的是药物必须在专业眼科医生的指导下使用。那么我们该如何做能够让眼睛更加的抗衰老呢？虽然我们无法阻止老视的到来，但是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和生活习惯可以延缓它的衰老进程，减轻近疲劳等不适。我们可以适当的进行眼部的放松运动，人们可以进行远眺加近看的前后调节式锻炼来放松双眼，或者顺时针逆时针的转动眼球，缓解睫状肌的痉挛，近距离用眼20

到三十分钟之后呢，建议您抬头看远处的物体，保持数十秒，注意光线适宜。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避免在昏暗的环境或强光下阅读。经过视光专业检查，如果发现调节灵活度较差，可以在老视出现的早期进行适度的调节训练，从而避免用眼过度。那么饮食方面呢，我们要多摄入富含叶黄素、维生素类的食物，比如说羽衣甘蓝、玉米、蓝莓等等，补充 Omega-3 脂肪酸，如深海鱼、亚麻籽等等。适当的提升身体的免疫力和体质，也是有助于维护晶状体和悬韧带等部位的健康。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定期进行眼科检查。四十岁以后，建议每年进行一次全面的眼科检查，包括视力啊、调节等等检查。这样做不仅能够让老花镜的验配更加准确，还能够及早发现青光眼、黄斑变性等潜在的致盲性的眼病。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1: 对颈椎各方位进行活动锻炼，增强肌力，有助于稳定颈椎，延缓蜕变。锻炼时要缓慢匀速运动，不要忽然用力，也不要追求过大的活动范围。如果在锻炼中出现不适，请及时停止活动，否则会适得其反。动作比较规范的游泳，如蛙泳、自由泳等，有利于颈椎的康复。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2: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3: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4: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5: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6: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脏内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李锦，来和你聊聊肾脏疾病不是老年病，年轻人护肾要从减负开始。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2: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3: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4: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5: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6: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7: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段的专家访谈，我们来关注的是肾脏的健康。提起肾脏健康，很多年轻朋友总觉得肾病是老年人的事儿，离自己很遥远，但实际上肾脏被称为人体的沉默卫士，它默默的工作，却也可能因为我们的日常疏忽而累倒。不少20-30岁的年轻人啊，总觉得自己的身体倍棒，铜墙铁壁一般，于是呢熬夜成了家常便饭，重口味的外卖顿顿不落，喝水嫌麻烦，憋尿也是常事儿。殊不知啊，人体最沉默的器官之一肾脏已经在为他们敲响警钟了。等到水肿、乏力这些症状明显出现时，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肾脏健康专家，带我们一起探秘为什么年轻人的肾脏也会报警，我们该如何在日常点滴当中给这对隐形卫士好好的减负、保驾护航。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脏内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士李锦。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李锦，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脏内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中华护理学会内科护理专委会委员，安徽省护理学会内科专委会委员，安徽省护理学会血液净化专委会腹膜透析护理学组组长，中国非公医疗机构协会肾脏病透析专业委员会护理委员会委员，安徽省非公医疗机构肾脏病透析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医科大学护理学院专任教师，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健康教育项目组组长，第一作者，在期刊发表论文多篇，主编及参编教材及专著5部，实用性发明专利2项，主持院内新技术新项目4项。好，此刻呢，李锦护士长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护士长您好，欢迎您。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那护士长今天做个直播间跟大家讲的是这个肾脏疾病它不是老年病哈，年轻人更应该注意。那能不能先给大家科普一下，肾脏在我们的身体里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说他们是沉默的卫士呢？
8: 好的，非常荣幸能和大家分享肾脏健康知识。首先我们得明确，肾脏可不是大家印象中的只负责排尿这么简单，它是我们身体里最精密的过滤器，也是维持生命体征正常运转的一个核心器官之一。它主要呢承担5大关键功能。第一个呢就是排泄废物和毒素，因为我们每天身体里会那个代谢产生尿素、肌酐、尿酸等废物，还有平常吃的食物、药物等代谢产物，都叫通过肾脏进行一个过滤，然后排泄。
7: 嗯。
8: 第二个呢，就是调节水液平衡。
7: 嗯。
8: 比如说我们每天喝水少了，这个尿液就浓少了一点，颜色深一点；喝水多了呢，尿液就多一点。其实啊，这是肾脏在进行调节。第三呢，是调节电解质的平衡。那钾、钠、钙、磷等电解质呢，也是我们维持心脏跳动、肌肉收缩的重要物质。第四个呢，是调节酸碱平衡。那身体代谢也会产生很多酸性的物质，那肾脏就会把这个多余的酸性物质排出来，维持一个酸碱平衡，避免出现酸中毒。 第五个呢，就是分泌重要的激素。那我们肾脏还可以分泌促红细胞生成素，促进骨髓的造血，预防贫血，还可以分泌肾素调节血压，还可能和活化维生素 D， 帮助身体吸收钙，来预防骨质疏松。
7: 嗯，那为什么说肾脏是沉默的卫士呢？
8: 这个核心的原因呢，就是肾脏的代偿的功能是特别强大的。大家都知道我们有两个肾脏啊，左右各一，那一个肾脏没有了，另一个肾脏呢仍然能够承担全部的一些工作。在肾脏损伤的一个早期啊，那我们身体呢几乎没有任何的明显的症状，可能就是体检的时候会发现蛋白尿、血尿这种情况。随着这个肾功能的严重受损，才会这个出现一些水肿啊、乏力、恶心等症状，就是肾衰竭或尿道增积的症状会非常的明显。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我们肾脏沉默的特点，也就是说早期没有症状，但是呢它仍然默默守护着我们的一个健康，不轻易含泪，等到它发出很多的信号的时候，往往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损伤。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个沉默的卫士。
7: 如果说肾脏生病了，发展下去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健康的风险？
8: 那肾脏呢，它的这个发展啊是一个慢性的，一般情况下啊是一个慢性的叫长时间的一个过程。它可以从这个早期没有症状的一个阶段，我们一般是称为CKD 一期、两期、二期啊，这时候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尿蛋白、尿情血的一个检查指标的一个异常。那随着这个肾功能的异常的一个进展，那我们身体呢会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水肿啊，眼睑或脚踝的水肿，或者会发生全身严重的水肿，还有会出现乏力、头晕、面色苍白啊，这些呢都是肾性贫血会造成的。还有电击之紊乱啊造成的一种心力失常啊，有的病人会出现这个高血压、心衰。那随着病情继续的恶化，就会发展到尿毒症。那这时候呢就会出现更多的啊，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恶心呕吐这种消化道的症状，同时还会有钙磷代谢紊乱导致的一个高磷导致的一个皮肤的瘙痒啊，甚至会出现意识模糊，会影响到心脏、肝脏、肺部等多个重要脏器，甚至危及生命。那这时候呢只有到尿毒症期呢可能只有通过透析或者是移植来进行一个治疗啊，所以说呢也会给患者造成很大的一个身体的痛苦，也会给家庭造成很大的一个负担啊。同时呢我们肾病啊还可以引起一系列并发症，因为抵抗力比较低，特别容易感染，包括呼吸道感染啊、尿路感染，同时骨质疏松这样的病人特别容易出现骨折，还有长期的高血压也会导致一个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发生就是比较多啊，所以说对肾脏病变一定要早期发现、早干预，才能避免这些严重的健康风险。
7: 那么现在啊，年轻人得肾病的例子也是越来越多哈。您觉得最常见的肾病年轻化的诱因是哪些呢？
8: 这个确实呢，我们在临床呢现在看到，也就是说，年轻人这个肾病的例子呢是越来越多啊。20出头的年轻人急诊入院，然后急诊透析，我们觉得非常的痛心啊。所以说呢，年轻人呢，我们在临床的工作过程中就发现啊，这个诱因啊其实是比较多的。第一种呢也是比较常见的，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也可能是年轻人生病的一个主要的诱因，比如说长期的熬夜，过度的劳累啊，我们年轻人喜欢打游戏啊，加班，经常一两点睡觉，甚至是通宵啊，长期的不眠不休肯定是影响到这个肾脏的一个休息和修复。第二个呢就是不健康的饮食的方式，比如年轻人喜欢吃高盐、高油、高糖的，那现在火锅、烧烤啊、油炸的食品，这些还有高盐的一些零食、一些奶茶、碳酸饮料，那这些呢都会影响到我们肾脏的一个健康。再一个就是滥用药物和保健品，那我们现在呢网络比较发达，很多年轻人一旦生病了以后也不及时就医啊，就是自己百度，然后在网上购买一些药，随意的就服用一些抗生素、止痛药啊，比如说布洛芬呀、阿司匹林这些。那大家都知道大部分药物都是通过肾脏代谢的，所以说呢如果你没有规范的正确的去服用啊，就会造成一个肾 脏的一个损伤，特别还有一些人追求这个盲目的养生，擅自这个服用一些保健品，那这些保健品的成分不明，也会造成这个肾脏的损伤。
7: 嗯，
8: 那我们说第四种呢，就是憋尿。那现在人工作的比较忙啊，大家坐的地方经常忙了忙了，就想不起来去那个都憋着尿啊。那长期的憋尿啊，会导致这个尿液在膀胱里停留长时间呢，这个滋生细菌，引发这个尿路的感染。同时呢，这膀胱压力的增高也会那个影响尿液的排出，加重肾脏的负担啊，长期也会损伤肾脏。
7: 嗯，
8: 第五个呢，就是一些疾病啊。那我们某些年轻人啊，他也就是患上了高血压或者糖尿病以后，也不重视血压血糖的一个控制，那长期的血压血糖的超标也会损伤肾脏的血管和小球啊，引发这个就是这个高血压肾病、糖尿病肾病这些这个继发性的一个肾病，还有一些自身免疫性的疾病，比如说系统性红斑狼疮啊，也容易导致这个肾脏损伤，还有我们像那个就是乙肝性肾病等等，它都会导致一个肾脏的损伤，这是疾病导致的。
7: 嗯，好，现在很多人觉得呀，多喝水还伤肾，有的说是会有水中毒啊，也有人是长期憋尿。那么这两种习惯对肾脏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8: 这两种说法行为啊，大家一定要区分清楚啊。
7: 嗯。
8: 啊，一种是误区，一种就是明确的伤害。那我们说呢，首先说多喝水伤肾呢，这可能是一个常见的误区。正常的情况下面啊，多喝水不仅不会伤肾，反而对肾脏有好处。因为多喝水能够增加尿量，冲刷尿路，促进这个代谢产物的

0: 出为入啊，否则就会导致水肿加重、心衰一些并发症。第二个呢，我们避免短期内大量淋水，那这种呢就会。比如说一小时喝几升水，这种情况下面有时可以导致水中毒，或者在中暑的情况下面啊，就是没有补充相应的电解质，大量的饮水，这些情况下面都会导致一个水中毒啊，也会间接影响这个肾脏的功能。所以说呢，我们普通人呢，一般情况下正常饮水啊是。不需要完全担心啊，对于健康来说，多喝水伤肾是个误区，反而是主动喝水，要养这种主动喝水，喝就是足够的水啊，这种好的习惯。
1: 对，适量喝水哈。那么长期憋尿对肾脏的伤害在哪儿呢？
0: 那这个憋尿呢啊，对这个伤肾的行为呢，其实是明确的，也是比较严重的啊，所以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杜绝啊。首先呢，就是大家知道憋尿会导致膀胱内压力的升高，尿液无法排出，它会逆行啊到肾脏，甚至会导致这个肾积水，压迫肾正常的一个肾组织，长期下去呢也会损伤这个肾功能。还有个呢就是说啊，长期这个尿液在膀胱里的停留也会滋生细菌，细菌会感染肾脏，引发这个肾盂肾炎，这时候会引起这个高热啊、腰痛、尿频尿急等这种膀胱刺激症状。若不及时治疗呢，这个急性肾盂肾炎反复的发作呢，就会导致慢性肾盂肾炎，长期的发作会导致这个肾功能的一个损伤。同时呢，长期的憋尿会导致这个膀胱憋尿剂功能的下降，也会引起尿频尿急或尿失禁这种情况啊，也会间接的影响肾脏的一个这个正常的排尿功能。所以说呢，我们就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养成这个及时排尿的习惯，哪怕工作再忙，游戏再投入，也要及时上厕所。
1: 那么像现在年轻人很多是奶茶不离手，碳酸饮料、高盐零食也是常在身边的，那么这些到底是怎么样一步一步伤害他们的肾脏的？
0: 我们说这些食物啊，它不是直接损伤，而是通过长期的蓄积啊，一步步加重这个肾脏的一个负担。而且呢，大家要知道，这些对肾脏的损伤，它是不可逆的。那我们说呢，就首先像奶茶和碳酸饮料吧。那奶茶的成分呢，糖、奶精、香精、茶等等，含糖量非常高。首先呢，长期大量喝奶茶会导致这个糖分摄入过高，引发肥胖，胰岛素抵抗，进而发展为糖尿病。那糖尿病肾病目前就是继发肾病中发病率最高的。它会占目前来讲慢性肾脏病的30%以上了。另外呢，奶茶中的奶精、香精等添加剂，那需要通过肾脏的代谢，长期大量的摄入也会增加肾脏的一个代谢负担，慢慢损伤这个肾小管。那碳酸饮料的危害呢，它和奶茶比较类似啊，首先含糖量也比较高啊，会引发这个肥胖啊、糖尿病。同时呢，碳酸饮料中含有大量的这个磷酸盐，那这个磷酸盐呢会影响身体对钙的吸收，导致钙流失，引发骨质疏松，而肾脏是调节钙磷平衡的一个重要的器官，那长期磷酸盐摄入过高也会加重肾脏的一个调节的负担。同时呢，钙流失可能会形成肾结石，那肾结石呢会堵塞尿路，影响尿液的排出，会导致肾积水，也会损伤这个肾功能。那高盐饮食，比如薯片啊、咸菜、辣条啊、方便面，含盐量比较高，那超过了我们正常这个就是中国这个成人膳食的一个推荐的这个量，那这个是基本上是5克，那可能有可能吃一包肯定就超过了这个5克了。那长期的高盐饮食肯定是会引发这个高血压的，同时呢，高血压也会损伤这个肾脏的血管，导致血管硬化，肾小球供血不足，也会导致这个肾小球滤过率的下降，引发高血压的肾病啊。高盐也会增加这个肾脏滤过的负担，进一步加重这个肾功能的损害。
1: 好，那么作为一线的护理人员，患者出现了哪些蛛丝马迹的时候，就提示可能是肾脏亮了红灯，需要立刻去医院检查呢？
0: 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呢非常的关键啊，因为肾脏是沉默的卫士，早期的症状不明显，但只要我们细心观察，还是能够发现一些蛛丝马迹的。那这些症状呢就是肾脏发出的预警的信号，如果出现任何一个，都建议大家呢去医院及时检查肾功能或者是尿常规。第一种也就是最常见的就是水肿，可能有时候就是眼睑和脚踝的水肿，可能睡一觉就会好了，那这种情况下呢，大家也不要大意。

0: 啊，还是及时去检查。第二种呢，就是尿液的异常，那这个呢也是非常重要，就是一个呢就是尿色的异常，正常的尿色是淡黄色透明的，它是有的会出现血尿，呈粉红色、红色，甚至是那个酱油色，像这种情况下面啊，肯定是有问题，要及时去检查。第二个呢，就尿中的泡沫的增多，那泡沫细粒不易消散，这可能是蛋白尿增多的情况。再一个呢，就是尿量的异常，比如说尿量突然的增多或者是减少，跟你饮食没有关系啊，或者是每天尿量突然减少到400毫升以下，或者是多于3000毫升，那这可能都是肾功能异常的一个信号。再一个就是夜尿增多，就是不是你晚饭没有喝很多稀的，但是呢晚上仍然要起夜超过3次，同时呢夜间的小便呢超过白天的小便量。那这时候呢可能是肾脏的浓缩功能有问题了，建议大家都要去这个去注意啊，这是这个异常的情况。第三种呢就是出现了乏力、头晕、面色苍白，这肯定是肾性贫血的一个典型的症状。第四种呢就是腰酸腰痛啊，这种还或者就是肾脏呢位于腰的两侧，当肾脏出现炎症、结石、积水的情况下面呢，也可以出现这个腰酸腰痛的情况啊。当然，结石、坎疼会引发剧烈的疼痛，大部分都是隐痛或者是胀痛。那这种情况下如果持续，建议有去检查肾脏。第五种就是伴随症状，尤其是年轻人啊，家里没有高血压的病史，但是出现了高血压，而且很难控制，这种情况下面，有可能是肾性高血压啊，还有就是皮肤的瘙痒，还有就是伴发着恶心、呕吐、食欲不振这种消化道的症状啊。那这些症状呢，可能是单独出现，也可能是啊同时出现。一旦出现任何一个，大家都不要忽视啊，建议到医院去检查。
1: 是的，好的。最后呢，请护士长给我们的年轻听众啊，总结一些简单易执行的护肾的好习惯，让年轻人能够在生活当中轻松践行的给肾脏减负的一些好习惯。
0: 其实我们说，这个护肾呢并不复杂，不需要刻意追求养生
1: 啊，
0: 只要养成几个简单易执行的好习惯，就能够有效的守护我们的健康啊。那给大家总结呢，主要第一个习惯就是规律作息啊，不熬夜啊，这个也是最基础最重要的一个护肾习惯啊，每天11点前最好入睡，保证这个7-8小时的一个睡眠啊。特别注意避免熬夜通宵这种情况。第二个习惯呢，就主动喝水，不憋尿啊，每天主动喝1500到2000毫升的啊白开水啊，养成这个正常排尿的一个习惯，千万不要憋尿啊。第三个呢，就是健康的饮食，控盐控糖啊，平时少吃高盐高糖高脂的食物，像这个火锅啊、烧烤、油炸的啊，可以稍微就吃一吃，但是千万不能多吃啊。就是每天食盐量呢不超过5克啊，尽量少喝奶茶、碳酸饮料啊，每周不超过1次。第四个呢，就适当运动，控制体重啊，每天尽量抽出30分钟时间来运动啊，把这个体重呢控制在这个标准的范围之内啊。第五个呢，就是谨慎用药，不滥用药啊，发现了出现了问题呢，一定是正规的就医啊，同时呢避免盲目的服用保健品啊、偏方等等。喝药时呢要多喝水啊，促进药液的代谢。第六个呢，就是定期的体检，早发现早干预啊。我想提醒大家，就是肾脏的健康呢需要长期的守护。那这些健习惯看似简单，但只要坚持下去，就能够有效的保护我们沉默的卫士。我们年轻人呢，千万不要觉得自己身体好就忽视了肾脏的健康。肾脏保护都是从小细节开始啊。我们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养成护肾的好习惯，守护好自己的肾脏的健康，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好的，非常感谢李景护士长的耐心的讲解和分享哈。那听完今天的分享，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对肾脏健康有了全新的认识。保护肾脏要从生活细节做起，它就藏在我们喝水的杯子里，在规律的作息当中，在我们对自己身体的每一次的关注里。关注肾脏健康 别让我们的沉默卫士默默的流泪。愿我们都能够养成多喝水、早睡觉、清淡饮食、适当运动的好习惯，给自己的肾脏松松绑。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也再次感谢李景护士长的到来，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安镇同归。

0: 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1: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2: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3: 您家的外卖，
1: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4: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各位，时间来到早上的7:0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省天气。
0: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到大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8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南36度到38度，大别山区31度到33度，其他地区33度到35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度到24度，其他地区25度到27度。预计7号，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沿淮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到大雨。
1: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级，雷雨是阵风8级左右，最高气温33到35度。今天夜里多云，有时阴天，偏东风3级，最低气温26到27度。预计7号多云，有时阴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0: 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第一个小时的直播安排，7点到7点30分，我们将关注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快速了解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
1: 之后关注以下的重点新闻，聚链成群激活县域经济一池春水。
0: 安徽民营经济实现从56789向66889的跨越。
1: 安徽省导游素质提升培养项目报名正式启动。
0: 国家发改委安排5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陕西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防汛关键期，多地开展救援演练，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0: 坤哥聊体育，说的是37岁中国老将10-0送淡法网冠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
1: 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
0: 最高法日前部署开展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1: 5号，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
0: 5号，创造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长记录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5号，潜龙3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
0: 市场监管总局5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
1: 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0: 商务部公告，对相关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立案调查。
1: 日本政府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我外交部回应，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停止为强军阔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通电话，表示伊朗将尽一切可能支持和援助巴勒斯坦人民。
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5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和阿曼可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达成协议，但该协议与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关。
1: 据英国媒体5号报道，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正考虑是否就已故美国富商杰弗里·爱泼斯坦在英国的活动启动公开调查。
0: 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近期爆发金迪普拉病毒感染疫情。印度媒体5号援引该邦卫生部门的数据报道，截至3号，当地累计报告184例疑似病例，其中35例病毒检测呈阳性，22人死亡，7人病情危重，上述患者均为15岁以下的儿童。以上是今天第一时段为您整理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时间来到早上的7:14，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2: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以下了解省内方面的要闻。特色产业是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安徽因地制宜，分区分类施策，培育壮大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基地，从单点突破到全面全链共舞，一个个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产业集群加速崛起，激活了县域经济一池春水。请听报道。
3: 在位于合肥市长丰县的这家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企业，25台 AGV 小车如同训练有素的快递小哥，载着各种物料在配套企业和生产线之间高频穿梭，激光导航系统指引着他们精准走位，将物料毫厘不差地投送到指定的装载线边上。
4: 每台 AGV 小车可以运输100公斤以上的物料，它是根据系统发出的指令执行下达任务。我们企业的两家主要供应商都在隔壁，通过 AGV 小车就可以把相关的物料配送至各个生产线，生产效率提高20%以上。
3: 这家企业是汽车零部件巨头延峰国际为就近服务比亚迪合肥基地而设立的，主打产品是汽车座椅及座椅面套等内饰产品。落户长丰县下塘镇后，企业不仅第一时间响应整车厂的需求，还和下游供应商实现了门对门取料。
5: 得益于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极具优势，我们零部件本地采购率达90%，物流运输成本降低30%，为企业稳健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3: 以比亚迪合肥基地为牵引，长丰县加速建设集整车制造、零部件、后市场、智能网联于一体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目前已集聚了220多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仅在下塘镇就有57家新能源汽车配套企业扎堆，各种零部件就近24小时内即可完成交付。
6: 依托比亚迪、中创新航、佳通轮胎等重大项目落地优势，持续深耕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配套赛道，构建龙头牵引、配套集聚、绿色低碳、科创赋能的现代化零部件产业集群。
3: 包括长丰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在内，安徽在全省59个县市建设了77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基地，努力打造县域经济增长新引擎。作为阜阳市临泉县电子信息产业集群龙头企业之一，安徽诺德电子有限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自主开发的26层 PCB 板眼下已开始量产。新产品不仅实现了电路布局密度的倍增，更能有效减少信号间的干扰，成为承载光通信、精密仪器等高端电子设备的核心骨架。
7: 通过特殊的内部结构设计和精密钻孔工艺，为电流信号搭建了最优秀的通行路径，在处理海量的数据时能够做到更快更稳。这意味着我们已经具备了承接高端电子产品全链条配套的能力。
3: 壮大龙头企业，建强产业链条，优化产业生态，一批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加速崛起。长丰汽车零部件集群营收率先破1000亿元，肥东先进光储、睢西铝基材料等31个集群产值超100亿元，界首资源循环利用、无为电缆、东至精细化工等产业集聚度超过70%。
8: 以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为支撑，健全一群一策、精准诊断和闭环管理机制，组好龙头企业、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生态的成长路径，特色产业加速集聚，集群规模持续壮大，总营收近1万亿元。
3: 产业兴则县域兴，在特色产业集群带动下，安徽县域经济提质增效。2020年至2025年，全省县域 GDP 由1.81万亿增至2.52万亿元，年均增长6.8%，高于全省1.1个百分点。 GDP 超500亿元的县市由5个增加到18个，其中肥西、长丰、肥东更是迈入千亿县行列。
9: 安徽生活广播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部分的新闻。8月5号，记者从省工商联了解到，安徽民营经济已经实现从56789向66889的跨越突破。具体而言，2025年民营经济贡献了全省60.7%的 GDP， 60%的税收，88.5%的发明专利，80%以上的城镇新增就业和96.4%的企业数。
2: 这一数据显示，安徽民营经济的主体地位更加稳固，新制动能也加速集聚。据统计，截至今年上半年，全省归上民营企业5.7万户，占全部归上企业的91%。全省归上民营企业工业利润总额886.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8.4%。民营科技型中小企业4.2万户，比“十四五”末增长近6倍。专精特新民营企业7990户，是“十三五”末的近3倍。
9: 以不久前发布的中国500强企业榜单为例，安徽7家民营高新技术企业上榜，占我省入围企业的近半数。民营企业日益成为安徽创新融合的主力军，产业生态的塑造者。
2: 记者从安徽省旅游培训中心了解到，2026年安徽省导游素质提升培养项目报名通道现已正式开启，这是我省近年来面向一线导游队伍推出的重磅培养计划，旨在全面提升导游综合素质、服务水平与文化传播能力，打造一支懂文化、精业务、善传播的皖军导游铁军。
9: 在皖南片区，黄山市已经正式启动报名了，全市设置了200个参训名额。据了解，黄山、池州、宣城、安庆同步开启报名，计划举办7期培训班。
2: 近日，安徽省农业专业技术协会联合会、安徽省科技小院联盟发布2026年度省级科技小院认定名单，枞阳甘薯科技小院成功获批，成为全省首个甘薯产业省级科技小院。
9: 科技小院集农业科技创新、技术推广、人才培育、社会服务于一体，是服务三农、助力乡村产业升级的重要载体。下一步，枞阳县科协将持续深化产学研用融合，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应用，补齐产。

0: 产业发展短板，推动甘薯产业增效、农户增收，以科技创新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 八月五号，记者从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近日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成功核发安徽省首张医疗器械经营许可电子证书，标志着合肥市药品医疗器械经营审批服务正式迈入全流程电子化、智能化新时代，为合肥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数字动能。
0: 近日，芜湖市公安局益江分局联合下区某超市，成功拦截了一起刷单诈骗，及时帮群众挽回19000元资金损失，避免当事人背负网贷债务，用高效警企联防机制守住了群众的钱袋子。
1: 警方提醒广大市民，所有网络刷单都是诈骗，市民切勿轻信刷单致富的谎言，遇可疑诈骗线索，务必第一时间拨打96110反诈专线咨询求助，及时止损。
0: 日前，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通知，定于9月28日至10月8日在安庆市举办2026年安庆十一黄梅戏展演周，期间将开展黄梅戏优秀剧目展演等活动。
1: 安庆十一黄梅戏展演周自2013年以来已经连续举办多届，现已成为中国安庆黄梅戏艺术节的重要补充、黄梅戏交流的展示舞台、一年一度的艺术盛会、文化惠民的群众节日。
0: 安徽省东至县以提高群众生活品质为目标，真金白银加大民生投入，着力破解去哪儿锻炼难题，推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层层推进。请听记者的报道。
2: 这段时间，东至县优品杯足球联赛火热举行，来自全县190名足球爱好者组成的13支队伍在东至县体育公园标准化足球场上绿茵争锋。场边的 LED 照明灯和平整的人工草皮全面提升了选手的健身体验。池州市东至县足球协会秘书长汪俊：
3: 今年赛事结合了全民健身计划，强调让居民和村民成为全民健身的主角，通过体育赛事提升大家的身体素质，增强干事创业的凝聚力，推动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
2: 位于东至县城城北的东至县体育公园占地8000平方米，15分钟交通圈可覆盖周边10万居民。东至县将该公园的改造提升列入民生实事项目，总投入2097万元专项资金，采取分期建设、分步提质的方式推进升级改造。其中一二期工程已全部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一期建成姚渡河西岸1.5公里沥青健身步道，配套建设8人制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轮滑场等运动场地及绿化亮化设施，二期重点贯通全域慢行系统，完成姚渡河东岸步道、衔接步道、绿化改建步道，共计1500米。同步升级天台山森林公园塑胶步道、进山跑道，有效补齐了城区健身和球类场地短板，极大丰富了市民日常健身场景。居民祝之敏：
4: 因为我家就在附近的小区，所以我下班的时候也会到这边来遛遛狗，然后在这边的健身步道跑跑步什么的。
2: 东至县教体局体卫股副股长徐林：
5: 我们体育公园3期项目正在建设当中，主要围绕健身步道及周边基础设施、环境美化等方面进行升级，未来将新建塑胶跑道3000平方米、生态停车场1000平方米等。
2: 为坐实群众体育、完善健身场景，东至县深耕城市闲置边角空间，创新盘活零碎地块，改造建成户外轮滑场，丰富青少年运动休闲去处。当地持续推进15分钟健身圈建设，科学整合城市空地、绿地资源，精准补齐健身设施、步道连通短板，打造群众家门口的便民健身场地。目前全县已建成口袋体育公园等各类体育场地3处，休闲步道总长15公里，日均健身人次超3000人，持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满足群众多元化运动需求。东至县教体局体卫股副股长徐林：
5: 我们将联合相关部门持续盘活县内闲置空间，完善多层级体育场地设施，努力构建核心体育公园加口袋体育公园加百姓健身房的全域健身格局，让更多群众可以晚饭后就能立刻走两步。
0: 时间来到早上的7:27，以上是我们在这个时段和大家分享的省内部分的新闻。接下来会是我们的半点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回来关注国内要闻，我们半点后再会。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玩摄影快十年了，心里最美的作品不是什么奇观异景，而是那些最简单最纯粹的笑脸。这张正在凿冰钓鱼的赫哲族大叔笑得比天空还晴朗，这位不打捞工钱赚经的藏族老妈妈装满阳光的眼睛，这是苗寨里拉歌的小伙子在心爱的姑娘身边用憨笑掩饰羞涩，还有星空下的草原升起了篝火，鄂温克族的主人带着游客一起载歌载舞，56个民族56种生活的姿态，但在世界面前我们共享同一种幸福，民族团结民心凝聚才有共同的发展与繁荣，当56张面孔一起绽放笑容就是最美的风景。
3: 可以吸潮去异味，节能灯就是好，节约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首期一点至高秒贷30万，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
2: 从我做起。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4: 假如你有机会给10年前打一个1分钟的电话，你会打给谁呢？
6: 当然是打电话给我爸了，改变命运的时候来了。
7: 哎，老哥，
8: 爸，我是10年后的大炮，我只有1分钟的时间，你一定要记住我讲的话。
7: 啊，你啊啊，你
8: 爸，你现在就把咱们家的存款都拿去买房子、买金子。
7: 拉倒吧，你没什么房子、金子。我跟你讲，我现在就想买辆车。
8: 你只要按照我说的去做，你一定可以买到最想要的大皮卡。
7: 啊，你怎么知道我想买皮卡？
8: 我都跟你讲了，我是你下面，我是你儿子啊，我当然知道啊。
7: 你别跟我瞎扯啊，赶回来吃饭。
8: 爸，我是10年后的大胖，打电话回来的是穿越电话。你要是不信的话，那我告诉你，马上你45岁生日那天，你藏的私房钱就会被我妈发现，从此以后你就再也没有私房钱了。好了，不说了，时间不够了。最后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买房子、买金子，我们家很快就会成为大富翁了。爸，我说的话你记住了吗？
7: 什么乱七八糟的，还穿越电话？算了，不管真假，我还是把我私房钱转移一下比较保险。
9: 哎，一觉醒来，我的生活好像没有什么变化，看来我爸根本没有听我的话。
4: 大胖，快下楼，你爸买了一辆新车，巨拉风。
9: 什么？
7: 大皮卡？
9: 爸，你终于开上了梦寐以求的车。
7: 我跟你讲，这款车叫做江淮汉途 PHEV，
9: 帅爆了！江淮汉途 PHEV 可是全球首款千扭电混皮卡，由江汽集团自主研发的 H-Power 汉型超级电混架构打造，三擎合力系统最大扭矩达到了1000牛米，最大马力520匹，拖拽能力高达3.5吨，满油满电综合续航1000公里，拿出去露营10天8夜都不能把它跑趴下。
7: 你知道的怪多的。
9: 因为我也正在开这款车啊。
7: 我跟你讲，就这款汉途 PHEV 还是全球首款搭载天通卫星移动通讯系统的皮卡，在沙漠、深山这些没有信号的地方，仍然能够保持通讯和求援渠道，安全性能杠杠的。我跟你讲，下个月我就打算跟我朋友开这辆车去川藏线干一趟。
9: 哎，爸，你哪来的钱买车？
6: 是不是10年前你买房子、买黄金，如今我成为了富二代？
7: 什么富二代？不过，我跟你讲，10年前我确实接到一个电话，好神秘哦，他叫我把私房钱藏好。我跟你讲，这个车就是我攒了14年的私房钱买的。
9: 爸，我求求你了，以后替我讲话，你能不能听重点啊？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1: 各位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34，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通过 FM929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2: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国内方面的要闻以及坤哥聊体育。
1: 今天的国内新闻部分，我们将重点关注国家发改委安排5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陕西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 防汛关键期，多地开展救援演练，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1: 近期北方桑拿天将缓解，高温闷热天气防暑这一点更关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详细关注。近期受强降雨的影响，陕西多地发生了严重的洪涝灾害。8月5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2: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陕西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的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为检验应对突发灾害事故的救援能力，近日安徽、天津等地的消防救援队伍开展实战演练。
3: 眼下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为提升洪涝灾害救援能力，近日安徽省衢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模拟某河流遭受强降雨袭击，致使水位暴涨，发生洪涝灾害，多名人员被困，开展防汛抗洪救援实战演练。演练中，消防员根据遇险人员的不同状态、所处位置及现场环境等因素，设置了人员落水救援、水域搜索、舟艇操作、孤岛救援等实战科目，现场运用无人机侦察、顶礁救援、火耳救援等技术营救被困人员，检验消防救援队伍在洪涝及次生灾害条件下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援处置能力。近日，一场针对超高层建筑火灾扑救实战演练在天津举行，演练聚焦城市高层建筑体量大、分布广、人员密等特点，围绕单位自救、出战控火、区域协同作战、专业攻坚处置等场景，设置确认火情、内功灭火与疏散救生、云梯救生、无人机灭火、总攻灭火等23个科目，针对超高层建筑灭火救援难点，通过实操、实战、实训的方式，进一步磨合应急联动机制，有效提升了超高层建筑火灾扑救及协同作战能力。
4: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超高层建筑灭火救援的难点，持续强化实战化拉动演练，深化无人机等科技装备的应用，着力提升呢专业救援队伍的快速响应能力。
2: 这两天，我国华北、东北多地正经历少见的桑拿天，气温居高不下的同时，不少地方相对湿度也超过了60%，体感闷热。气象专家介绍，本轮北方桑拿天的形成主要是受副热带高压影响。今天起，随着副热带高压东退，本轮高温闷热天气将有所缓解。
5: 这次东北地区内蒙古东南部出现的桑拿天气，主要影响系统呢是副热带高压。副热带高压控制的地区呢，天气晴朗少云，下沉增温和辐射增温都非常的明显。另外呢，这一带地区呢风速也比较小。同时，副热带高压呢会把海洋上的暖湿空气输送到陆地上，气温高、湿度大、风速小，三者同时出现，便是人们所说的桑拿天儿。
6: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8月6号起，随着副热带高压东退，东北地区西部和南部高温区的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左右，本轮高温闷热天气有所缓解。不少公众有这样的感觉，近些年北方地区高温闷热的天气越来越频繁。气象专家指出，这主要和全球气候变暖、东亚夏季风环流调整等因素有关。
7: 那么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呢，大气的持水力有所增强，气温呢每升高一度，大气包含的水汽含量将增加7%左右。那么相同的环流背景下呢，更加容易出现高湿的一个环境条件。
8: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部分的新闻。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事关千家万户，近日全国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组前往天津、山西两地开展排查，发现很多个小区存在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进楼入户等乱象，消防安全隐患突出。
9: 组对天津市和平区河北路的一栋老旧建筑进行检查时发现，一层楼梯间不足10平米，竟同时违规停放了4辆电动自行车，其中2辆正通过撕拉乱接的插排进行飞线充电。
10: 平时是在用这充电的，你看这设备都是在这儿的。我看那个门口那个应该是正在充电。
11: 这正在充，这灯亮着呢。热吗？
12: 热，
11: 还行。
9: 记者注意到，现场张贴了禁止在楼道内充电的警示标语，楼上住户却视而不见。为了延长充电距离，甚至将多个插线板串接使用。飞线充电的端口紧邻木质楼梯，周围还堆积大量杂物和易燃物。一旦电动自行车发生热失控起火，极易快速引燃周围可燃物，将整栋楼唯一的逃生通道封堵，消防安全隐患极大。检查发现，就在一路之隔的另一小区，也有电动自行车与杂物混放在楼梯间，不仅阻碍居民通行，火灾隐患同样突出。
13: 既是违规停放这个电动自行车，然后还放这个本板，如果说一旦起火的话，这个风险就是一家火灾蔓延会非常快。
9: 楼梯间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在山西同样突出。在大同市平城区清水湾龙源小区，工作组随机走进一处单元门，发现3辆电动自行车并排停放在门厅楼梯旁，紧邻电梯轿厢区域，还有2辆电动车违规停放。如此一来，步行楼梯与电梯之间的核心疏散通道都被占用封堵，一旦突发火情，浓烟与高温将直接封锁逃生路径，严重威胁居民。

0: 员。短短九分钟内，先后有三名居民全然不顾潜在的安全风险，将电动自行车推进电梯上楼入户。
1: 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进梯入户，看似问题不大，可是一旦起火燃烧，极易造成火灾快速蔓延，导致人员伤亡。
0: 工作组在山西省太原市东胜小区巡查时发现，一栋居民楼里存在多处非线充电，其中一条正在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的线路是从四楼阳台窗口直接延伸至地面，长达十余米。这些插排直接暴露在户外，没有任何防雨措施。更让人担心的是，其中一处非线插排紧贴天然气管道，电线与管道缠绕交叉，十分危险。
2: 那个电线直接靠近燃气管道辐射，这个也是比较危险的。一旦这个发生火灾，很容易把这个燃气管道烧毁。
0: 类似现象也出现在太原市尖草坪区新华小区，一楼商户居民告诉工作组，楼上住户为图方便，长期飞线在楼下充电。
3: 关键人家是三楼，就从那底下他充电，充电完之后是，我怕是下雨一方面的，再一方面这样都是煤气管道，我怕它不好。
4: 那其实距离也非常近了，我们看到集中充电场所就在前方。
3: 那不去那儿，他往那边去了。
0: 工作组在山西大同一小区还发现，一住户不仅从六楼家中撕拉电线，跨越楼体和燃气管道为电动自行车露天充电，使用的还是改装的飞镖充电器。
5: 这种充电器，它周身覆盖这种胶带，而且长期暴露在空气中，已经加速它那个老化了。包括电线也是，这种电线裸露很容易造成这个正负极短路，很容易引起它充电器带动它周边整个电动着火。
0: 工作组对天津市进行集中夜查时还发现，夜间飞线充电现象更加突出，且隐蔽性更强。一户居民放在户外的插排同时外接了三个大功率充电器，旁边还堆积了大量杂物，一旦设备超负荷运转起火，极易引燃周边杂物并快速向上蔓延，一旦夜间发现扑救不及时，很容易造成群死群伤。据统计，此次暗访暗查在天津、山西共检查小区89个，发现问题隐患239条。针对此次排查出的问题，工作组已向属地有关部门反馈，督促相关小区切实整改，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6: 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进梯入户，看似问题不大，可是一旦是起火燃烧的话，就非常容易造成火灾快速的蔓延，导致人员伤亡。
0: 7月12号，江西一小区单元楼梯间突发火灾，并产生大量有毒浓烟，导致多名居民被困。消防员接警后迅速到场转移被困群众，发现是停放在一楼楼梯间的电动自行车起火，导致火灾快速蔓延。由于扑救及时，此次火灾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但导致居民楼楼道受损严重。将电动自行车电池带上楼充电也十分危险。2024年2月，北京通州一小区住户贪图便利，私自拆卸电动车电池带上楼充电，充电仅十分钟后，电池便出现冒烟起火现象，随后发生多次剧烈爆燃，现场触目惊心。好在消防及时赶到，才将火情控制。电动自行车乘梯入户更是极端危险的行为。2021年5月，四川成都一居民楼电梯内的公共场所画面显示，一名男子推着电动自行车进入电梯，轿厢内还有多名同乘人员。电梯关门后，电动车突发自燃，迅速冒烟起火，短短数秒，浓烟便将电梯轿厢完全吞没。该起事故共导致五人受伤，其中包含一名五个月大的婴儿。消防部门提示，电动自行车及电池切勿入户，更不要在楼道门厅停放充电，应选择室外专用充电棚，避免长时间超负荷充电。一旦发现电池冒烟起火，迅速撤离，切勿盲目处置。
6: 这个电动车随意停放啊，看似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大家却极容易忽视，极容易掉以轻心，所以不要等到出现了事故，让你觉得终身遗憾的时候，你才会后悔。时间到了7:46，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7: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8: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7: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

0: 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4: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5: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4: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5: 早啊
6: 早啊，
5: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6: 开车注意安全，
4: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7: 时间来到早上的7:49，您正在继续锁定的是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坤哥带来今天的坤哥聊体育。
8: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北京时间8月5日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单第二轮结束了一场焦点碰撞，中国37岁的老将张帅再次爆发，以2-0零封前法网冠军奥斯塔彭科，两盘比分为6-0和4-0，对手第二盘退赛。这样一来，张帅连赢10局，以10-0送淡奥斯塔彭科，这势头真的是太强了啊！那么接下来第三轮比赛的对手大概率会是世界排名第一的萨巴伦卡。张帅作为中国金花中的老将，拥有很长的职业生涯，至今仍然有竞争力，不仅双打造诣高，而且单打也保持一定的竞争力，目前单打排名第62位。本届赛事张帅焕发新的青春，首轮2-0零封7年不胜的克星普丁塞娃，成功翻越大山。第二轮对手是前法网冠军奥斯塔彭科，对手目前世界排名第29位，拥有很强的力量。本以为这场比赛张帅会陷入麻烦，没想到张帅打疯了，差点轰出双弹给奥斯塔彭科。比赛开始后，局面就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张帅直接火力全开，精准的击球，变化莫测的落点，以及打不穿的防守，很快势如破竹，以6-0横扫拿下第一盘。第二盘张帅仍然是火力不减，攻防暴揍对手，一度4-0领先。这个时候奥斯塔彭科顶不住了，只能退赛，毕竟张帅已经杀红了眼。这样一来，张帅以2-0横扫对手，霸气拿到了2连胜，晋级32强。不得不说，张帅真的是太让人感动了，想不到他竟然会是中国青花现在成绩最好的一个，而他作为一名37岁的老将，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斗志，咬牙坚持为热爱的网球拼杀，而且10年如一日，堪称励志的典范，也值得更多的年轻球员去好好学习。
9: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
1: 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
3: 哎，对嘛，
1: 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0000，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刻测额申请。
4: 哎，早。
5: 哎，早。
6: 早是好。
7: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现在打卡上班，
8: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